0: 他们怎么会染成这样？他们怎么会染成这种鬼病？真是太可怕了！
1: 高林，哎，咱们到特护病房去看看。

0: 孙医生啊，看来病人还是没有好转，连续几天高烧不退，腹泻不止，全身溃烂，看症状有点像黑热病。可黑热病是不会发生溃烂的。哎，老李，你看会不会是斑疹伤寒呢？斑疹伤寒倒是会引起高烧、腹泻和局部溃疡，可是总不至于烂成这个样子吧？你看看。
1: 溃烂是全身性大面积的，如果说只有一个病人是这种症状，还可以说是个例。但五位病人全都一样，我看不像是斑疹呐。
2: 到底是什么怪病呢？真有点邪门。
0: 嗯。
3: 哎，对了，老李，已经3天了，化验结果该出来了吧？
0: 下午我刚问过了，化验室说要培养细胞，还要再等一等。
3: 找不到病因，无法对症下药，再等下去，病人恐怕就没救了。
0: 孙医生、李医生，化验结果出来了。给我！霍乱！
3: 什么？霍乱？真的是霍乱？
0: 可霍乱怎么会全身溃烂？
3: 来来来，啊！霍乱病菌传播的速度非常惊人，几天之内，整村整镇。 甚至整个城市都会被感染。
4: 可是迄今为止，城里并没有爆发霍乱的迹象。
0: 那倒是。
3: 走到化验室去看看。
0: 好，快！
4: 天哪，他们染上了霍乱，那可是瘟疫呀！走，去哪儿？
5: 去化验室。

0: 我们要立刻向有关部门报告，
1: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
0: 宜宾市的民众都在等着。
2: 宜宾市的民众都在等着。
0: 宜宾市的民众都在等着。
3: 宜宾市的民众都在等着。
0: 宜宾市的民众都在等着。宜宾市的民众都在等着。宜宾市的民众都在等着。宜宾市的民众都在等着。宜宾市的民众都在等着。宜宾市的民众都在等着。宜宾市的民众都在等着。宜宾市的民众都在等着。宜宾市的民众都在等着。宜宾市的民众都在等着。宜宾市的民众都在等着。宜宾市的民众都在等着。宜宾市的民众都在等着。宜宾市的民众都在等着。宜宾市的民众都在等着。宜宾市的民众都在等着。宜宾市的民众都在等着。宜宾市的民众都在等着。宜宾市的民众都在等着。宜宾市的民众都在等着。宜宾市的民众都在 嗯。

0: 大哥，咱们的药铺来做什么？看看，看看。如果说老马叔他们真的在这里染上了霍乱，那么房子里的东西一定会告诉我们什么？这房子里的东西又不会说话，能告诉咱们什么呢？
1: 注意观察，看看有什么不同寻常的东西。

0: 西头那间卧房是老马叔住的，没发现什么。这是什么？
1: 一条女人用的腰带，在床下找到的。
0: 女人用的腰带？可老马叔是光棍一条，没讨老婆。
1: 而店里的伙计又都是男人，那么这条腰带会是谁的呢？
0: 这就难猜了。哎，会不会是老马叔在外面找的野女人啊？
1: 那他不是应该住在老马叔的房中吗？
0: 对呀。哎呦，你瞧我这猪脑子。那这腰带会是谁的呢？
1: 你再看看床上的被褥。
0: 这被褥有什么奇怪的？我看不出来。

0: 这是一间临时客房。
1: 临时客房？你怎么知道？
0: 如果这间房有人常住，住在屋中的人只需叠好被子就可以了，绝不会将褥子也卷起来。
1: 有道理。哥，这能说明什么呢？
0: 一个女人临时住在这间客房里，她会是谁呢？
1: 锦玉。你是说锦玉曾经住过这里？
0: 不是吗？这样一条鲜亮的腰带，绝不会属于一位中年妇女，肯定是年轻姑娘用的。腰带上没有灰尘，证明腰带的主人离开的时间不长。
1: 是啊，
0: 这家药铺是霍杰设在宜宾的秘密联络点，知道的人除霍杰外只有如常、锦玉和你。我说的对吗？
1: 不错。
0: 那么一个年轻姑娘几天前住在这个秘密联络点的客房中，除了霍杰的妹妹锦玉还会有谁？
1: 哎呀，哎呀，大哥太对了，一定是锦玉。哎呀，大哥，我可真服了你了。
0: 可以肯定药铺出事前锦玉一定住在这里。
1: 哎，对，太对了。哎，那你说他现在会去哪儿呢？
0: 我不是神仙，不会未卜先知。
1: 不瞒大哥，知道锦玉还在宜宾，我这心里就踏实多了。
0: 走吧，到耳房去看一看，也许还能发现什么。
1: 哎，

0: 药瓶。
1: 这标签上写的什么呀？
0: 这是日文。
1: 日文？小日本的字儿。
0: 请不要啊，这家药铺卖西药呢。
1: 哦，这是个中药铺，不卖西药。西药太贵了，一般的药铺啊都进不起。哎，大哥，你是不做药的生意，这不了解行情。也就是在半年前吧，这一箱盘尼西林，就是一个个这样的小瓶子，就能值两根金条。过去我们九号码头啊，就做过不少药的买卖。
0: 中药铺里出了西药的瓶子，这可真是怪事。
1: 这也许是谁得了病，吃完药，把瓶子就给扔在这儿了。
0: 走吧。
1: 好。

0: 你什么人？
1: 这正是我要问你的问题。

0: 锦玉，你是谁？我是景彪啊！
1: 景彪，怎么会是你呢？
0: 哎呀，玉姐，我终于找到你了。他就是锦玉。
1: 是啊，景彪，他是谁？
0: 哦，这位是程堂大哥，是我和如常的救命恩人。
1: 啊，如常也到宜宾来了。
0: 对，
1: 那我大哥呢？他为什么没有来？
0: 被刘天龙那个王八蛋害死了。
1: 什么？
0: 一言难尽。为了那批货物，雇主买通了刘天龙，在12号船坞害死了你大哥。然而他们在码头上却没有找到那批货物。刘天龙马上想到了是你将货物藏在了宜宾，于是他想用如常当人质逼你交出货物，多亏了这位程大哥，否则的话，
1: 程大哥，谢谢你。
2: 这是我应该做的。
1: 我早就想到会有这么一天。
2: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我看这样，到我们落脚的通达旅社吧，那里比较安全。
0: 对呀，

0: 这样，若不是这几位仗义相助，我和如常就再也见不到你了。程大哥，两位姐姐，锦玉替死去的哥哥，替侄子如常，谢谢你们。好了，
1: 锦玉，你就别这么客气了。锦玉啊，你能不能对我说说？
0: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那我还是从头说起吧。一个月前，我大哥接下了这单生意，雇主出500条黄鱼，要我们从长春押送一批白货到重庆。500根金条？嗯。而且，按照一般押货的规矩，应该是先付定钱，货到后再付全款。可这次的雇主非常痛快，事情谈定以后，便将所有款资一次结清。
2: 500根金条一次付清，他可真下本啊！什么叫白货？
0: 所谓白货，就是市面上稀缺的药品，比如盘尼西林、吗啡、亚莫丁等等。接单之后，大哥派我率帮中20名好手连夜赶往长春。到达后，我按照雇主事前说好的联络方式与交货人接上了头。
3: 约好当晚在长春市景堂大酒店的客房中见面。一会儿他来了，你就用日语跟我交流，好别让他看出来你会中文。
0: 小姐，你找谁？我是重庆来的，请问这里有一位左先生吗？
3: 啊，他正在房间里等你呢。先生，
0: 那您是？
3: 我姓许，是左先生的朋友。
0: 小姐，请问您贵姓？霍，霍锦玉。
3: 霍小姐，请进吧。嗯。你们在这等着。是。霍小姐，这位就是左先生。
4: こんにちは。
3: サルさん、こちらは荷物取りに来た霍さんです。嗯，他不是中国人。嗯，左先生的真名叫佐藤幸之助，是一位日本人。
0: 啊，日本人。
3: 是的，我是他的翻译。霍在哪儿？荷物是どこですか？運搬のために隠しています。佐藤先生说，这批货是绝密物品，非常危险，带进城中怕被共产党的公安城管部队发现。
0: 许先生，请你告诉佐藤先生。 买主非常着急，你问问他什么时候能够交货。
4: 相手は焦っている。

0: つまで渡せるんですか？
1: 明日の10時、神戸の工場で渡せる。
2: 他说明早十点，在长春西郊外的废工厂交货。
3: 好吧。嗯。事情就是这样。
4: 你是说与雇主交易的是日本人？
3: 是啊，我也没有想到。
5: 他为什么要跟日本人交易呢？
3: 林姐，你是在问我吗？
5: 啊，不，你继续说吧。
3: 第二天早上十点，我率手下弟兄来到郊外的废工厂，佐藤、许先生还有另外一名日本人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

0: 先生，货带来了吗？
1: 佐藤さん、荷物用意したんですか？確認してください。
2: 货就在那里，佐藤先生，请你验货。
0: 嗯。
1: 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
2: 霍小姐，佐藤先生提醒你，这种药品非常危险，你一定要小心，不要将瓶子打破。
0: 哦，买主对我说，这批货是药品。
2: 哦，是，是药品啊。
1: 相手はこの荷物を薬品ですと言われました。かなり危険な物品です。
2: 佐藤先生说，这种药品是一种非常特殊、非常危险的东西。他请你们在运输中一定要小心，箱子要轻拿轻放，千万不要震动，否则打碎了里面的小瓶子，后果不堪设想。
0: 哼，我们押运药品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从没听说过哪种药会有这么可怕。
1: 彼女は今の話をあまり信用してない。この薬品は事件2号です。かなり危ない。
2: 佐藤先生说，这种药的名字叫试验二号。它与你们以前押运的药品完全不同，他绝没有吓唬你们的意思，只是请你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我会的。
3: 中村さん，
1: 嗨，
2: 这位中村一郎先生将与你们同行，到达目的地后，他会将这批药品如何使用，详细告知买主。
0: 啊。这位中村先生要和我们一起到重庆。
2: 是的，所有铁箱的钥匙都由他保管，这是事先与事主谈好的。
4: 嗨，
0: 好吧，我们立刻出发。弟兄们，搬箱子。
5: 来，
6: 走走走，
5: 好，来
3: 来。
0: 就这样，当天夜里，我们就带着这批货和那个叫中村的日本人离开了长春。
3: 锦玉啊，你刚刚说这批药品是小玻璃瓶装的，叫实验二号。
0: 嗯，正是。
3: 你来看看这个。
0: 哎，啊，这瓶子你是从哪儿得来的？
3: 在药铺希尔房的角落里。
0: 啊，我说呢，你怎么会有这瓶子？
3: 这就是你说的试验二号，对吗？
0: 是的。
3: 锦玉，坐。
0: 嗯。
7: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随着我们现在生活水平的提高啊，很多人已经从以前的吃得饱到吃得好吃的有营养、吃得有健康来转变了。那到底每天吃什么才能保证我们每日的营养所需呢？今天啊，娜娜要给大家推荐一款粗粮果蔬饼。据说这款饼啊有13种营养全部融合在里边。那现在我已经来到了他们的生产车间。那这款饼到底好在哪里？接下来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
8: 好消息，好消息！708萃新科粗粮果蔬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

0: 展活动，全家庄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书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1: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古书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2: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1: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2: 哦，
1: 这个青稞呀，
2: 嗯，
1: 包括里面的13种古书，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2: 哦、
1: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2: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1: 对，13种古书，
2: 都是哪13种？
1: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
2: 嗯，
1: 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苦菊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苦菊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2: 哇！
1: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
2: 嗯，
1: 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古书打底，再加上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古书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古书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代人呢吃的太精细，
2: 对，精米白面，
1: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2: 做不到，
1: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2: 哇，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1: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2: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1: 对，
2: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我们是限量的，
1: 对，这个99块钱啊，对于我们来讲呢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古书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古蔬，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2: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还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古书饼，13种古书，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古书，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庄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这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古书，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4: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08脆青稞粗粮古书饼，青稞

颗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蔬。

0: 给我买了这个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这早上啊来不及吃饭，拿两块配牛奶，这应酬回来啊不想吃油腻的就再吃一块。我老婆说了，粗粮帮肠道刮油，我天天喝酒吃肉的正需要这个，这99块钱100个，他一口气啊给我买了5箱，这可是真粮食真蔬菜。
1: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粟，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呀、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3: 郭总，咱们这款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哈，很多的中老年朋友那吃了之后都是赞不绝口。
4: 对，
3: 我想问一下，就是为什么大家都说它好吃？咱这个其中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原料吗？
4: 这款青稞粗粮谷薯饼啊，是我们根据现在我们中老年人饮食的习惯专门设计的，是我们团队经过上百次的试验做出来的。因为现在市面上啊没有真正意义的一款粗粮，我们就是为了解决目前的一个现状，给大家开发出来这么一款青稞谷薯粗粮饼。这款粗粮饼我们经过低温加工一次成型，没有经过二次烘焙，保证食材原来的味道，有营养，真正是能够软糯。
3: 是我看到它这个配料表上写的，除了有这个菠菜呀、南瓜呀、胡萝卜、山药，我想问一下您，它为什么会添加了有这个西藏青稞还有西藏的黑豌豆呢？
4: 你问这问得好。我们这款粗粮饼啊，核心就是选用来自于西藏的青稞。都是在海拔3000米以上的，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而且呢，青稞含的贝塔葡聚糖是小麦、燕麦的好多好多倍。第二个，我们选择了西藏的黑豌豆，西藏的黑豌豆产量非常少，它是植物蛋白，是我们人体营养所需要的。那么我们选择青稞加上西藏的黑豌豆，就是让大家不仅是能够把粗粮这个粗吃得好，而且还能够保证它的营养。我们同时呢还添加了其他8种果蔬，合计呢是13种谷蔬，就是让大家能够一口吃到13种谷蔬，真正让粗纤维走进每一个家庭，走进餐桌，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
3: 所以说我们屏幕前的各位朋友们，想让自己的身体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好的话，一定要品尝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粗粮饼了哈。
4: 对，
3: 能够让您吃得安心吃得放心，而且今天价格也是非常的实惠，各位99块钱一大箱，一共是100个。如果说您吃得好了您就留下，吃得不好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我们只有200箱的名额，如果说您是第201个，不好意思，您想买就真的买不到了。您有一个好身体对我们儿女来说就是最大的福气。
4: 对，
3: 所以说各位心动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薯饼，13种谷薯，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薯，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 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七零八脆青稞粗粮古书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进行。

0: 七天前200名打进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跳花抢购报。
1: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3: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跳花抢购报。
5: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6: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5: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6: 哦。
5: 这个青稞呀，
6: 嗯，
5: 包括里面的13种谷薯，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6: 哦、
5: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吃出它的味道。
6: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5: 对，13种谷薯。
6: 都是哪13种？
5: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
6: 嗯。
5: 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葡聚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葡聚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6: 哇！
5: 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西藏的黑豌豆，
6: 嗯，
5: 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薯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薯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薯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人呢吃的太精细，
6: 对，精米白面，
5: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6: 做不到，
5: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6: 哇，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5: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6: 所以说，这一口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5: 对，
6: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5: 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呢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薯，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6: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而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

0: 七天前200名打进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跳花享受报。
1: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那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含量还低。但这款70%青稞粗粮谷粗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粟，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2: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0%青稞粗粮谷粟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粟，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3: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粟，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呀，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0: 好消息，好消息！70%青稞粗粮谷粟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青稞粗粮谷粟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跳花享受报。
1: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4: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0: 好消息，好消息，70%青稞粗粮谷粟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青稞粗粮谷粟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跳花享受报。粗粮就要粗着吃，青稞粗粮谷粟饼，13种谷粟，膳食纤维更丰富，精选西藏青稞、西藏黑豌豆、燕麦、黑苦荞、芝麻打底，加上8种谷粟，像洋葱、海苔、菠菜、苦瓜、南瓜、胡萝卜、山药、香菇，粗纤维更多，营养更丰富。好消息，好消息，70%青稞粗粮谷粟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青稞粗粮谷粟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跳花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跳花享受报。
1: 我就打了个电话。

0: 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两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2: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两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4: 好消息好消息，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5: 来，你看一下啊，这是我们青稞粗粮谷薯饼的一个冷链的一个生产线。
6: 哎，为什么要这个冷加工？
5: 因为我们要把营养保持住。
6: 哦，
5: 这个青稞呀，
6: 嗯，
5: 包括里面的13种谷薯，就用冷链加工的方式，它能够保持我们营养不流失。
6: 哦、
5: 我们既然吃，就要吃出它的营养，
6: 嗯、
5: 吃出它的味道。
6: 明白了，您刚才说是13种，
5: 对，13种谷薯，
6: 都是哪13种？
5: 第一个呢是青稞嘛，
6: 嗯，
5: 青稞它是高海拔，没有污染。青稞的贝塔葡聚糖比大麦、小麦，包括燕麦，贝塔葡聚糖要高好多好多倍。
6: 哇！
5: 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西藏的黑豌豆，
6: 嗯，
5: 包括燕麦、黑荞麦，还有芝麻，这5种这个谷薯打底，再加上是海苔粉、山药、南瓜、洋葱，这总共是我们是有13种谷薯加到一起。才生产出来这样一个青稞粗粮谷薯饼，它的意义是什么呢？现在人呢吃的太精细，
6: 对，精米白面，
5: 但是呢吃的那么精细，某一种层面上来讲它是营养过剩的，从另外一种层面上来讲的话是营养缺失的。那我们现在呢就开发出来一款粗粮，因为我们都知道人要想代谢好啊。从营养学上来讲，每天每一个人吃5种果蔬，它能够加快代谢。普通的情况下，你像一口吃5种果蔬，能吗？
6: 做不到，
5: 基本做不到。更何况我们现在呢，是一口让大家吃到13种果蔬。
6: 哇，一口就能满足的每日营养所需，而且据我了解，今天这个价格好像也不贵，对不对？
5: 99块钱一大箱，一箱100个。
6: 就能满足我们每日营养所需，而且一箱只需要99块钱100个。
5: 对，
6: 如果您觉得好吃，您就留下；您觉得不好吃，没关系，我们全额退款退货。但是要告诉您的是，我们是限量的。
5: 对，这个99块钱啊，对我们来讲啊是亏钱的，因为我们的青稞、我们的西藏黑豌豆、黑荞麦，全部都是来自于西藏。从西藏到我们内地运输成本是不是很高？那么99块钱一大箱100个青稞粗粮谷薯饼，为什么敢让大家来亏钱体验？原因很简单，就是通过我们人为的干预，让我们老百姓真正能够吃到真正意义上的粗粮，让大家一口吃到13种谷薯，一口吃到粗粮粗纤维，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一个变化，这是我们的初衷。所以说呢，200箱我们能亏得起，再多肯定亏不起啊。
6: 好的，观众朋友，这么营养又好吃同时而便宜的果蔬饼，我希望各位一定要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好消息好消息，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8脆青稞粗粮谷薯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吧。
0: 很多粗粮产品呢，我是真看不上，光那个配料表啊，添加剂特别多，粗粮啊

0: 含量还低，但这款708岁青稞粗粮谷粗饼我是真服气。西藏青稞、燕麦还有山药、香菇，多达13种谷蔬，这个配方啊真科学，纯粗粮啊非常的健康，99块钱100个，真是太实惠了。我现在不光自己吃，还推荐给老年大学的老伙计们，大家都说好，
1: 都知道吃粗粮对身体好。我自己以前呢在家蒸过窝头，那叫一个难吃，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这个708岁青稞粗粮谷蔬饼，青稞可是个好东西，我就买了，这一吃啊是又软又酥。满口的谷香味儿，还有蔬菜的清甜。我一看这个配料表，我数了数，有13种谷蔬，比我自己做的那可丰富多了。99块钱呢，100个，比自己买杂粮还便宜。姐妹们，可别再瞎折腾了，赶紧打个电话买这个就行。
2: 这现在的人呀，都在多吃粗粮。我天天呀，最发愁的就是做饭了，既要有营养健康，又要好吃。后来呀，我同事吃的这个青稞饼啊，我就尝了一口，特别的好吃，而且呀，这配料表啊也特别的干净，都是谷粟，啥添加剂啊都没有。这一买回来呀，全家人都爱吃。我现在呀，早上热上几块呀，1人2块配碗汤，这一顿早餐呀就解决了。99块钱100个，我赶紧呀抢了3组，健康、好吃还省事儿。
3: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青稞粗粮谷粟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岁青稞粗粮谷粟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0: 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青稞饼啊就给我送到家了，是真正的粗粮，好吃啊不噎嗓子，99块钱100个，活动啊是真实的，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就打了个电话，一大箱的青稞饼就给我送来了，以前就不敢吃那白面馒头，现在晚饭我就吃2块这个，99块钱100个，真是健康又实惠。
4: 加班饿了吃块青稞饼，粗纤维多，对身体有好处，99块钱足足100个呢，少抽2包烟就有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这个青稞饼啊，99块钱一大箱，算下来啊一个才几毛钱，比超市的饼干呀便宜多了，我上班饿了吃上一块顶饱，还不长胖，真的是太划算了，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3: 好消息，好消息，708岁青稞粗粮谷粟饼，专为中老年人研发，特开启全民健康吃粗粮的体验活动，全家装708岁青稞粗粮谷粟饼，原价399元的，今天只要99元，99元整整100个，13种西藏高原的谷物和蔬菜，粗粮细作，营养又健康，软糯好嚼，全家都爱吃。活动仅限今天前2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抢完立刻恢复原价，赶紧拨打屏幕下方电话抢购报。
5: 戏迷逐梦战芳华，各地票友满怀热爱登台，乡音开嗓亮功底，经典名段尽显秦腔本色，赛事精彩不停，比拼畅响三秦。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8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6: 张骞凿孔西域，被认为是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开辟了丝绸之路的雏形。但是在此之前，东西方之间存在交流的通道吗？
7: 那么凿孔之前的五原大地，绝非是一片荒芜和隔绝。
6: 海涛文化多项流传，西亚小麦异域触秦，沿河西走廊抵达陇原，数千年前东西方文明早已在此交融。本期丝路大讲堂，一起揭开凿孔之前丝绸之路的神秘面孔，敬请关注。田园藏曲农事

0: 怡情，浓文旅融合新业态，把乡间田野变成增熟乐园。
1: 这就是废弃的一些地坑院，想着把这个怎么美化起来，浓文旅融合起来，逐步的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这个浓文旅融合的这个思路就打开了。
0: 千亩果园铺展董志远，全链条布局提质增效，解锁苹果产业革新之路。
2: 就我们希望这种示范园的建设，这种成功运行模式，让老百姓能够实打实的看到这种新的模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所带来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变革。
0: 产业扎根沃土，点亮乡村发展新希望。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3: 为了打破蒋介石盘踞重庆、割据西南的梦，
1: 而叶祖传势在必行。
4: 去切断敌人企图逃往滇南的路线。
1: 晓不晓得什么叫争分夺秒？
5: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6: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7: 青年是我们的未来，我们要想办法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8: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9: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10: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0: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11: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体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2: 就位，预备，
13: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14: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15: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16: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0: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8: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签，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1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19: 看电视，小

0: 近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到甘味。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林姐，你是在问我吗？
1: 啊，不，你继续说吧。
0: 第二天早上10点，我率手下弟兄来到郊外的废工厂，佐藤、许先生还有另外一名日本人已经在那里等我们了。

0: 先生，货带来了吗？
1: 佐藤さん、荷物用意したんですか？確認してください。
2: 货就在那里，佐藤先生，请你验货。
0: 嗯。
1: 気をつけてください。
2: 霍小姐，佐藤先生提醒你，这种药品非常危险，你一定要小心，不要将瓶子打破。
0: 哦，买主对我说，这批货是药品。
2: 哦，是，是药品啊。
1: 相手はこの荷物は薬品ですと言われました。かなり危険な薬品です。
2: 佐藤先生说，这种药品是一种非常特殊、非常危险的东西。他请你们在运输中一定要小心，箱子要轻拿轻放，千万不要震动，否则打碎了里面的小瓶子，后果不堪设想。
0: 哼，我们押运药品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从没听说过哪种药会有这么可怕。
1: 彼女は今の話はあまり信用してない。この薬品は事件以後です。かなり危ない。
2: 佐藤先生说，这种药的名字叫试验二号。它与你们以前押运的药品完全不同，它绝没有吓唬你们的意思，只是请你一定要小心。
0: 放心吧，我会的。
3: 中村さん，
1: 是。
2: 这位中村一郎先生将与你们同行，到达目的地后，他会将这批药品如何使用，详细告知买主。
0: 啊。这位中村先生要和我们一起到重庆。
2: 是的，所有铁箱的钥匙都由他保管，这是事先与事主谈好的。
4: 嗨，
0: 好吧，我们立刻出发。弟兄们，搬箱子。
5: 来，
6: 走走走，好，来
5: 来。
0: 就这样，当天夜里，我们就带着这批货和那个叫中村的日本人离开了。

0: 春。
1: 锦玉啊，你刚刚说这批药品是小玻璃瓶装的，叫实验二号。
0: 嗯，正是。
1: 你来看看这个。
0: 哎，啊，这瓶子你是从哪儿得来的？
1: 在药铺洗耳房的角落里。
0: 啊，我说呢，你怎么会有这瓶子？
1: 这就是你说的试验二号，对吗？
0: 是的。

0: 本来一切都很顺利，离开长春十天后，我们到达了宜宾，眼看任务就要完成了，可没想到就在这个时候出了事儿了。
1: 就在你率众住进吉人堂药铺时，你的手下不小心打碎了瓶子。
0: 啊，你怎么知道？
1: 在药铺二楼的客房中，我找到了一条红绸腰带，那一定是女人不小心掉下的。于是我推断你最近曾在药铺中留宿过。
0: 我说怎么找不到她，原来是掉在床下了。
1: 而这个小瓶子则是在药铺的西耳房里找到的，那就证明你带着手下和货物一同住进了这个秘密联络站。你住在客房，你的手下分住在东西耳房中，他们在搬运铁箱时不小心打破了这个瓶子。
0: 程大哥，你真是神了，说的一点都不错。我们到达宜宾后，按照我大哥事前安排好的，住进了济仁堂药铺。
2: 快快跟上跟上，好嘞，小心啊，小心，慢点
0: 慢点，把箱子放在墙角，轻一点，
2: 跟成啊，哎呦呦，哎呦，八哥，哎呦，你敢打老子，你啊，我
0: 摔了一个箱子吗？你猖狂什么？啊！竟敢动我的兄弟！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以为还是你们得势的时候，对我们中国人想打就打，想骂就骂？
3: 对，
0: 告诉你，你给我听清楚了，今后再敢动手，我敲碎你的脑袋！
4: 你
0: 住手！还有你们，哈，都给我听清楚了，今后谁敢再动手，我敲折他的腿子！
5: 是，
0: 把箱子给我打开。我让你把箱子打开看看。

0: 你他妈废物，一个大男人连个箱子都拿不住。
1: 狐狸啦，
0: 快给我放开！给我堵上他的嘴，省得他大喊大叫的把城管招来。
2: 是是，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这家伙是先疯了吧？瞧他吓得那副德行，至于吗？真是个脓包。赶紧把打碎的瓶子取出来，把药水擦干净。
3: 把瓶子扔到外面去。
0: 不行，这批货是绝密药品，放在墙角吧。
3: 那好嘛。
0: 当时谁也没把这当回事儿，可第二天一早，我手下的弟兄慌慌张张跑来对我说，中村逃走了。
3: 他逃走了？
0: 嗯。这时我才感到事情有些不对，恰在这会儿，我大哥霍杰亲自来到宜宾接货，听说此事也觉得非常蹊跷，不过是打碎了一个瓶子，何至于吓得中村连夜逃走呢？

0: 于是他请城中的朋友找了一位懂日文的先生，那位先生来到药铺，先是看了铁箱盖上的那两行日文，他告诉我们那些字的意思是实景部队细菌站专用试剂箱。
1: 实景部队细菌站。
0: 那位先生又看了瓶子上的标签，标签上写的并不是实验二号。
1: 那上面写的是什么？
2: 二号病毒，活体试剂，高度危险。
0: 你怎么知道？
2: 因为我看得懂日文，上面写得很清楚。
1: 你懂日文？
2: 还懂德语和西班牙语。
1: 你怎么不早说？
2: 也没有人问过我。
3: 你不是生活在美国，怎么会懂日文呢？
2: 因为有很多武器是日本和德国制造的。
1: 雅琴，你再仔细看看这标签上有没有注明二号病毒是什么。
2: 没有，但刚刚锦玉说那个叫中村的日本人高喊虎力了是吗？
0: 是的。
1: 虎力了是什么意思？
2: 虎力了在日文中的意思就是霍乱。啊，
1: 霍乱。
0: 赵姐说的对极了，我也问过了那位懂日文的先生，他也是这样说的。
1: 霍乱。霍乱啊，又是霍乱。
4: 刚刚我和程大哥到了红星医院，看到老马叔和他的伙计们，他们都躺在三层的隔离区，个个昏迷不醒，脸上烂的就跟桃一样，直流脓水啊！医生说他们得的就是霍乱。
0: 什么？景彪，你说老马叔和伙计们都住进了医院？
4: 怎么，你还不知道？
0: 刚刚你说他们昏迷不醒，脸上还出现了溃烂。
4: 是啊。
0: 你怎么知道他们得的是霍乱？是医生们说的吗？
5: 是的，他们是三天前住进的医院，上吐下泻，高烧不退，全身溃烂流脓，医生一直查不出病因。可就在刚刚，化验结果出来了，医生确诊老马叔和伙计们感染了霍乱。
0: 真的是，真的是，我一直就怀疑他们得的是霍乱。
1: 怎么，锦玉，是不是还有别人染了这种病？
0: 我手下的弟兄。啊！
1: 我早就想到了。
3: 天哪！霍乱是最可怕的瘟疫，一旦传播开来，后果不堪设想。
1: 锦玉，你继续说吧。
0: 听完那位先生的话，我们才明白，这批所谓的药品，竟然就是霍乱病毒。我大哥当即决定取消这笔交易，他要我将货物秘密隐藏起来，等候他的消息，而后便返回了重庆。我不敢耽搁，连夜将货物转移到宜宾城外的龙王祠堂。想不到第二天一早，手下的两名弟兄又吐又拉，发起了高烧。到了下午，他们的脸上、身上开始溃烂出脓，更糟糕的是，这病传染得非常快，三天之内，除我和另外一名弟兄外，其余人全部感染。本来，我想将那些重病的兄弟送到医院治疗，可我身上带的钱已经花得差不多了。本想我大哥霍杰最多两天就能回来，可谁知道万般无奈之下，我才夜入药铺取些药材应急。可没想到老马叔和伙计们他们也……好在天无绝人之路，我碰到了你们。
1: 给。刚刚雅琴说过，瓶子上的标签写着

0: 二号病毒活体试剂高度危险。
1: 是的。
0: 从老马叔伙计们以及锦玉手下弟兄们染病的情况来分析，所谓的二号病毒指的就应该是霍乱。
1: 嗯。
0: 那么活体试剂又是什么意思？
1: 活体指的应该就是人或动物，试剂则是尚未投入生产还在试验阶段的药剂，不知我解释的对不对？
0: 有些道理。我们姑且抛开活体试剂不谈，单看装在小瓶内的病毒，高度危险这四个字都不足以概括它的可怕。老马叔他们只不过是沾了下手便立刻染上瘟疫，你们想一想，这种东西一旦传播开来，那可真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啊。
1: 太可怕了，我连想都不敢想。
2: 你说老板为什么要买这种可怕的东西？他要做什么？
0: 这也正是我想知道的。
2: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0: 从我得知雇主是老板那一刻起，这种预感就一直围绕在我心头，否则我是不会插手这件事的。
2: 但愿我们的预感是错误的，否则……
0: 锦玉，
3: 哎，
0: 如今你大哥霍杰被害，刘天龙率杀手四处寻找你和那批货物的下落，你手下的弟兄又全部染病，整件事情已经失去了控制。一旦让瘟疫流行起来，不光是我们，宜宾城中所有的人都将遭遇灭顶之灾。
3: 我懂，可事到如今我也没有办法，这批货粘在手里，扔又不能扔，毁又毁不得。我大哥被刘天龙害死了，手下的弟兄又都染上了重病，我真是走投无路啊。
0: 如果你信得过我，就将这批货交给我来处置吧。
3: 你？
0: 是的。
3: 你又能怎么办呢？我们已经给你添了很多麻烦，不能再把你往火坑里推了。
0: 有所不为，有所必为。为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就算明知前面是火坑，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跳下去。锦玉，我可以答应你三件事。第一，将你手下染病的弟兄们送进医院治疗。第二，杀死刘天龙，替你的大哥霍杰报仇。
3: 哦。
0: 第三，用最安全的方法处置这批货物。怎么样？
3: 你说的是真的？
0: 千真万确。
4: 玉姐，事到如今，恐怕只有他能挑起这副担子。
3: 程大哥，我信任你，就这样办。
0: 我不是英雄，更不是神仙，我只是个普通人，因此需要大家的帮助。我想告诉你们的是，能看到的敌人并不可怕，至少我们知道如何消灭它。但这一次我们要面对的却是那些无法看到却可以随时夺去我们生命的东西。所以我虽然很需要你们的帮助，却绝不会勉强诸位。

0: 加入的，请伸出右手。谢谢。
1: 留着你的客气话，谢别人吧。就这上刀山，我们也会跟着你。
2: 你这是为了我们，我要是不去，还算是个人吗？
3: 病毒是我带来的，就是为了手下那些染病的弟兄，为了程大哥的救命之恩，我也得加入。
4: 就算我一个吗？师傅，就算上我吧，我还是挺有用的。
3: 你一个小孩子有什么用？
4: 哎，小姑，你可别小看人。你问我师傅，那登梯爬高、上房揭瓦、钻个通道、走个钢丝，大人干不了的事儿，我都能行。
0: 好，算你一个。嗯。谢谢大家。
3: 程大哥，你说吧，要我们做什么？
0: 我们现在必须要做几件事。首先要尽快将你手下染病的弟兄送进医院接受治疗，不能让瘟疫传播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3: 可那么多弟兄都住院，这要花多少钱呀？我身上
0: 钱我去想办法。你要做的首先是将货物妥善保管好，千万不要再出纰漏。第二，你手下染病的弟兄明天就要住进医院，在此之前你要将他们全身用布包裹起来，绝不能让他们在转运途中再传染其他人。这件事由玉仙和景彪帮助锦玉完成。
3: 好，放心吧，绝不会再出岔子了。
0: 货物隐藏的地点你要详加查看。
1: 好，交给我吧。
0: 货物藏好后，将所有铁箱的钥匙交给玉仙保管。
3: 好。
0: 第二件要做的就是要尽快找到逃走的中村一郎，从他口中详细了解有关这批货物的来龙去脉。我想他们既然能够造出这种病毒，就一定会有办法抑制它。

0: 到哪儿去找中村呢？他逃出药铺，混进人群，要找他好比大海捞针。哎，他奶奶的，早知道他要跑，当初就应该打折这王八蛋的腿。
1: 看看你，张口打闭口杀的，哪像个女孩子呀？这将来可怎么嫁得出去呀？啊，
2: 嘿，这你可就不知道了。我们玉姐呀，可算得上重庆这三码头四档子上最大的大美人了，有多少人惦记着呢？
0: 去，别瞎说。
3: 锦玉啊，不用你打折她的腿，我也能够找到她。
0: 嗯？啊？
3: 我们只要设身处地的为她想一想。

0: 就不难明白这一点。啊！为他想一想，这是什么意思？哼，你想一想，那天夜里在吉仁堂药铺希尔房中，所有接触过那只摔破的小玻璃瓶的人，现在都已经倒下了。嗯，中村一郎会例外吗？对呀。
1: 这个王八蛋一定也染上了霍乱了，哼，活该，死了才好呢。嗯，
0: 不能让他死在外面，否则会传染很多无辜的人。所以，不管出于哪种原因，我们都必须尽快找到他。不错。你们大家都想一想，假设这个中村一郎也染上了瘟疫，他第一选择。 会去什么地方呢？来，如常肯定知道。
2: 这还有什么可想的？当然是去医院看病啊。

0: 一个身染重病走投无路的人，除了医院还会去哪里呢？就像溺水的人会抓住一根稻草救命，中村一郎肯定会到医院去。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首先要摸清宜宾市总共有多少家医院。我想这件事由雅琴带着如常去办吧。
1: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2: 我们都忙去了，那你呢？
0: 呵，我要去见刘天龙，他还欠我100根金条。

了。

0: 老板。
1: 老板，盛汤呢？
0: 盛汤淋雨。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3: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4: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5: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6: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不喝酒精勾兑的害人酒，不喝有害健康的塑化剂酒，不喝靠纸盒子虚抬价格的高价酒。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7: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分清酒就成了宫廷御酒。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而且汾酒酿造工艺还是国家级非遗。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

0: 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1: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哇！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
1: 你好，
3: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4: 19.9元，
3: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5: 19.9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5: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5: 19.9元，
0: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3: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2: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今天只要19.9元。

0: 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2: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着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3: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5: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6: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是粘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这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5: 已经开始往下混，
6: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5: 对，
6: 都不好刷，
5: 刷不掉。
6: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5: 哇，
6: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5: 对，
6: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5: 不行。
6: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5: 是
6: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5: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6: 是的，
5: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6: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元、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元，还没结束啊，
5: 还有
6: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5: 太棒了。
6: 我们15瓶依然是99元，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5: 对，我太超值了。
6: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5: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7: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饮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它

0: 品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2: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啊，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1: 哇，我的天哪。
2: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1: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2: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1: 它能洗干净吗？哎，
2: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我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看啊，宝宝你看像新的一样。
3: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GD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4: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3: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4: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4: 还有
5: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4: 太棒了。
5: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4: 对，我太超值了。
5: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屋里油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4: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6: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两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6: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进来。哦，李善。
1: 老板，
0: 有事吗？
1: 洪雪儿和吴树斗回来了。
0: 程涛呢？
1: 没有看到程涛。
0: 怎么？只回来他们两个？
1: 嗯。
0: 叫他们进来。
1: 是。进来吧。
2: 老板。
1: 老板。
0: 程涛呢？
2: 程涛、李雨仙、赵雅琴为了避开我们，暗中下船，不知去向。

0: 不知去向。
1: 嗯，哦，这是林雨仙留下的纸条。
0: 情况紧急，不及叙述。转告老板，三日后到达安顺寨。这是怎么回事啊？
1: 看纸条上的笔迹，确实是林玉仙的。
0: 这我知道，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程唐诡计多端，老谋深算，而林玉仙又是个喜欢感情用事的人，我担心他会利用林玉仙耍什么花招，暗中对付我们。
1: 老板，我想应该不至于吧？你已经向他表明了讲和的诚意，而且又有毛局长亲发的电报，他怎么可能无端的挑衅？如果他想对付我们，应该直接到安顺寨来才是，为什么要留在宜宾？
0: 嗯，这的确很奇怪啊。难道真像林玉仙纸条上说的那样，有紧急情况？
1: 嗯，也有可能。
0: 程汤这个人做事是很难讲的，对他要加上一万个小心，绝不能大意。
1: 嗯。
0: 瑞山。
2: 嗯。老板，有什么吩咐？
0: 你马上安排一下，我们立刻启程，赶往宜宾。
2: 是。

0: 猎鹰老兄，别来无恙啊？
1: 一切都好，多承刘当家记挂。
0: 请。

0: 怎么样，那批货有下落吗？
1: 你能给我形容一下那批货是什么样子吗？
0: 我还以为你已经找到那批货了，看起来是我太乐观了。
1: 能够回答我的问题吗？
0: 嗯，好吧，其实我也没见过那批货，只是从雇主口中得知，那是十几只小铁箱，里面装着褐色的玻璃瓶，箱盖和瓶子上有日文标注。
1: 日文标注的内容是什么？
0: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哼，烈英兄，不是我信不过你，但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你答应过，如果三天之内找不到货，就将如常和景标交到我的手里。
1: 刘当家，我今天来是来拿那100根金条的。

0: 你是猎鹰兄，没见到货，凭什么给你钱？
1: 没有见到钱，我凭什么让你看货？
0: 好啊，要见钱容易。

0: 就是那批货，他放在小铁箱里，一箱有46只，铁箱盖上写着“石井部队细菌战专用试剂”，这瓶子上的标注写着“二号病毒活体试剂，高度危险”，是吗？不错不错，雇主是这样说的。
1: 看起来刘当家早就知道这些文字的意思，刚才是在跟我演戏呀！
0: 哎呀，列英兄，是雇主让我严加保密，我这也是迫不得已呀。
1: 你我既然合作，就该相互信任。刘当家再这样藏头露尾，在下可就要怪你了。
0: 是是，哎。
1: 这么说，货已经在你手里了。正是。这也就意味着今天就可以把货交给我。为什么？有些事情还没有处理完，而且我说好的，3天后交货，对吗？
0: 那倒是。今天我来，第一是让刘当家。 验明货物的真假，第二是要拿走我的钱。这货物未付就将全款提走，这不太合适吧？我们在船上约好的，见货付钱，是吗？话是不错，可是怎么，刘当家想赖账？
1: 哎，话不能这么说。列英兄，这样吧，咱们还是按照江湖上的老规矩，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哼。哎。哎哎哎哎！哎呀，列英兄，我向你保证，只要你交货。
0: 100根金条，1根不少的付给你。哼，这里可不是重庆轮，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来人，
2: 别动，别动！
0: 怎么，想动粗啊？今天你不交出货，就别想走出这个院子。哎呦啊！
1: 我的枪口再低半寸，你们就会看到自己老大的脑浆。你要试试吗？哎，
2: 烈英兄，别冲动，千万别冲动。冲动？我一点都不冲动。冲动的是你们。
0: 是是，老兄，是我不够冷静，你千万别见怪。哼，别。
1: 刚刚你说我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吗？
2: 不，是兄弟一时糊涂，请烈英兄看在我们合作的份上，不要再计较。
1: 那我是不是应该拿回属于我的那100根金条呢？
2: 应该应该。
1: 他妈的，还不把枪放下！
2: 哎呦，放下，放下，放下！
1: 赶快把烈英大哥的100根金条拿来。
2: 是，走。
1: 箱盖打开，猎鹰老兄啊，100根金条，请验收。
0: 就请刘当家送我到大门口吧。

0: 箱子放到车上。
1: 邻居，我那批货，你真是敬酒不吃吃罚酒。等着吧，走。
2: 哎呀，追吧！
1: 全是马后开。
2: 好，
1: 我也是。
2: 假忙什么呀？这不乃快云的游鱼。
3: 这些金条是哪儿来的？
0: 我说过，是刘天龙欠我。
4: 刘天龙，他怎么会欠你这么多钱？
0: 别问了，以后你们会明白的。
4: 程大哥，从我第一次见你到现在，你做的每一件事儿都出人意表，我实在想不出你是用什么方法能让刘天龙那种人乖乖地把金条给你。
3: 这就是他的本事。好了，锦玉，别问了，他要是不想说，你就是问破嘴皮子也没用。
0: 你们那边的事处理得怎么样？
3: 货埋在龙王祠堂地下，锦玉手下那个没有染病的弟兄正看着呢。
0: 铁箱钥匙呢？
3: 在我身上。
0: 染病的弟兄们都处置好了？
4: 我们买了十几匹布，把他们从头到脚都盖了起来。
0: 人呢？
4: 我们出来的时候，景彪已经雇好了几辆牌子车，准备将他们推到红星医院，想来已经快到了。
0: 非常好。赵雅琴和如常呢？
3: 还没有回来呢。
0: 怎么样，雅琴，打听清楚了吗？
5: 宜宾城里只有一家大医院，原名叫做慈善会医院，解放后改名红星医院，剩下的都是些私人设立的小诊所。
0: 行动了。
6: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
7: 自己看呀，药房被盗了。
6: 被盗？有人偷药？
7: 刚听药房的管理人员说，丢的都是贵重药。
8: 杜院长来了。
0: 这怎么回事啊？
6: 有人砸碎玻璃进入药房，偷走了很多贵重药品。啊！院长，你看。
9: 哎呀！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6: 大约一个小时前吧，我进来打扫卫生，就发现药房变成现在这个样子了。
9: 之前你听到什么动静了吗？
6: 没有啊，一切都正常，而且外面取药处一直都有人。我都问过了，他们也没听到什么动静。
9: 院长，这应该是昨天夜里发生的事情。
10: 对，我也是这样想。你们看，地面上还有血迹。
9: 都丢了什么药？
6: 两盒血红球蛋白，还有十几支黄连鱼腥草解毒剂。
10: 都是治疗传染病的特效药。
9: 是的，尤其是血红球蛋白，这种药品价格非常昂贵，我们医院库存本来就不多。
6: 对了，还丢了一支针管、两个针头和一盒药棉。哦，
9: 这可奇怪了，难道说这个贼懂得注射？院长，问题很严重，你看怎么办呢？
10: 通知保卫部门报案吧。
9: 好。
0: 护士小姐，请你帮忙联系一下传染科的孙医

0: 请他下来一下。
1: 你先挂号吧。
0: 这些人全都感染了霍乱，快去通知孙医生。
1: 好，你在这等着，千万别走开。
2: 已经给他们注射了血红球蛋白，可情况还是不见好转。真奇怪，老李，你发现没有？这次霍乱好像特别的顽固。
3: 是啊，今天药房又丢了两盒血红球蛋白注射剂，这可真是雪上加霜啊。
2: 是啊。还好，除了这五位之外，医院还没有接到其他霍乱病人。
3: 嗨，没有接到不能说明没有，一旦病原体潜伏在农村，那事情就很难预料了。你知道，普通农民不会像城里人一样肯于花钱到医院治病，通常遇到这种情况，他们顶多请一个跑江湖的郎中开几副药，那只能是越治越坏，用不了几天啊，瘟疫就会大面积传播。
2: 但愿这五位病人只是个体，否则……
4: 孙医生，
1: 孙医生，李医生，你们快去看看吧，楼下又送来了十几位霍乱病人。
3: 看到了吧，来了。
2: 你马上通知贺院长。
1: 好，好，
3: 你就过去看看。
2: 病人是谁送的？
5: 是我。
2: 就是你对护士说他们得了霍乱。
5: 是的。
2: 真不好意思，病人太多了，麻烦你们将他们抬到三级。
5: 当然可以，抬上去。
6: 哎哎，抬到楼上去。慢点慢点啊！
2: 你马上安排这些病人住下。
6: 好啊。
2: 经理，跟我来一下。
7: 来来来，让你
6: 跟上，
3: 跟我来，跟我来。
6: 对，跟上，
3: 慢点啊。
2: 好，请进。
5: 嗯。
1: 孙医生，
2: 你去照看一下二号病房。
1: 好。
2: 你们是哪儿的人？
5: 我们是从重庆来的。
2: 那些病人也是吗？
5: 是啊。
2: 你和这些病人是什么关系啊？
5: 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2: 哦。你好像很有经验，通过对症状的判断就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你说的很对，他们感染了霍乱。
5: 我知道。
2: 哦，你知道？你也是学医的？
5: 不是。
2: 啊，你们住在什么地方？
5: 住在郊区。
2: 郊区什么地方？
5: 有必要问得这么仔细吗？
2: 嗯，你应该知道，霍乱是一种可怕的瘟疫，一旦流行起来，无法控制。因此，我要问清你们的住处，也许那附近还有别人感染。
5: 不会的。
2: 哦，你怎么知道？
5: 因为今天你看到的这十几位感染者与躺在隔离病房中的那五位病人都是通过同一个途径感染了霍乱。
2: 啊，你怎么知道隔离病房有五位感染者？
5: 因为他们也是我的朋友。
2: 哦，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他们是怎么感染的？是食物中毒吗？
5: 不是，他们感染的途径比食物中毒还要可怕百倍。
2: 啊，我想听一听。
5: 现在我还无法确定地告诉你，因为目前我也在追查中，因此我需要你的帮助。
2: 怎么帮助？
5: 除了隔离病房和今天我送来的两批感染者外，医院还接到过其他的霍乱病人？
2: 没有。
5: 你能肯定？
2: 啊，绝对肯定。
5: 那么这几天医院发生过什么不同寻常的事情吗？
2: 不同寻常的事？
5: 嗯。
2: 哦，对了，今天药房管理员发现有人打碎药房的玻璃，偷走了很多贵重的药品。
5: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2: 应该是昨天夜里。
5: 丢失了什么？

0: 药品，血红球蛋白注射剂两盒，十几瓶黄连鱼腥草解毒剂，针头针管，还有一盒药棉。
1: 那些药是治什么病的？
0: 都是治疗传染病的，价格非常昂贵，尤其是血红球蛋白，我们医院的储量也很少。昨夜我们已经给隔离病房的五位病人用过了。
1: 有效果吗？
0: 对病情有一定的抑制作用，但起色不大。
1: 哦，谢谢你孙医生，真是帮了大忙，我还会再回来的。
0: 你等一等，
1: 还有事吗？
0: 这些病人的治疗费用。
1: 哦，对不起，我忘了。
0: 啊？哎呦，用不了这么多，
1: 来，收下吧。啊，孙医生，能不能带我到出事的药房去看看？
0: 当然，当然可以。
1: 好，我们走吧。
0: 贼就是从这里进来的。

0: 孙医生，有事吗？院长，你看，就是这位先生，他要付给我们两根金条。
1: 哎呀，这是，就是这位先生。
2: 先生，我是红星医院院长，我姓贺。
1: 贺院长，你好。你给的金条我们医院不能收。为什么？太多了。<笑>真的很多吗？这些金条足够将我们的医院重新翻修一遍。那就翻修吧。哎，
2: 等等，先生，谢谢你。政府已经拨款翻修过了。
1: 那就多买点好药。
3: 多救点人吧。这……哦，对了，我会抓住那个偷药贼，但也许需要你们的帮助。嗯，放心吧，我们会全力协助你。
1: 谢谢。
4: 怎么还不回来呀？
5: 就是啊，
4: 刚才可能下楼了，不知道啊。哎。 怎么样，有收获吗？
1: 昨夜有人潜入医院的药房，偷走了治疗传染病的特效药，以及针头、针管和药棉。
4: 会是中村一郎吗？
1: 刚刚我看过现场，地面上有两道长长的血痕，这说明偷药人曾在地面上爬行。

0: 栏杆下扔着一块用过的药棉，很有可能是此人曾在墙壁前为自己注射过药物。综上两点，我认为这个偷药贼就是中村一郎。
1: 为什么？
0: 首先，这个贼是砸碎药房玻璃进入室内，这就说明他不是惯盗。因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老贼想要进入药房，会有很多种办法，绝不会去砸碎玻璃。
1: 有道理。
0: 第二，如果真是普通盗贼入室行窃，进屋后拿药就是，怎么会在地上爬行？第三，被盗的只是治疗传染病的特效药和一些注射器材，其他的药却没有丢失，这难道不奇怪吗？
2: 对，不错。如果我是贼的话，一定能拿多少就拿多少，不可能只拿治疗传染病的药品。
1: 对，
0: 你说得很对。我想情形一定是这样：中村身染霍乱，于昨天深夜潜入红星医院，砸碎玻璃爬进药房，但因病重体力不支栽倒在地，因此才会就地爬行。
3: 有道理。
0: 他爬到药架前，挣扎着站起身，找到了那些特效药，于是他靠在墙边替自己注射。这一点从丢失的针头针管以及出现在西墙根下那块用过的药棉可以得到证实。那是一块酒精药棉，专供注射用，而药房是给病人拿药的，不是注射室。因此可以断定，除了此人外，绝不会有其他人会在那。
4: 怎么回事啊？怎么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5: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6: 就是
7: 就是，万一要骗人了咋办呢？
4: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7: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8: 就是
9: 就是、啊、
4: 我们家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1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8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8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意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12: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

0: 技产品啊，就是牛。
1: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儿，算下来每天还不到一分钱，真划算。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4: 哇，老师，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5: 看
4: 见，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3: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呀、当场喝掉。
4: 哇，口感怎么样？
3: 哎呀，非常的好。
5: 哎，来来来，姐姐试试。
4: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5: 怎么样？
4: 清甜好喝。
3: 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6: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3: 非常的方便啊，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7: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3: 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8: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7: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3: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

0: 质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一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一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1: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推广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六层过滤的干净好水，
4: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5: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一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收益的花上1-2千。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2: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1: 是吗？我尝尝。
6: 怎么样？好吧。
1: 嗯，确实挺好喝的。
6: 不但净水效果好，还不用单独购买加装滤芯，特实惠。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级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汇影的油污净。
8: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
1: 是，
8: 你拿手一摸，你发现粘的。
1: 哇，
8: 你拿钢丝刷都不好刷。
1: 对，
8: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汇影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

0: 已经开始融化了，
1: 已经开始往下化了。
0: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网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1: 根本刷不掉。
0: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汇影，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

0: 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1: 是
0: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1: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0: 是的，
1: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0: 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五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引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4: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嘿嘿，
5: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就这么轻轻一擦。
4: 哇，我的天哪，
5: 你看像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4: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5: 这咱家城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4: 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5: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净，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6: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洁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净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7: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净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4: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6: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0: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1: 还有，
0: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1: 太棒了，
0: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1: 对，我太超值了。
0: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1: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这个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买五 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

0: 这一点从药房窗台下两个朝外的脚印便可以得到证实。
1: 丝丝入扣，我想当时的情形一定就是这样的。
2: 哎呀，又让这王八蛋跑了。程大哥，你怎么不早点发现呀？
0: 他没有跑，他也不会跑。
2: 你的意思是他还在医院？
0: 当然。你们想一想，如果他从药房偷出的药品用完了，而他的病却没有好，那他该怎么办？
2: 他肯定还会潜入药房去偷药。
1: 不可能，这样做也太笨了吧。砸一次玻璃还可以，他还敢砸第二次，万一被人抓住了。
0: 比起丧失生命来说，偷药被抓实在算不上什么，你说呢？
1: 有点道理。
0: 因此一旦到了生命垂危的时候，中村即使明知会被抓，他也一定会再去偷药。
2: 怎么样，这次我说对了吧？
0: 说得对极了。目前对于中村一郎来说，医院是离药品最近的地方，离药品越近就越安全。而且医院当中各种病患齐集，这同样是最好的掩护。即使他被发现，也不过是个病人罢了。可到了其他的地方，情况就难说得很了。有了这两个知罪，你们想想他怎么舍得离开呢？因此我断定他现在一定隐藏在医院中的某个角落，一面为自己治疗，一面等待时机再次潜入药房盗药。而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尽快将他挖出来。
3: 你说吧，我们该怎么办？
1: 对，
0: 来。
4: 请大家记住，我们面对的是能够夺去数十万生命的可怕的瘟疫祸乱，因此作为医务人员，诸位绝不能掉以轻心。对于新住进医院的病人，要注意观察，细心照顾，一旦发现病情恶化，马上向我报告。大家明白了吗？
5: 明白。
4: 好，各就各位。
0: 孙医生，
4: 怎么，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0: 据我分析，那个偷药贼仍藏在医院里。
4: 什么？他还在我们医院中？不会吧，这个贼会有这么大的胆子？
0: 对于生命来说，一切都是渺小的。
4: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贼是患了重病，所以才会来偷药？
0: 是的。因此可以断定此人并未走远。
4: 需要我们做什么？
0: 我需要几名熟知医院各个角落的管理人员。
4: 各个角落？
0: 包括厨房、厕所、锅炉房、杂物室、管道间等等一切能够藏人的犄角旮旯。
4: 好，明白了，我马上去办。
0: 谢谢。

0: 怎么样，于仙，有收获吗？没有。你呢？发现什么了吗？唐大哥，他们在这儿呢。哎，
1: 怎么样？找到了吗？你们呢？
2: 我和如常将医院所有的管道间、楼道、走廊都搜了个遍，别说中村一郎了，连一点可疑的迹象都没有发现。
1: 我和锦玉检查了厨房、病房、锅炉房、医生宿舍，什么也没有发现。
3: 哎呀，我和程大哥查遍了楼内所有的储藏室、卫生间、杂物间，也是一无所获呀。也就是说，这座医院中任何一个有可能藏人的角落，我们都已经查到了。嗯，
4: 是啊，就差把这楼给翻过来了。
3: 就是啊，这么找都找不到。程大哥，你说这个王八蛋会不会已经离开了？
5: 难道是我的判断出现了错误？

0: 台。窗台上为什么没有脚印？
1: 你在说什么？
2: 什么窗台啊？
1: 窗台我们也检查了呀。再说他怎么会躲在窗台上呢？
3: 哪个哪儿啊，小姑，你真会打岔。谁说窗台上藏人了？
1: 去。

0: 就是中村一郎。啊！
1: 终于出现了。啊！
2: 贺院长，他就是那个偷药贼。
3: 啊！你叫什么名字？
2: 贺院长，他听不懂你说的话，因为他不是中国人。啊？
3: 不是中国人？
2: 他是日本人，名叫中村一郎。啊？
3: 是日本人？那你们认识他？
2: 贺院长，有些话我想单独和他谈一谈，可以吗？
3: 好，当然可以。
2: 请放心，我会给医院，会给你们一个很好的交代。
3: 我们相信你，走吧。
2: 怎么样？想说说吗？
4: どうですか？話す気になりましたか？
3: 何ですか？
1: 说什么？
2: 你的身份，还有那批货。
4: あなたは誰かということとそのものについて。
3: あなた。あなた誰で？
1: 你是什么人？
2: 你的话太多，问题也太多。记住，从你将霍乱病毒卖给中国人那一刻起，你就已经失去了问话的权利。现在你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老老实实的回答我的问题。

0: け。
1: なんだ
0: 私の質問にすべて正直で答えなさい。なんで
1: この薬のウェルズの行動を分かってるんだ。
2: 你是怎么知道那批货是混乱病毒？
3: 我再说一遍。
0: もう一回言う。
3: 回答我的问题。
0: 私の質問に答えなさい。
3: 哼，我的忍耐是有限的。现在我有很多朋友感染了霍乱，因此我的心情非常糟糕。请你不要激怒我。我再问你一遍，你的真实身份究竟是什么？
4: 君の友達がウイルス感染したこと、私と関係あるわけ？
2: 你的朋友感染霍乱，与我无关。
4: いいかどうか、それも
2: 你的心情好坏，
4: あなた
2: 更是你自己的事情。
4: 自分のことだ。もう一度
2: 因此
4: 言うけど
2: 我告诉你
4: 君の質問は答えません
2: 我不会回答你的任何问题

0: 物語、みんな死んでもすまないだろ。世の中我らの人間しか行動民族じゃ、我々以外は貴様らはとんでもないやつだね。
1: 你雅琴姐他说什么？
2: 他说你们是一群愚蠢的中国人，就是全部死掉也不会有人感到遗憾，这个世界只需要他们那些高贵民族，而不需要我们。
3: 宰了他！
4: 我他娘，我宰了你！
3: 我他娘的毙了你！
0: 我定了，帝国軍人として死ぬことは。
2: 开枪吧！
0: そんなに恐れないんだ。
2: 视死如归。
5: 你刚刚说到高贵民族是吗？你是说日本人是高贵民族？
0: もちろん。
5: 这样，我再问你一遍，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请你这个高贵民族回答我。

0: 知道吗？我会看着你烂掉，而且让你看着这些解药烂掉。我不怕死。你呢？
1: 薬をくれれば何でも。
2: 他说，只要给他药，他什么都说。
0: 告诉他，这些药可以给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使用，但是绝不会给高贵民族。
3: 高貴な民族である君たちには絶対にあげることはできない。
1: 对不起。
0: 你们是一群猪狗不如的畜生！
3: あなたたちは豚や犬にもなれない畜生です。
0: 竟然把这种歹毒的东西拿出来祸害中国人！说句实话，我真想亲眼看着你死，亲眼看着你烂成一副骨架。可中国人不像你们，中国人珍惜所有的生命。知道吗？生命是最珍贵的，谁也不能随便把它拿走。你听懂了吗？
1: 懂。
0: 因此，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
1: 好人，我做好人。
0: 这就好，告诉他，只要他说出实情，我会给他药的。
3: 薬を渡すことも考えている。
0: 说吧，你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3: 言いなさい。あなたは一体誰？
4: 私は医部で医学研究室研究員です。少佐。
2: 他说他是石井部队二号病试验室的研究员，军衔是少佐。
0: 石井部队是做什么的？为什么要研制这种歹毒的病菌？
3: 石
4: 井部队
2: 是日军的一支秘密部队，全称是关东军防疫与集水战，番号为731，主要任务是研制和生产细菌病毒，用于战争。他们以中国老百姓做试验品，几年之内研制成功了一号病和二号病，就是鼠疫和霍乱。
5: 这群混蛋真够狠的，拿我们中国人当试验品，
6: 做出这种禽兽不如的事情，还有脸说自己是高贵民族。
0: 后来呢？
3: それからは。
2: 1945年日本投降后，731部队的长官石井被逮捕，而中村和他的上司佐藤幸之助携带着十几箱霍乱病毒逃出总部，潜伏在民间。中村说，佐藤幸之助就是与锦玉在长春交易的那位佐藤先生。
5: 哼，早知道让我押运的是这种东西，在长春我就该毙了你。
4: 身を隠してから、
2: 潜伏下之后，他和佐藤将病毒埋在了住所的地下。没想到时过两年，他们的行踪被驻长春的军统特务发现了，两人被捕入狱，一个星期后被押往重庆关押。
0: 哦，他们被关押在重庆。
6: 那他们是怎么逃出来的？
3: ではあなたたちはどうやって逃げ出したのですか？
4: 我々は逃げ出してない。軍統の人は
2: 他说他们并没有逃跑，是军统的人将他们放走的。
6: 什么？放走的？
0: 雅琴，你让他把被释放时的情形

0: 二位曾是七三幺部队的细菌战研究员，是吗？我是代表保密局一位高级将领与你们谈话，他让我转告二位，现在有一个能够令你们获释的机会，不知你们是否想听一听？嗯，
1: 我们很想听一听，
0: 请坐吧。几年前，在搜查七三幺部队设在长春的总部时，我们发现实验室中丢失了很多二号病毒试剂。据其他被捕人员交代，很有可能是二位将试剂盗出，藏匿在民间。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你们才会被捕。
1: 哼，这个问题你们已经问了两年了。我还是那句话，我不知道什么事情。
0: 佐藤君，你没有听懂我的意思。我想告诉你们的是，如果你们交出那批试剂，不但可以获释，还会得到一大笔钱，由保密局负责安排回到日本。共产党的军队马上就要打到重庆了，这对于你们来说可不是一件好事情啊。共产党不会那么仁慈，肯定会将你们全部处死。因此二位要想清楚，机会就摆在面前，千万不要错过。
2: そういえば、薬剤本当にあるなら我々は解放して日本へ帰れるか？
3: もちろん。
2: なんで保証するか？
4: 問題をなければ今日すぐ解放され、高級ホテルに泊まれるんだ。
1: 嗯，好，我们接受，但有一个条件。
0: 请讲吧。
1: 先付钱后取货。
0: 没问题。
5: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过书、五谷粥、小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后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
6: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菜

0: 渣子都没有。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3: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2: 嗯，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3: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2: 对，
3: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2: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茄啊它特别硬，
2: 是
4: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2: 哎
4: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了啊。
2: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
4: 啊，
2: 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4: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2: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3: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的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喂你好。
6: 喂你好，
5: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0: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5: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3: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啊，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
0: 嗯，
3: 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0: 嗯，
3: 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6: 哦，羊肉汤好啊，
3: 哎，
6: 滋补养胃。
3: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6: 好好好。
3: 好，先放点羊肉。
6: 嗯。
3: 再放点葱段儿、再把山药放进去。
6: 好的。
3: 再放几片姜。
6: 嗯。
3: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6: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3: 加点水。
6: 嗯。
3: 好，这就好了。
6: 嗯，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3: 这肯定不会
6: 啊，
3: 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什么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6: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3: 对对对，
6: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3: 能，尝点啊。
6: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嗯，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3: 好。别香不香啊？
6: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 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

0: 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翠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翠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翠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茄啊，它特别硬，
2: 是
1: 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
2: 哎，
1: 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打看啊。
2: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2: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举一些，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3: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我们现场再来做一个实验，大家看一下，我手中拿的这是一个啤酒瓶，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翠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翠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滋补
6: 养胃。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
7: 好的，
6: 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7: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6: 对对对，
7: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6: 能，尝尝啊！
7: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6: 好。别香不香啊？
7: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

0: 很棒，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猫心汤，十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凉白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剂原果，3剂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哥不相信，直接往里扔铁钉水泥块，别看铁钉水泥块怪硬，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照样打得细乎粉碎，没有渣。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厂家特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2: 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3: 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2: 他是先行者，用1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4: 我想认识一认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是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啊。
5: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2: 像是一阵清新的

0: 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1: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0: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引领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助教。
2: The rule of law.
3: The rule of law.
2: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4: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作为教育者，我这样想。
0: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5: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0: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邯郸9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6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县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3: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呀！
4: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

0: 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

0: 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2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抓来，进去了。

0: 玉山，雪儿疏导，事不宜迟，你们立刻开始行动，率人遍查全城的客栈和旅社，一定要尽快查出程汤、林玉仙和赵雅琴的下落。嗯，
1: 是。
0: 嗯，不知为什么，这次下山，我心中总有一丝隐隐的不安，似乎将要有大事发生
1: 啊。嗯，老板，你指的是程汤？
0: 现在还不好说呀，只是直觉，多年从事特务工作养成的直觉，你们没有感觉到吗？程汤的失踪很突兀，很蹊跷，也很不合理。虽然目前还无法确定他的目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此事一定与我们有关。
1: 与我们有关？可最近我们并没有新的行动啊。
0: 这并不能说明什么，程汤这个人的可怕就在于他像水银一样无孔不入，而且此人善于把握时机，积蓄能量，等待最后的爆发。因此程汤一日不现身，我心中的不安就一日无法打消。
1: 嗯，请老板放心，我们一定尽快找到他们的下落。
0: 记住，不要打草惊蛇，发现踪迹以后立刻向我报告。
2: 是。

0: 老板。
1: 啊，刘天龙有消息吗？
0: 还没有接到他传信。
1: 我花费重金聘请袍哥出面押货，为的就是掩人耳目。可谁成想，事情竟会闹到这步田地。如今不仅货物失踪，随货物而来的日本人中村一郎也没有了下落。此人深知内情，一旦落入共产手中，后果不堪设想。
2: 是啊，已经三天了，刘天龙那边毫无消息，怕只怕夜长梦多。
1: 备车，去见刘天龙。
2: 是。
3: 你是怎么想到中村还躲在药房里？
4: 上午我在药房查看的时候，发现窗台下有两个脚印，脚尖朝向窗户的方向，而窗台上却是干干净净。如果说中村跳窗离开了药房，那窗台上面怎么会没有脚印呢？由此我断定他一定还藏在药房中，待夜深人静后再出来取药。
5: 你常说最危险的地方才最安全，
4: 这就要看你有没有胆量了。
5: 731部队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太可怕了。幸亏他们没有来得及将这些歹毒的东西大规模用于战争，日本就投降了，否则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4: 日本人没来得及用的，看起来现在有人要用了。

0: 您说老板？
1: 你认为呢？
0: 不错，许先生所说的那位军统高级将领一定就是他。
1: 这一点可以确定。
2: 谢谢。嗯，
1: 抬他去吧。
3: 哎，这就叫以德服人。我发现你这个人狠是狠，但最讲道义，所以很多人既怕你又很佩服你。
0: 你说老板要这些歹毒的东西究竟要做什么？
1: 刚刚中村说了半天，你还没听明白。
0: 明白什么？
1: 日军731部队研制这种病毒是做什么用的？
0: 你是说老板要用这些病毒？你说他真的会做这种事儿？
1: 目前的情况尚不明朗，我们先不要妄下结论，一切还是用事实说话。
0: 我最怕你说这样的话。
1: 因为我从来没有说错过，是吗？但愿这一次是我错了。
4: 哎，是啊，行了吧？啊。

0: 大哥，你们都到齐了吗？大哥呢？在屋里呢。好，是我，大哥。哎，
1: 老海呀，
0: 大哥，从重庆新调来的50名弟兄都已经到齐了，现在院中。
2: 知道了，要弟兄们随时待命。嗯，你去吧。是。大哥，
0: 进来。什么事？
2: 大哥，雇主来了。现在哪里？就在门外，请他进来。好，请进吧。
3: 家兄，别来无恙啊！快请坐。刘当家，
4: 客套就免了吧。已经3天了，我是来听你的消息的。那批货拿到了吗？
2: 家兄，请再给我2天时间。

0: 到甘味。
1: 我一定完璧归赵。哼，这已经是我第三次听到这样的承诺了，可每一次得到的结果全是失望。刘当家，我很怀疑你们是不是有能力完成这单交易。
2: 贾兄，这话说得太过分了吧。
1: 为什么？
2: 我答应过的事情就一定能够办到。
1: 又一次承诺。我很想知道你什么时候可以兑现这些承诺呢？
2: 我
1: 说过我的时间是有限的，当然耐心也是有限的。能够看得出你也有难处。我看这样吧，两天，就两天，如果两天之后仍然

0: 但没有结果，我的人会接手此事，当然交易也就随之取消，请你退还我付给你的500根金条。
1: 好，就2天。
2: 大哥，
1: 太好了，吴桥怎么样？
2: 传信收到了，猎鹰、锦玉、锦彪和那个小孽种都在红星医院。
1: 红星医院？
2: 正是，锦玉的十几名手下全都感染了霍乱，正在医院治疗呢。
3: 你说什么？
1: 这说吧，自己人。
2: 啊，锦玉的手下都染上了霍乱，不光是他的手下，还有一个日本人，中村一郎。对对对，中村一郎，你怎么知道？
0: 你是说这些人都在红星医院治病？
2: 正是。
0: 不好，不好啊！
1: 你怎么了，家兄？
0: 货呢？货在哪儿？
2: 货埋在龙王祠堂地下。
1: 太好了！命令弟兄们，立刻到龙王祠堂将货起出。
2: 是。
0: 等等。
1: 家兄，还有事吗？吴桥啊，你先到外面等等，我和家兄还有几句话要说。
2: 是。
4: 刘当家，
1: 怎么家兄找到了货物的下落，现在你反而不急了？
0: 我有几个问题。
1: 哦，什么问题？
0: 第一，猎鹰是谁？
1: 啊，是个江湖上的杀手。就是他一直在保护锦玉和那批货。
0: 是这样。第二个问题，这件事你想怎么处置啊？
1: 先到龙王祠堂将货起出。
0: 那猎鹰和锦玉呢？
1: 哼，我不会放过他们，待货物到手后我会全力追杀。
0: 一旦这几个人离开医院隐藏起来，你要如何找到他们呢？
1: 以我清水袍哥在西南的势力，想要找出这样几个人可以说是易如反掌。
0: 可你想到过没有，这要花多长时间？10天？20天？还是1个月？
1: 这
0: 你应该明白，这批货事关绝密，如果让这几个人逃走，不用1个月，只需2天，秘密就会泄露出去。
1: 你的意思是，
0: 在这件事情当中，所有的知情人都必须死去，猎鹰、锦玉，当然也包括那些感染了霍乱的病人，否则一旦机密泄露，后果不堪设想。刘当家，想不想多赚200根金条啊？
1: 哦，怎么赚？
0: 攻击红星医院，将他们一网打尽。
1: 攻击医院？这也太明目张胆了吧！解放军可不是好惹的，就凭我袍哥这几十条人枪，还不够人家塞牙缝的。
0: 趁夜袭击，攻其不备，待共产党发觉，我们早已全身而退，又有谁知道是你做的？刘当家，好好想想吧。200根金条摆在你面前，就看你想不想拿了。
1: 好，这一票我干了。武校，老海，
5: 大哥，
1: 将弟兄们兵分两路，武校
5: 来，
1: 率20人直奔龙王祠堂，将埋在地下的货物起出。
5: 是。
1: 老海，率剩下的弟兄随我到红星医院，今夜我大开杀戒。
5: 是。

0: 呢？
1: 好了，
0: 真聪明，
1: 该你了，阿姨。
0: 嗯，
1: 翻呢？嗯，
2: 哦，孙医生怎么样？
3: 一小时前为病人注射了血红球蛋白和鱼腥草解毒剂，刚刚服下止泻和退烧的药物。目前看来，患者的病情比较稳定，没有继续恶化的迹象。
2: 这就好，看起来中村提供的治疗方法是有效的。
3: 是的，谢谢你，程先生。
2: 不用客气，可以去看看病人吗？
3: 当然可以，院长吩咐过了，您是医院的贵客，可以不受条规的约束。
2: 谢谢。哦，我去看看，你们在这里等我。
4: 嗯，我和你一起去。
2: 好，走吧。
3: 好。

0: 动作一定要快，要是惊动了共军的城管部队，那麻烦可就大了。
1: 就放心吧，

0: 怎么样？他们的病情没有反复吧？
1: 到目前为止非常稳定。
0: 好，走，到中村的病房去看看。
2: 嗯。
3: 怎么回事？怎么这么半天还不回来？

0: 干什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哼！吴霞阿姨，
1: 如茶，什么事儿啊？
2: 师傅让咱们在这里等。
1: 如茶，阿姨要去卫生间。
0: 过来，真是个小人精，小孩子家的，管大人的事儿。
1: 师傅刚才就是这么说的嘛。
2: 好了，如茶，阿姨马上就回来啊。
1: 嗯。小姑，我想尿尿。
0: 看见别人上厕所，你也要上？真是，去吧，
3: 去吧。

0: 骑着大宝守住大门，有敢逃走的，格杀勿论。
1: 是。
0: 你劝顾二生
2: 哟，
0: 到医院陪电视，三分钟后拉闸断电。
2: 是。

0: 记住，隔离病房中的人一个不留。嗯，你们几个跟我来，
1: 走，
0: 快快，没事，
1: 好，
0: 快快快，谢谢。
2: 这件事不能让林雨仙知道。
3: 为什么？
2: 你就别问了，听我的吧。
3: 可雨仙毕竟是自己人，这次为了你几乎与老板反目，瞒着他不太好吧？
2: 嘘，隐瞒才是保护他最好的办法，你明白了吗？
3: 我明白。

0: 我们可以理解，然而事关重大，我们不能意气用事。
1: 你不用说了，我懂了。嗯，好了，我们到中村的病房去看看。
0: 嗯。
1: 你是干什么的？
2: 我是在这看病的。
1: 是。
3: 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4: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5: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6: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7: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 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5: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

0: 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3: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 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

0: 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1: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2: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饨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 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1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1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4: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荫，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5: 孩子，家里的草莓熟了，闲了回来尝一下。
6: 今年村里的收成怎么样？
5: 还不错，就是有点卖不动。远在家乡的父母是否也经常通过手机唠叨？

0: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到肝胃。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2: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金辉酒正能量提醒您收看5:20。
3: 看天下大事，了解最新资讯。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正在直播的5:20，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省委理论学习中心组7月31号上午举行2026年第六次专题学习扩大会，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胡昌生主持并讲话。他强调，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不断提升全省党的建设水平，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甘肃篇章提供坚强保证。省委副书记、省长任振赫、省政协主席庄国泰出席。
4: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副院长、中央编译局局长季正炬应邀做辅导报告。胡昌生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坚持常学常新、常悟常进、学深悟透14个坚持蕴含的道理、学理、哲理，持之以恒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严谨规范做好市县乡领导班子换届工作，坚持不懈抓基层、打基础，苦练基本功，大力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精气神，把全省各级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更加充满活力。要以自我革命精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化三抓三促行动，严格落实治都治权、一加四工作体系，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大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一体推进三不腐，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以高质量党建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深化主动创安、主动创稳等工作，不断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治理效能。胡昌生强调，当前正值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全省各级各方面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坚定信心，迎难而上，真抓实干，大力发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和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以坚强的党性、昂扬的斗志、必胜的信念，坚决打赢防汛减灾这场硬仗。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做实做细、隐患排查、预警校应、群众转移、应急处置、抢险救灾等工作，严格落实河道、水库、景区、地灾点、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要求，推动责任和措施落实到最后一公里，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和谐稳定。省领导雷东升、孙雪涛、张永霞、

0: 晋国卫、王斌等出席。甘肃台报道。
1: 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提出。

0: 减油增化增特，打造蓝白千万吨级炼化集聚区和百万吨级化工新材料集聚区。有色冶金向高温合金、高纯稀有金属等高附加值环节延伸，拓展稀散金属多元应用场景。装备制造聚焦工业母机、高端医疗装备等领域攻坚，推动存量产业提质增效。
1: 甘肃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呢，是培育我省新质生产力的从样攻击。那我省的石化、有色、装备制造呢，是工业的基本盘，我们不能简单的进行淘汰，而是要走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和融合化的转型之路。那么推动传统产业和新能源、数字经济耦合，那么实施技改与质改输转，完善绿色循环体系，补齐我们的产业体系的短板，那么实现产业基础的高级化、产业链的现代化，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枝。
0: 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培育壮大，聚焦新能源发输储用造一体化推进，沙歌荒基地接续打造，数据算力向磁源工厂转型，庆阳集群多元算力供给体系加快构建，生物医药、商业航天等赛道加速成型。未来产业加快前瞻布局，围绕核技术、量子科技、特种机器人、脑机接口、生物制造五大方向，依托国内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学科优势，建设一批前沿创新平台，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抢占长远发展的竞争先机。
2: 对甘肃来说，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就是要把我们自身的资源、能源、科研这些优势真正转化成产业优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强龙头、补链条、聚集群，加快构建具有甘肃特色和竞争力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0: 产业兴则经济兴，产业强则甘肃强。挺起产业脊梁，甘肃制造正在从有没有向好不好加速迈进。甘肃台报道。
3: 当前正值主汛期，我省启动多区域洪水防御应急响应，各地坚持早排查、早整治、早预警、早备情，抓实隐患清零、监测校应、应急抢险、群众疏导等各项工作，多方联动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4: 今天，陇南市气象局继续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气象部门预计，本轮强降水将持续至8月3日，致灾风险极高。陇南市各县区镇村干部、网格员、驻村工作队全员下沉一线，对地势灾害隐患点、临河临崖区域、低洼淤涝区等区域开展拉网式排查，妥善转移安置受威胁群众，做到不落一户、不漏一人。
5: 共转移群众158户，443人，所有的群众都做了妥善的安置。在集中安置点，我们准备了矿泉水、方便面等40多盒，
6: 全面做好应急救援准备，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实时掌握一线动态，遇有汛情险情，迅速开展抢险救援，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连日来，酒泉肃北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出现道路损毁、河道坍塌、农田淹没等情况。当地第一时间统筹人力与机械，全面开展水毁设施抢修、道路修复、河道疏通、堤坝加固等汛后修复工作。
7: 第一时间开展隐患排查，逐步逐片核查道路。群众居住及牲畜安全，及时对危险区域警示提醒，劝导牧民远离危险河道。村集体有人力机械全力配合相关部门，正在全力抢修道路，尽快打通墓道。
4: 入汛以来，宁夏市严格落实一河道一方案一专班的要求，常态化开展全域河道寻堤查险工作，及时清淤疏通，消除行洪堵点，保障河道泄洪通畅。平凉华亭市聚焦提示引导、防患防控、值班值守、物资保障4项重点，落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全力守护辖区居民生命财产安全。
8: 截至目前，城市社区已组织281名干部、网格员下沉防汛一线，线上线下推送防汛温馨提示1500余条，宣传覆盖群众7.2万人次，隐患排查整治同步推进，确保汛期安全稳定。
4: 甘肃台报道。
3: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是对军人奉献的铭记，是对军魂的赞颂。手握钢枪，保卫着祖国的边疆，一份。

0: 忠诚铸就成钢铁长城，一腔热血谱写着青春的华章。他们用青春铸就永不褪色的军魂。
1: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以八一两字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的主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将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八一建军节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设立，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的节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地位和权益保障法》，每年8月1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各级人民政府和军队单位应当在建军节组织开展庆祝纪念等活动。甘肃台报道。
0: 建军节来临之际，武警天水支队开展形式多样的八一系列活动，以文体联欢致敬峥嵘军旅，进一步凝聚军心士气，营造热烈浓厚的节日氛围。
1: 篮球比赛现场气氛热烈，参赛队员斗志昂扬，传球、突破、投篮，激烈比拼，充分展现顽强拼搏的优良作风。文化活动进军营，精彩的文艺节目轮番登台，把丰富的文化大餐送到官兵身边。夜幕降临，篝火晚会如期举行，大家围坐在篝火旁，畅聊使命担当，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歌咏比赛上，大家精神抖擞，放声高歌，一曲曲红色经典歌曲铿锵嘹亮，抒发忠诚报国的真挚情怀。各类活动轮番上演，舒缓了身心压力，丰富了官兵的精神文化生活。系列庆八一活动厚植了爱国爱军情怀，激发了广大官兵干事创业动力。甘肃台报道。最新一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7月31号开标，成功采购65种药品，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中选。叠加此前集采的490种药品，慢性病、常见病等用药保障水平进一步提升。采购药品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血栓、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如心脑血管用药贝他斯汀、降血脂用药阿唑莫斯、吸入麻醉剂七氟烷、营养剂复方氨基酸、脂肪乳等临床常用药物。此次集采支持以紧密型医联体组团爆量，将零散需求汇集起来，形成相对稳定的采购规模。甘肃台报道。记者31号从多家航空公司获悉，自8月5号零时起销售的中国内地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下调后的具体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航段4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每航段70元。婴儿旅客免收燃油附加费，儿童、革命伤残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客票燃油附加费减半收取。据悉，对比现行燃油附加费标准，800公里含以下航线将下调10元，800公里以上航线将下调30元。甘肃台报道。7月31号，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布公告，称为保障用户权益和数据信息安全，三家企业将对互联网渠道号卡相关业务进行统一规范。自2026年8月1号起，其他第三方互联网渠道将不再提供号卡办理相关服务。甘肃台报道。近日，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重泰长江隧道领航号成功穿越长江水域，实现重泰长江隧道水域段盾构隧道贯通，为我国首次实现高铁时速350公里穿江不减速奠定基础。预计2026年底实现隧道全部贯通。重泰长江隧道建成运营后，从崇明经太仓至上海宝山站全程仅需17分钟。甘肃台报道。近日，云南省德宏州盈江县弄张镇的水稻长势喜神，种植面积达9.1万亩。风吹过田野，连片稻田翻涌着层层绿浪，生机盎然。这片位于祖国西南的边疆沃土，正静待金秋时节的稻谷飘香。甘肃台报道。
0: 重庆县消防救援局近日联合市场监管、公安等部门开展消防安全集中夜查行动，经

0: 准排查整治各类突出隐患，压实经营主体消防安全责任。
1: 联合检查组走进人员密集场所、公共娱乐场所，重点检查消防通道、安全出口是否畅通，同步核查消防设施器材是否完好有效，从业人员是否持证上岗，用火用电用气管理是否规范，查看消防安全制度落实和员工应急处置能力。同时，结合夏季火灾防控特点，现场开展消防宣传，讲解初期火灾扑救、疏散逃生知识，针对排查隐患现场，明确整改要求，督促场所负责人压实主体责任，常态化自查自纠，严防堵塞占用消防通道，及时消除火灾风险。
2: 下一步，重庆县消防救援局将持续深化多部门联合执法机制，常态化开展措施检查、夜间突击抽查、紧盯人员密集场所火灾风险，从严整治各类消防安全隐患，全力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甘肃台报道。
0: 炎炎夏日，补水很重要。白开水、绿豆汤、淡盐水、苏打水，哪款饮品才是夏季补水的最佳选择？今天的生活提示，一起了解一下。
1: 白开水，综合第一名，日常补水的最佳选择。白开水能够直接为身体细胞补充水分，不会像糖水或凉茶那样越喝越渴。大暑时节，白开水就是补水的刚需。绿豆汤，清热祛湿专用。绿豆汤清热利水，能有效缓解大暑高温带来的心烦闷热，尤其适合午后闷热不适、久坐上火、体内湿热重、轻微水肿的人群，建议饭后一小时少量饮用。淡盐水，大量出汗急救款，不能天天喝。淡盐水能补充汗液带走的钠离子，快速缓解暴晒后浑身发软、头晕、四肢无力，防止电解质失衡，适合户外工作、运动出汗多、高温下长时间劳作的人群。甘肃台报道。
0: 5:20，国际方面的新闻，来看国际快讯。
3: 近日，中国一家无人驾驶汽车公司与美国的一个网约车平台正式在英国伦敦启动自动驾驶汽车服务测试。双方计划从2027年起面向当地民众提供自动驾驶汽车服务。根据合作安排，这家中国企业的自动驾驶车辆将接入一家美国网约车平台在伦敦的出行网络。未来，这款自动驾驶汽车将与现有运力组成混合运营网络，覆盖城市与郊区，共同打造适配伦敦交通生态的出行方案。
1: 近日，欧洲高温干旱天气导致流经欧洲多个国家的重要河流都瑙河的水位持续下降，布达佩斯段水位已创下历史新低。专家警告称，如果旱情持续，多瑙河航运可能被迫全面暂停。近来持续高温与降水不足使欧洲主要河流水位下降。国际科研机构世界天气归因联盟23号发布研究报告说，人类活动导致的气候变化加剧了欧洲当前的严重干旱。与降雨量不足相比，异常高温是欧洲多地干旱加重的更重要原因。
3: 受全球主要咖啡生产国巴西和越南因极端天气减产影响，国际咖啡市场供应趋紧。在这一背景下，乌干达咖啡产业抓住机遇，在过去12个月内实现出口收入23亿美元。面对气候变化冲击与价格波动压力，乌干达正通过提升加工能力、推广抗疫品种和拓展增值产品市场，巩固其作为非洲重要咖啡出口国的地位。近日，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和新西兰梅西大学联合开展了一项研究，发现即便每日总热量摄入相同，夜猫子型女性的体脂率、血糖和血脂水平仍显著高于早鸟型女性。研究人员指出，导致这一结果的罪魁祸首并非吃得多，而是吃得晚。
0: 收看5:20，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夏日的康乐县巴松乡纳沟村渣子河凤凰山观景区，山林葱郁，风景宜人。节目的最后，去欣赏一下那里的美景。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把菜苗栽进地里需要分几步？挖坑、放苗、埋土，简单。
1: 菜是这样拿的，从这儿扎，这个菜栽在菜里面了。
0: 看来事情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
2: 我这一会儿已经落后三排了。
0: 没想到还有第二关。
1: 经常发生的事情，因为穿雨鞋的话，太捂脚；穿布鞋，有时候拉拐子的时候不小心就掉进去了。
0: 我们的一次突发状况是他的日常。他是甘肃省劳动模范陈月兰。卖水果，做凉皮，养羊，种菜，20多年来陈月兰一直在折腾。
1: 我啥都干过，是卖水果啊，后来我就做凉皮啊。做凉皮的时候是一窍不通，做了几次都失败了。
0: 凉皮是他做的最久的一桩小生意，从面糊比例都调不对，到街坊邻居认准他的味道，他做了10多年。可2003年的一场变故，让他不得不寻找新的出路。
3: 4月婆婆生病的，瘫痪的。5月老公就是胃出血了。
0: 孩子还小，婆婆和丈夫同时病重，家中一时债台高筑。
1: 当时我想着，我说如果不发展养鱼产业的话，我的3万块钱永远还不上。我就找人借了一些2000块钱，我就把种子拉过来。
0: 2000块对于当时的陈月兰来说并不是一个小数目。他独自一人前往渭源县考察，选定了龙鼠五号两种拉回家。
2: 那你当时没想过说如果这个养鱼种不成赔钱了咋办？
1: 赔钱了，我也想着试一试，不试咋知道了？
0: 不试咋知道？这句话他说了很多次，好像从来没想过失败了会怎样。
1: 种的这花呀，真的大，产量真的高，种的没有上市场，全部邻居拿种子了。我就把那个买种子的钱我就还掉了，就还了一些别人欠的债。
0: 还清了债，添了2-3轮车，自己站稳了，还想拉别人一把。
1: 今天村子的本身就一个大部分人都在那家子呢啊，
4: 我就看没啥人。
1: 没啥人。
4: 村子里面都是大家一家有事，大家都来帮忙。
1: 就是，饭吃了吗，主吧？
5: 哦，
1: 这个最脆的了，
0: 他是当年反对新品种的村民周泽祥，村里大部分人都跟着换了，但周泽祥不敢。
4: 那当时您是也看到他这个洋芋种的挺好的了，还是不敢种吗？
5: 好，他的一开始都不敢这样，他有些了都过得很，他
1: 这个
5: 都把物流出来了哇。
1: 要是你不要害怕啊，你不要害怕。如果不好的话，给把俺的样子给你，赔偿。
4: 是这样子的。
5: 就是。
0: 后来他种了18亩土豆，秋收的时候亩产6300斤，当年收入30000多元。
1: 咱现在的人都当面就种菜，不种养鱼了。这几年的养鱼业就是
4: 行情不好，
0: 市场变了，陈月兰也得跟着变。从来没种过菜没关系，就像他说的，不试试怎么知道？
1: 菜水是越多越好。
0: 种菜要水，在常年缺水的山地上种菜并不容易。幸运的是，我们等来了一场及时雨。
1: 前几天高温嘛，菜都晒死了。这几天下雨的时候，我就把那个水拐子放在压在这个池里面，压在池里面，水就流顺这个拐子就流到那个小窖里面了。
0: 雨天存水，晴天就只能到山脚下抽地下水来浇地。我跟着他走了一趟，
1: 小心点啊！这边，哎呀，小心啊！太陡了，车也不敢下来。原来我们吃的这个水啊，没自来水的时候，我们就从这儿把水挑上去，一家人吃啊。现在自来水通上了，浇地。
4: 这个就是水泵是吗？
1: 这是个水泵。
4: 这个当时你们怎么弄下来的呀？
1: 哎呀，这个弄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啊！
4: 这么大个家伙，
1: 卸开的，先把这个拿下来，
4: 一样搬下来再装。
1: 一点一点搬下来。
4: 哎呦。都说是上山容易下山难，我看这上山也不容易，我们还得原路返回。哎呀，确实是不好走啊。
0: 这一趟下来我已经气喘吁吁， 这样的路他每天都要走。
1: 心情来得不舒服的话，我说我不干了，累死了，太阳一出也地上的活一看就急，
2: 闲不住，
1: 闲不住，一闲就心发慌，急得不行。
0: 短短两天，我听他说了很多次不是咋知道，政策在变，市场在变，他也在变。我不知道该如何评价他的每一次选择，说他孤注一掷显得悲壮，说他顺其自然又显得太轻。他向着山里的雨水，顺着地势的起伏流淌，也和他种下的菜苗一样，只要给一点水就能在干旱的土地里扎根，扎下去就开始蓬勃生长。
6: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张骞凿孔西域，被认为是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开辟了丝绸之路的雏形。但是在此之前，东西方之间存在交流的通道吗？
7: 那么凿孔之前的五原大地，绝非是一片荒芜和隔绝。
6: 海涛文化多项流传，西亚小麦、异域畜禽沿河西走廊抵达陇原，数千年前东西方文明早已在此交融。本期丝路大讲堂，一起揭开凿孔之前丝绸之路的神秘面孔，敬请关注。
8: 戏迷逐梦绽芳华，各地票友满怀热爱登台，乡音开嗓亮宫里，经典名段尽显秦腔本色，赛事精彩不停，比拼畅响三秦。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八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6: 田园藏趣，农事怡情，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把乡间田野变成增收乐园。
9: 这都是废弃的一些地坑院，想着把这个怎么美化起来，农文旅融合起来，逐步的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思路就打开了。
6: 千亩果园铺展董志园，全链条布局提质增效，解锁苹果产业革新之路。
10: 就我们希望这种示范园的建设，这种成功运行模式，让老百姓能够实打实的看到这种新的模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所带来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变革。
6: 产业扎根沃土，点亮乡村发展新希望。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0: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过去72小时，我省大部分地方出现降水，其中陇南、东南部累计降水量超过250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武都玉河396.3毫米。图中红色区域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主要是在陇南的武都区文县、康县，需要警惕持续降水极易诱发的次生灾害。正值暑期旅游时段，前往图中着色区域的朋友密切留意气象预警，提高防范。来看天气，今天白天陇南市阴有中雨，其中东南部有大到暴雨，甘南、临夏、定西、兰州、白银、天水、平凉、庆阳等市周围小到中雨，其中甘南西部、临夏南部、天水东部和南部、平凉东部、庆阳南部有中到大雨。省内其余地方多云转阴，部分地方有阵雨或小雨，其中祁连山区有中到大雨。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阴转小雨，15到25摄氏度。酒泉小雨转晴，16到27度。嘉峪关多云转晴，20到26度。张掖小雨，17到26度。金昌小雨转阴，17到26度。武威小雨转阴，17到24度。白银小雨，15到22度。临夏小雨转中雨，13到22度。甘南小雨转中雨，10到15度。定西小雨，14到21度。陇南中雨，20到28度。天水小雨，19到25度。平凉小雨，15到26度。庆阳小雨转阵雨，20到26度。兰州新区阴转小到中雨，12到21度。甘肃矿区多云转晴，10到27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小雨转晴，15到26度。辉县大雨转小雨，18到25度。灵潭小雨，10到15度。汤县中雨，17到24度。两当中雨转小雨，18到25度。兰州阴转小雨，15到25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2: 收到，我们马上办。
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4: 喂，
2: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5: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1: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6: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7: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2: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8: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动一只了。
6: 魏仙，你回去干嘛？
9: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9: 我的家。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上海之战，小过甚好，而叶祖传实在必行。
2: 我们当前的首要任务，都是要坚决阻断宋希濂军死个军和罗光文的三个军逃往云南的途径。跟敌不对立，列强斗争到底！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即将播映，邀您欣赏。
3: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沥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
4: 家里的烟漆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就不好刷。对。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影的油污镜，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把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3: 它能够把你烟漆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这个油碗过去拿牙刷刷，都不好刷，
4: 刷不掉。
3: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影，只要轻松一喷。
4: 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一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3: 是，
4: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对，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就不好刷，
3: 不行。
4: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影的油污镜，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灶，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镜，只要轻松一喷。
3: 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所有的油垢污垌都分解掉了。
4: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镜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3: 是的，
4: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你在专柜买五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五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3: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3: 太棒了！
4: 我们15瓶，依然是99。
1: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3: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两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两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5: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两瓶，
1: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到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陈年到扣球屋，水渍锈渍就用草本会影油污。 净，一喷罚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三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两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时3瓶，打开的两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6: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7: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匠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喷上之后，哎，觉着吧，轻轻一擦，
6: 哇，我的天哪！
7: 你看，要是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觉着吧，轻轻这么一擦，
6: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7: 哎，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着灰。
6: 时间长了就这样了。嗯。
7: 那这个它能洗干净吗？哎，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哎，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
6: 哦。
7: 上下一晃，看啊。
6: 嗯。
7: 包括你看。
6: 像新的一样，嗯，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去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
8: 嗯，
6: 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观众朋友，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
2: 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模框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3: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2: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4: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5: 还有
4: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5: 太棒了，
4: 我们15瓶依然是99，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5: 对，我太超值了，
4: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5: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2: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这个油污净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2: 这么好的油污净，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5: 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瓶，一共是15瓶，
2: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你听到什么声音了吗？
1: 什么声音？
2: 就是这个，一分钟后拉闸。嗯，
1: 你到底听见什么了？
0: 好像是砸东西的声音，现在没有了。
1: 我怎么没听到？
0: 也许是我的耳朵特别灵吧。
1: 我看是你神经过敏，这么晚了谁会砸东西？怎么回事？
2: 刘宝怎么了？这打开电筒！弟兄们动手！
3: 上！

0: 把他们的嘴给我堵上！
1: 放开我！
0: 拿到车里去！
2: 刘志荣，刘志荣！

0: 反过为重，只要他敢出来，就给我打死！是。别打了，别打了！你们这帮混蛋，没看见是自己人啊？自己人！反过为重！干什么呢？
1: 我一个女人，我能干什么呀？把手伸出来！你不如放松一点，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我再说一遍，把手伸出来！那只手。
2: 是你啊，太好了！雨霞和警察是你啊，太好了！你小姑和景彪呢？我刚刚在楼下看见他们俩被坏人抓走了。什么？抓走了？先去报你师傅，除了他，没人救得了你小姑和景彪。
3: 嗯，
2: 到楼梯口警戒。 有坏人上来，立即告诉我。
3: 嗯，
2: 去吧。

0: 我真服了你，被杀手围在屋里，竟然还有心情抽烟。
1: 起来，快起来呀！这都什么时候了，还有心思睡大觉？
2: 我没有睡大觉，我在休息。
0: 这有什么区别吗？
1: 当然有，休息是为了养精蓄锐，而睡大觉是松散懒惰，这两者之间有根本的区别。
0: 好，我说不过你。

0: 那你说吧，我们该怎么办？怎么才能出去？你没看到我正在准备吗？坐在床上准备。你错了，这不是床，这是一辆车，可以走的车。哎，你怎么把烟头扔进装酒精的瓶子里？会着起来的。
1: 烟头与酒精相遇，燃烧的比明火慢。我说的对吗？
0: 那又怎么样？

Yes.

0: 一定是他，大哥，我们回来了。老海，他们还没拿下。大哥，要不我们上去帮忙？
1: 撤！
0: 他们一定是遭遇了猎鹰，这个人的可怕我曾多次领教过。再这样打下去，肯定会惊动共产党的城管部队。 那我们的麻烦可就大了。好在锦衣卫和锦彪落在你们手中，也算对雇主有个交代。李全，
2: 大哥，
0: 你上楼通知吴老海，不要恋战，立刻率弟兄们撤离。
3: 是。

0: 我死你！
1: 吴成在里面！
2: 什么？
1: 刚刚我们俩还在一起。你怎么不早说？
2: 我有事先说嘛。李全，你怎么会在这儿？
1: 老大让我给你送信，叫你们马上撤离。我刚跑上楼梯，黑暗中有人用棍子把我绊倒，还打伤了我。
2: 有人？是谁？
1: 没看清楚。
2: 抓住他！
3: 快！快点！抓着他！
4: 哎呦！
2: 李全，师
4: 傅！
2: 师
4: 傅！
2: 快
4: 快快！师傅！
5: 别冲动，你这样只会害了他。
2: 肯定是他，快把门打开！
6: 是。啊！
4: 师傅，
2: 你快出来，快出来，否则我就一枪毙了他！你别过来，别过来！
7: 放开他。放你们走！
2: 我有那么傻吗？
7: 如果你是个聪明人，就会相信我的话。我这个人从不食言。放开他，他还是个孩子。
2: 你别过来！别过来！
7: 你为什么要这么紧张呢？学会和敌人交易，那样命才会长些。
2: 你是个可怕的人。只要我有一个不小心，我的命就没了。
7: 我说过了，放开如常，你们可以走。
2: 我会相信你吗？
7: 你最好相信，否则你会看到自己的脑浆。
2: 是吗？动手吧，我倒想看看自己的脑浆是什么样子。你再敢开枪，我就杀了他，大家同归于尽。

0: 死人了。
1: 走，快快快，
2: 师傅，
1: 走，
2: 来救我，
1: 快快，
2: 师傅，师傅，快来救我。哎，
3: 如常呢？如常在哪儿？
0: 被他们抓走了。
1: 大哥，抓了个小兔崽子。开车，是。
2: 放开我！放开我！
4: 上车。
3: 还不来放到这儿。

0: 陈先生，何院长，情况我都知道了，又是你帮助了我们，
1: 不用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0: 真没想到，这些歹徒竟然如此的丧心病狂，连身患重病卧床不起的病人都要杀害，他们究竟是什么人？您的问题我也无法回答。
1: 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情。
0: 太感谢你了，
1: 何院长，我看你们还是尽快向军管会报案吧。
0: 好的，我马上就去。
1: 哦，等等，
0: 还有什么事？
1: 不要提起我。
0: 为什么？你帮助了我们。
1: 我是不存在的。
0: 程先生，你可真是个怪人。好吧，我答应你，对任何人都不提及你的名字。
1: 好，谢谢。孙医生，我要把中村带走。
2: 可他的病还没有好啊。
1: 他知道的太多了，那些人是不会放过他的。
2: 你是说今夜这些歹徒是冲着中村来的？
1: 没有那么简单，我对你说了你也不会明白。
2: 虽然我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但我能够清晰地感受到一点，那就是你不是普通人。好了，程先生，多的我也不问了。今后如果需要我帮忙，你尽管开口。
1: 谢谢。再见。
3: 都怪我，我怎么就那么糊涂，把如常一个孩子留在楼梯间里。
4: 好了，玉信，当时事情紧急，谁也不会想那么多的。
3: 他救了我的命，可我都做了什么呀？他那么小，他都知道帮我。
4: 别哭了啊，玉溪。
1: 哭够了吗？
4: 你说话就不能婉转点吗？

0: 怎么又不说话了？
1: 让我说什么呢？如常是个孩子，可我们却将大人的无法完成的任务交给他。重庆轮上是这样，今天又是。刚刚在医院门前，我本可以一枪打碎那个混蛋的头，但是我的手发抖了，因为只要我的枪口稍稍一歪，如常的命运就很难说了。所有人都羡慕我的稳定和镇静，羡慕我的勇气和无畏。然而今天我平生第一次感到了胆怯。我曾无数次面对凶残狡诈的悍匪，却从来没有手软过。也是今天，我的手发抖了。我还能说什么？是我无能，该哭的是我才对。
2: 你别说了。
1: 不能哭，哭代表了悲伤，而现在我们不需要悲伤，需要的是勇气和信念。我向你们保证，一定会救出如常，伤害他的人会付出十倍的代价。
2: 你说吧，我们该怎么办？
3: 中村一郎还活着。
4: 是的，猎鹰在中村的病房里设下了埋伏，弟兄们死伤了20多人呢。
3: 猎鹰，又是猎鹰。

0: 贾兄说的倒轻巧得很，你没有见过他，这个人实在是太可怕了。如果不相信，你不妨试试看。当然可以，只是刘当家就拿不到那200根金条了。姓贾的，老子为你损失了几十号弟兄，你现在却说出这样的话来，不是为我，是为了金条，不是吗？ 我们事先讲好，除掉所有知情人，多付你200根金条。可现在呢，不但猎鹰和他的助手没有死，就连中村也还活着。你还有脸跟我提钱？难道堂堂清水袍哥就是这样跟雇主做交易的吗？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有一个知情人活在世上， 你就别想拿到那200根金条。你不要逼人太深，我刘天龙也不是好惹的。实话告诉你，这200根金条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要是想赖账，别怪老子对你不客气。这算是威胁吗？ 我不是来听你威胁的，当然更不怕威胁。想拿到钱，只有一个办法，做好自己该做的事。
1: 大哥，怎么样？货拿到了吗？
2: 嗨，别提了，我带着弟兄们把龙王祠堂都给翻过来了，可连货的影子也没见着啊！
1: 你说什么？
0: 真的没有，货不在龙王祠堂。
1: 你再给我说一遍。
3: 大哥，真的没有啊！不信您问问弟兄们，我放五枪说半句假话，天打雷劈！刘当家，你被人耍了，理应一定是他。哎，越是危急时刻，越要保持冷静的头脑，绝不能意气用事。 这是我首先要提醒你们的。第二，要尽快查清是谁出卖了我们。出卖我们？难道不是吗？很显然，今夜的袭击是有备而来。杀手们分为两路潜入医院，先断电后进攻，攻击的目标清晰有序，一路针对一层的锦玉和景彪。 另一路直取隔离病房，杀死锦玉手下那些染病的弟兄和中村一郎。试问，杀手们是怎么知道我们在红星医院？又是从何得知锦玉的手下和中村一郎住在三楼的隔离病房呢？
4: 你是说，我们当中有奸细？
3: 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可以解释今夜发生的事情呢？
4: 今夜杀手们在走廊与我交火时，大声叫喊猎鹰这个名字，由此可以断定，他们一定是刘天龙手下的袍哥。
5: 是的，这一点我也想到了。
4: 那你想到没有？刘天龙到宜宾来的目的是什么？
5: 找回那批失踪的货物。
4: 不错。而我们当中的那个奸细，在出卖我们行踪的同时， 一定也会将货物藏匿的地点密报给他的主子刘天龙。是的。如果事情是这样，刘天龙最合理的行为逻辑是立刻派人赶往龙王祠堂，绝地取货。只要货物到手，他就已经对雇主尽到了责任，其他的一切都与他无关。
5: 不错。
4: 既然如此， 刘天龙又为什么要率人袭击医院，杀害那些感染瘟疫的弟兄和中村一郎呢？
5: 也许是为了报复。
4: 你们想到过没有？明目张胆地袭击医院，杀害病人，是一件多么危险的事情！一旦被共产党的城管部队查到行踪，什么刘天龙，什么清水袍哥， 下场只有一个，那就是彻底完蛋。 他们甘冒如此。

0: 巨大的风险只是为了出口恶气，这不是袍哥们的一贯作风。
1: 嗯，有道理。嗯，
0: 而且如果单单是为了报复，他只需要杀死你我锦玉锦彪这些人也就足够了，却为什么要对卧床的病人痛下杀手？
2: 不错，你这么一说，刘天龙的行为确实非常怪异。
1: 那你说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0: 杀人灭口。
1: 啊，杀人灭口。
0: 中村一郎和锦玉手下那些染病的弟兄深知这批货的具体内容，一旦他们落入共产党军管会的手中，事情便会败露，因此他才会杀人灭口。
1: 可这与刘天龙有什么关系？刚刚你已经说过了，刘天龙只要找到了那批货就已经完成了任务，他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地跑到医院来杀人灭口？这有些说不通吧。嗯，
0: 问得好，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因为我说的他指的并不是刘天龙。啊，
1: 不是刘天龙？那你指的是谁？
0: 在整件事情当中，谁才怕秘密泄露出去？
1: 当然是雇主。你是说老板？
0: 不是吗？老板就是刘天龙的雇主，只有他才会担心货物的秘密泄露出去，也只有他才有杀人灭口的动机。如果我所料不错，今夜发生的一切都是老板指使刘天龙做的。
3: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鲜现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现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5: 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3: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5: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4: 我来尝一尝， 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6: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十罐才99块钱，加1块钱还额外赠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7: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8: 这下好了，有了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9: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既是老人和小孩。
8: 是的，
5: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8: 对
5: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8: 对，捏酥了。
5: 对，再放到嘴里试一下这味道。
4: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10: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11: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12: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4: 鲜鲜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
5: 夏天已经到了，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3: 是
5: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鲜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4: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鲜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0: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
14: 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15: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鲜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4: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3: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10: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3: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6: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 松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张骞凿孔西域，被认为是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开辟了丝绸之路的雏形。但是在此之前，东西方之间存在交流的通道吗？
13: 那么凿孔之前的五原大地，绝非是一片荒芜和隔绝。
16: 海涛文化多项流传，西亚小麦、异域畜禽沿河西走廊抵达陇原，数千年前东西方文明早已在此交融。本期丝路大讲堂，一起揭开凿孔之前丝绸之路的神秘面孔，敬请关注。田园藏趣，农事怡情，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把乡间田野变成增收乐园。
17: 这都是废弃的一些地坑院，想着把这个怎么美化起来，农文旅融合起来，逐步的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思路就打开了。
16: 千亩果园铺展董志园，全链条布局提质增效，解锁苹果产业革新之路。
18: 就我们希望这种示范园的建设，这种成功运行模式，让老百姓能够实打实的看到这种新的模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所带来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变革。
16: 产业扎根沃土，点亮乡村发展新希望。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19: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还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地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3: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道甘味。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1: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二十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杀人灭口。
1: 啊，杀人灭口。
0: 中村一郎和锦玉手下那些染病的弟兄深知这批货的具体内容，一旦他们落入共产党军管会的手中，事情便会败露，因此他才会杀人灭口。
1: 可这与刘天龙有什么关系？刚刚你已经说过了，刘天龙只要找到了那批货就已经完成了任务，他为什么还要多此一举地跑到医院来杀人灭口？这有些说不通吧。
0: 问得好，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因为我说的他指的并不是刘天龙。
1: 啊，不是刘天龙？那你指的是谁？
0: 在整件事情当中，谁才怕秘密泄露出去？
1: 当然是雇主。你是说老板？
0: 不是吗？老板就是刘天龙的雇主，只有他才会担心货物的秘密泄露出去，也只有他才有杀人灭口的动机。如果我所料不错，今夜发生的一切都是老板指使刘天龙做的，而且现在他们正坐在一起商量下一步的行动计划。
2: 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你说的这个猎鹰很像是我认识的一个人。
0: 哦，谁？
2: 刘当家，你说这个猎鹰还有两个女助手是吗？
3: 是的。
2: 难道真的会是他？
3: 家兄，你究竟在说什么？
2: 这个猎鹰住在什么地方？
3: 他们住在通达旅社，可今晚他们肯定不会再回去了。
2: 刘当家，从现在开始你我要联手行动，一切听我指挥。
3: 可那些金条？
2: 钱不是问题，我明早就派人把200根金条送来。
3: 真的？
2: 但是你要保证全力配合我，
3: 这一点你绝对可以放心。
2: 还有，看好锦玉、锦彪和如常，我想他们会派上大用场。

0: 我真不明白，这刘天龙他怎么会知道我们在红星医院？
1: 我们被人出卖了。什么？我们被人出卖了？
0: 这个人就在我们中间，就像霍大哥。
1: 现在我才明白，我大哥生前经常说的一句话。
0: 什么话？
1: 江湖险恶。
2: 小姑，彪叔，你放心吧，师父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1: 行了，别再做梦了，没有人会来救我们。
2: 小姑，你怎么知道？
1: 我们太年轻，太善良，也太容易轻信，都被别人卖了。还在替别人点钞票呢，
0: 玉姐，你这什么意思啊？
1: 你们两个好好想一想吧。

0: 你是说程大哥出卖了我们？
1: 啊，难道不是吗？为什么我们三个人落入刘天龙手中，而程汤、赵雅琴、林玉仙却能够逃之夭夭？
0: 不可能吧？程大哥出卖我们，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2: 彪叔说的对，小姑，你别胡乱猜疑，冤枉好人。我师父不是那种人。
1: 小孩子懂个屁！什么师父？从一开始那个姓程的就在利用我们。
2: 你为什么这么说我师父？你有什么证据？
1: 我们三个人落入刘天龙手中，这就是最好的证据。那个姓程的想独吞那批货，所以才将我们的行踪密告给刘天龙。想一想遇袭时的情形吧，姓程的和赵雅琴先走，林玉仙又借故离开，最后只剩下我们三个人。几分钟后，刘天龙就出现了。
2: 你胡说！我亲眼看到师父和雅琴阿姨、玉仙阿姨一起打坏人的。
1: 他们是在演戏，骗你这个不懂事的小孩子。
2: 那你说，在重庆，在轮船上，师父为什么要救我和彪叔？
1: 对，也许当初他救你们的时候并没有什么目的，可当他得知了这批货的真正价值以后，便起了歪心。像他这样的江湖人物我见得多了，有奶便是娘，才不会管什么师徒之情、江湖道义。你们两个好好想一想，昨天他单独去见刘天龙，回来的时候身上多了100根金条。刘天龙是什么样的人物？怎么可能无缘无故地将金条白白送给程汤？
2: 这
0: 玉姐，那你说是为什么？
1: 这就是他将我们出卖给刘天龙所得到的报酬。
0: 啊，这……
1: 现在你们明白了吧？姓程的最终目的就是想独吞这批货，他先借刘天龙之手除掉我们，然后再骗刘天龙到龙王祠堂去取货。其实他早已将货暗中转移，待刘天龙察觉受骗，他已经逃之夭夭了。待风声过后，再将货物起出，卖个好价钱。
0: 玉姐，程大哥对我们恩重如山，你说他真的会这么做吗？
1: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你们两个还在做梦，竟然把希望寄托在出卖我们的人身上。你们快醒醒吧！
2: 小姑，如果师父来救我们，你还有什么话好说？
1: 哼，如果姓程的真来救我们，那算小姑我鼠肚鸡肠、小人之心，让我做什么都可以。
3: 哼！小玉，你好啊！
1: 哼，有什么好？在这儿就是不好。
3: 还不给玉姐、如常少爷和景彪兄弟松绑？
4: 是。

0: 天龙哥，你可真有股子狠劲儿！我大哥待你亲如弟兄，你竟然下这种毒手。
1: 那是因为他私藏雇主的货物，这才引来杀身之祸。希望你不要学他。
0: 哼，
1: 小玉，如果能够帮助我找回那批货物，我刘天龙在此保证。
0: 非但不会伤害你们，还会给你一大笔酬劳。哦，怎么帮？你一定知道货物藏在什么地方。
1: 你不知道吗？哎，不瞒你说，我得到消息，货物藏在龙王祠堂地下，可弟兄们挖了一夜，却连影子也没有找到。你知道货藏在哪儿，对吗？
0: 看起来你被姓程的耍了。姓程的，就是猎鹰。直到今天我才知道他姓程。
2: 小姑，别做坏人。
0: 看来这次你要失望，我也不知道货藏在哪儿。
1: 这个世上有两种酒，一种叫做敬酒，一种叫做罚酒。
0: 我希望你是个吃敬酒的聪明人。
2: 姓刘的，我告诉你，老娘从小就是吓大的，不要说我不知道，就是知道也不告诉你。好，好极了。哎，你们要干什么？别开！走，小姑，师傅一定会来救我们的，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1: 你有一晚上的时间，好好想想。如果明天早上还想不起来。
0: 你就只有替如常收尸了。别忘了，两种酒你自己选。嗯，
3: 大太医，他那个……现
0: 在相信我说的话了吧？姓程的果然将货物转移了。
3: 他们把如常抓走了，我们怎么办呢？
0: 还能怎么办？听天由命吧。

0: 你在想什么？
1: 想今夜发生的事。
0: 有头绪吗？
1: 我要捋清思路，重新审视所有的事。这是个很艰难的过程，我预感到自己将要在困境中做出抉择。
0: 哦，重新审视所有人，这话是什么意思？
1: 你说呢？
0: 所有人，当然也包括我和赵雅琴。
1: 别问了，让我自己安静安静。

0: 你现在这个样子很可怕，你究竟想到了什么？能对我说说吗？还记得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吗？那时虽然我总和你闹别扭，可心里却觉得甜甜的，觉得离你很近很近。可现在……
1: 现在怎么了？
0: 也没什么，只是觉得我们之间仿佛隔了一道墙。

0: 这段时间我越来越琢磨不透你了。
1: 有点距离并不是什么坏事，而且你也没有必要琢磨我的心思。做个明白人固然重要，但如果过为己甚，往往适得其反。
0: 我懂，我不过是想知道你的心。你曾经说过，眼睛会欺骗你，只有心感觉到了，才是最真实的。
1: 是的，我说过。
0: 现在，我的心告诉我，你离我远了，不再信任我。别这么看着我，好像我是敌人。
1: 我没有把你当敌人，否则……
0: 否则什么？
1: 没什么，其实有时连我自己都不明白我在说什么。

0: 你知道我爱你，我希望有一天你也把我当作爱人，那时我会不顾一切的。
1: 我不了解女人，更不了解你。
0: 要怎么才算了解？
1: 至少让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0: 在想你。
1: 哦。
0: 我发现最近几天你似乎有事情瞒着我。
1: 你呢？你有吗？
0: 当然没有，你知道的。
1: 我永远不会知道女人在想什么，她们做的事永远令人无法捉摸。
0: 你是指我吗？
1: 也许吧。刚刚我想到了如常，她是个好孩子，懂事乖巧，是我们这些大人过早地将她带入了江湖，让她遭受了这个年纪的孩子不该遭受的痛苦。刚刚经历了丧父的惨祸，现在又卷入了这场无耻的阴谋当中。
0: 这怎么能怪你呢？如果说起内疚，最应该内疚的是我。我
1: 好了，自责于事无补，已经发生的事情更是无法挽回。
0: 你真的能救他们吗？
1: 刚才你来的时候，我正在想这件事。
0: 有办法了。
1: 而今刘天龙居住的宝华巷三号院中一定是枪手云集，我们很难下手。
0: 有主意了。
1: 嗯，说说看。
0: 目前刘天龙应该已经拿到了那批货，他一定会将货交给老板。
1: 那又怎么样？
0: 我去联络老板，请他出面说服刘天龙放如常三人一条生路。
1: 这是你的真实想法？
0: 这话什么意思？
1: 你真的不会演戏？
0: 你说我在演戏？
1: 其实有些话我并不想说穿，但现在看起来不说不行了。
0: 你究竟想说什么？
1: 是你将我们的行踪和货物的下落密报给了刘天龙，对吗？Thank you.

0: 说什么？
1: 不是吗？
0: 我为什么要那么做？
1: 为了替老板夺回那批货。
0: 你血口喷人！
1: 我从来不会血口喷人，当然也不会说错。你就是我们当中的内奸。
0: 你有什么凭据？
1: 杀手断电进宫时，你在哪儿？
0: 我。
1: 我离开时曾经说过，让你们在一层的走廊中等候，是吗？那么，攻击开始时，你为什么没有和锦玉锦标和如常在一起？你到哪儿去了？
0: 我上洗手间。
1: 上洗手间，真是个拙劣的借口。我来给你提个醒吧，当时你借口要上洗手间，却跑到了大门外，将我们的位置一一告诉了刘天龙。正因为如此，杀手们才发起了如此精确的进攻。
0: 哼，你凭什么一口咬定是我做的？难道就不可能是别人？
1: 当时赵雅琴和我在隔离病房，锦玉锦标待在一层走廊中，只有你不知去向。请问你干什么去了？
0: 我说过了，不想再说。
1: 哼，你是无话可说。我再问你，那串铁箱的钥匙现在哪里？不见了是吗？
0: 可能是刚刚和枪手们激战时掉在医院了。
1: 又是个拙劣的谎言，钥匙恐怕早就到了刘天龙的手中了吧。
0: 你可以骂我，可以打我，但不能冤枉我，更不能侮辱我。我没有说谎。
1: 那是谁在说谎？我吗？
0: 我真想不到，你竟然会这样对我。
1: 这句话难道不应该由我来说吗？你出卖了我，出卖了如常、锦玉、锦标，出卖了所有人。
0: 你胡说，胡说！
1: 怎么，理屈词穷了？没想到我会识破你的诡计。这批货物对老板有多么重要，你心里非常清楚。然而你更清楚，我是不会将这批灭绝人性的病毒交给老板的。于是你便一直盘算着如何才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将货接出，安然交付老板手中。终于你想到了刘天龙，刘天龙受雇于老板，货到了他的手里就等于回到老板手中。我说的不错吧？
0: 你错了，错了，我不会做这样的事情，也没有做这样的事情。
1: 你的想法我能够理解，但是林玉仙上校，你知道吗？你害死多少无辜的人，害了如常，害了锦玉，害了锦标。
0: 别说了。
1: 终于你感到了内疚，想挽回自己已经酿成的大错，可是事情已经晚了，老板介入了此事。你想一想，他连那些卧床不起的病人都不肯放过，难道会放过如常和锦玉吗？干嘛这么看着我？难道我说错了？是个凶手，害人害己，早晚有一天你会自食恶果。

0: 做出了抉择。
1: 好了，你走吧。
2: 不错，你说得很对，这一切是我做的。现在起，我要毁了你。

0: 这件事不能让林雨仙知道。
1: 为什么？
0: 你就别问了，听我的吧。
1: 可雨仙毕竟是自己人，这次为了你几乎与老板反目，瞒着他不太好吧。

0: 在喊什么？
1: 没什么，别问。
0: 玉仙呢？
1: 走了。
0: 走了？他去哪儿了？
1: 我说过不要问了。对不起。
0: 没什么，很少看你发这么大的脾气。
1: 有事吗？
0: 中村要见你。
1: 哦。
0: 他说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告诉你。
1: 去看看。

0: 不用多礼，躺下吧。
1: 気にしないで、横になっててください。
0: 你好些了吗？
1: 少し良くなりましたか？
0: ありがとう。まだでくらいだ。
2: 谢谢你们，又一次救了我的命。
0: 听说你有话要对我讲。
3: すみません。俺は嘘ついた。
0: 我知道。
3: 啊，知ってるの？
0: 你想说的是许先生和佐藤的下落，对吗？
1: 许さんと佐藤さんの居場所を言いたいのではないですか？
3: 君は一番賢いな中国人だった。
2: 他说你是他见过的中国人里最聪明的一个。
0: 中国人都很聪明，只是你们还不了解。
1: みんな賢いのです。
0: 你说吧。
1: あなたたちが知らなかっただけ。話を続けて。
3: 今晩病院で、ウーさんと佐藤さんがなんで金曜さんと一緒に行かないと聞かれて、彼が嘘についた。実は。この二人はニコウェルズ中継運ぶ任務がありましたね。本当だ。
2: 什么？
0: 雅琴，他说什么？
2: 他说今夜在医院，你问他许先生和佐藤为什么不与他和锦玉同行，他撒了谎。其实这两个人的任务是押运另外一批二号病毒潜入重庆。
0: 有另外一批病毒，
2: 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
1: 他のウイルスがまだあるのですか？
3: そうだ。他のウイルスがある。ウサとサドさんが運んでいく。
2: 没错，还有另外一批病毒，由许先生和佐藤负责押运。
0: 你继续说吧。
3: この荷物は。まだく同じです。しかしルートが違うけど。
2: 这两批货物完全相同。只是分成了两路。
3: もう一つは。
2: 一批由他和锦玉负责押运。
3: 運送ルートは。
2: 则由许先生和佐藤负责。
3: しかし目的は。
2: 走不同的路径。
3: 同じで。条件です。
2: 目的地都是重庆。
0: 这个老狐狸。
3: もう一言教えるよ。今回行動
2: 参加するのは、俺と
3: 佐藤さんだけ。我想告诉你，じゃなく
2: 参加这次行动的并不只是我和佐藤。
0: 哦，还有谁？
1: 他には誰か。
3: 731部隊の研究室は、
2: 731部队第二研究室
3: 使用するのは、
2: 专门负责二号病毒的研制与使用。
4: 瑞士品牌，时尚尊贵，悦享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表，金色表盘，雍容华贵，陀飞轮结构匠心独具，三点位小表盘，六点位悦享功能，九点位陀飞轮款机械机芯，数百个零件精密配合，精准传动飞轮摆陀，为腕表提供澎湃不息的动力，背面镂空透视机芯，纯钢表身，渐晶表带，一体成。成型八颗璀璨晶石在金色表盘之上熠熠生辉，大师典范，品质非凡。瑞士品牌陀飞轮悦享机械表。
5: 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腕表不仅仅是计时的工具，而且也是一个男人对生活的追求和品味的象征。
6: 那么今天呢，您一定要来关注这只镂空
7: 悦享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腕表，
6: 真的太高端了。真的太漂亮了，品牌来自于
5: 瑞士，这个是我们在瑞士的注册证明，瑞士品牌就是高端品质的保证。
6: 来给大家分享一下，观众朋友们，一生辉金光灿灿，真的太漂亮了。这是咱们的表的正面、背面，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渐金设计，中间两抹渐金色，高抛。 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另外呢，表盘再搭上8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再搭载着夜光指针，真的太漂亮了。另外呢，咱们的表多功能的设计，3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个小时转一圈。在6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表
7: 才有的
6: 日月向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向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晚上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
5: 起来。
6: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6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9点钟的位置呢，
7: 陀飞轮机械机芯，
6: 是这只机械腕表真正的重点。造表师傅的工龄必须要在20年以上，他才能有这样的手艺，能打造出来
7: 陀飞轮结构，
5: 要求更高，
6: 要求更高。
7: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8: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7: 机械机芯。
8: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7: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6: 今天呢，
8: 让你眼见为实。
6: 所以呢，我们看6点钟是日月星象，9点钟是陀飞轮的
7: 机芯。
6: 来看高端手表的杂志，
7: 这里面刊登的全部都是
6: 各个品牌的尖端款式、经典款式。
5: 哇，我们这个品牌也在杂志上，能登上这个手表杂志的款，
6: 价格是非常的昂贵的，2299块钱，这是杂志的一个推荐的价格。但是今天
7: 为广告做宣传，
6: 让利给大家1000元。哇，优惠完1000是1299块钱，
9: 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优惠了，我们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10: 我还没完，只在今天前30位打进电话的朋友，
6: 再优惠1000元，
7: 总共优惠2000元，只要
6: 299块钱，
9: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4: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9: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4: 日式品牌，时尚尊贵，月向陀飞轮款高端机械表，金色表盘，

0: 威，大师典范，品质非凡，意式品牌博飞伦悦享机械表，专柜价2299元，为广告做宣传，让利2000元，仅需299元，只要299元，您就能把瑞士品牌博飞伦款悦享机械表带回家，赶快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1: 今天我们为大家推出了这款经典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漂亮，
3: 很富贵啊，看起来就是比较昂贵。而您事业成功的时候，或者收获自己人生
4: 安享晚年的时候，
3: 您就需要这样的一只表，带出品味的同时，衬托出您自己的地位了。这只表无形当中绽放出男人的魅力，无论自己佩戴啊，或者是送人呐、都是非常不错的。
5: 自从买了这个瑞士品牌的
6: 悦享陀飞轮机械表，
5: 他就带着呀到处显摆。
7: 这可是瑞士品牌的，你看这设计还有这质感，这叫高端大气上档次。这样的表拿到商场里边，没个3000-2000，压根买不来。
5: 我都不敢相信，这么好的瑞士品牌的
6: 悦享陀飞轮机械表。
8: 简约大气，有档次还不浮夸。像我们这退休的人呢、就喜欢这样的表，到处旅旅游啊，哎，带上它特别
7: 上档次。
8: 我觉得吧，像我们这个年纪人就是应该戴这样的表，关键是啊还不贵。这么高档的手表啊，299块钱，
9: 将军。
10: 哎，老李，对你不错呀、这么高档的手表都戴上了。
9: 那可不，像这个表啊，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3: 又融入了斗转星移的月相款式。晚上星星，白天太阳，再搭载着夜光指针，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9: 我呀，正好赶上这个表啊，在全国搞推广，只要299，
10: 299，
11: 太便宜了！我现在打电话就订一台。
12: 虽然年纪大了，但是咱一点也不落伍。这手表款式不错吧？很时尚，产也赶个时髦，你看漂亮吧？有了它呀，我这老式手表也该退休了。
4: 我们来听听设计师的心声。
0: 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表，从设计到工艺都显得优雅精湛，这款腕表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奢华优雅的整体风格，巧妙将陀飞轮和月相进行融合，内敛而不张扬，奢华而又低调，是一块不可多得高端机械表。
3: 专柜里面的价格2299块钱，但是今天
4: 为广告做宣传，
3: 让你
4: 2000元，只要
3: 299块钱，
1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4: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3: 299块钱，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299块钱，你买到
4: 陀飞轮款
3: 机械腕表。299块钱，你买到的是日月相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再搭载着夜光指针，另外呢再搭上8颗金钻，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
1: 一句话，
6: 299元，你买到的是
1: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腕表，高端大气上档次，
3: 是的，
1: 低调奢华有内涵，
3: 彰显出男人的品味。
1: 但是这个名额只有30个，所以您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或者扫描二维码订购吧。
3: 而且这只表呢，它是真正做到了防水防刮，把它丢进水里面依然是在滴滴答答正常的走动，日常生活防水完全没有问题。除了防水之外，它还防刮，拿一个非常尖锐的利器，
1: 你太用力了吧，
3: 非常尖锐，
1: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磕磕碰碰，哎，它都能常用常新，也从另外一个方面见证到这只表的品质
14: 真的是太好了。
1: 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腕表，今天呢前所未有的优惠，
3: 专柜里面的价格2299块钱。
4: 只要
3: 299块钱，
13: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14: 但是我相信观众朋友们要的不仅仅是价格，因为我买了一款机械腕表，我非常关注于它的售后服务。
15: 厂家承诺，如果30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如果不像电视里说的这么好，您随时打电话，我们马上退款退货，而且1年内有任何质量问题，不修免费换新表。
14: 真的是太好了，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1: 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瑞士高端品牌陀飞轮款悦享机械腕表，实在是太划算了。
2: 是的，
1: 而且这款表非常的高端，非常的漂亮。
3: 专柜里面的价格2299块钱，但是今天
4: 为

0: 广告做宣传，
1: 让利给大家
0: 2000元，只要
1: 299块钱，
0: 299块钱，
1: 你买到的是瑞士的品牌，
0: 299块钱，
1: 你买到
0: 陀飞轮款
1: 机械腕表，
0: 299块钱，
1: 你买到的是日月向自动循环功能机械腕表，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整只腕表是一体成型的。再来看一下这个表带，非常完美的渐金设计，中间两抹渐金色。高抛光不锈钢的表带，把它搭在手上，严丝合缝，完美的贴合整个表盘内部金色的压花。另外呢，表盘再搭上8颗金钻，真的是熠熠生辉，再搭载着夜光指针，真的太漂亮了。另外呢，咱们的表多功能的设计，3点钟位呢，小表盘你的手表走一天，小表盘呢走一圈，它也是24个小时转一圈。在6点钟位置呢，又用到了市面当中万元的表
0: 才有的
1: 日月向循环功能。来，什么叫做月向功能？随着时间的走动，白天的时候呢，图案呢就是太阳反射，太阳落下，月亮和星星升起
2: 来。
1: 比如说我正好旋转到12点，6点钟位置它展示出来的这个图案呢正好是太阳，这就是日月星象功能。9点钟的位置呢，
0: 陀飞轮机械机芯，
1: 是这是机械腕表真正的重点。
0: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比普通机芯工艺更复杂，走时更精准，外观更高贵。
3: 很多人说，哎，我以前戴过机械表，我听到过滴答滴答走时，但是我从来没有见到过
0: 机械机芯
3: 翻转过来之后看到背面吗？全镂空的底盖，
0: 陀飞轮结构机械机芯，
1: 今天呢
3: 让你眼见为实，
1: 这就是高端腕表的配置。所以说总结了这么多呀，咱们的观众朋友们就知道为什么299价格是真心的划算，专柜里面的价格2299块钱，但是今天
0: 为广告做宣传，
1: 让利给大家
0: 2000元，只要
1: 299块钱，
4: 这个性价比太高了，
5: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6: 龙源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级强队，逐梦龙源，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龙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7: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8: 今天呢，我们推荐一款去污利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
9: 家里的烟熏灶具，老油老垢，每天炒菜做饭全都是脏兮兮油腻腻，真的太脏了。你拿手一摸，你发现黏的。哇！你拿钢丝刷的不好刷。
8: 对。
9: 但是今天用到草本会饮的油污净，你只要轻松一喷，注意哦，你发现那个油已经开始融化了，
8: 已经开始往下混，
9: 它能够把你烟机上所有的油垢污垢给你进行一个融化和溶解。家里边那个油往过去拿牙刷刷，
8: 对，
9: 都不好刷，
8: 刷不掉、
9: 但是今天你用到草本会饮，只要轻松一喷，液体的无孔不入，能够渗入到每个凹槽细缝当中。有抹布，你只要轻松这么一擦，你看立竿见影，干干净净。
8: 是、
9: 你看那锅底都是黑色。
8: 对，
9: 你说你家里边过去拿钢丝刷着不好刷，
8: 不行。
9: 今天你就用草本会饮的油污净，喷到哪里，哪里的油垢就能轻松瓦解，立竿见影，干干净净，固化成块的燃气罩，尤其是那个缝隙边角的地方，油垢污垢啊，那都是牢牢的干在上面。用的油污净，只要轻松一喷，我们用抹布轻松一擦，看到没有，干干净净，
8: 是
9: 所有的油垢污垢都分解掉了，
8: 这也太神奇了。我们刚刚看到啊，这个油污净的效果实在太好了。
9: 是的。
8: 那它价格到底是多少呀？
9: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帅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8: 还有
9: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8: 太棒了。
9: 我们15瓶、依然是99。
8: 是，
9: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8: 对，我太超值了。
9: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8: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5: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7: 陈年老垢油污，水渍锈渍，就用草本慧影油污净，一喷法解，一擦即净，省时省地还省钱。全面升级，全新配方，3倍快速去油，柠檬清香不刺鼻，更健康。你可以打开任意2瓶免费试用，你用完了见底了，说不满意，我们免费给您退。给您的是15瓶，您只用退13瓶，打开的2瓶免费送给您。这就是我们的信心，这就是我们的保证。15瓶只要99元，赶紧扫码或打电话订购吧。
8: 我现在呢是在何家村何阿姨的家里，他们一家人全部都在大扫除。大叔，我看您也在忙活。
2: 你看这个抽风机上的油烟啊，以前啊个把钟头也弄不干净，现在好了，有这个油酱也就3-5分钟。你看啊，给它喷上之后啊，哎，就这么轻轻一擦。
8: 哇，我的天哪。
2: 你看，要如果说整个全给它喷了，喷完之后你看啊，就这么轻轻这么一擦。
8: 哇，我的天哪，真的是眼见为实啊，刚刚脏乎乎的，你看这现在简直是焕然一新啊。
2: 这咱家城里油这个油壶啊，最容易招灰，时间长了就这样了。
8: 这个它能洗干净吗？
2: 可以啊，你看我已经洗出来一个了。你看啊，喷上咱们这个油污镜，拿咱这个布轻轻一擦，你看就干净了。这里面呢，也给它这么喷一下，往里面盛点水，上下一晃，你看啊，包括你看像新的一样。
10: 以前呀咱不知道，总是用洗衣粉和洗涤剂清洗，这时间长了呀，这外壳就发黄了。这油污镜啊，这喷一喷擦一擦，你看跟新的一模一样。
8: 来，你看，特别是这个拖把，每次拖完地之后啊都脏乎乎的，拖把都洗不出来了。来，现在你看我拿这个油污镜在上面先喷几下，来在水里再涮涮，来现在你看洗得可干净了。
11: 就这么一小会儿的功夫呀，这一大院子的东西全部都清理干净了。您看，像我面前的这个箔筐呀、调料盒呀，还有这个电饭煲呀，以及我们这个电冰箱啊，以及我们这个用钢丝球都非常难清洗的这个抽风机呀、暖水瓶，还有这个非常难清洗的锅呀，以及我们这个洗衣机，全部都清理得干干净净了。
10: 厂家还说了，买15瓶，用着不好用，退回去是3瓶，留下这2瓶啊，就是让咱免费用的，不要钱。
8: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9: 你在专柜买5瓶的价格是99块钱，但是今天我们是在电视栏目做宣传，再送给大家5瓶，价格还是99块钱。还没结束啊，
8: 还有，
9: 我们还有惊喜，再送5大瓶。
8: 太棒了，
9: 我们15瓶依然是99。
8: 是，
9: 你就说实惠不实惠，值不值？你自己算一下。
8: 对，我太超值了。
9: 还没结束，我们带回家15瓶当中，你随便打开2瓶来试用，不满意不好用，无理由的全额退款。拆开过的2瓶不用还，直接送给你。
8: 足足15瓶，只要99元，才开放2瓶，
5: 免费体验。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8: 这个油污镜啊，确确实实的好。那原来我还觉得15瓶太多了，买回来才发现能用的地方也太多了。厨房油烟机、煤气灶、卫生间的这个马桶、地漏，喷到哪儿那是干净到哪儿啊！家里的真皮沙发，这是我的包包，保养一次可得花好几百呀、这一喷一擦跟新的一样啊！还有我的这个小白鞋啊，一喷一擦那是白白净净的。这地板上要是沾上这甜奶油啊，踩来踩去的，沾到地上啊哪儿都是，特别特别的不好拖。现在喷上一点，拖一遍就干干净净的，这拖把还特别的好清洗，涮一涮就特别干干净净。人家厂家承诺可以打开任意2瓶来使用，没2把刷子，人家还真不敢给你这个承诺。
11: 这么好的油污镜，今天的价格真的非常优惠，
8: 买5瓶送5瓶，再送5瓶，我们99块钱一共是15瓶，
5: 抓紧时间扫二维码或打电话来订购。

0: 他撒了谎，其实这两个人的任务是押运另外一批二号病毒潜入重庆。
1: 还有另外一批病毒？
0: 他是这样说的，我再问问。

0: が中国人を犯した
1: 数十万
0: 簡単に償われる。
1: 犯下的罪行是无法偿还的。

0: 真的无法想象，在日本人投降四年后，这种歹毒的细菌武器竟然再一次通过你们的手卖给了中国人当中的败类。请你运用一下自己的想象力。
1: 本当に信じられない。

0: 细菌武器在重庆这样的大城市中使用，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啊？会有多少人因他而死去？百万、千万、
1: 1000万。从你们身上，我感觉到了中国人的善良，因此我才会将这些毫无保留地告诉你。我不希望得到您的原谅，只希望可怕的事情不要再继续发生。
0: 虽然我痛恨你们所做的一切，但却要感谢你，感谢你能够实言相告，同时我也希望你能帮助我，帮助我了解这个计划的内容。
2: 私は実際の行動で罪を少ないだい。
1: 我愿意用实际行动使我犯下的罪孽。
0: 有关这个行动计划，你还知道些什么？
3: その計画の裏を知るためにあなたの助けが必要なのです。
2: この前に聴取に。
1: 几天前，在长春。
2: ウーさんと佐藤さんが話した。
1: 我曾听到许先生与佐藤谈话时提到了黑鹰计划。
0: 黑鹰计划？
3: 鷹狩り計画ですか？
0: 你再仔细想一想，许先生有没有对你说起过黑鹰计划的具体内容？
3: 许さんが鷹狩り計画について何か他に言ってませんでしたか？
2: ないです。
1: 没有。嗯。
0: 好吧，等你的病痊愈，
3: まだ
0: 我也许还需要你的帮助。
3: あなたの協力が必要です。
2: できることなら何でもやります。
1: 我一定尽我所能。
0: 好好休息吧。
3: ではよく休んでください。
0: 我们到外面走走吧。

0: 果然被你言中了，这批病毒与黑鹰计划有关。早在意料之中，只是没有想到，竟然还有另外一批。刚刚我算了算日期，由锦玉和中村押运的那批病毒，如果没有发生意外，应该是一个星期前就到达重庆。 由此推算，许先生和佐藤押运的第二批病毒应该也已经到了。时不我与啊，我们要尽快行动起来。你说我们该怎么办？抓捕老板，顺藤摸瓜。
1: 是这样，明白了吧？嗯，放心吧，交给我了。今夜我要回一趟通达旅社，中村就交给你了。啊，
0: 你疯了？这太危险了。有时候看似危险的事情，其实很安全，而看来安全，却往往暗藏杀机。现在。 老板一定在四处寻找我的下落。我想不久他就会知道，猎鹰就是成汤。到那时，我们的机会就来了。你看看这个，
1: 这是什么？
0: 这是一封电报的内容，你多看几遍，将这些内容记下来。
1: 嗯。
0: 都记下了。明天早晨，你到邮政局将这封电报发出，记住，落款用你的名字。
1: 放心，交给我吧。
0: 走吧，我还要准备准备。
1: 嗯。

0: 伙计。
1: 哦，二位是要住店吗？
0: 哦，不，我们只是打听一下，这两天店里有没有住进一男两女三位客人。
1: 哦，二位是要找人啊？
0: 是的。
1: 您知道客人的姓名吗？
0: 啊，男的姓程，大概40多岁吧。女的一位姓林，一位姓赵，年岁都在27、28岁左右。
1: 哦，请您稍等。没有，您能肯定这三位客人是住在我们旅社里吗？
0: 啊，我们只是问一问。
1: 一男两女是没有，前天倒是住进了两男三女，5位客人，还带着个孩子。
0: 哦，多谢啊。
1: 啊，没什么。
0: 走吧，伙计。
1: 啊，
0: 你说的那5位客人当中，是不是有一个留平头的高个男人？
1: 对对对，是有这么一位客人，穿黑皮大衣，不爱说话，一双眼睛特别吓人。
0: 是不是还有2位小姐？一位是高个子大眼睛，梳着盘头；另一位略矮一点，两个人长得都很漂亮。
1: 是是是是，那2位小姐真算得上是大美人了。怎么，他们就是您要找的朋友？
0: 正是。
1: 刚刚也有一位先生来找过他们。
0: 哦，
1: 听说他们不在，留下一包香烟就走了。
0: 他们住哪个房间？
1: 住在1楼的6、7、8、94间客房。真不巧，他们早上就出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
0: 能不能带我们到他们的房子里看看？
1: 这客人不在，按规定我们是不能随便开门的。
0: 麻烦你了。
1: 好吧，二位跟我来。

0: 老板，许先生和佐藤已经安全到达宜宾。哦，
1: 现在哪里？
0: 前面人多眼杂，我安排他们住进后牢。
1: 很好，看起来许红兵和佐藤进行得非常顺利。走，去看看。
2: 我刚才跟你说的，你都懂了吗？
3: 我懂。
2: 嘘。
4: 谁呀？
5: 我。
2: 哦，老板，您来了。
1: 哎。哦，这位是？
2: 这位便是佐藤先生。啊。
6: 初次见面，请多关照。
2: 佐藤君，这是我的一位朋友，我们有些话要单独谈谈。您先回去休息吧。
6: 好，好的。
1: 怎么样，红斌，一切还顺利吧？
2: 非常顺利。
1: 货都安顿好了吗？
2: 请您放心，都已经安置妥当。嗯，老板，为什么要我们转到宜宾？是不是计划有变？
1: 要你们暂转宜宾有几个原因。第一，潜伏在我方内部的共军卧底五号情报员至今尚未找到，我曾几次设计试图在黑鹰计划展开前将他挖出来，但都没有成功。这个五号实在可以说是我们的心腹大患，他就在我们中间，随时将我们的一举一动报告给共军。此人一日不除，后面的计划便无法展开。我之所以重金聘请袍哥押运这批货物，并对所有的部下严加保密，就是怕消息泄露被五号侦知。
2: 我明白您的用意。
1: 哦，坐吧。沙坪坝大礼堂刺杀以后，重庆的风声很紧，贸然将货运去很可能会遭遇意外。第三，由清水袍哥负责押运的那批货出了岔子，至今仍不知去向。
2: 什么？不知去向？
1: 据他们的老大刘天龙讲，货就藏在宜宾城中，他们正在加紧追查。基于以上几点，我反复权衡，最终决定暂时将货运至宜宾，隐藏起来，蛰伏待机。
2: 原来是这样，老板，那些货物一旦落入共产党手中，那后果可是不堪设想啊。
1: 是啊，这批货关乎全局的成败，就是上天入地也要找到。就目前的形势来看，光靠袍哥已无法解决，恐怕要我们亲自接手。
2: 嗯，老板，货是一方面，还有人。731部队的大松、乌丸、山本和田中已于昨天到达了重庆，如果无人接应，暴露了身份，落入共军手中，那可是大事不妙啊。
1: 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事情。红斌呢？我看这样，明日一早你便乘船返回重庆，与这四人取得联系，而后带他们到沙坪坝中街的祥和茶楼，茶楼老板会负责安排。你们就在那里等候我的消息。
2: 是。
1: 目前最重要的就是尽快找到那批失踪的货物。已经三天了，夜长梦多呀。
2: 嗯。
4: 进来。
7: 李副官。
4: 嗯。
7: 哎，老板不在吗？
4: 我也刚回来不久，经理说老板出去办事了。
7: 哦。
4: 啊，在城南白转了一宿，几乎所有旅店都问过了，一无所获。你们呢？
7: 我们跑遍了城北大大小小十几家客店，终于找到他们的下落。
4: 真的？
7: 嗯。
4: 他们住在哪儿？
7: 住在通达旅社。啊，
4: 你能肯定？
7: 绝对肯定。他们不在房间。据旅社伙计说，他们早晨出去，直到现在还没有回来。于是我就让伙计打开了林雨仙的房间，看到她的提包放在桌子上。啊，
4: 太好了。
7: 可奇怪的是，除了程汤、林雨仙、赵雅琴外，还有一男一女带着个小孩和他们在一起。哦，啊，是店里伙计说的。
4: 一男一女带着个小孩。嗯，看起来老板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这个程汤究竟在搞什么名堂？老板怎么还不回来？
7: 是啊，不会出什么事吧？
4: 老板，
1: 怎么样，瑞山？啊，雪儿，
7: 老板，
1: 查到了吗？
7: 查到了，他们住在城北通达旅社。嗯，
1: 通达旅社？
7: 怎么，老板，您知道那儿？
1: 哦，不，不，雪儿，与程汤在一起的还有谁？
7: 除了林雨仙和赵雅琴外，还有一男一女带着个六七岁的小孩。
1: 果然是他，果然是他呀。嗯，
4: 这老板，您说的是谁？
1: 哼，我看该见见这位少将编练官了。

0: 哎呦，您回来了！
1: 有人来找过我吗？嗯，有。今天晚上有两拨人到旅社来找您。嗯，10点多钟的时候来了一位先生，听说您不在，他留下一包香烟就走了。烟呢？哦，在这儿。
2: 另外那一波呢？
1: 是一男一女，问了几句就走了。
2: 好，多谢，
1: 不客气。

0: 李副官，他还在里面，我们进去吗？
1: 等他出来。

0: 是你们，程长官，请不要误会，我们并没有恶意。那就说说你们的好意吧。老板，要见你。
1: 你说的见面是在太白山的安顺寨吗？当然不会。程长官，请你相信，我们确实没有恶意。
0: 也就是说，你们是来通知我与老板见面的。正是。有必要这么鬼鬼祟祟的吗？
1: 我们只是不想惊动程长官。你们这种好意实在令人难以接受，
0: 幸亏我不是个喜欢杀人的人，否则你们几个已经变成死尸了。
1: 程长官，我们并不想与你为敌，这一点，我想毛局长在电报里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因此，请你不必怀疑。
0: 老板在哪儿？
1: 请程长官上车，我们会带你去的。
0: 我也正要见他。

0: 老弟呀、啊，军统最年轻的将军，毛局长的嫡系，刺杀大师程汤老弟，愚兄可是久仰你的大名啊！
1: 这股熟悉的雪茄味道真是久违了。记得上一次我们站在一起是用鲜血作为结束的，严兄，你我这第二面见得可不易呀、
0: 啊。不敢，之前的事情是愚兄过于谨慎，行事不周，还望老弟见谅。
1: 毛局长说得对，你我都应该看在党国的份上，捐弃前嫌，共谋反共复国大业，以前的一些误会就不必再提了。
0: 好，老弟果然是深识大体，愚兄佩服。
1: 哪里，严兄过谦了。
0: 好，我们走走吧。

0: 本来我二人约定在安顺寨见面，不知因何事耽搁呀。严兄不是也离开山寨，赶到宜宾来了？
1: 啊，
0: 几日前红雪儿接林玉仙流书，说你们遇到了麻烦，愚兄是担心老弟的安全，这才前来接应。当着明人不说暗话。
1: 兄台此来宜宾，恐怕不是专为迎接我成汤的吧？
0: 哦，
1: 啊，
0: 啊！
2: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

0: 餐食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现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现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现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加1块钱还额外赠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这下好了，有了鲜现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4: 是的，
2: 吃我们鲜现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剥，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4: 对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4: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试一下这味道。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

0: 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1: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2: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3: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4: 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5: 降价了，降价了，新疆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新疆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0: 鲜县五香带鱼里面选用到的是最为精华的、最为厚实，而且是最为肥美的鱼中间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
6: 夏天已经到了，
1: 是
6: 天气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1: 是
6: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鲜县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我们鲜县五香带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满满的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降价了，降价了，新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7: 鲜县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
6: 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7: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2: 我做鱼也不太专业，做出来后腥味太大。听说鲜县五香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
0: 打开呢就能吃，里边呢还含有人体所需的胶原蛋白，鱼骨头还能补钙， 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

0: 我们全家都爱吃。
1: 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听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鲜现5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3: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1: 降价了，降价了！鲜现5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听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6: 35人，
7: 把一个石打开，说得太棒了。
8: 来，慢点，慢点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5: 他是先行者，用1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9: 我想认识一认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是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
10: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5: 他们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11: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5: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银龄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助教。
12: The rule of law.
13: The rule of law.
12: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14: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教育者，我这样想。
5: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15: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5: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

0: 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献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行事不周，还望老弟见谅。
1: 毛局长说的对，你我都应该看在党国的份上，捐弃前嫌，共谋反共复国大业。以前的一些误会就不必再提了。
0: 好，老弟果然是深识大体，余兄佩服。
1: 哪里，严兄过谦了。
0: 好，我们走走吧。

0: 本来我二人约定在安顺寨见面，不知因何事耽搁呀？
1: 严兄不是也离开山寨，赶到宜宾来了？
0: 几日前，红雪儿接林玉仙留书，说你们遇到了麻烦，余兄是担心老弟的安全，这才前来接应啊。
1: 当着明人不说暗话，兄台此来宜宾，恐怕不是专为迎接我成汤的吧？
0: 哦，
1: 啊，
0: 啊。啊，那批货在老弟手中是吧？
1: 是的。
0: 不知老弟能否看余兄薄面将货归还呢？
1: 既是一家人，这一点严兄不必担心。
0: 嗯，老弟果然是深识大体，余兄多谢了。你从袍哥手中夺回货物，为党国立下了汗马功劳，我要给毛局长发电，替你请功。
1: 请功就不必了，严兄，成汤行事一向磊落，不论兄台交给我什么样的任务，只要是符合党国的利益，我都会全力以赴。即使在遭受冤线，为兄台手下追杀之时，我仍与林玉仙、赵雅琴合力完成了杀。

0: 称霸大礼堂的刺杀计划。
1: 程老弟的壮举，愚兄感佩之至，也惭愧之至。
0: 小弟说这些，并不是旧事重提，只是想让兄台明白一点：我可以面对危险，甚至可以付出生命，但是要我卖命的，至少应该是一个信任我的人。我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被人蒙在鼓里。
1: 老弟啊，说句实话，杀平霸大礼堂的事情之前，我确实对你有所怀疑，也由此产生了很多误会。然而此事之后，我的疑虑已经彻底的打消，否则怎么会主动给毛局长发报承认错误，并请他出面与你讲和呢？程老弟，你过虑了。
0: 是吗？那我倒想问一问，毛局长命我监督黑鹰计划的实施，可时至今日，小弟连黑鹰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都不知道，这有些说不过去吧。
1: 老弟啊，我们才刚刚建立起信任，不是吗？你放心，待时候到了，我自会让你知道一切，到时候还少不了请你这位高手鼎力相助。
0: 刚刚建立起信任，说得好。既然信任已经建立，那兄台至少应该告诉我，那批货究竟是什么吧？
1: 那不过是些普通的药品，类似潘尼西林之类的啊。好了，老弟，你只需要将货交到我的手里，其余的就不必操心了。
0: 严兄，小弟对你以诚相待，希望你也能够开诚布公，不要用这种不咸不淡的话来搪塞我。
1: 哎，老弟啊，这话是从何说起啊？
0: 我再问你一遍，那批货究竟是什么？
1: 我已经说过了，请你相信我。
0: 看起来你我之间并没有建立信任，好吧，既然你不想说，那就让我来说吧。那批货并不是什么潘尼西林，而是日本731部队研制的霍乱病毒。
1: 你是？
0: 我是怎么知道的，是吗？我还知道，那个押货的日本人中村一郎，就是研制2号病毒的731部队成员。不光是他，还有佐藤、检验员大松平八郎、制剂师乌丸胜和山本洋次，以及食用指导员田中健二郎，这六人都是2号病研究室的成员，战后被俘，不久前被你从监狱中放出，是你雇佣他们将货从长春运到了重庆。我说的不错吧？
1: 看起来你都知道了，是中村告诉你的？
0: 不错，本来这一切都应该由你来对我讲明，然而很遗憾，从你的口中我只听到了谎言。
1: 你为什么一定要知道真相呢？
0: 这批货事关黑鹰计划，我这个毛局长亲自任命的黑鹰计划督导员难道不应该知道吗？
1: 是谁告诉你这批货与黑鹰计划有关？
0: 这一点你不需要知道。我曾亲眼目睹了那些感染瘟疫的病人一夜之间身体溃烂流脓，那景象真是惨不忍睹。严兄，打击共产党我举双手赞成，我也亲自参与完成了杀平霸大礼堂的黑鹰1号行动，
2: 然而我实在没有想到，你竟然会启动这样一个歹毒的计划。你想到过没有？重庆市埋伏着我军统3000地下特工，一旦瘟疫流行起来，他们怎么办？这岂不是做法自毙吗？据中村讲，当年日军曾在华东战场上使用过这种病毒，致使我中国军民死伤40多万。共产党虽然是敌人，可毕竟也是中国人，用如此歹毒的东西对付自己同胞，这岂不是比日本鬼子还要狠毒？
1: 程汤，你这是在替共产党说话，是投敌言论。
2: 说几句话就是投敌，那么令几百万人感染瘟疫而丧生又是什么？是民族的败类。
1: 你
2: 电告毛局长，彻底揭露你的阴谋。

0: 好了，不要再做无谓的争执了。计划是否实施可以再议，但是那批货必须尽快回到我的手中，否则一旦为共军察觉，事情便一发不可收拾。
1: 交货可以，但是我有两个条件。
0: 说吧。
1: 第一，你立刻派人通知刘天龙，释放锦玉如常和景彪，明天上午10点我到宝华巷接人。
0: 可以。
1: 第二，此事经你我二人商议后，必须电告毛局长，请他批示。
0: 好吧，我同意。
1: 明晚6点我会将货物带到这里。
0: 可我怎么才能够相信你呢？
1: 你还有别的选择吗？
0: 好，希望你言而有信。
1: 这正是我想对你说的话。
0: 明晚6点江滩交货，
1: 不见不散。
2: 是
3: 是。
4: 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神秘的黑鹰计划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然而叶双鹰却没有感到振奋，甚至没有感到哪怕是一点点的欣慰。这个可怕的计划带来的阵阵寒意和肃杀之声，远远超过了深冬漫卷的寒风。他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恐惧，甚至不知自己能否应付。然而想到身后不远的重庆，想到数百万军民的生命安危，他已经没有退路。
5: 在这等我。
6: 好好好，你忙，我等着。

0: 同志，我先给重庆开个电报。
1: 你得给我接重庆。
2: 在第一栏写下电报的内容，把自己的名字、收报人地址和姓名写在下面一栏里。

0: 谢谢。对不起，同志，刚刚那封电报我漏写了几个字，麻烦你把电报纸再给我一下。刚刚是你吗？是啊，怎么了？不像啊。
1: 这还能有错？我叫赵雅琴，你看看对不对？老家或在宜宾，速带伙计来取。曾获地址：宜宾城外龙江村老船坞。
2: 怎么了？
1: 没什么，没什么。

0: 通知，电报我不发了，谢谢。
1: 哎，退你钱啊！哎哎，
2: 也不知道如常这孩子现在怎么样了。
3: 可怜的孩子，被姓程的迷昏了头，还等着师父来救他呢。
2: 昨夜刘天龙说过，今天是最后的期限，如果还不说出霍的下落，他们就要杀了如常。玉姐，你究竟知不知道霍埋在哪里啊？事到如今，还是救如常要紧啊！
3: 姓程的把货物转移了，我怎么知道在哪儿？再说，就是知道也不能告诉他们。只要他们拿到货，就会立刻杀了我们。
2: 是啊，有道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只是苦了如常这孩子。
0: 如常，
2: 如常，
4: 如常，相姑。
5: 怎么样，姐姐，想好了吗？
3: 你先把如常放了，我就告诉你。
5: 哼，你以为我是傻子，会相信你的鬼话？我再问一遍，货藏在哪儿？为了这几箱货，连自己侄子的小命都不要了。既然如此，就别怪我心狠了。
4: 如常，
2: 如常，
4: 相姑，
3: 如常，
4: 相姑，相姑。
5: 记住，不会放过你们。
2: 这怎么回事啊？
3: 哼，看着吧，只要我们一走，他们就会在背后开枪。
2: 如果他想杀咱们，刚刚在院里为什么不动手啊？
3: 肯定有鬼。
4: 师父来了。
3: 好了，忘掉你师父吧，他要是现在能来，当初就不会把我们扔在医院里不管。
6: 对人要有信心。
4: 师父，
2: 程大哥，
6: 如常，没事吧？你呀，还不如一个孩子。没想到我会来是吗？
2: 我们还以为
6: 以为是我出卖了你们。

0: 不怪你们，换了我也会这样。程大哥，我对不起你。我敢打赌，如常从来没有怀疑过我。
1: 是的，他一直认为你会来救他，可我却不相信。你说的对，我还不如一个孩子。
0: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这句话说得一点也不错。信任是相互的，需要时间慢慢建立。
1: 程大哥，以后我都听你的。
0: 其实，你们的怀疑也不能算错。我们的确被人出卖了。
1: 啊！
0: 说来话长，我们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
1: 嗯，
0: 走吧。

将我们的行踪和货物的下落密报给了刘天龙，对吗？你就是我们当中的内奸，出卖了我，出卖了如常、锦玉、景彪，出卖了所有的人。你是个凶手，害人害己，早晚有一天你会自食恶果。

0: 是他，是他出卖了我们。
1: 现在这一点已经不重要了。昨天就在你们离开龙王祠堂之后，我让赵雅琴带人悄悄返回，将那批货转移到郊外龙江村的老船坞，埋在石台阶旁的竹林下。难怪刘天龙的人赶到龙王祠堂取货，却空手而归。程大哥，我真佩服你，原来你早就发现林雨仙是内奸，提前做了准备。
2: 当时我也只是为了保险起见。 并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真想不到林雨仙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程
1: 大哥，你是怎么能让刘天龙乖乖地把我们放了？
2: 我提出的条件，他无法拒绝。
1: 什么条件？
2: 好了，别问这么多了。金玉，一会儿我还要出去办些其他的事情，赵雅琴也不在船坞。

0: 在院中没人看管，我实在有些不太放心。
1: 程大哥，你别说了，我们去。
0: 这样最好。记住，龙江村往北三里江边老船屋，货就埋在石台阶旁的竹林下。
1: 明白了。
0: 你们赶到那里之后，立刻将货从地下起出，搬入库房等我回来。
1: 好，放心吧，交给我了。

0: 取几个人。
1: 老板，林雨仙回来了。
0: 哦，她在哪里？
1: 就在门外。
0: 快叫她进来。
1: 是。雨仙，进来吧。
2: 雨仙，你怎么现在才露面？
0: 昨天晚上我已经见到程汤了。这是什么？
3: 看看就知道了。你说的对，他不是程汤，是共产党派来的卧底。
4: 啊，你说什么？
3: 对不起，是我们错了。
4: 这
0: 程汤与我约定今晚6点在江滩交货。
3: 哦，老板，你想他还会来吗？
0: 他一定会来的，因为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份已经暴露，还在做着将我们一网打尽的美梦。嗯，瑞山
4: 在，
0: 你替我前往江滩，通知程汤，见面地点改在太平旅馆。
4: 把他带到这儿来？
0: 正是。
4: 会不会太危险？这个人的厉害我们都见识过。
0: 放心吧，今非昔比，所有的主动权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就算他是神仙，今夜也休想逃出我的手心。
4: 是，我马上去办。
0: 龙轩，
1: 哟，
0: 立刻召集在宜宾潜伏的所有部下，火速赶往龙江村老船坞，天黑之后动手消灭守卫，夺回货物。
1: 是。
0: 今天就是他的末日到了。

这儿，你师父说龙江村往北三里，江边老船屋。看，

0: 哎，镖叔呢？
1: 不知道啊。哎，别管他，这么大人了还能丢了不成？好大的库房啊，大白天的都有点瘆人。
0: 小姑，你表面上凶巴巴的，其实胆子最小了。
1: 去，小人精，什么都有你。
2: 玉洁，如常。
0: 哎，是镖叔。
1: 走，去看看。
2: 玉洁，玉洁，
0: 镖叔。
2: 哎呀，可算找到你们了。
1: 你去哪儿了？这么半天才来。
2: 嗨，我蹲下提鞋的功夫，你们俩就跑得没影了。我沿着路一口气跑到江边，才发现已经走过了。这不刚沿着路绕回来。
1: 你呀，真够笨的。
2: 哎，这里就是程大哥说的老船坞啊。
1: 嗯，程大哥说了，货物就埋在石台街旁的竹林下。
2: 啊？
1: 哎，就是那儿。
2: 啊，我去取铁锹去。

0: 我都等了一个小时了，怎么样？事情办妥了吗？嗯，电报已经发出了。用的是你的名字吧？是的。你那边怎么样？救出无常了吗？
1: 我已经让他们赶到老船坞，将埋在地下的货物起出。
0: 我总觉得这个计划太冒险，也太危险。如果我们的部队不能及时赶到，事情的后果。 便难以预料。在路西南沉积，这里炉土深厚，阳光充足，滋养出一味珍品——铁棍山药。它营养丰富，补脾养胃，自古就是药食同源的佳品。2008年又被批准为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逸仙福。 甄选地道陈吉铁棍山药，坚守传统老姜工艺，不添加任何有害物质，制成一张张薄如蝉翼、透如水晶的山药粉皮，热水一泡 ，Q 弹爽滑，鲜香可口，四季可食，老少皆宜。这不仅是舌尖上的美味，也是代代相传的养生智慧。
2: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3: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4: 它关键是啊，它吃了还多，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是咋吃都好吃。现在我和我老伴儿是顿顿离不开它，是又美味又健康，
5: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6: 天热的时候来一个东北大拉皮儿，爽滑开胃。平时做个鸡蛋粉皮儿，美味还下饭，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天冷了还可以涮火锅，比肉还好吃。逸仙福山药粉皮儿原料甄选的是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林明凡、林明娇、林色素、林糖，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如果您试试后觉得不好吃，
7: 退，买贵了，退，
8: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6: 绝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9: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逸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 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早在2000年前，《神农本草经》就有记载。 吃山药胜补药的说法，逸仙福精选陈吉地道铁棍山药，称古法而不加明矾，守本味而不添色素，锁住山药天然营养，还原食材本真味道。林明凡、林明娇、林色素、林糖，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烂。 Q
6: 弹爽滑，老少皆宜。俗话说，山药当成饭，健康尝香伴。山药呢，自古就是健脾胃、益肾气的滋补佳品。常吃山药，能够促进消化，增强人体的免疫力。那今天呢，就为大家带来一款逸仙福山药粉皮儿。来给大家看一下咱们这个粉皮儿透不透、薄不薄。您看是不是都能够瞧见字儿？用开水这么一泡，立即变软。 再配上这提前备好的料汁，山药的清香裹着料汁的鲜香味扑鼻而来，吃起来是爽滑筋道 ，Q 弹软嫩，那嘴里呲溜一下就进去了，又弹又嫩，一点都不粘牙，这都是太好吃了。毫不夸张地说，这是我吃过所有粉皮里边最好吃的，口感更爽滑，美味更营养。逸仙福山药粉皮原料甄选的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陈吉铁棍山药。 制作采用的是传统老姜工艺，经过去皮、石磨、过滤、提浆、调姜等10几道工序，精致。 而成，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久煮不断，入口爽滑，低脂高营养，
1: 老少皆宜，好消化。
6: 想忙的时候，开水一泡，拍根黄瓜，泼点蒜汁儿，就是凉拌粉皮儿。天热没胃口，做个酸辣粉皮儿，酸辣开胃。平常在家不知道吃啥，鸡蛋一炒就是美味的鸡蛋粉皮菜。逢年过节炖只鸡，烩个肉，扔两张粉皮进去，洗饱了汤汁儿，味道那叫一个绝。天一冷，涮个火锅，热乎乎，软乎乎，从胃暖到心，还能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可以当主食，还可以当菜，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 一年四季都能吃。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一仙福山药粉皮，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富含膳食纤维和多种微量元素，肉质细腻，口感绵软，拉丝不断，传承古法老姜工艺，石磨手工细研，纯手工打芡，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薄如蝉翼，透光似晶，久煮不断，软糯 Q 弹，上至80岁老人，下至几岁孩子，男女老少都爱吃。
2: 太好吃了，放点黄瓜，放点红萝卜，用芝麻酱啊这么一拌，也就几分钟，一盘麻酱粉皮就好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平常呢，我还拿它弄点小白菜、蘑菇，包包包子，包包饺子，好吃又有营养
3: ，Q 弹爽滑，还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就这么一拌，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我呢就爱炒着吃，跟肉末菠菜就这么一炒，又香又下饭。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两张进去，那粉皮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4: 吃的是软软嫩嫩， Q 弹爽滑，营养高，消化还好，配料表啊也非常的干净，还有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老人小孩啊都能放心的去吃。赶上厂家做活动，买六大包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还可以免费试吃三大包，整整啊15大包，只需99元，试吃不满意还给全额退款。我一下子订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儿之所以大家都爱吃，是因为啊它有三个好。第一，原料好，它严选菏泽陈吉铁棍山药，肉质细腻，拉丝不断，具有面甜香绵爽的口感，又有低糖低脂药食同源的高营养价值，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用它做粉皮儿，口感更加筋道爽滑， Q 弹软糯，营养也更加丰富，
1: 美味又营养。
6: 第二，工艺好，传承传统的老姜工艺，历经石磨、手工细磨、手工打芡、上旋蒸熟、自然晾晒等10多道工序，六斤山药出一斤粉皮儿，不 加明矾，不加明胶，不加色素，不含糖，银白细润，纯正透亮，久煮不断，入口爽滑，每一片都保留了山药的美味和营养，每一片都确保粉皮的安全和健康，
1: 安全更健康。
6: 第三，吃法好，一仙福的山药粉皮吃法多样，四季皆宜，可以凉拌菠菜粉皮，凉拌豆芽粉皮，凉拌大拉皮，鸡蛋炒粉皮，芹菜炒粉皮，猪肉白菜炖粉皮，排骨炖粉皮，小鸡蘑菇炖粉皮，上火锅包包子包菜卷，凉拌爽口，热炒喷香，炖肉不腻，
1: 开胃又下饭。
6: 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天热没胃口来一碗爽滑又开胃，体重管理期来一碗吃出好身材，怕糖怕油的来一碗解馋又健康，家中常备两箱，随时随地都能吃，
1: 美味更方便。
9: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一块钱送六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六大包只要98，加一块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三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那产品好不好，咱们先看配料表，只有山药粉、淀粉还有水，
1: 配料表干干净净。品质有保障，
5: 像外面随便吃一碗粉皮啊，至少十几块，有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咱们也不知道，一仙福山药粉皮就不一样了，没有明矾，没有明胶，没有色素，零糖零添加，而且价格超级实惠，整整15大包只要99，吃一顿饭也就合3块钱，
1: 美味更实惠，
6: 天热没有胃口直接凉拌着吃，爽滑又开胃，想吃的丰盛点，配点鸡蛋一炒，就是一道美味的鸡蛋粉皮菜。天冷了，想吃点热乎的，就跟排骨跟鸡肉炖，汤汁入味儿，鲜香扑鼻，还可以涮火锅、包饺子、包包子，怎么做都好吃，
1: 劲道爽滑，鲜美可口。
7: 活动库存告急告急，
6: 那现在所说的库存已经不多了，拼手速的时候到了，买6大包加1。

0: 钱再送六大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仅限前100名订购者，试吃不满意全额退货退款，
1: 试吃3大包不满意全额退款，
0: 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
1: 赶快拨打电话抢订吧。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4: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儿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0: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5: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4: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山药粉皮啊是真软真嫩，吃起来口感爽滑， Q 弹软糯，还带着股山药的清香，
6: 能凉拌能热炒还能炖煮，但是咋吃都好吃，是又美味又健康，
7: 闻着就香，吃起来呀呲溜呲溜的，只要吃上一回你就会知道它有多好吃了，
8: 太好吃了，还有一股啊山药的清香味儿，我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非常弹牙，也特别好消化，好吃又有营养，
7: Q 弹爽滑还特别的劲道，这我老伴儿啊就爱吃东北大拉皮儿，我就给他拍个黄瓜泼点蒜汁儿，他说啊比饭店的拉皮儿还爽口，这天凉了炖只鸡炖个排骨再放2张进去，那粉皮啊把肉的香味啊全吸进去了，比肉吃的都香，
9: 加上韭菜鸡蛋再这么简单的一炒，一碗色香味俱全的鸡蛋粉皮就做好了，那味道呀简直是绝了，爽滑口弹，鲜香可口，更实惠还更美味呢。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一包的1000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 免费试吃三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产品源于好食材，好食材来自好产地。一仙福山药粉皮，甄选菏泽陈皮铁棍山药，中国人民保险质量承保，零明矾、零明胶、零色素、零糖，凉拌、热炒、炖煮、涮锅、包包子、包饺子、包菜卷，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 Q 弹爽滑，鲜香美味，零糖零添加，全家老少都能吃。
3: 无论是东北大拉皮、芹菜炒粉皮，还是粉皮包子、饺子，这吃起来呀，那是劲道爽滑，软糯 Q 弹的，
4: 真的是太香了。粉皮啊，把肉香味都吸进去了，吃起来鲜香可口，爽滑 Q 弹，
0: 味道呀确实很不错，吃起来呀软糯鲜香的，爽爽滑滑的，还是零添加零糖的，解馋解饿还不怕胖，
5: 筋道弹牙，软滑爽口，不粘不粘，关键呢人家还有人民保险质量承保，吃着也放心，现在呀我们全家都爱吃。
10: 奶奶这个粉皮真是太好吃了，
5: 价格也特别实惠，价格特别实惠，赶上厂家搞活动，买6大包加1块钱再送6大包，还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整整15大包只需99块钱，我直接订了好几箱，反正大家都爱吃，多囤点更方便更划算。
4: 关键是人家这山药粉皮啊，配料表还干干净净，山药的含量高，营养丰富，还好消化，老人小孩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Q 弹爽滑零糖零添加的山药粉皮1块钱送6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19.8元一包的一仙福山药粉皮，现在打进电话买6大包只要98，加1块钱再送6大包，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3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凉拌、热炒、炖煮、涮火锅、包包子、包菜卷，怎么吃都好吃，怎么吃都营养，免费试吃3大包，仅限前100名订购成功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1: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2: 收到，我们马上办。
13: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4: 喂，
13: 好，
14: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1: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15: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3: 这，我再信你一次。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众命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到甘味。
1: 哎，怎么这么
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足迹商河国际旅行社，银发康养安心游。
2: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4: 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我都等了一个小时了。
1: 怎么样，事情办妥了吗？
0: 嗯，电报已经发出了。
1: 用的是你的名字吧？
0: 是的。你那边怎么样？救出无常了吗？
1: 我已经让他们赶到老船坞，将埋在地下的货物取出。
0: 我总觉得这个计划太冒险，也太危险。如果我们的部队不能及时赶到，事情的后果便难以预料。
1: 记得吗？自从我们接受这项任务那天起，便一直在搏，用智慧搏，用身手搏，甚至用我们的生命去搏。我们走到了今天，还能够走在江边，享受和煦的春风。可那些牺牲的同志们呢？面对他们，我还有什么理由去考虑自己的安危？
0: 我明白你的感受。
1: 想一想，重庆的几百万群众，想一想我们驻扎在那里的部队，一旦老板的计划得逞，将会造成多么惨重的后果。我并不想冒险，可不冒险就无法将敌人一网打尽，不冒险就无法粉碎敌人的阴谋。我已经没有选择的余地。
0: 答应我。

0: 小布，一共52箱。嗯，
1: 没错，一箱不少。
2: 太好了，这下大功告成了。嗯，
1: 什么时候了？
2: 快6点了，
1: 程大哥也该回来了吧？
2: 是啊，哎，我们再耐心等会儿吧。嗯。

1: 陈长官，老板为什么没有来？老板让我通知你，见面地点改在了宜宾市内的太平旅馆。为什么？啊，为安全起见，老板经常临时更换接头地点，对于我们来说。 这已经习以为常了。
0: 好吧，
1: 嗯，程长官，请吧。

0: 我的心里总不踏实
1: 啊，
0: 总感觉。
1: 感觉什么？
0: 感觉要出事儿。
1: 出事？出什么事？
0: 说不上来。我总觉得刘天龙放我们太轻易了，这里面一定有阴谋。
1: 什么阴谋？
0: 我要是知道，还用坐在这儿担心吗？
1: 也是，这话问的真够笨的。
0: 所以，我才希望程大哥能够尽快回来，有他在，就有了主心骨。
1: 这倒是，程大哥真是了不起的人呐。
0: 那还用说，要人品有人品，要能耐有能耐，这样的男人真是太少见了。
2: 小姑，你昨天还说我师父出卖了我们，说他想独吞那批货，说他不是好人，怎么今天就变了？
0: 废话，人家程大哥确实救了咱们的命，事实摆在面前，我能不变吗？

0: 怎么程大哥还不回来？
1: 哎呀，肯定是有事，脱不开身。耐心等会儿吧。
0: 不知道为什么。

0: 老板在旅馆中等候，程长官，请吧，请。
1: 货呢？在我的住处。难道今天你不该带着货来见我吗？货物很多，这你是知道的。我一个人拿不了。哦，那依老弟的意思该怎么办呢？请兄台率人随我到下处。 一来验货，二来将货提走。哼哼哼哼！怎么，我的话很可笑？难道你不觉得吗？很多人都说我这个人没有幽默感。你虽然缺少幽默感，但是很有想象力。哦，这我倒想听听。
2: 你要我到你的住处去验货，是吗？是的。你的住处是宜宾郊外龙江村的老船坞吧？你是怎么知道的？哼，我还知道，只要我们一到，你老家来的那些伙计们就会立刻将我们一网打尽。
1: 我不懂你说的话，
2: 不懂？好啊，那你就看看这个吧。

0: 是你？
1: 是的，是我。没想到吧？
2: 你真的很厉害，几次绝处逢生，最终博得了我的信任。但是你忽略了一点，女人的力量是不可低估的。如果不是林玉仙跟踪赵雅琴，得到了这份电报，到现在我还认为你是毛局长的亲信程汤，而且我也会毫不犹豫地跟你到老船坞去取货。然而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你机关算尽，却栽在了最爱你的女人手里。
3: 虽然我早就知道你是个表里不一的人，但我还是被你表面的率真迷惑。我低估了你的冷酷，更低估了你的无情，对此我无话可说。
1: 你说的一点不错，我就是个冷酷无情的人。我说过我要毁了你，我要毁了你身边所有人。
3: 现在我相信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心里一定很高兴吧？
1: 是的，我很高兴，高兴极了。
3: 这年头能够感到快乐，实在是很不容易。我想知道，你为什么要跟踪赵雅琴？是神来之笔，还是突然变得聪明起来了？
2: 让我来说吧。林玉仙在船坞偷听到了你和赵雅琴的谈话，这才致使你的身份彻底暴露。
3: 是这样，看起来我已经没有机会了，是吗？
2: 你说呢？
4: 来人！别动！别动！
3: 看来是的。

0: 你完了。
1: 我想到了，早晚会有这么一天，你很侥幸，否则今晚就是你的末日。
0: 说得很对，但老天总会眷顾谨慎的人，而你太喜欢冒险，也太自以为是，就像下棋，棋差一招，满盘皆输，因此今夜我们才会调换了位置，换句话说，是你的末日到了。
1: 也许吧。
0: 可以告诉我你的真实姓名吗？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特种兵纵队特务营营长燕双鹰。
2: 你的真名叫燕双鹰？
1: 是的。你好像对我的名字很感兴趣。
2: 至少你死之前让我知道了，我恨的那个男人并不是程汤。
1: 我看不出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分别。
2: 对你没有，但对我来说却很重要。
0: 真成汤已经死在你的手里了吧？
1: 你说呢？
0: 这一次毛局长应该安心了。
1: 安心的

0: 甘味，
1: 应该是你才对。真诚汤我见过，他是个很可怕的人，也许比我还要可怕。
2: 不，你说错了，没有人比你更可怕。
1: 谢谢。
2: 还有件

0: 事应该让你知道。你让赵雅琴发给老家的电报并没有发出，因此你们的人不会来了。
1: 是你截下了电报？
2: 是的。
0: 就在你到太平旅馆来见我的同时，红雪儿和吴叔斗率领我手下的特务赶往老船屋，他们会顺利地夺回货物，同时抓捕赵雅琴和中村一郎，而后返回这里。哎呀，等待总是漫长的，时间也仿佛过得很慢，但是对于你来说，时间还是过得慢一些好，因为红雪儿带着货物出现在我面前之时，就是你付出生命的一刻。

0: 程大哥，是你吗？
1: 怎么了，玉姐？
0: 嘘，

0: 你究竟听到什么了？
1: 好像是脚步声。
0: 脚步声？什么脚步声？
1: 你没听见？
0: 没有，是不是你听错了？
1: 算了，走吧。
0: 哦。
1: 啊！
2: 你好啊，锦玉，我们又见面。难道你没有发现这座库房有四个门？哼，跟我斗还嫩了点儿。放下枪！
3: 放下枪！
1: 你是怎么知道我们在这儿的？
4: 当然是我告诉他的。
1: 你是你？
4: 是的。惊奇吧？
1: 出卖我们的人原来是你。
4: 哼，一点不错。
1: 你投靠刘天龙？
4: 哎，别说的那么难听嘛。是我和刘大哥，嘿，我们之间互相帮助。
1: 我们错怪了林雨仙，真想不到那间竟然是你。
4: 姓程的自作聪明，为我找了个替死鬼。你想想，当他回来之后突然发现货都不见了，

0: 哥也不见了，你猜猜他会是什么表情啊？哦，
1: 你以为我会那么轻易放你们逃走吗？那是欲擒故纵之计。姓程的一直以为自己很聪明，很了不起，可他万万没有想到景彪是我的人。从一开始你们身边就有我刘天龙的一双眼睛。
0: 今天姓程的带我们离开宝华巷三号之后，刘大哥便派方五桥暗中跟踪，而我则在沿路留下记号，所以方五桥一直尾随我们来到船坞前面的土路上。
2: 看，就是那儿。

0: 景明兄弟，
1: 看到这条屠路了吗？沿途路走到头，你会看到一座高大的老船屋，货就在船屋的库房里。你马上回去向刘大哥报告，请他尽快派人前来，免得夜长梦多。
0: 好，我马上回去叫人。
2: 就是这个样子，是我神不知鬼不觉的将消息传给了刘大哥。
3: 我明白了，下午你说走错路跑到江边，原来都是假的。你跑回了村口，将我们的下落密告给跟踪了方五桥。
2: 哎呀，说得太对了。
4: 我接到景彪的传信后，立刻集合手下弟兄，天一黑便赶到这里。看来我们来得很是时候。
2: 对。
4: 现在失踪的货物找到了，而你们又再一次落入我的手中。只可惜啊，姓程的不在，否则他也难逃一死。
3: 如果当着他的面，你就说不出这样的话了。
4: 早晚有一天让他死在我刘天龙手中。
3: 恐怕事情恰恰相反。
2: 好了，锦玉，死到临头了，你就别再嘴硬了。那姓程的，嘿，他是厉害，可是我老井装出这副傻样，嘿，还不是把他骗得滴溜乱转，最终栽在我们兄弟手里。
3: 景彪，大哥霍杰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情？
2: 没错，霍杰霍大哥是条好汉，可惜人老喽，这人一老就变得胆小。不光是我，帮里的很多兄弟早就对他非常不满了。前些天刘大哥带着十根金条找到了我，请我帮他除掉霍老大。十根金条啊，那是我跟着霍杰一辈子都挣不到的。
3: 为了这十根金条，你卖身投靠刘天龙，帮助他害死了我大哥。
2: 没错，就是我景彪暗中将霍杰身旁的贴身保镖都换成了刘大哥手下的亲信红鞋。就这样，大名鼎鼎的霍老大便在船屋做了个糊涂鬼哟。
3: 可怜我大哥竟然将你当成最亲信的人。
2: 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霍大哥待我确实不薄，可是我们刘大哥对我更好啊，两者相权，后者为重。我想不光是我这样，帮里的很多兄弟都是这样。
3: 你这个卑鄙小人，早晚有一天不得好死。
2: 只可惜即便是有这么一天，你也看不到喽。
4: 你大哥霍杰太不识时务，也太自负，这一切完全是他咎由自取。要不是他坏了道上的规矩，将雇主的货物私藏起来，怎么会惹来杀身之祸？他以为自己威震八方，天下无敌，可以为所欲为。只可惜这次他错了，打错了算盘，惹错了人。
3: 我明白了，我大哥死后，你在码头上没有找到那批货，于是便想以如常为引，诱我出现，而后将货抢回。
4: 聪明，说的一点没错。弟兄们搜遍码头也没有找到那批货，于是我断定是你将货藏在了宜宾。当时景彪替我想出了这条苦肉计，由他带着如常逃出九号码头，赶往宜宾，用你的亲侄子将你引出来。
3: 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你手下有上百号红鞋，就凭景彪和如常怎么能躲开追杀逃出码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这是你们的毒计。
2: 不，哎，你说错了，不是毒计， 是妙计。嗯，事实证明，我的这条妙计很有效，也很成功。本来嘛，我和刘大哥约好了，第二天同时乘坐重庆轮前往宜宾。可没想到的是，当天夜里，我与方五桥假戏真做，竟误打误撞碰到了程汤。这样一来，不光是如常，就连程汤也亲眼看到了我舍命救主。于是，这条苦肉计就显得更加真实喽。依靠程汤的能力，我几乎没费吹灰之力，便找到了你的下落，当然，也找到了那批货。这两天，我一直没有机会将消息传出去，直到昨天傍晚，我利用买饭的空隙，才将你们的行踪和货物的下落传给了刘大哥。
3: 你可真是刘天龙的忠实走狗啊。对你爹都没有对他那么孝顺吧。
1: 你不要激怒我，否则你会付出代价。
3: 你们杀死了我大哥霍杰，现在连他的儿子也不放过。弟兄们，你们拍拍胸脯想一想，我大哥霍杰生前对你们怎么样啊？你们帮助刘天龙和景彪做这种丧尽天良的事儿，你们还算是人吗？
4: 你给我闭上嘴！
3: 弟兄们，咱们何字门讲的是义气二字，抬头见苍天，低头又黄土，说话办事凭的是良心。你们想一想，像刘天龙、景彪这种不仁不义、残害兄弟的恶棍，你们竟还助纣为虐，做起了他们的狗腿子，难道就不怕关王爷看着你们吗？
1: 臭娘们，你给我闭嘴！
3: 你这个见利忘义、卖主求荣的狗杂种，有种你就宰了老娘！告诉你，老娘死后化作厉鬼也不会放过你们！
4: 来人，
0: 在，
4: 把他嘴给我堵上！
0: 这，
4: 你们两个混蛋，老子的话没听见呢！
0: 玉姐，对不起了。走。
1: 这个臭娘们跟霍建一样，不识抬举。干脆拖出去宰了得了。
4: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耽搁的时间长了，一旦姓程的回来，那就大事不妙了。现在当务之急是先将货物运离此地，至于锦玉和那小杂种，要杀要剐待交货以后再说。
5: 我不能摔碰啊！
6: 慢点，慢点，
5: 慢点，
6: 慢点，
5: 慢点，
6: 慢点，
5: 慢点。
7: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主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主，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

0: 新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儿，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 饭饱饱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来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2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6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2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2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是真的。
0: 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1: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

0: 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的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儿，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 悟出盛世乐章。张骞凿空西域，被认为是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开辟了丝绸之路的雏形。但是在此之前，东西方之间存在交流的通道吗？
4: 那么凿空之前的五原大地绝非是一片荒芜和隔绝。
3: 海涛文化多项流传，西亚小麦异域触秦，沿河西走廊抵达陇原，数千年前东西方文明早已在此交融。本期丝路大讲堂，一起揭开凿空之前丝绸之路的神秘面孔，敬请关注。田园藏趣，农事怡情，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把乡间田野变成增收乐园。
5: 这就是废弃的一些地坑院，想着把这个怎么美化起来，农文旅融合起来，逐步的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思路就打开了。
3: 千亩果园铺展董志园，全链条布局提质增效，解锁苹果产业革新之路。
6: 就我们希望这种示范园的建设，这种成功运行模式，让老百姓能够实打实的看到这种新的模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所带来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变革。
3: 产业扎根沃土，点亮乡村发展新希望。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7: 戏迷逐梦绽芳华，各地票友满怀热爱登台，乡音开嗓亮宫里。经典名段尽显秦腔本色，赛事精彩不停，比拼畅响三秦。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八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山洪爆发速度快，危险性极高，提前识别这四大前兆，关键时刻能保安全。第一，如果在山沟河道附近听见远处传来像火车驶过或者闷打雷一样的轰鸣声，不用怀疑，这就是山洪来袭的信号，立刻撤离。第二，观察河道变化，一旦河水突然快速上涨，清水瞬间变浑浊，水里还裹挟着树枝杂草，说明险情马上就到。第三，当地持续大雨或是上游出现强降雨，雨势久久不停，山沟河道随时可能爆发山洪，千万不要侥幸停留。第四，山沟溪流正常流水突然莫名断流，或者水量忽大忽小异常变动，大概率是上游山体堵水即将溃流，属于危险预警，必须马上远离。四大前兆别忽视，如有征兆快撤离。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肝胃。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

0: 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陇原大地热血沸腾，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冰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1: 清风徐来，书香四溢，每一页轻拂而过的书片，勾勒出你未来的模样。
2: 前方没解放一座城市，我们就要派人接管一座城市。
3: 如何接管城市，就是一趟赶考。
4: 招募一批进步的青年，以他们为主体，再培育老旗的干部为骨干，我们就叫他西南服务团。
5: 向着大西南出发，
6: 培养青年，相信青年，
7: 在学中做，迈出实践的第一步，绝对不会轻言放弃。
5: 我们要解放大西南，建设大西南。
8: 大家呀，加把劲儿，神灵就在前方。
0: 走向大西南，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9: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10: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11: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

妈妈，我害怕。

0: 王后陛下，椰子昆好了。
1: 阿迪提亚，我教你的舞步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1: 卡拉拉，
2: 王后陛下，
1: 阿迪提亚就交给你了。你们千万不要回国，去胜利城找维加国王，他是阿迪提亚的外公，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他。

0: 再晚就来不及了。
1: 是。
2: 妈妈，妈妈，妈妈！
0: 阿迪提呀！

皇帝陛下，放心我。和让娜他们告别不久，我们也离开了僧伽腊，前往古里国，继续追踪塔努。古里国就是未来印度的卡利卡特。万才叔说，那里盛产各种香料，尤其是黑胡椒。 因此又有芳香之国的美称，这个美丽的国度真是令人神往。

0: 里国了。
1: 啊，古里国到了。

0: 悬空术，真是空的吗？
1: 哎呀，这个悬空的人，这魔法术啊！
0: 哇，真厉害呀！这必须拍一个。
2: 你看他停这半天了，你看这是。哎，
3: 要我这儿看一下。
4: 秀琪，秀琪，
3: 这边，
4: 你在哪儿啊？
0: 啊，我在这儿，马上就来。悬空大师呢？这是什么？哇，原来这就是悬空术的秘密啊！
5: 都怪那个莽撞的小子，这个魔术没法再演了。
4: 卡拉拉，你别难过，我也会表演节目。
5: 王子殿下，你……
4: 对啊，我会跳舞。
6: 这孩子跑哪儿去了？我还着急谈生意呢。
7: 时间不早了，这样吧，青儿，你陪万彩叔去买香料。阿蛮、王马杜，你们两个留下来等小琪。
4: 船长，你不和我们一起走吗？
7: 谷里不但盛产香料，还是有名的武术之乡。我的刀很长时间没有修理了，正好趁这个机会去一趟武馆，请人打磨一下。
6: 也好，那咱们就分头行动，一会儿啊在这里汇合。
0: 他到底哪儿去了？哎呀，这里真热，好渴啊！
8: 买椰子啦！买椰子啦！买椰子啦！
0: 椰子。

0: 请问这是什么兵器？
1: 这叫印度软剑，是我们古里国特有的兵器，
0: 刚柔并济，攻守兼备。好，
1: 孟船长好眼力，请。
0: 谢谢。
1: 失陪一下。
0: 这几个人好像在哪儿见过。桑巴丹的手下，
2: 弟兄们，给我上！
3: 真是太好喝了，大妈，我还想多要几个，带给我的朋友们。
4: 好。哎，你别扔啊，这椰壳呀还有用呢。哦，
3: 还有用。哦，给。哎，
4: 椰子啊，一身都是宝，椰汁可以喝，肉可以吃，椰壳晒干了，还可以用它呀编绳子，造海船。啊。
3: 造海船？
4: 那当然，我们这里造船一根钉子都不用，全靠椰绳来连接。哦，
1: 这是你们要的兵器。
2: 嗯，带走。
5: 是
6: 是
7: 是。
1: 哎，等一等，你们还没有付工钱呢。
2: 付钱？大爷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想不想要啊？
1: 敢来这里抢劫，你们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0: 铁头功。
2: 我们走。
7: 是。
0: 慢着。
2: 王大元，
0: 乖乖放下武器，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2: 哼，王大元，我们正愁找不到你呢，你倒自己送上门来了。啊，嘿，我，

0: 小心！
1: 王大渊，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嘿，哎呦，哎呀，疼死我了！王大渊，你耍赖！
2: 你还有脸说别人耍赖？
1: 王大渊，咱们走着瞧。
3: 王船长，今天多亏你相助，这把软剑请你收下。
4: 不不不，这么贵重的兵器我可不能收。
3: 哎，别客气，你们中国不是有句话叫宝剑赠英雄吗？这是我的一片心意。
4: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5: 小琴，
1: 小琴，
5: 小琴，
1: 这小子到底跑哪儿去了？
6: 妈妈肚，阿蛮大哥，
5: 小琴，小琴，小琴，可算找到你了。我们还以为你被坏人给拐跑了呢。
6: 那怎么可能啊，能把我拐走的人啊还没出生呢。你们一定渴了，喝椰子汁吧。
1: 好喝，这椰子真解渴。小琴，你这件布袍是哪来的？
6: 是悬空大师的。
5: 悬空大师？
6: 是这样，刚才我碰到一个会悬空术的大师，你知道他是怎么悬空的吗？什么声音真好听，
5: 好像是笛声，是从那边传过来的，
1: 咱们也过去看看吧。

0: 啊！克里希纳，我奉了冈沙娃的命令来抓你，这下你跑不了了。可恶！
1: 恶棍！
2: 魔鬼！
0: 这怎么回事？就是啊，这怎么回事啊？你往哪儿跑？
3: 你放开我！
0: 你休想逃出我的手掌心！谁打我？打得好！该打就砸我干什么？
1: 看什么？
0: 我牛阿蛮平生最恨欺负妇女和小孩的人。等等，你们听我说。
3: 还有什么好说的？打他！别害怕，我们会保护你。
1: 住手！我是好人。
3: 打得好！你们别打了。
0: 是在演戏，演戏！你们快放开他！啊！看完了，
4: 崽子，我们怎么这么命苦啊？他们认识啊？
0: 废话，我们是在演戏，演戏是以演戏为生，懂吗？啊！对不起，
4: 实在不好意思。
3: 大叔，你不就是那个会悬空术的大师吗？怎么又是你啊？你刚才抢走了我的衣服，现在又搅了我们的表演，还让不让人活了？大叔，都怪你们表演的太好了，我们太入戏了。哦，这是您的衣服，我们正在到处找您呢。算了，你们也不是有意的。
4: 就当我们倒霉吧。哦，
3: 哎，别呀，实在抱歉，闹了这么大的误会。有道是不打不相识，
0: 不如到我们船上去坐一坐，大家交个朋友吧。
3: 这，
4: 哎，
3: 走吧，大叔，到船上我给你贴块膏药，伤就好得快了。
0: 那好吧。

0: 叔，这叫虎骨麝香膏，专治腰酸腿疼、跌打损伤，贴上您的伤就好得快了。
1: 哎，热热的，暖暖的，确实比刚才舒服多了。
0: 哦，对了，大叔，还不知道怎么称呼您呢。
1: 我叫卡拉拉。
0: 卡拉拉？
1: 对，卡拉拉就是椰子的意思。
2: 椰子椰子浑身是宝，你是神赐的礼物。
3: 好
4: 好。那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
1: 阿鲁卡。对，阿鲁卡，他是我的孙子。嗯，
5: 看样子你们也不是本地人，你们的老家在哪儿？
1: 我们的老家是胜利城。
0: 胜利城？
1: 你们不知道胜利城啊？那可是南印度最宏伟、最豪华的都城，那里每年都会举办万国集市，在我们印度没有人不知道的。
3: 你说什么？万国集市？
1: 对啊，那是由胜利城国王亲自主持的盛会，全印度的商人都会去那里展示他们最好的商品，什么好吃的、好玩的、好看的，全都应有尽有，简直就是一场盛大的节日啊。
3: 啊，是吗？那可是个大好的机会呀。大元，要不咱们也去胜利城吧。
5: 这
4: 去吧，船长，说不定在那里我能找到苏麻离青呢。
0: 是啊，船长，人群聚集的地方信息比较灵通，说不定啊，在那里能打听到塔努的消息。再说，我们也可以送卡拉拉大叔他们回家，岂不两全其美？
6: 是
7: 是啊，
5: 罗贝大叔，您说呢？
8: 我年轻的时候就听说过万国集市，一直都没有机会去看看。如果能去，那当然是最好不过了。
5: 难得大家意见这么一致，那咱们就去胜利城走一回。
0: 哈哈，太好了，去胜利城喽。
5: 去胜利城。

0: 我说萨哈姆啊，萨哈姆，连一个小小的武馆头头你都摆不平，你还配当海盗吗？
1: 大王，不是我打不过，都是汪大元捣的乱。
0: 汪大元？
1: 是啊，他们已经到了古里国，刺头号现在就停在港口。
0: 什么？臭小子，我不会放过你的！
2: 真是太好了。
0: 都是他们害我丢了座船，从海盗沦落成了路匪。这笔债，我要他们拿命来还。
3: 卡拉拉大叔，您真棒，太好吃了。
2: 好事就多吃，还有一大锅呢。啊，
4: 小琪，你注意点啊！阿鲁卡说了，不能吃到第二个指关节以上，否则就是不礼貌。
3: 这咖喱太好吃了，我顾不了那么多了。啊！大家看啊，这是我发明的超级巨无霸印度饭团。啊！啊！啊！香极了。

0: 样的宝藏。呀，哈哈。
1: 嘿，伙伴们，好久不见了！
0: 大章鱼巴卡轰，你怎么在这儿？
1: 是红巴卡。我捡到了一个好东西，第一个就想到你们雪糕号了。哇，
0: 上面的地方有点眼熟，石头洞穴、海石柱台阶，还有
2: 礁石和沉船，不就是这里吗？
0: 藏宝图。哇，
3: 这是张风暴岛的藏宝图。
1: 我猜宝藏就藏在这座岛，能不能请你们？
2: 哈，帮你寻宝，没问题。也不是这个，太难找了。这个形状究竟是什么意思？
4: 你们在找什么呢？帮我一把。
3: 豆豆，你们的洞口应该休息了。
4: 说的没错，
0: 抱抱，你在附近见过这个图案吗？
5: 好像就在这堆石头后面。
3: 大家一起上，把碍事的石头挪开。
0: 一样，原来是年轮。
2: 木头算什么宝藏？也太普通了。
0: 宝藏指的就是这根大木头吗？
5: 这是个宝藏吗？
3: 我知道了，可以用它来给海豹们修洞口，这就是好用的宝藏。你们去吧，我要留下。
5: 拿
4: 宝藏，小鳄找到了。
0: 这里藏着好多小果子。
4: 好吃的宝藏，小鳄不走。
0: 确实很像，不过
2: 作为宝藏也太普通了吧。
0: 快走，条条，我们答应了红巴卡，要找到真正的宝藏。
2: 好吧，
1: 咦，条条，大伙儿都去哪儿了？不好不好，这算什么宝藏啊？
2: 就是嘛，还剩最后一个地方，宝藏肯定在这里。
1: 等等我，条条。条条，

0: 哪儿？哎，我要跑动。哎呀！
1: 哈哈，找到啦！哈哈，这个可真好玩。找到啦！我找到宝藏啦！哈哈，你看。
0: 什么什么？你说这玩意儿是宝藏？
1: 是啊，是好玩的宝藏。哈哈。
0: 等等等等，这算什么宝藏呀？
2: 是条条。
1: 怎么办？红巴卡不喜欢我的宝藏。
0: 你们给我重新去找，你们找到的那些都不对。
2: 我们找到的就是宝藏。
3: 没错，好用的宝藏。巴还帮我们修好了洞口。
4: 好吃的宝藏吃饱饱，
2: 好看的宝藏被我画下来了，你看。
0: 这真的很漂亮。
1: 还有我，还有我，好玩的宝藏在我这里，哈哈哈。
0: 可是这些都太普通了，大自然里到处都是。
2: 到处都是宝藏，那还不好吗？
0: 大自然到处是宝藏，这个发现真是个大宝藏。
5: 说得对，哈哈。
6: 大自然带给了人类和动物很多的宝藏，超过80%的生物以树木和树林为家。大自然不仅给予了生物们美丽的家园，还产出了美味的果实供小动物们享用。所以大家一定要保护环境，珍惜大自然的馈赠。
7: 田园藏趣，农事怡情，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把乡间田野变成增收乐园。
8: 这就是废弃的一些地坑院，想着把这个怎么美化起来，农文旅融合起来，逐步的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思路就打开了。
7: 千亩果园铺展董志远，全链条布局提质增效，解锁苹果产业革新之路。
9: 就我们希望这种示范园的建设，这种成功运行模式，向老百姓能够实打实的看到这种新的模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所带来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变革。
7: 产业扎根沃土，点亮乡村发展新希望。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践行节约，拒绝浪费，健康饮食，拒绝暴饮暴食，坚守良心，更受好评。倡导理性消费，让文明用餐成为一种自觉。
1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

0: 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
3: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0: 都牢基层保障底线，织密群防群治防线。
1: 全覆盖落实人老人小和特殊群体一对一保护责任，全覆盖足额落实一级安全场所落实处置。
2: 只要发现山体出现裂缝、泥土滑落和河水变红状这些苗头，我们都要第一时间上报政上。
0: 靶向排查，精准除险，把牢防汛安全源头。
3: 为全区420个行政村及沿河自然村配备了无线预警广播472套，
4: 全方位开展防灾减灾知识宣传，就是要让群众及动防线，有退避险。
5: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当前正值主汛期关键阶段，短时强降雨与局地极端天气频发，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持续影响。甘肃全省上下坚决贯彻国家防汛抗旱部署，紧扣七下八上关键节点，高位推动责任压实，全域推进隐患排查整治，科技赋能精准监测预警，实战练兵强化应急救援。省市县三级联动，多部门协同作战，织密织牢全域防汛安全网。
0: 入汛以来，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我省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局地极端强降雨频发，水旱灾害呈现旱涝交替、局地爆洪、多点并发的严峻态势，防汛减灾形势复杂，任务艰巨。省委省政府将防汛抗旱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民生底线工程，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落实，构建起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全域防汛责任体系，层层拧紧防汛安全责任链条。基层是防汛减灾的第一道关口，也是最关键的防线。我省始终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持续夯实基层防汛基础，完善基层防控体系，健全群防群治机制，全力打通防汛减灾最后一公里。在岷县西江镇王伦村村民黄科平家中，墙上整齐张贴着两卡一书，地质灾害防灾避险明白卡、防灾工作明白卡和地质灾害预防告知书，监测预警信息一目了然。
6: 该部门组织上我们的我们七八社的群众啊，夜里在这个紧急关头到那个安全的那个大厂里走。这个路线我们都群众都熟悉了。
0: 演练不仅让群众熟悉了避险线路，也让责任人在实战中锻炼了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明确各自包保的户数和人数，确保预警一响立即响应，迅速行动。
7: 电话投我们就微信通知，电话不投我们用铜锣喇叭喊着，就到撤离的地方、演练了的地方全部撤离。
0: 防汛避险最让人牵挂的是独居老人、留守儿童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岷县各乡镇全面摸排，逐一建档，为每一名特殊群体人员落实一对一包保责任。
1: 入汛日里，我处立即开展22路地态式排查，全覆盖核查全村四条沟道，四处地质灾害隐患点、风险形势，对39户159名受危险群众落实入基包保。11名独居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全部配备专人一对一协助转移。
0: 从一张路线图到一份关怀清单，从多场应急演练到多重机制保障，岷县正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这个紧抓汛期安全防线，按照全市六大行动部署要求，全覆盖落实隐患点，日前排查、日中巡查、日后核查制度，全覆盖组织开展隐患点群众日间、日中和特定条件下的实战化应急演练，全覆盖落实人老人小和特殊群体一对一保保责任，全覆盖足额落实应急安全场所落实处置。
0: 防汛之要在于未雨绸缪，守护之责在于细处担当。岷县将防汛功夫下在平时，将责任落实到人。雨情虽不可控，但防线必可筑牢。当每一户群众都看得懂图、记得住路、找得到人，安全度汛就有了最坚实的底子。 我省坚持隐患就是事故，隐患必须清零的底线思维，将防汛隐患排查整治作为备汛核心抓手，坚持源头治理、关口前移、常态化全方位拉网式开展防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坚决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处置在洪水来临之前。环县木波镇地处环江沿岸，沟谷边坡土质松散，临河切坡建房多，是防汛重点区域。连日来，木波镇组建专项排查小队，分片包抓全员下沉，开展地毯式巡查。工作人员入户走访时，向群众普及地质灾害避险知识，讲解险情预判、撤离路线和自救方法，并重点盯守独居老人、留守家庭等特殊群体。
2: 我们冲击预警员，就是地质灾害防范的前沿哨兵，现在进入驻汛期，我每天都要到责任片区巡查，紧盯乡镇午后边坡、沟口、河道这些风险地段，只要发现山体出现裂缝、泥土滑落和河水变红着这些苗头，我们都要第一时间上报镇上。
0: 除常态化排查巡查外，环县木波镇还修订完善了镇村防汛应急预案，开展18场应急演练，组建19支共560人的应急抢险队伍，准备铁锹、救生衣、喊话器等防汛物资4500多件，并在重点隐患区域设置警示标志和撤离路线指示牌。
4: 我们通过充设大喇叭、入户宣传、微信群推送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开展气象预报和防灾减灾知识宣传，就是要让群众机动防汛、有回避险，形成干部带头、群众参与、上下联动的防汛减灾格局。
0: 在人工排查基础上，环县还启用无人机进行空中精细巡查。在樊家川镇重点隐患区域，无人机对人力难以抵达的陡坡、沟壑展开空中巡查，实时回传高清影像，让边坡裂缝、土体变形等隐患一览无余，构建起空地一体的巡查网络。
8: 对受洪水、滑坡直接威胁的群众，提前摸清地势，完善转移方案，明确转移路线，临时安置场所和保护责任人，配置各类的防汛物资。一旦接受到暴雨预警或者发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有序组织转移群众，坚决守住群众的生命安全底线。
9: 至目前呢，我们一共

0: 排查了13个乡镇，工作还在稳步的推进中。待所有的乡镇核查之后，我们会把所有隐患点分类整理，然后全部登记造册，实行闭环管理。在整个的汛期过程中，我们也会加强我们的排查频次，以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1: 聚焦全省防汛工作薄弱点和风险高发区，我省重点紧盯三大风险领域精准攻坚，紧盯水利工程安全，对全省各类水库、堤防、水闸、淤地坝、灌渠等水利设施开展全方位体检，重点排查并险水库、小型淤地坝、偏远山区水利工程运行隐患，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工程立即采取加固维修、降低水位、空库运行、关停管控等措施，严格落实水库三个责任人和三个重点环节管理制度，确保水利工程汛期安全稳定运行。在天水市秦州区水务局防汛指挥中心，大屏实时显示各乡镇雨情、河道水位、水库流量数据。工作人员紧盯监测平台，24小时监控重点河道、水库与山洪沟道，随时分析水情雨情。
2: 为全区420个行政村及沿河自然村配备了无线预警广播472套，构建起镇村三级防御体系，组织村级巡逻队积极开展敲门行动，提醒群众提前应对，及时避险。
1: 在抓好监测预警的同时，天水市水务部门坚持关口前移、源头治理，对辖区内中小河流、山洪沟道开展清淤除障工作，有效提升河道泄洪排涝能力。
3: 主要是秦州区洪河堤防治理工程，工程于今年5月上旬开工建设，目前已完成建设任务的80%。工程建成后，可确保杨家四镇、彭家庄、文家庄、裴家磨等3个自然村220人以及周边310亩土耕地不受洪水威胁。
1: 一系列水利防洪工程的有序推进落地见效，进一步筑牢了沿河村落农田耕地的防洪安全屏障，切实提升了区域整体防灾减灾能力。
4: 秦州区水系连通建设线项目以西河流域为脉络，目前已完成治理河长32.2公里，项目建成可以保护沿岸2个乡镇、20个村、7.2万人和3.3万亩的耕地的防洪安全。
1: 面对旱涝交替、局地爆洪、多点并发的严峻汛情，我省通过构建全域防汛体系，夯实基层最后1公里防线，落实1对1包保及特殊群体保障，强化人防加技防隐患排查与闭环整治，并加速推进水利工程建设，形成了从精准预警、实战演练到快速响应的完整闭环，以万全准备筑牢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屏障。
5: 防汛救灾关键在防，基础在实。甘肃正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面对7下8上的严峻大考，全省上下要保持临战状态，一以贯之，压紧责任链，让每个隐患点都有人看、有人管，一抓到底，织密防护网，让预警信息跑在前，转移安置抢在前，一刻不松，筑牢安全堤，既要守住实体大坝，更要筑牢干群心中的意识大坝。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4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6: 全国大促，厂家放血，多功能养生壶一分不要，免费领，品牌方砸钱做推广，不要利润，只要口碑。正在看电视的叔叔阿姨，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客服就能免费领，名额就100个，领完活动立马截止，不要您一分钱，扫码就能占个位置，抓紧时间领取吧。
7: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

0: 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人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2: 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

0: 生活，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厂家出钱您来体验。为了照顾更多老朋友，每人仅限领一台，
1: 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3: 戏迷逐梦战芳华，各地票友满怀热爱登台，乡音开嗓亮功底，经典名段尽显秦腔本色，赛事精彩不停，比拼畅响三秦。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8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经济运行、基础教育和防汛减灾等工作。
0: 胡昌生在省委义军会议及军地座谈会上强调，把牢党管武装正确方向，凝聚军地协同发展合力，不断开创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任振赫主持。
1: 8.1建军节，各地开展庆祝活动，弘扬双拥优良传统，共叙军民鱼水深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经济运行、国防和军队建设、基础教育、党校工作、防汛减灾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党外人士座谈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充分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要加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加强政策研究，开展精准调度，深入实施两重两新项目，谋划储备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六张网等领域重大项目，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全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充分调动党外人士服务中心大局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强调查研究和民主监督，积极建言献策，为全省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不断完善我省国防动员体系，加快推进平战两用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军地协同创新，用心用情做好官兵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深入实施城镇公办学前教育扩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等工程，扎实开展县中振兴行动，加强高素质师资队伍建设，关心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用心用情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要强化暑期学生防溺水教育和管理，开展学生和家长的防汛减灾意识教育，确保学生人身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增强华侨、华人、华裔新生代等群体对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要动员侨协力量，助力我省深度融入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积极参与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助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论述，纵深推进主动创稳，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集中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一批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深挖彻查黑恶犯罪案件背后的腐败问题和保护伞，全力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行政学院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校信党，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注重开门办校、开放办班，推进质量立校、从严治校，加快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不断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推动党校工作提质增效。会议进一步安排部署了全省防汛减灾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减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保持防汛减灾良好的精气神，严格落实防汛减灾工作责任，以坚强的党性、昂扬的斗志、必胜的信念，发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和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全面落实防汛备汛、安全度汛各项工作。要树立防范胜于救灾的理念，常态化拉网式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面落实六张风险清单，特别是景区景点隐患排查整治，要重点核查六个是否，即景区设置运营是否规范，防汛管理制度是否健全，极端天气预警响应是否及时，危险区域管控是否到位，应急设施物资是否充足，疏散避险路线是否通畅，切实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成灾之前。要认真落实河道、沟道、水库、景区、地灾点、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要求，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和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坚决果断坐实群众转移避险工作。要全覆盖开展防汛减灾督查，推动防汛责任和措施落到实处，市县乡属地领导、包抓领导至少要做到九个一遍，即实地走访摸一遍，值守点位盯一遍，周边群众问一遍，应急预案过一遍，设施设备查一遍，转移路线走一遍，风险清单核一遍，责任链条捋一遍，追责问责讲一遍，打通工作落实最后一公里，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义军会议暨军地座谈会7月31号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

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

0: 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为国家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面对山洪、滑坡、地震等自然灾害，省军区和驻干部队广大官兵以舍我其谁、向险而行的使命担当，全力投入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生动诠释了军政军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鱼水深情。胡昌生强调，军地各级要坚决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纯洁巩固。要聚焦能打胜仗，扎实做好军事斗争国防动员准备，全面提升备战援战和服务大局能力。要推动一体化战略体系和能力建设，强化军地协同创新，促进新制生产力同新制战斗力高效融合。要厚植双拥根基，紧盯官兵后路、后院、后代，做好服务保障，广泛凝聚强军新武整体合力。希望省军区和驻干各部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驻地经济社会发展，以实际行动为党分忧、为民造福。任振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传承弘扬双拥光荣传统，进一步凝聚军地同心合力，健全军地协同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军地对接会商，完善应急联动机制，构建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合作发展格局，提高服务保障措施的精准性，用心用情、尽心尽力，当好驻干部队官兵的坚强后盾。省领导雷东升、刘长根、靳国卫、刘建伟、王兵、王旭、葛建团及何某宝驻干部队领导出席会议，会后举行了党政领导军事日活动，在兰副省级以上领导同志参加。甘肃台报道。
1: 产业要升级，靠什么驱动？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制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中，将科技创新定位为核心驱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
2: 平台在聚能，蓝白两区强化承载功能，靶向开展高端金属材料、有机化学合成等核心技术攻关，重点实验室、中试基地加速构建，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正在成型，投入再加力，研产融合科技攻关计划加快实施，接榜挂帅、业主制等组织方式持续优化，政府财政科技支出持续加码，企业研发投入占比稳步攀升，社会资本通过引导基金加速入场，人才在汇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立健全，校聘启用让人才双向流动，科技副总和产业教授选派规模稳步扩大。
3: 省委十四届十四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把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摆在重要位置。我们将继续实施研产融合科技攻关赋能计划，继续加大企业创新联合起培育力度，推动科研成果加速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同频共振，聚力攻克一批卡脖子关键技术，为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科技动能。
2: 决定强调坚持系统谋划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围绕产业现代化建设加强政策系统集成，推动人才、技术、资本、数据等创新要素科学匹配，特别是紧盯产业堵点、技术卡点、科产融合难点，谋实载体细化举措，植入科技成果赋权和资产单列管理改革持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禁止免责清单加快建立，当越来越多的沉睡专利被唤醒，越来越多的实验室成果走向生产线，创新就不再是挂在墙上的蓝图，而是驱动陇原大地拔节生长的核心引擎。
4: 全会的系列部署直击成果转化链的断点，我们需要重视的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立产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验题的闭环机制；二是鼓励建设一批中试基地、公共中试平台；三是完善技术交易与科创金融支撑，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破茧成市。 当越来越多的沉睡专利被唤醒，越来越多的实验室成果走向生产线，

0: 创新就不再是挂在墙上的蓝图，而是驱动陇原大地拔节生长的核心引擎。决定提出的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甘肃台报道。
1: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全省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弘扬双拥优良传统，共叙军民鱼水深情。
2: 庚戌荣光，薪火相传，肃北县和边防部队联合开展墙边固防军事日活动，在马宗山国门讲述戍边故事，同上界碑微党课。玉门退伍老兵、民兵、军属及青少年代表，老中青三代共话国防担当。金塔退伍老兵为孩子们分享奋斗故事，致敬荣光岁月。天水张家川县城机关退役军人重返军营，重温军旅生活，再立初心。金昌市社区开展老兵座谈会，畅谈难忘的军旅岁月，分享退役后的工作生活。青阳市西峰区开展退役军人书画交流活动，礼赞军旅荣光。嘉峪关社区为新入伍士兵家庭颁发光荣之家荣誉牌，致敬军人军属。
3: 这块光荣之家的牌子不仅是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今后我们会全力支持孩子在部队好好锻炼，踏实奉献，为国防建设贡献力量。
2: 军民鱼水一家亲，宁夏永靖驻地官兵、军属、退役军人以及地方代表欢聚一堂，军歌嘹亮，唱出了人民军队的力量源泉。陇南探昌举行军民联欢会，生动展现新时代军人飒爽英姿、奏响双拥工作的动人乐章。
4: 我深知军人二字承载的是责任与坚守，军属二字肩负的是立志与担当。我要坚守初心，传承好军人家风，做军人最温暖的后盾、最坚实的支撑、最安心的港湾。
2: 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甘南、白银、张掖等地开展走访慰问、免费义诊等活动，向驻地官兵、退役军人以及军人家属送去生活物资和节日问候。甘肃台报道。
1: 进入汛期以来，我省各地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保障等工作，以快速高效的应急处置和暖心细致的服务，筑牢汛期安全防护网。
2: 自7月29号起，我省迎来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监测数据显示，截至31号清晨，陇南市共出现70站次短时强降水，累计降水量超200毫米的站点达6站。陇南市东部、南部等乡镇降水持续叠加，致灾风险成倍攀升。针对本轮持续性降雨天气过程，文县碧口水电站对大坝泄洪设施再次检查试验，精准调控下泄流量，提前腾库迎风。城县第一时间响应预警指令，开展群众转移撤离工作，各个集中安置点配齐床铺被褥，实行定人定铺规范管理，配套棋牌休闲区域与学生专用学习场地，满足日常生活，让群众安心避险。
5: 面对本轮强降雨，我针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落实保报转移。此外，我们还组织从医每日巡诊义诊，实时监测老人的血压、血糖，让老百姓住得安稳、吃得顺心，切实把安置点打造成为群众的安心窝。
2: 降雨天气导致天水市麦积区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当地公安、消防、环卫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同步开展道路管控、排水作业和清理排水口堵塞物，确保通行安全。酒泉宿州区对重点河段进行堤坝加固和河道整治，进一步提升河道防洪能力。同时，镇村干部深入群众家中，开展防汛宣传和安全提醒。
6: 对辖区五处都是灾害点周边的群众住户登记造册，落实镇、村、组、户一对一包保责任，明确转移路线，确保发生险情第一时间转移。安全区域设的临时安置点5个，备齐安置点生活物资，切实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2: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兰渝铁路陇南至杨木区段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兰州铁路局迅速启动防洪应急响应，组建10支党员突击队，累计投入200余人，重点对边坡、桥隧等关键设施进行隐患排查，筑牢汛期铁路运输安全防线。针对陇东南、中部地区及部

0: 部分高海拔路段出现水毁险情，我省公路系统坚持提前预制、主动防御。7月26号至31号，累计投入人员561人次，机械设备118台次，高效处置水毁路段23处，清理塌方及泥石流近1万立方米。全省公路系统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深化多部门协同联动，做到发现及处置随坏随清，以最快速度恢复道路通行。甘肃台报道。
1: 7月31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有关情况介绍新闻发布会，省人大法制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共同介绍相关情况。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涉及生态环境法典集中清理需要修改和废止的25件省级地方性法规和相关决议决定，审查批准了兰州市等11个市州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关于修改废止涉及44件市州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2: 2026年3月12日，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2026年8月15日起实行，明确各省级人大常委会对生态环境法典涉及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有关决议决定开展全面清理。
0: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和《甘肃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于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3: 修订我省现行实施办法，对于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全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办法共42条，依据新修改的代表法，对原则性条款做了细化补充，对实施实践成熟经验做了转化提升。
0: 甘肃台报道。记者从7月31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6届张掖七彩丹霞热气球嘉年华活动将于8月4号至8号举行，期间还将组织20具热气球开展全天候自由飞编队展演，为游客打造极致的观赏体验。
4: 近年来，我市锚定打造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目标，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旅资源优势加速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转化，文旅产业已成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产业。
0: 据了解，本届嘉年华活动时间、飞行规模、观赏体验均创历届新高，致力于打造空中加地面加夜间全域全时沉浸式欢乐场景，同步开展热气球摄影大赛、国风主题展演、丝路特色歌舞、潮流乐队现场演出等活动。甘肃台报道。
5: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自7月31号至12月31号，我省在现行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基础上，新增实施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将智能吸油烟机、智能燃气灶等7大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补贴范围，消费者购新可享成交价15%的补贴，每人每类产品可补贴1件，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购买前，消费者需通过甘快办 APP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专区申领对应商品资格码，在购买地参与活动门店核销后，系统自动提交申请，审核通过后，补贴资金将直接转入消费者个人银行账户。甘肃台报道。
0: 7月31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篮球比赛暨冰河杯2026拢 BA 总决赛落幕。历经5天角逐，男子组决赛中，省教育厅队末节发力，击败宁夏州广河队夺冠，定西队获季军。女子组循环赛，西北师范大学队斩获金牌，宁夏州平凉市队分获2、3名。本次赛事展现了我省群众篮球。

0: 的竞技水准。
1: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简播做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交响丝路，如意甘肃。甘肃银行，甘肃人民自己的银行。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甘味。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 鲁元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龙 B 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 P， 16级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篮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场。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龙 B 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大家好，欢迎和田雨一起来关注天气。29号08时至8月1号08时，我省大部分地方出现降水，其中陇南、东南部累计降水量超过250毫米，最大降水量出现在武都玉河为396.3毫米。途中红色区域发生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的风险很高，主要是在陇南的武都区文县、康县，需要警惕持续降水极易诱发的次生灾害。正值暑期旅游时段，前往途中着色区域的朋友密切留意气象预警，提高防范。来看天气，今晚到明天，陇南、庆阳两市阴有中雨，其中陇南东南部、庆阳东部有大雨。甘南、临夏、兰州、白银、定西、天水、平凉等州市阴有小雨，其中甘南西部、临夏南部、兰州南部、天水东南部、平凉东部有中雨天气。省内区域地方多云，祁连山区阴有小到中雨。我们再来关注城市天气预报。兰州小雨转多云，18到27摄氏度。酒泉晴，14到29度。嘉峪关阴转多云，16到30度。张掖小雨转多云，16到30度。金昌阵雨，18到30度。武威多云转小雨，18到30度。白银小雨，16到24度。宁夏小雨，15到24度。

0: 甘南中雨转小雨，10到20度；定西小雨，13到20度；陇南小雨，21到25度；天水中雨转中到大雨，19到21度；平凉小雨，17到21度；沁阳小雨转中雨，18到21度；兰州新区小雨，12到23度；甘肃矿区晴，11到28度；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晴，13到28度；辉县小雨，20到24度；灵潭小雨，11到16度；汤县小雨，19到24度；两当小雨，20到23度；兰州小雨转多云，18到27摄氏度。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1: 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2: 金辉酒正能量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来看，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
0: 今年以来，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现代化水网建设加快推进。
1: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消夏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新活力。
0: 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
1: 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厄尔尼诺现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号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0: 习近平主席强调，新征程上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全面推进政

0: 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站在建军99周年的历史节点，全军官兵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入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牢记使命，振奋精神，锚定目标，奋级争先，在党的旗帜下书写强军兴军征程上新的荣光。今年是中国抗日军政大学建校90周年。前不久，国防大学组织教职员工、在校学员和党史军史专家回到延安，重温抗大精神，进一步端正忠诚信仰、铁心向党、为党育才、为战助将的理想信念。今年4月8号，全军高级干部培训班在国防大学开班，习主席出席开班式并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开展思想整风，深化政治整训，加强我军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始终保持人民军队纯洁光荣。
1: 在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转进的历史关口，习主席的重要讲话深刻阐明了政治建军在强军事业中根本性、统领性、决定性地位，精准标定了人民军队建设发展的政治方向。面对当前世情、国情、党情、军情发生的复杂深刻变化，我们必须牢牢把握政治建军时代要求，从政治上正本清源，从行动上整装前进，推动政治建军走深走实。
0: 习主席指出，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进入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强烈的历史担当，开启重塑人民军队的新征程。重回古田，寻根溯源，再到延安，正本清源。习主席两次决策在革命圣地召开政治工作会议，充分彰显了党中央深化政治整训、推进政治建军前所未有的决心和力度。
2: 历经整训锻造，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和制度更加强固，全军官兵自觉用党的创新理论改造思想，固本培元，听党话，跟党走的信念无比坚定。政治建军对于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的保证更为有力。
0: 一支迈向世界一流的军队必须有革故鼎新的勇气。习主席指出，要保持锐意改革的决心和信心，保持攻坚克难的勇气，保持抓铁有痕、踏石留印的劲头，夺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面胜利。2014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成立，习主席亲自担任组长。随后，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三大战役压茬推进。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提及不稳。2025年9月3日，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入新征程的首次阅兵在天安门广场举行，这是人民军队奋进建军百年的崭新亮相，政治整训新风貌，力量结构新布局，现代化建设新进展，备战打仗新成效。高擎英雄战旗，永葆红色初心的人民军队光荣地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作为装备方队第一车的驾驶员，老兵丁辉第五次驾驶战车驶过天安门广场。
3: 从86师到99师，再到现在的100师，我见证了装备的进步、改革的活力，更为亲历人民军队的跨越式发展而骄傲。面对建军百年目标，我们按照习主席的要求，更新思想观念，大胆创新探索新型作战力量建设和运用模式，全部心思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向打仗用劲儿。
0: 今天上午，南部战区

0: 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得到有效检验。
1: 10年前，原七大军区与五大战区完成历史性交接，从军区到战区，一字之变，变的是职能任务，不变的是带兵打仗、能打胜仗的使命要求。我们将加快推进战区指挥能力建设，优化指挥编程，确保联合作战指挥顺畅高效。
0: 习主席指出，要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力，为我军建设提供强大科技支撑。人民军队落实统帅要求，推动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双向拉动。国产万吨大驱正式迈入10+时代。国产大型运输机运20列装10年又换中国新。火箭军游兵成军满10年，东风系列导弹完成全域射战静默升级，科技创新对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的贡献率有目共睹。
2: 2023年，习主席在给学校建校70周年的贺信中，提出了努力在实施科技强运战略、人才强运战略中发挥重要作用的明确要求。我们要按照习主席的要求，充分发挥科技创新对我军建设战略支撑作用，加快前沿成果快速转化，打造堪当强军重任的创新型军事人才队伍。
0: 强军兴军，要在得人。习主席指出，人才是推动我军高质量发展、赢得军事竞争和未来战争主动的关键因素。今年两会，习主席来到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要加强革命化、专业化人才队伍建设，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铸魂育人，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现代化武器装备掌握在革命化人才队伍手中。
3: 党的18大以来，习主席把实施新时代人才强军战略摆在强军事业发展突出位置，在重振党管人才政治纲纪、立起未战育人鲜明导向等方面下了很大力气，体系推进联合作战指挥、新型作战力量、高层次科技创新、高水平战略管理四类人才培养，三位一体新型军事人才培养体系释放出越来越多的新动能。
0: 军无法不立，法不严无威。习主席指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人民军队着眼于全面加强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军事法治体系，加快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把依法治军、从严治军方针贯彻落实到部队建设的全过程和各方面，坚持厉行法治、严肃军纪，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为推进强军事业提供重要引领和保障。
4: 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全军官兵理想信念、初心本色、传统作风强力回归，军心士气、精神面貌发生重大而深刻变化。新征程上，我们要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优良作风守初心、守战位，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5: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全力加快现代化水网建设，水利建设投资持续保持高水平，开局总体良好。
6: 1至6月，全国实施水利项目3.3万个，完成水利建设投资5151亿元。环北部湾水资源配置、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一批国家水网骨干输排水通道、重要调蓄节点等重大工程加快建设。在南水北调后续工程、引江补汉工程的施工现场，8台应盐掘进机同步作业，输水主隧洞累计掘进超31公里。围绕实施新一轮千亿斤粮食产能提升工程，广东雷州半岛灌区、安徽辟始行灌区现代化改造等一批

0: 以大中型灌区新建和现代化改造工程陆续开工建设。一至六月，全国新开工三峡水运新通道、辽宁辽东半岛水资源配置等25项重大水利工程，比去年同期多11项。与此同时，我国以流域为单元，科学布局水库、河道及堤防蓄滞洪区建设，流域防洪排涝体系建设加快推进。蒙河双后水库是淮河流域综合规划的重大水利工程，在工程建设现场，机械设备和施工人员正通过多点协同作业的方式，对桥头堡和起壁机房的主体进行混凝土浇筑作业。
1: 蒙河双后水库工程大坝主体部分已经完成形象进度的88%，已经具备调洪能力。
0: 目前，国家水网规划建设的40条骨干输排水通道已建和在建35条，规划建设的588个重要调蓄节点已建和在建473个。记者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邮政业发展“155”规划正式对外发布，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将达2.4万亿元，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2900亿件，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规模以上处理中心全自动化率达到88%，快递企业绿色包装使用率达到80%。“155”期间，国家邮政快递枢纽集聚辐射能力增强，干线运输畅通高效，国际寄递物流网络的通达广度深度有效提升，我国邮政业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作用进一步增强。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医保局成立以来，共开展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纳入555种药品，多种靶向药、慢性病常用药大幅降价，曾经用不起的好药逐步进入寻常百姓家，患者用药负担持续减轻。与此同时，药监医保部门严把质量关，国内药品抽检合格率保持在99%以上，确保群众用上平价放心药。
2: 今年以来，2000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精准流向民生领域，加快补齐民生短板。
0: 黑龙江省佳木斯市这家医院最近成功完成一台主动脉瓣置换加3根冠状动脉搭桥手术，这样高难度的心脏外科手术，医院今年已经做了50多台，比去年同期增长30%。
3: 这台机器叫做体外循环机，也叫呢人工心肺机，因为在心脏手术的时候啊，心脏是停止跳动的，肺脏也是不工作的，它在手术的过程中完美的替代了心脏和肺脏的功能。
0: 购置这台设备用的就是今年的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通过这笔资金，佳木斯市2家医院今年更新了急需的医疗设备，医院仅需承担购置费的20%，剩余80%由国债资金支付。一批生命支持医学影像类先进设备陆续投用，切实改善群众就医体验。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两新政策优化实施，首次把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养老机构设备更新等纳入支持范围。海南省海口市这栋9层居民楼最近就成功加装了电梯。
4: 原来我年轻的时候还可以爬，随便爬，现在年龄大了，退休特别退休，感觉爬到4楼可能就爬不动了。这站起来好啊，舒服不止一点点。
0: 今年海南计划利用2.39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支持住宅小区老旧电梯更新，预计更新改造老旧电梯超过1700部。数据显示，上半年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设备更新资金带动设备供气具购置投资增长8.1%，在加快产业升级的同时，也为持续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
5: 为期2个月的暑运时间过半，国铁集团数据显示，全国铁路已累计发送暑运旅客4.32亿人次，新建、新图、新车，满足旅客出行新需求，激发暑期消费新活力。
0: 新线织密路网提升运力，西安至十堰、兰溪至建德、包头至银川等一批高铁线路首次投入暑运，路网运输效率大幅提升。

0: 七月份，经由西石高铁运行的动车组累计运送旅客233万人次。新图优化结构，便利出行。全国铁路在7月1号起实施3季度列车运行图的基础上，同步实施暑期列车运行图。铁路12306科学分析运行数据，及时在热门方向、区间和时段增加运力投放。旅游列车激发消费活力，多地持续高温让消夏避暑成为旅客暑期出行的新需求。借助多部门出台的促进铁旅融合发展举措，铁路与景区联动加密增开避暑专列，从哈尔滨到漠河，从昆明到西双版纳，贵阳到六盘水，一趟趟旅游列车串起暑期旅游的新场景和服务消费的新空间。七月份，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357列。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水利部日前发布《中国节约用水报告2025》，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用水量42.4立方米，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22.9立方米，分别较2024年下降4.5%和7.2%，全国用水总量得到有效控制，水资源配置结构更加优化。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今天起施行。条例明确，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各地设置一定数量的基层公务员职位，面向服现役满5年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招考，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今天，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重点就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中央气象台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还将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将超38摄氏度。国家疾控局等部门发布高温健康风险预警。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今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今天，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7月31号，穗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新线路开通后，广州白云、深圳宝安两大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新线路和既有线路串联起佛山、惠州等7座城市轨道交通，跨市之间通行时间进一步缩减。今天，熊山高铁河北段进入运行试验阶段。熊山高铁北起京熊城际铁路熊安站，中至商河杭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今天，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3号机组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日前，国家电投百吨级纯电动双向行驶无人驾驶矿用自卸车成功投运。作为我国在大型矿山智能运输装备国产化的重大突破，该车可灵活切换向前或向后行驶模式，续航作业超6小时，能耗比同吨位传统柴油自卸车降低65%。中国第三批抗疫医疗专家组今天凌晨从北京出发，赴刚果金接续执行埃博拉疫情防控援助任务。专家组将在此前两批专家组工作基础上，联合原刚果金医疗队，深化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及国际组织联防协作，持续开展技术援助。今天，2026中国西藏第七届跨喜马拉雅国际公路自行车极限赛在拉萨开幕。本届赛事吸引18支高水平自行车队参赛，总距离约570。

0: 公里，途经林芝、拉萨、山南、日喀则市。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罗马尼亚政府7月31号宣布，受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全国进入警报状态。同一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8月至10月期间继续加强，成为强厄尔尼诺事件，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对此，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警告说，进一步增强的厄尔尼诺对地球来说是火上浇油，气候危机正在失控，国际社会应立即采取措施予以应对。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表示，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特朗普称，他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特朗普7月初在土耳其安卡拉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关部件。泽连斯基此后称，乌克兰将与美国雷神公司联合生产爱国者拦截弹。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威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根据美方7月30号公布的协议相关内容，随着解除武装工作的完成，以色列军队将撤出加沙地带。 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2月底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其中亚洲地区表现突出。7月31号，一架美军 F-35B 战机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一处军事基地坠毁，飞行员弹射逃生。美国军方正在调查事故原因。该型号战机具备短距起飞与垂直降落能力，主要装备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3: 甘肃高端白酒典范，英和酒粮业第七代，30年品牌，三大升级。英和酒粮业，甘肃高端白酒典范。
4: 交通银行爱宠信用卡，银联宠物卡专区为您提供丰富礼遇，交个盟友，温暖相伴。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7: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
9: 文明旅游好风尚。
10: 几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11: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12: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13: 他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
3: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
11: 胜利从来就不是等来的，自古英雄

0: 们要的是整个大淮海的胜利，一城一池的得失算得了什么呀？
1: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怎么又是报警啊？
1: 净空投这些有什么用？既不能吃又不能喝的，
2: 只除了能引火，只能当草纸。
3: 王司令又上报纸了。
4: 岿然不动，

0: 我们被共军困在这碾庄，动得了吗？说什么？我们牵制共军数十万人，共军尸横遍野，血流成河，直接促成了伟大的徐东大捷。总统啊，还要嘉奖你呢。嘉奖，
1: 我倒是有命去领啊。
0: 还有这刘志，在徐州张灯结彩舞龙灯，南京也在举行盛大的宴会，全都在庆祝。他们似乎已经忘了我们身处何种境况之中啊！
2: 战士军舰半死生。
0: 美人帐下忧歌舞，这就是我们的命啊！注定了。前线情况怎么样？
3: 共军最近都在忙着挖战壕、搞进步作业，工事弱了下来。暴风雨前的宁静，粟裕是主动从潘塘镇撤出的，下一步就会把更大的压力转到碾庄来。
0: 李弥秋精权再不敢到，我们就真的危险了。这狗娘养的秋清泉，就存在徐州放个屁味儿，也应该传到了。他到底是不是要救我们？指望不上了。报纸这么一宣传。 我们就想撤也撤不了了。黄维在什么地方？
3: 听说正在抢渡过河。总统命令他们不日抵达徐州。
0: 徐州，远水解不了近渴了。也罢，军人自当尽忠职守，能守到什么时候就守到什么时候吧。
4: 国民党军第七兵团被困碾庄后，蒋介石命黄维率领的第十二兵团迅速向富阳、蒙城、宿县前进，强化金浦路徐蚌段，解除徐州困境。铁蛋，
5: 铁蛋，
4: 你小子一个警卫员不负责好警卫，在本上瞎划拉什么呢？
5: 啊，韦军长，我在学习排兵布阵呢。哦，
4: 怎么，想当军长？
5: 这当然想了，当军长多威风啊！不过我要是能当军长，那肯定我们家祖坟上都冒青烟了。
4: 走，
5: 军长慢走。

0: 郑东，据前线战报，黄维的十二兵团已经到了安徽北部的蒙城、涡阳一带，不日北上就可以支援徐州了。
1: 太慢了，这是一支全机械化装备的美式精锐部队，再快一点，尽快到达徐州。我们需要一场真正的胜利，焕然的兵团也需要援军尽快到达。
0: 总统说的是，不过关于这个十二兵团，现在还有一个问题。
1: 有什么问题？你讲。
0: 总统，你也知道，这个十二兵团组建初期，黄维和胡琏的司令官之争就闹得沸沸扬扬。而这个十二兵团，恰恰是由华中剿总的白崇禧管辖的。他的主干力量是陈诚的土木系，所以陈诚极力推荐十八军军长胡琏做兵团指挥官。当然，白崇禧极力反对，当时是您为了平衡，才让黄维做兵团司令的。
1: 这件事情我晓得，但是黄维在胡琏之前就做过十八军的军长，
2: 黄维去了以后，不是搞得很好吗？
0: 那是在平时，现在大敌当前呐。黄维的才能是教书育人，对于十二兵团来说，莫三也觉得胡琏恐怕更合适一些。
3: 莫三，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再讲了，临阵换帅是兵家大忌，我相信黄维他会管好的。
4: 为了等一个海州的四十

自今，我们摁住了黄百韬。为了黄百韬，老蒋把秋里兵团派上了阵。现在，为了秋里兵团和徐州。

0: 和丘里兵团会合，一起去救黄百韬，那就不是一个个石子儿了，而是一座山。如果让花野和苏雨跟老蒋的四个兵团作战，就算愚公，这山也搬不动啊。
1: 嗯，我看不如找到整盘棋的棋眼。我看棋眼的位置就是宿县。
2: 黄百韬被围以后啊，刘志火急火燎的把孙元两兵团从宿县调往徐州，为的就是腾出丘里两个兵团的主力去增援黄百韬。现在宿县兵力单薄呀，正是我们下手的好机会。
0: 嗯，
1: 而且宿县。
2: 还是徐州集团的后方补给基地，城内囤积着大量的粮食、武器、弹药和军事装备，这笔买卖划算啊！更重要的是，不仅阻止了黄维的北上，还拦腰切断了徐州与蚌埠乃至南京的联系。蒋介石不是把中原战场兵力部署称之为“长山一条蛇”吗？
0: 我们拿下宿县，就是打在这条蛇的七寸。这个比喻很恰当啊！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控制整个徐蚌段，徐州附近的国民党军将被彻底封堵在淮海战场。
3: 嗯，
0: 所以说宿县就如同辽沈战役的锦州，我们要在淮海再造一个锦州。
4: 再来一次关门打狗。报告，刘伯承司令员来电。
1: 好。哈哈，伯承和我们想到一块儿了，他也建议先拿下宿县。
0: 嗯，他还建议要坚决、彻底、干净，全部的破回金浦路。
1: 嗯，好一个坚决、彻底、干净！一听。
0: 就是伯承的口气，话不多，但很坚决。立刻给伯承回电，直出宿县，截断徐蚌路，越快越好。
4: 是。
0: 主席，
1: 老总，你们看，
0: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天气越来越冷，仗越打越大。很快就要过年了。
2: 我们的新年，不但要包了黄百韬的饺子，还要吃杀猪饭，歼灭刘志。哎，
1: 还要补助黄维这个钢铁怪兽啊！任务重啊！
0: 好啊，为了过好这个年，我们也像刘志在徐州那样，
1: 啊，
0: 在西柏坡张灯结彩。
1: 好，走。
5: 司令员，韩副长官来电，炮兵已开赴黄滩阵地，随时可以向黄百韬发起进攻。
6: 好，你告诉老谭，先拿下黄滩，我们主动放弃潘塘，就是要腾出手来，给黄百韬的棺材板钉上最后一个钉子。
7: 中国和美国曾经在战争当中并肩作战，患难与共，我们是个好朋友啊。可是现在杜鲁门政府对南京政府做的一切，不像是对待朋友的态度。Among
8: friend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honesty.
9: 最重要的是坦诚。If
8: the Nanjing government really regards the United States as a friend, they should not deceive us. These methods are despicable.
7: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10: What do you mean?
8: The so-called East Xuzhou victory, I think, is a bubble.
7: 八大卫将军，我欣赏美国人的直率，但是你有什么根据来诋毁我们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创造出来的胜利？

0: 听好了，你们四十四军一定要给我守住荒滩阵地。
1: 奥司令，你让我们拿什么守啊？
2: 就因为我们是川军，别的部队都换几次美军装备了，我们还是太阳岛。
1: 兄弟们要想活命，只能投降了。
3: 你敢？
4: 谁敢投降？
3: 我要他脑袋！喂，喂，
5: 司令，司令，
0: 荒滩阵地完了。

0: Mr. President, how's the battle?
1: 总统先生，前方战况如何？
2: 黄滩阵地完好如初。
1: 黄滩 position remains.
2: 共军已经开始大规模的溃败。黄百韬兵团被围，马上就可以解除，胜利在望。
1: We'll be rescued immediately. Our victory is at hand.
0: Mr. President, you know,
1: 总统先生
0: once a lie begins.More lies are needed to sustain it.
1: 需要更多的谎言去维持。
2: 巴大维将军
1: ，General David Barr，
2: 你与其在这阴阳怪气的讲，不如用你的眼睛去看，用你的心好好的去想一想。在中国这个土地上，只有国民党和美国是利益共同的。如果共产党取得了胜利，失败的不仅仅是南京政府，也是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我讲的这些胜利，不是讲给你巴大维听的，是给美国国会的那些老爷们听的。要让他们晓得，如果需要一场胜利才能让他们签字付钱的话，举动大钱可不可以？够不够
0: ？I appreciate your candor, Mr. President.I think your words have convinced me. I'll continue working to persuade the U.S. Congress and President Truman.
2: 所以，我相信杜鲁门总统不仅仅是一个有远见的政治家，也应该是一个有耐心的军事家，对吗
0: ？Our choices are based on common interests.
1: 双方利益息息相关。

0: 选郭庆云的举手，最后一个选王翠山的举手。都选我干嘛呀？我还什么成绩都没做出来呢。
1: 田丹，你本来就是副组长，组长席上之后，理所当然就由你来牵这个头，带领我们大家开展工作。
2: 对呀，那你姐夫是东野出了名的战斗英雄。
3: 你解放区也是出了名的，所以说这个将本无若兵，咱铁蛋一定行。
2: 对对对，铁蛋一定行。对，
3: 谢谢同志们对我的信任，我一定当好这个组长，为组织负责，为同志们负责。接下来，我们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想方设法跟我们的组织重新取得联系。大家都说一说，有没有什么心情吧。
4: 别的倒没什么，主要就是关于武器配备方面的。12兵团的武器装备太强大了，光我们坦克营就装备了20多辆美式的15吨坦克，还有12辆装甲车。
3: 我们那个炮兵营还有20门的106榴弹炮，
4: 还有各种轻重机枪、冲锋枪，就这样的装备，咱们共产党的队伍还怎么跟人打呀？
2: 是啊，
3: 要我说。
5: 搞小破坏没有意思，咱们要干就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行动。大行动？什么大行动？
6: 肚子饿了吧？
7: 刚烤出来的红薯啊，好，随便吃，管够。哎呀，哎呦，红薯啊，这个上次啊，我还欠伯承洙一顿酒呢。今天呢，就拿这个招待你喽，对不起喽。
6: 肚子已经饿得咕咕叫了，这个时候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7: 嗯嗯，我看咱们干脆就一边吃一边聊吧。
6: 看着很美，是。中央军委啊，让我们赶快制定一套。
7: 攻打宿县的作战方案，陈老总，刘司令员，你们谁先说说啊？还是伯承兄讲吧，因为攻打宿县这个计划是他提出来的，从玉溪赶过来，赶了一路，我想啊，也会想了一路啊。<笑>那我就先来个抛砖引玉，好。
8: 我是这样想的，这个我的想法呢，是让陈锡联的三纵去担任主攻，让秦纪委的九纵一部去配合他们，为了防止黄维、驰援，让他的老同学陈赓带上四纵去牵制他们，留下一纵来做总预备队，你们什么想法？
9: 宿县是个攻坚战，这个陈锡联呐，善于打恶仗，哎，他接任这个初级任务，合适啊。嗯，我们的家。会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
7: 东方哲学，
9: 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6: 大爹啊，不太厚，我提议啊，把重武器全部集中到攻城的两个纵队，
9: 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我赞同，你总说，哎呀，五行不定，这说得干干净净。 你看现在啊，任务敌情我情时间地点都定了，打宿县啊，肯定能成。我们把这个金浦县拦腰截断。
10: 1948年11月16日凌晨，中原野战军三纵经历1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迅速攻破了国民党口中固若金汤的宿县，切断了国民党军徐州集团唯一的后方。

0: 在补给线和路上退路，为保障华东野战军主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和下一步两大野战军集中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创造了有力形势。毛泽东称赞攻占宿县是一个伟大的胜利。
1: 哎，糟糕啊，实在是糟糕，宿县也丢了。咱们现在是转移不成。
2: 撤又撤不了，这不就快成了共军的瓮中之鳖了吗？
3: 老师，宿县的战略位置何其重要，你不是不知道，你为什么不派重兵予以防守？
1: 哎，这要问，就得问刘汝明了。我早就催促过他多少次。
2: 派他北上固守宿县，可是他呢，惧怕共军的进攻，怕打起来伤了自己的实力，根本就不执行命令。
1: 人人都想着自保，人人都想躲着共军走，哪个城池可以保得住？哪场战役可以打得赢？现在抱怨这些还有什么用呢？还是想想怎么跟老头子交代吧。

0: 我是杜玉明，
1: 找刘志。
2: 总统，
3: 人家说你是朱将军，
1: 我看你比猪还要蠢。
3: 徐凤打成这个样子，你怎么跟我解释？
1: 你怎么跟我交代？啊！你摸一摸你的脑袋还在不在？
2: 总统，属下无能，不能替总统分忧，实在该死。
3: 实在是该死啊！不过，光庭来到徐州后，
2: 军事指挥权我早就全盘交给他了，是不是让他来解释更好？

0: 校长，苏县之事，我负有重大责任，请校长责罚。
1: 光庭啊，不要叫我校长，你是我的校长。
0: 徐部是你做的计划吧？为什么会打成现在的样子？是不是像警审一样啊？
1: 别人讲你是救火大队的大队长，我看现在
0: 你到哪里，哪里火就大了，你还能不能干？

0: 宫廷啊，我晓得你是带着一身的病去的徐伯，我也晓得你压力很大，刚才校长的话重了一点。
1: 宫廷啊，
0: 你晓得徐蚌的意义，徐蚌这个位置是南京的门户，我知道你是爱惜名誉的人，我也相信你，一直器重你，
1: 你一定要挺住，替我把这个
0: 战局挽回好吗？
2: 校长，我让您失望了。
1: 宫廷啊，
0: 我等你的捷报。
2: 学生明白，我一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大力，好消息！能有什么好消息？我在这等到的全都是不好的消息，年庄、宿县、大徐家，每一个消息都像钢针扎在我的心里一样。我真的害怕了，害怕徐蚌会战。
1: 又重蹈了锦沈会战的覆辙。
2: 是美国那边有消息了。什么消息？刚刚收到杜鲁门的公告，对华政策保持不变，还未拨付的军事援助款，尽速拨付。太好了，我就知道我们的路还没有走绝，我们还有希望，还有希望。
1: 可是我算了一下，他们还未拨付的款项，也就4000万美元了。钱的数目不重要，夫人，我更需要的是杜鲁门政府对南京政府的承认和支持啊！这是我们现在制胜的法宝。你催他们一下，尽快的把援助的款项打给我们，我要用到战场上面，我要改变这个战局。
2: 怎么了，夫人？杜鲁门的支持才是我们的制胜之本，那我们自己又算什么？局势已经至此了，至于我们现在是什么，不重要，已经不重要了。我需要的是一场战役的胜利。
3: 我需要一个希望。拿到了吗？拿到了。好，给你。主席，李娜，给爸爸晒柿子呢。
4: 哎呦，事事如意！等将来这柿饼子晒好了，大家分享啊！好，哎，行了，出去玩吧。
5: 您乐，再见。
6: 周叔叔，再见。
4: 来，主席，我们是来给你报喜的。
6: 啊？不急，我先说个忧。杜鲁门政府又发表了公告，要把。
7: 对国民党政府的援助进行到底啊！哦，蒋介石在这件事上大做文章，好像明天美国的军队就要登陆了。哼，我看啊，这正好暴露了他们顽强忠肝的本性。嗯，杜鲁门总统如果真的是决定要增大援助的话，不会仅仅只是宣布一下。
4: 我看最后的结果，只是把剩下的零头给了老蒋。我认为啊，杜鲁门是骑虎难下，是为美国政府的信誉而考虑，绝不是为蒋介石考虑才发布这篇公告的嘛。嗯，苏联和美国在对华问题上已经达成了默契。刚经历过世界大战。
3: 哼，谁都不愿意把战火再扩大。嗯，这恰好给了我们独立的解决自己国家的事情提供了一个契机呀。嗯。哦，对了，你们说要给我报喜啊？什么喜啊？中野提前把宿县打下来了啊！彻底切断了金浦路。哎，这。
4: 是不是喜呀？啊，你看，嗯，当然算是喜呀，是大喜事啊！自淮海战役开打，宿县是攻克的第一个城池，把这个软柿子一捏，嗯，中原华东两大战场就连成一片了。对，这样中野就从战略上。
7: 配合华野作战，转化为从战役上协同华野作战。嗯嗯，这样一来啊，两大野战军就真正的形成了一个合力。
4: 极大地发挥了1+1=2的作用，也增强了人民解放军的力量。
1: 嗯，依我看，华野、中野联合作战，这可不是简单的兵力相加，嗯，而是增加了好几倍的力量。1+1=2。不过，这还不算是一个整体。两大野战军还没有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我建议即刻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统一协调指挥两大野战军。不仅是在淮海，而是在整个南线与蒋介石进行大决战。
4: 嗯，我同意。这个总前委还应该会同华东局、苏北工委、中原局、豫皖苏分局、冀鲁豫区党委统筹一切。
1: 嗯，
2: 仗呢是越打越大了。淮海总前委的人选呢，我提议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苏玉、谭震林五位同志啊为淮海总前委委员，你们看呢？
1: 好啊。
2: 嗯，
1: 邓小平可以担任总前委书记，
2: 嗯，
1: 讨论重要问题可以由刘、陈、邓三位常委临机处置一切。
4: 嗯，
1: 好。
4: 嗯，
2: 好。
3: 在这个区域

0: 校长电令我们务必夺回宿县。我意由十八军首先担任主攻，强渡北非河，直扑会合南岸的南平集。
1: 黄司令，皇家和蒙城。 刚刚被我们十八军攻下，还没来得及休整，怎么又要我们担任主攻了？你该不是临阵怯敌不敢打了吗？啊！如果你们十八军认怂，我十四军立马顶上主动请战。十八军不是不打，而是要看怎么打。要是胡老军长还在，别说一个小小的宿舍，现在恐怕早就会是徐州跟共军决战了。
2: 林生。
1: 知道，有很多人不服气我这个司令官，但我既然一日在任，就当一日尽责到底。不管你们怎么想，我黄维绝不会退缩，拼死以报党国。死，黄司令，我们当兵的没有人想死，我们要活着，要打胜仗。
3: 杨军长，敢会会吗？陈赓同志，陈赓同志，陈赓同志，陈老总，哟，哎呀，陈赓同志，哟，等着我，这边，这大冷天还洗冷水澡呢。哎呀，这是他的习惯哦。陈月冷啊，夜要身上浇凉水哦。嗯，洗冷水澡好，可以强身健体。哎，还有水，陈老总，你要不要试一试啊？
4: 我可来不了，这是要硬功夫的啊。陈赓同志啊，你跟敌人的飞机来的一样快啊？
2: 啊，不不不。
4: 我比他可快多了。陈赓同志啊，你看看我们选的这个地方怎么样啊？这个地方啊，非常的危险。哎，但呀，也非常的安全。嗯啊，这是蒋军南北对进，打通徐蚌三路大军会合的预定地点。嗯，那每天呢，飞机啊在头上飞来飞去的，但是啊不敢停，把地点选在这儿。 这叫灯下黑，不仅不危险，还是块风水宝地呢。哎、你看、哎，听见没有？陈赓同志这句话说到点子上了。
3: 刘司令，好，刘司令，走走走，来。各位首长，把我这么招过来，是想我陈赓了，还是有什么任务交给我呀？来，哎呀，这次啊。 黄维兵团来势汹汹，他带领他的十二兵团想夺取这个宿县，打通金浦路，让这个徐州的刘志、杜一鸣、蚌埠的李延年和刘汝明连成一片，这样的话呢，淮海战役的这个局势啊，就很难降落。
5: 陈赓啊，我们几个有个想法，打算让你去会一会你这黄埔的同学。
6: 哼，不瞒各位首长啊，在军校的时候，黄维他打架打不过我，我相信他打仗他也干不过我。<笑>这次啊，喊你来不是让你研究怎么打，而是研究怎么跑。
5: 跑，
6: 对，
5: 跑。
6: 黄维兵团装备优良，那是老蒋嫡系中的嫡系。 要是跟他硬碰硬，就我们中野这点家底儿，那是要吃大亏的。所以我们想，在这个会合的北岸布一个口袋阵，把黄维装进去。
2: 各位首长是想出奇制胜，但黄维会被我们牵着鼻子跑吗？
7: 这就要看你的本事喽。
0: 南平极地势开阔，是皇威的必经之地。总前卫决定的，由你统一指挥四纵、九纵，以及豫皖苏独立旅，坚守南平极。务必组织皇威兵团三天，为陈锡联、王建山形成合围，赢得时间。
2: 所以，你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要把皇威一定引到会合北岸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完成对敌十二兵团分割围歼的战略意图。
3: 我明白了，先打后撤，让皇威兵团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我们的口袋阵。
4: 陈庚同志，皇威可是你的老同学了，这次终于见面了，你可要想尽一切办法好好的款待款待他哦。
3: 请各位首长放心啊，我呀对我这个老同学不会吝啬的，我会好吃好喝的招待他，亮出我所有的家底，
2: 够交情。

0: 背水一战乃兵家大忌，陈庚居然敢背对着会合向我展开防御，至于死地而后生，我这个老同学还是一贯的胆大妄为啊。
1: 我看他不是胆大妄为，他是胆大心细啊。司令，我十二兵团是机械化部队，陈庚能够选择背水阻击，那么会合将成为他的天然屏障，这就使得我机械化优势难以发挥，我军固然兵势占优，但也无法对他实施包围。
2: 那既然这样的话，咱们何不绕过南平井，从侧翼攻击前进？那他陈庚再处心积虑也是枉然。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人。

0: 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2: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儿，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 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 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3: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1: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黄维这条大鱼现在能不能咬钩，就看他的本事了。
5: 不仅要撤，还得把手上的武器都扔掉。
6: 这家伙事儿也要扔？
5: 我们得让黄维啊相信我们真的是溃败了，
7: 让那些黄埔的人看一看，不要再图一己私利勾心斗角了。
8: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9: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10: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11: 好好好。
9: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12: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13: 哎，好，乖孩子。
14: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15: 水不仅是和与对两个字的简单组合，更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庄重承诺。合规经营，诚信纳税，让税收成为促进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有力保障。
16: 突遭城市内涝应该如何自救？一，突降暴雨应迅速寻找高地势躲避，不可滞留在桥梁、过街隧道、地下室等低洼地带。二，节约手机用电，保持手机电量，避免手机电量无效耗费，迅速报警并发送自己位置，说明周边险情，等待救援。三，切勿用手随便触碰电线杆、路灯等设备，防止高压电伤人。不要在带有大量金属制品的高地停留，以免遭遇雷击。 四，室外积水进入室内，应及时断掉电源、燃气开关，防止意外发生。所有人员快速整理应急包和必要物品，立即撤离险境。极端天气险情多，自救知识要牢记。
17: 是网不上了。
18: 失败的不仅仅是南京政府，也是美国在中国的失败。我讲的这些胜利，不是讲给你巴大维听的。
19: 杨局长，敢会会吗？
8: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所以你的任务就是想尽一切办法要把黄维一定引到会合北岸来，只有这样我们才可以完成对敌十二兵团分割围歼的战略意图。
1: 我明白了，先打后撤，让黄维兵团在不知不觉中进入我们的口袋阵。
2: 嗯，陈庚同志，黄维可是你的老同学了，这次终于见面了，哎，你可要想尽一切办法好好的款待款待他哦。
1: 请各位首长放心啊，我呀对我这个老同学不会吝啬的，我会好吃好喝的招待他，亮出我所有的家底，
0: 够交情。

0: 背水一战，乃兵家大忌。陈赓居然敢背对着会合向我展开防御，至于死敌而后生，我这个老同学还是一贯的胆大妄为啊！我看他不是胆大妄为，他是胆大心细啊，司令。我十二兵团是机械化部队，陈赓能够选择背水阻击，那么会合将成为他的天然屏障。
1: 这就使得我机械化优势难以发挥，我军固然兵势占优，但也无法对他实施包围。那既然这样的话，咱们何不绕过南平井，从侧翼攻击前进？那他陈赓再处心积虑，也是枉然。
2: 料敌之胜，既先安远近，上将之道也。素现一直是校长的心病啊。
3: 我们只有拿下这座石桥，才能够长驱直入，以最快的速度拿下苏县。既然陈赓想在南平集给我打，那我黄维奉陪到底。
4: 司令同志，真是神了！刚刚侦查员来报告说，黄维他们真的在向石桥聚集。
5: 您是怎么猜到他们就一定会直扑石桥而来，而不是采用侧面迂回的战术，从旁边绕过去的？在南平集，能走坦克、汽车的，只有这座石桥。黄维呢，我还是了解的，为人呢太刻板，让他交个失误啊，应该是个好先生。如果让他带兵打仗，多少有点勉为其难了。这次我们就在会合南岸，跟他来个背水一战。

0: 等杨伯涛再拉两个团上去，我就不信拿不下一个小小的南平级。是。
1: 陈赓在南平级已经坚守了两天了，一声苦都没有喊过，也没有向我们要过增援，但一个阵地都没有丢。哎呀，
2: 他苦啊，肯定是苦，只是咬紧牙关不说罢了。
1: 咱们都钓过鱼，要让这个大鱼咬钩，那就得有点耐心，不然心太急了，这个鱼竿容易断，甚至有可能还被它带到水里去呢。嗯，哎，这个时候啊，就得把这个线放长，哎，躲在这个水里头啊，怎么溜上一溜，等把这个鱼拖累了，就好钓了。
0: 喂，好。 好，知道了。林司令员，陈老总，扣役收干了。中野一纵、二纵、三纵、六纵、十一纵，还有陕南十二旅，已经分别抵达郭家集、白沙集、孙丁集、曹氏集、湖沟集等指定位置，完成了对环卫兵团。 合围的准备，
2: 太好了！告诉陈赓，环围这条大鱼现在能不能咬钩，就看他的本事了。
3: 王司令到。

0: 战况如何？
1: 黄司令，这都是共军溃散时来不及带走的武器和辎重，为了逃命，他们连心头肉都顾不上了。
0: 一副溃败之相，陈赓不过如此。
2: 司令。
1: 此阵地并非我们主动攻占，而是陈赓主动撤出，这会不会有诈呀？
0: 李参谋哪里毕业的？
2: 黄司令，我是陆大的。
1: 你们陆军大学上课的时候，难道老师没有给你们教过吗？实则为之，武则攻之，备则分之。
2: 刘邓就那么点家底，任凭他们奇谋百出，亦不过螳臂当车，有何惧哉？是。掉书袋的功夫倒是一流，哼，总比某个狗屁不通的草莽军长要强吧？啊？
3: 是啊，我确实比不上某个只会拍马屁的狗熊军长。
4: 再跟我说一遍，把手松开。咱们的黄司令治军严格，要是真拿你这个师弟开了刀，那可就不好看了。
5: 咱们要干，就干一场惊天动地的大行动，杀了兵团司令黄维。
0: 铁蛋，你耳朵聋了？
6: 镇长，
0: 我们层层干什么呢？晚上回军部通知部队过河。是。报告司令，南京来电。
6: 校长，是我，有何指示？陪我。南平集大捷的消息，我晓得了。
0: 我想问一下，共军是不是真的溃败了？学生正在查实，陈赓所率的共军在我军追赶之下已经退出阵地，武器、
6: 辎重都来不及带走，乃学生亲眼所见。
0: 好啊，陈赓当年的黄埔三杰呀，蒋宪云的笔和中韩的嘴，都快不过陈赓的腿。陪我，让这双腿不要在你的面前逃掉好吗？陈赓。 确实有灵气，但那是在当年的黄埔，身边都是一些训练有素的党国精英。
6: 现在，带领着一些土包子共军，
0: 装备训练无法保证，他就算再灵，也得不着法门呐。<笑>但是我要提醒你啊，这个人诡计多端的，不可不防。
6: 校长放心，学生绝无轻敌之意，全军正在全力追赶。
0: 十二兵团交给你。
6: 我是非常放心的。
0: 徐蚌会战的局势要由守，变为攻，要改变现在的状况，还是要指望你们精锐的十二兵团。学生一定竭尽全力，不负校长众望。
6: 好的。
0: 裴我的军事素养还是很高的，但是有人跟我讲，说他是书呆子，我用错了人。 南平集这一仗不就证明了？当年的曾国藩曾夫子也被人讲成是书呆子，他是靠结硬寨打呆仗，不也建立了功勋，成为一代名臣吗？
7: 是。看来老头子还是不放心呀，这是扯着咱们耳朵往前走了。
8: 校长这是在勉励我们。 把我们十二兵团当做破局的杀手锏。邱清泉打了这么久，连大徐家都攻不下来，真是枉称国军五大主力之一。他们拿不下来的事情，我们替他做。加速前进！是。
0: 总统。
1: 医生啊。
0: 是。
2: 杜光庭他自己制定的徐蚌会战计划，但是现在徐蚌要败了，不单单是光庭，熊式辉、陈诚这些我一手培养出来的人长大成那个样子，还有曾泽生、郑洞国，党国待他们不薄啊。他们现在叛党叛国，没有信义，新一军、新六军都是身经百战的好部队，全都葬送在他们手里了。医生啊，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呢，怎么这些个战功赫赫的将领一旦和共产党对阵全都不堪一击呢？医生，有你守华北，我是放心的。
0: 总统过奖了。
2: 医生啊，东北已经丢了，共军迟早是要入关的。华北方面，你有什么打算啊？
0: 决一死战。
2: 啊，之前我让莫三给你带过话，想听一下你的想法，你没有给我回复吧？
0: 好，不知道

0: 有人会帮助我们。总统，恕我直言。
1: 讲。
0: 福建的气候太热，您知道我的兵大部分都是从山西出来的，恐怕那里的气候不能适应。另一方面，这些年我教导吴方，他们的性子是越来越野，怕给南方的同僚带来麻烦。
1: 所知道。 医生啊，你有顾虑，我都想过了。到了福建以后，由你来做东南的军政长官，你的兵你自己带，不但是你的兵，你还可以扩充更多的军力啊。谢谢总统的厚爱，但是我觉得，花呗准备充分。
0: 即便是东北共军入关，那也是疲惫之师，不足所虑。我们尚可与之一战。
1: 医生啊，仗不是这么打的，你要替党国留一些血脉下来。
0: 算我求你了，好吗？要说血脉，光听的部队。 才是您真正的血脉，总统是不是应该想办法救他们于水火？至于花呗，您大可放心，我一定守得住。
1: 好，我晓得了，医生，你回去吧。

0: 我这次走，周瑜这个人狡猾得很，也靠不住。他现在态度很明确，是不打算率军南下的。华北的大军不能困死在他的手里吧？
1: 平津的众将军，他们都对总统忠心耿耿。
0: 华北第四兵团和第九兵团，李文和石觉这两个人是黄埔的，我的学生。
2: 告诉他们，以后直接听从我的指挥。
3: 是。
2: 黄维一直在北进，黄百韬还没被吃掉，这个傅作义又来添乱了。哼，这个华北王啊，最近活动频繁，下令大批的船只在塘沽港口待命，又在北平、天津大量修筑工事。看来啊。
3: 淮海战场的局势啊，让他心里发毛了，坐不住了。如果傅作义真的听了蒋介石的，带着主力南下，那整个淮海的战局有可能翻盘呢。
4: 现在傅作义的女儿傅冬菊一直跟我们保持联系，但是傅作义的真正意图是什么，目前还很难搞清楚。但是停泊在塘沽港的船只，像是在做。
2: 南撤运兵的准备，但他们又在修筑坚固工事，又好像是要做长期防御作战的准备。还有一点不能疏忽啊，傅作义把他的嫡系绥远部队大部分部署在西线，这就是稍有不测，脚底下抹上油，往西撤，撤回他老家去了。
1: 我看。 他这是狡兔三窟啊！

我们多手准备，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占据华北局势的主动啊。我们对华北的战略目的，同样也只有一个。

0: 甘味。
1: 那就是把傅作义部就地歼灭，或者迫使他起义投降。
2: 对傅作义来讲啊，起义投降这种事儿就如同大姑娘出嫁，你不把这个花轿抬到他门口，鞭炮不响在他耳朵里，他是不会出门的。
3: 这个时候啊，就应该给他添一把火，在背后推推他。
1: 恩来说的对呀，现在中野华野分不开手脚，我看要让林彪提前入关，让东野的马看住他这个将，把傅作义的狡兔三窟全给他堵上，让兔子朝着我们希望的方向跑啊！哎，
3: 这就叫全国一盘棋，善意者谋其事嘛。如果东野一入关，就由不得他傅作义了。
4: 林总，主席急电让我们尽快入关，但是东北籍的战士不愿意入关，这也是各纵队普遍存在的问题。
5: 现在啊，各纵队的情况是啊，南方的头，北方的腰，东北的腿。干部呢，大都是南方人，战士大都是东北人，他们安土重迁，不愿意走，不愿意走等于没了腿，没了腿怎么赶路啊？
4: 辽沈刚打完大仗，一方面呢，兵员补充没有就绪，还有就是越冬的大衣、棉鞋、棉帽还没有分发到位。
6: 入关是一定要入的，但不是现在。没有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不能冒进。
7: 哼！乖乖，又是美制坦克，又是105毫米榴弹炮，可真是富得流油啊！
8: 报告，前方十里发现山谷敌情，是否设伏阻击？
7: 设伏？设什么伏啊？不是下了撤退命令吗？而且两条腿必须跑过敌人的四个轮子。
8: 是。
9: 陈司令，真就这么撤了吗？
7: 不仅要撤，还得把手上的武器都扔掉。
9: 这家伙事儿也要扔？
7: 我们得让黄维啊相信我们真的是溃败了，得下点本钱才行啊！这叫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执行命令。
9: 明白。

0: 小东志啊，我是新华社记者，咱们一起走啊。哎，受什么委屈了啊？没事，小陆同志呀，真想未婚妻了。
1: 谁想他了？他忙他的，我忙我的，没有那功夫。
0: 你姓陆？嗯，年轻轻的想很正常，不丢人。我也经常啊想自己老婆孩子呢。<笑>哎，小陆同志啊。
2: 你的未婚妻是在老家吗？不在，在华野的文工团。记者同志，我跟您实说了吧，我们是军策部队的，我们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正一把前方战场的地理情况给测绘清楚了。可是部队突然接到命令要撤退，还是大范围的撤退，那所有的测绘结果就都白瞎了。我是可惜，是心疼。
3: 我这比你还心疼呢，这条赔了我2年的老机枪，非要让我给扔了。
2: 我是丢了又捡回来，丢了又捡回来，这可比自己婆娘还心疼。
0: 有情义啊！
2: 那可不，对咱解放军来说，能够娶到这样的婆娘，稀罕着呢。咱也不能扔下呀。
4: 也不知道首长们到底是咋想，非要让俺闹离婚。
0: 我看呀，你这个婚啊，非得离不可。倒是啊，小陆同志啊，很快就能跟自己未婚妻见面了。
5: 我们四纵从来就没这么窝囊过，你帮我们写几笔，给毛主席看看。我们谁都不怕死，我们不想撤退，我们就想跟他黄维干。
0: 同志们啊，你们中间有谁参加过长征啊？
6: 没有。
0: 长征啊，就是退却，那一退就是25000里啊。那结果怎么样？红军不仅是保存下来了，而且还是发展壮大了，成为咱们穷苦百姓的。
4: 救星和希望啊！记者同志，你参加过长征？司令员，哎呀，天这么冷，您怎么不穿外衣？
7: 司令员还戴着眼镜，我认出你了，你是陈司令。哎，陈司令，陈司令，陈司令，
4: 我们在南边既没有败过，就这么一路被黄维追着跑，你说丧不丧气？丢不丢脸呢？
7: 对，丢不丢脸？
0: 同志们，听我说一下啊，这次退却任务是总前委经过慎重考虑做出的决定。咱们今天退这么一步，是为了将来一两步、三步甚至百步的前进。现在丢掉的武器啊，那是我们下的本钱，将来会收获更多的武器。所以说，退却并不可怕，暂时的退却是为了将来更大的胜利。
4: 那司令员。
0: 我们还能打回来吗？我们测绘的资料还有用吗？会的，我相信很快就会派上用场。我们将再次踏上你们用脚丈量过的土地，那将是被我们解放的土地，胜利的土地。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我们已经很危险了，
2: 你未婚妻真厉害啊！哎，小鹿，你教教大家，一起唱。
3: 是啊，
4: 是啊，
5: 教教你们，
6: 谢谢。
7: 好，大家跟我唱。

0: 不行啊，少抽一点，对身体不好。陈赓已经布好了口袋阵，就看黄维上不上这个圈套了。
1: 要是黄维不上圈套呢？一旦他打下宿县或者南进，跟李延年、刘汝明会合，抱成了团儿，再想吃掉他就难了。
2: 整个战局是环环相扣，形势确实很复杂呀。哼，不过没关系，主席不是说过吗？饭要一口一口的吃，我相信中央军委的决策是没有错的。哎，不惜啊，
3: 嗯，
2: 你已经好几天没有出这个大门了，今天太阳这么好，出去走走，散散心吧。
3: 哎。
2: 不把黄维围起来，我这颗心放不下来呀！爸爸，何念结冰了，李叔叔帮我们做了一个滑冰车，我们去滑冰吧。爸爸今天忙，下次吧，啊？
4: 下次，每次都是下次。
2: 哎，主席啊，出去透口气。
5: 也可以陪李娜玩一玩，劳逸结合嘛。我在这儿替你守着啊，走吧，去吧，去吧。哎，等等，爸爸拿围巾啊，走喽！快点跑！哎呦，我来喽！
6: 骑过马，坐过担架，这冰车那还是头一回坐呀！哎，
5: 不过李娜，爸爸这么大块头，你推得动啊？
6: 推得动，大家快来呀！
7: 我来了，
5: 走。

0: 主席，没事，主席啊，来，刘成登来电啊，黄维中了陈赓的退兵卷造之计，第十八军正一步一步照着陈赓设计的口袋阵往里钻呢。
1: 好，
2: 好啊，
0: 黄维这个书呆子，偏偏碰上了陈赓这个鬼机灵，也算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啊。
3: 快来呀！
0: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这就叫一物降一物啊！
4: 有道理啊！
0: 来，
3: 快来推我！
4: 您呐，
0: 哎，坐好了。
4: 爸爸玩的开不开心啊？
3: 开心。
0: 哎，
4: 好，来来来，
0: 让周叔叔来推你。哎，坐好了。
5: 黄维现在已经渡过了会合，一路上并没有发现共军的踪迹。
6: 嗯，过了会合。前面就是宿县了，共军主力现在正在全力对付黄百韬和邱清泉，毛泽东现在已经无兵可用了。啊，邱清泉和李弥到达碾庄没有？
5: 邱李二兵团在徐州东部遭到了共军的阻截，现在距离碾庄还有
7: 多少？
5: 10公里。
8: 怎么还有10公里啊？
7: 这哪里是王牌军的速度，
8: 简直就是老爷军。
7: 每天前进不到1公里，炮弹给我打了12万发，如此低的效率，邱清泉不觉得羞愧吗？
5: 总统，粟裕为了阻截邱李二兵团，同样投入了大量的兵力，牺牲也很大。
8: 莫三，你就不要再替他们辩解了好吗？
7: 啊，你告诉邱清泉，他不是取得了徐东大捷吗？这一次限他20日之前给我到达碾庄，不然的话，我摘他青天白日勋章，我还要摘他脑袋。
5: 是。
9: 鸣人兄，共军的战斗意志，我算是领教过了。再这么打下去，不仅救不了黄百韬，说不定到了碾庄，我们俩啊，就都成光杆司令了。
10: 共军实在是太顽强了，说局长他日威风的话，就是铜墙铁壁啊。
9: 我们一直向东突进，离碾庄越来越近了，可离徐州却越来越远了。后路一旦被粟裕给切断，我可不想变成第二个黄百韬。
10: 袁兄，那依你之见呢？
9: 这仗打了这么久，部队早已没了锐气，是时候展开尖锥战术了。
10: 尖锥战术？
9: 对，将攻击部队配置成尖锥形态，继续保持进攻状态，但是部队的大部都放在后方，保持跟徐州的联系不能中断。
10: 这样既表明我们在积极增援，对老头子那边也好交代，就是面上不太好看啊。
9: 都什么时候了，还管好看不好看？都是被共军给逼的。
10: 那战术汇报怎么讲呢？
9: 战术汇报，就说我们为了突破共军的防线，要像尖锥一样插进敌人的心脏。
11: 这个秋疯子，这不是耍滑头吗？啊，还美其名曰什么尖锥战术？切，我还想跑呢，那总统能答应吗？
12: 邱清泉带兵我了解，他这个人只会打顺风仗，不会打逆风仗。我担心徐东战局越僵持下去，越对我军不利啊。
11: 光庭，你素来多谋善断，得想想办法。
13: 万一总统怪罪下来，你我可是吃不了兜着走。
1: 撤了我这个徐州剿总司令倒不打紧，怕是把你也得连累啊。
2: 校长已经给邱清泉下了死命令了，可还是打不过去，我能有什么办法呀？现在唯一的希望是黄百韬能够再多撑几天，等到黄维的部队北上和他在徐州会合，
13: 看看能不能一举扭转徐蚌战局。
1: 望庭啊，我劝你还是不要太乐观。这次黄维进入徐蚌，但他的十二兵团是归国防部直接调遣，不归我们徐州剿总指挥。会师徐州，依我看还早吧。
14: 总长，总统还有什么新的指示吗？
15: 果然呢，邱清泉正在赶往碾庄，黄维也在北上啊，你务必固守待援。
14: 总长啊，想必你也看到我第七兵团的现状了，如果友军再不到的话，我们只有来生再见了。

0: 干啥？你干啥呢？
1: 没看过收拾东西，
0: 我看他们都撤，咱们也赶紧收拾东西，早点撤，早撤早保命，你知道？撑到腿儿，人家那是正常撤退，掩护后方去了。掉到后方也好，掉到后方，咱就不容易死了，咱啥时候走啊？
2: 我哪知道咱啥？
3: 没有咱们也等了。
0: 长官，
4: 长官，
0: 为啥呀？
3: 尖锥战术懂吗？啥锥？笨蛋，尖锥。
0: 他们调到后方就是尖锥的座，负责保存实力。咱们一个团就是尖锥这尖儿，负责冲锋陷阵。
4: 冲锋陷阵？啊，长官，那不就是当炮灰去了吗？那就是送死啊！长官，我不懂什么锥啊，上头不能这么干，咱兄弟不能当炮灰啊！
0: 别废话，集合了，赶紧走。

0: 怎么就打不过来呢？前线战士已经断炊了，连战马都杀了。司令，我们已经坚持十几天了，现在突围也问心无愧了。
1: 突围干什么？纵狼为将给他抽风的干吗？
0: 我们就再碾装打下去，一个换一个够本，反正是一死。我们也让总统、总长、让党国、让那些黄埔的人看一看，不要再图一己私利，勾心斗角了。万一…… 党国转危为安，也算是我第七兵团做的贡献吧。

0: 司令，那只有死路一条了。能打就打，不能打就死。
1: 司令，
0: 吾昔多言，我亦已决。

0: 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1分钱押金，不收您1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脚，怕壶底怕沾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3: 800瓦大功率，烧得快，炖得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得软烂，煮得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得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 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4: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
2: 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5: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6: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1: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一分钱押金，不收您一分钱邮费，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3: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3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7: 我们一定要彻底吃掉地基兵团，抢落黄百刀。
8: 是。
9: 你说，是党国错了？

0: 这是我黄败逃出。如果党国的将帅都可以像焕然那样，何至于今天的局面啊？我们早就应该胜利了。
1: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在两当这片温润的土地上，这位朴实的囧姑娘。 正用自己的奋斗书写着乡村产业发展最鲜活、最动人的答卷，她就是甘肃省劳动模范石红霞。
2: 劳模记录工厂，今日21:10，敬请关注。

0: 都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而一方水土更能孕育一方风物。今天我们的镜头聚焦在了两当县黄波菌业科技有限公司，在这儿我见到了这位扎根乡土、潜心菌菇培育的80后新农人石红霞，大伙儿都亲切地称她为菌姑娘。
1: 干这个活干了多久了？
2: 好几年了。
1: 好几年了。
0: 跟着石姐连转了好几个菌棚，我们边走边聊，短短一程我又长了不少见识。比如
1: 这感觉太好了，像抱了一只小白兔
2: 啊，颜色白的晶莹透亮的。
1: 那我像我这个，我从哪儿摘？哪些能摘？
2: 然后你像这个啊，采大留小，从它这个根部直接把它抠下来。
1: 哦，连根也要
2: 抠下来。然后你把这个根部抠完以后，它下一次它就从这个地方圆出来了。
1: 哦，还能继续繁
2: 啊？对的，
1: 真神奇。嗯，我要试一试。这个木耳怎么是粉色的？
2: 嗯，这是我们的粉木耳，也是贵妃耳。
1: 这还是我第一次见到粉色的木耳呢。这个和黑色的、白色的有什么不一样吗？
2: 它一是颜色不一样，然后它就是养种的时候要比较新细一点，然后就是比别的种娇贵一点。
1: 哦。嗯，您知道吗？这个香菇啊，就长在这个套着袋子的棒子里。师姐，是不是我把这个袋子一剪开，香菇就出来了？
2: 不会的，它现在在睡觉。然后我们开袋之前的话，要拿专业的小棒，要把它敲一下
1: 啊，还要敲一下？
2: 对，要震动一下，它才可以出香菇的。
1: 哦，就相当于把它敲醒了，是吧？
2: 对，微生物很奇妙的，它也是有生命力的。
1: 哦，
2: 它每个东西它有它的规律。
1: 哦，
2: 是这样子的。
1: 师姐，我刚在大棚里面转了一下，这种了这么多蘑菇，但是在我眼里啊，它都叫菇，
2: 都叫菇。
1: 但是我相信它们肯定各有各的品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嗯，可以。因为我们现在公司种的品种有香菇，然后有平菇，黑木耳、玉皇蘑、猴头菇，还有花子菇，还有贵妃耳、白玉耳。
1: 我转了一下，我感觉这儿挺大的。那咱们这个菌类的种植面积达到了多少呢？
2: 嗯，我们这个园区它占地面积是168亩，然后有钢架棚是122座，然后像咱们现在的这个联动棚它是有2座，然后前面还有一个现代化的玻璃智能化养种室2个。
1: 这么大的面积的话，是不是要请很多的工人来这里面去帮忙？
2: 对，因为我们这边固定的员工的话是50人，
1: 我看大部分都是妇女到这儿来帮忙。
2: 嗯，对，我们这个农业它一般都是用工量比较大，我们这都是一些留守妇女，因为有老人照顾，小孩要照顾，所以出不了远门的，然后都在我们这边务工。
1: 那像一个这个普通的这个家庭妇女，在咱们这块要是务工的话，一年的收入平均能达到多少？
2: 应该啊，去年的计算的话，应该在32000左右。
1: 哦，那挺可观的。
2: 对，我们这边的妇女特点就是不怕苦，不怕累，勤快。
3: 现在就是进入这里之后嘛，我们就孩子上学了，一天就是下班时间也接送也挺方便的，一天也收入也，是吧？平时给孩子买个东西呀，自己买个啥想买个啥呀，也就不像以前那么紧张的，收入也就增加了，挺好的。
0: 我听石姐讲了她在黄波菌业科技有限公司的很多经历之后，不禁好奇，因为什么她来到了这里？而这段故事还得从14年前说起。
1: 石姐，我听说您之前并没有种过菌子，而是在上海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听说干得还不错，为什么要放弃那份稳定的工作，回到家乡呢？ 当时小孩也需要照顾，家里的老人身体也不好，所以我跟我老公就选择回到了两大。当时我们两口子租了有15亩地吧，然后搭建了30个简易大棚，然后就开始了项目种植之路。刚开始的时候觉得挺难的，我们一不懂技术，二没有销路，然后就是个重吹的小白，
4: 既没有技术也没有经验更没有销路。你是怎么跟你爱人打破这个困境的？
1: 因为当时是我们跟黄埔酒业是有合作的，然后我们就是晚上有空的时候就找厂里面的技术员，然后向他们请教。因为我们老厂以前在河对面嘛，然后我们棚离老厂厂区也不远，然后一有空就骑个电瓶车去跑到厂里去了，然后说啊，那你帮我去看看嘛，然后看我们的菇长得咋样。第二就是找一些书籍晚上去学习，还有我们政府也很支持，然后他有给我们提供平台，有外出学习培训的机会，我们就是多多去培训，多多去外面请教，然后就这样逐步逐步的，然后自己慢慢的总结经验摸索。
4: 感觉你这个菌子越种规模越大，那是对周边的这些村民来说有影响吗？
1: 刚开始想的一个人忙不过来嘛，就需要帮手，然后我就动员我身边的在家留守的姐妹们，然后到我们棚里面去干活采香菇，然后2000付工资。因为当时2015年的话，我们那时候是一天70块钱，带动了有八九个姐妹在我这上班。
4: 听说您种到2020年，您自己的这个香菇就不种了，开始进入到企业去打工去了，这是为什么呢？
1: 因为我个人的平台比较小，带动力还是有限，但是如果进入黄埔酒业的话，他当时我们黄埔酒业也是省龙头企业，然后他这个平台就要更大一些，然后我就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带动更多的留守姐妹们参与到食用菌生产跟种植里面，增加家庭收入。所以我当时是这样想的，然后所以我就选择了放弃了自己创业，然后进了黄埔酒业做管理层。
0: 青春有很多种模样，而石红霞的青春是以初心热爱赋能乡村振兴。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2: 厦门。
0: 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3: 了。你选什么？
4: 水的声音，
5: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呀，我就喜欢唱歌，
0: 就是那种很开心。

0: 歌给你听。
1: 陇原风起，绿荫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荫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荫，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2: 在青藏高原上，有一种数量超16亿只的小动物，它维系着高原的食物网，也牵动着草场的兴衰。
3: 不是简单的消灭，它需要科学的治理。
2: 这样的选择不仅关乎鼠兔的命运，更是和这片土地上的每一个生命息息相关。
3: 都应该呢，从青藏高原这个系统的保护角度出发，去理解我们目前高原鼠兔是应该保护还是应该被消灭。
2: 如何用更智慧的方式解决这片土地长久发展的命题？本期丝路大讲堂，敬请关注。浅凿孔西域被认为是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开辟了丝绸之路的雏形。但是在此之前，东西方之间存在交流的通道吗？
4: 那么凿孔之前的五原大地绝非是一片荒芜和隔绝。
2: 海涛文化多项流传，西亚小麦异域畜禽沿河西走廊抵达陇原，数千年前东西方文明早已在此交融。
4: 陇原大地它至少从公元前4000多年以来就已经成为连接这个欧亚大陆的一个文明动脉。
2: 本期丝路大讲堂，一起揭开凿孔之前丝绸之路的神秘面孔，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0: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说起丝绸之路，我们的脑海当中会首先浮现出张骞出使西域的壮阔画面。史学家将这一壮举称之为凿空，意为开辟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全新通道。千百年来，它被视作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成为了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历史坐标。但这一次呢，我们要放下以往对丝绸之路的传统认知，去看看这片凿空之前就成为了东西方物产交融、技艺互通的前沿阵地。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将带领着大家走进凿空前的陇原，探寻文明交融的传奇。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讲者。
1: 李并成，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敦煌学、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地理的研究和教学，著有《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等专著20余部，发表论文400余篇，主持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人选，甘肃省领军人才第一层次人选，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8间创新人才，1996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先后获评全国先进工作者、11五期间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贡献、先进个人等称号。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李并成，有请。李老师您好。欢迎做客我们的节目。
2: 你好。
0: 慢点慢点。李老师，非常高兴您今天能做客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0: 我们经常说张骞凿空西域，在大部分的人认知当中呢，认为是张骞凿空西域之后才有了中西方的往来，而且对于那段历史是不是史料记载的也非常少呢？
2: 是的，这段历史史料啊记载非常少，甚至几乎啊好多方面没有记载。但是通过考古发掘和咱们挖掘史料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在张骞凿空之前的数千年前，这条丝绸之路呢，特别是咱们甘肃这一段，甘肃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就已经是中西方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已经是频繁上演，可以说好戏连台，异彩纷呈。
0: 那我们也期待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请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2: 好的，谢谢。
0: 您慢点。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西北师范大学的李并辰。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凿空前蒙元大地上演绎的东西方的文化交流。那么蒙元大地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甘肃，它位处东亚和中亚的一个结合部，它是我国东中部腹地通往西部地区乃至于通向西方各国的一个天然走廊和必经孔道。因为其得天独厚地理位置，那么我们甘肃也被后世誉为丝绸路上的黄金路段，它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咽喉所在。可能大家都知道，大概在公元前138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那么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出使西域被称作为凿空，凿就是那个开凿的凿，空是呢空间的空啊。那么这个也标志着丝绸之路的正式的开辟。然而我们从考古与史料的研究表明了，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的数千年前，实际上东西方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交融早已经在蒙元大地上频繁上演，从而呢为丝绸之路的形成奏响了悠远的千年序曲。我先说彩陶的兴起与西来说的破灭。那么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器的地区之一啊。那么最早的陶器在什么时候呢？距今已经有2万年了。那么彩陶呢，就是在陶器上绘制了一些精美的纹饰这样的陶器。那么彩陶的出现也不晚于公元前6000年啊，由此形成了悠久且连续的发展序列。那么在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森他在发掘河南渑池县杨少聪的遗址的时候挖到了彩陶，但是当时由于受考古资料的限制，安特森他提出说中国的彩陶从哪来的呢？那么他认为是从西亚传入的，那么或者西亚和中亚传播而来的，提出了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所谓的彩陶文化西来说。但是呢新落成立以后，大量的发现和科学的测年证实，中国彩陶起源于本土，不是从西方来的啊。中国的彩陶年代更早且体系完整，那么反而中国是彩陶艺术的一个辐射中心，因此呢彩陶文化西来说自然界就破灭了。这个图片啊，左侧的这一位就是安特森，那么右侧的图片是大堤湾遗址的做的一个沙盘。那么大堤湾也是彩陶的我国可能最早的彩陶出土的地方啊，这是马家窑文化遗址临洮县的啊。那么马家窑出土彩陶啊，一个是数量大啊，这个最为精美和绚烂啊。那么这是齐家文化遗址，那齐家坪遗址呢在广和县啊，也出土了大量的彩陶。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产彩陶啊，被誉为是彩陶艺术的巅峰之作，就是我们甘肃出土彩陶啊。那么这个它构建成了中国最完整的彩陶文化的发展序列，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的脉络，以及中原文化它还继续向西向南传播的深度的历程，是中华文化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个重要的见证啊。那么彩陶文化啊，特别是在咱们甘肃的，尤其是在咱们河湟地区啊，包括兰州盆地啊、宁夏盆地、临洮盆地，也还包括青海的这个鄂都盆地等等啊，这是彩陶出土最集中也最绚烂的一个地区 啊。那么彩陶文化它距今大概到5500年前后向西传播，啊，哎，这个仰韶文化西传到甘肃和青海地区了，那么诞生了、催生了马家峪文化，继续彩陶文化向西传播。那么新疆的哈密、和田、伊犁河等地出土彩陶，那么它一些它的源头就来自于甘肃，也见证了早期中西文明的交流。这是向西传播，啊，同时这个彩陶文化、马家峪文化彩陶啊，还继续向南传播。你比如，四川神秘的三星堆文明，可能咱们很多观众都看过三星堆出土的东西啊，那感到挺神奇的。那么三星堆的它的源头在什么地方呢？啊，经过专家们的考证，啊，它的源头之一就是我们甘肃的陇源的马家峪文化。啊，那么这个马家峪文化它顺着岷山和岷江继续向南传播，啊，那么今天在四川北部茂县的银盘山遗址，啊，出土彩陶发现了，啊，它和马家峪的彩陶呢高度的相似，啊，那么这个也实证了黄河上游文明对长江上游文明的一个影响。那么陇源彩陶文化中到底还蕴藏着中华早期发文明的多少的奥妙呢？这个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揭示。
1: 曾经有西方学者提出中国彩陶是从西亚传入的，但大量的考古发现推翻了这一论断。
0: 新落成立以后，大量的发现和科学的测年证实中国彩陶起源于本土，反而中国是彩陶艺术的一个辐射中心。
1: 从大地湾质朴的彩陶火种出发，马家峪彩陶沿着河谷向西抵达新疆，向南翻越岷山传入巴蜀，在四川银盘山留下一脉相承的陶塑与人面器形。
0: 马家峪文化它顺着岷山和岷江继续向南传播，实证了黄河上游文明对长江上游文明的一个影响。
1: 彩陶文化是陇源最早的文明姓氏，而数千年前还有更多外来产物沿着同一条通道向东走来。
0: 下面我想给大家讲小麦传入的路径和证据。那么小麦它的原产地是在两河流域西亚，那么小麦的

中生历史我们可以追溯一下，它可以到最早的小麦在7000年以上了。那么小麦传入我国呢，大概是距今5000年到4500年前的

0: 咱们河西走廊明鄂县的东辉山遗址。那么这个发现啊，距今大概有4230年的碳化的大麦和小麦的籽粒，而且保存状况良好。还不止这一处地方啊，像张掖西城邑的遗址，也出土了距今大概4000年前的麦类的遗丛，是河西走廊地区发现年代最早、数量最丰富的地点之一，也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这个小麦籽粒的一个地方。那么考古实证由此可以证明，说小麦从西亚传入中国，这没有问题的。那么河西走廊是其东传过程当中的关键的个通道，传入我国应该是经过新疆，然后是河西走廊传入我国内地。这个就是明鄂县东辉山遗址的一个图片，那么这个就是东辉山的碳化的小麦粒儿，已经因为有4000多年了，已经碳化了。那么这个是东辉山遗址出土，也是这个距今有3500年的小麦，咱们是一个单壳的壳的壳粒，可以看得更清楚啊。它的小麦的壳粒的沟槽，它这个形状都很完整。这也是。这是这个火烧沟，玉门火烧沟遗址也出土了大概距今有3300多年前的小麦的籽粒。这都是这个西亚传入我国以后，首先这个小麦呢在河西走廊种植，然后再继续向东传播。那么黄牛也是来自西亚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大力士。如果我们追溯它的渊源的话，那么它的传入的路径大概是距今5500到5000年前，黄牛由西亚经过新疆，然后到咱们河西西北传到都中原的。也还有一条误解，有人认为这个黄牛从北边欧亚草原的草原丝绸之路，那么传到东北，又传到中原，进入中国。那么黄牛传入我国的最早的例证也在咱们甘肃。
1: 5000年前，西亚物产跨越万里传入甘肃地区，黄牛是最早抵达陇原的大力士。
0: 这个史前那个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驯化的黄牛的骨骼，帮助先民们从刀耕火种向深耕细作的跨越。
1: 甘青高原的先民独立驯化出本土特有牦牛，成为在高原生存的重要依靠，而外来物种也在不断重塑农耕生产，丰富陇原史前畜牧体系逐步形成。
0: 甘青地区凭借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很可能是加马从中亚传入中原必经之地。
1: 除黄牛之外，绵羊、加马也沿着欧亚通道陆续抵达陇原，新一轮文明交融随之开启。
0: 黄牛可以称之为它是来自西亚的大力士，也是改写历史的大力士。这个右面这张图片就是大河庄遗址的母牛的骨骼，当时考古发掘出骨骼的一个图像。那么黄牛的传入带来了生产力的革命，大家都知道它作为重要的遗畜，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帮助先民们从刀耕火种向深耕细作的跨越。黄牛和水牛从境外传入，但是呢中国古代先民对它进行了接纳、吸收和再培育的利用，使他们成功地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而我们陇原大地是我国最先接纳、培育和食用黄牛的地区，由此呢，促进了畜牧业和农业的深度的融合，成为推动古代社会经济发展与文明进步的重要的力量。下面我们再来看牦牛，这个牦牛它是我们本土驯化的，可以称之为高原之舟。那么它的驯化的起源，它是我们的

0: 本土物种，和黄牛不同。刚才讲说的黄牛，那么黄牛是从西亚过来的，那么牦牛是并不是外来的物种，它是由中国本土先民们在青藏高原独立驯化成功的特有的牛种啊。那么驯化牦牛的族群主要有居住在甘青地区的古羌人和西藏地区的原始先民们共同完成了，可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这个驯化的过程。那么驯化的历史大概距今有3000年前后吧，完成这个驯化。那么牦牛作为高原之舟，它提供肉奶皮毛，可以解决高原交通难题，是适应高寒环境利用本土资源的，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下面我们来看加绵羊的传入物境和它的影响。那么在我国境内可以明确认定加绵羊最早的遗存是发现于咱们甘肃天水石灶村和青海明河的核桃庄遗址。那么这个是加绵羊东传的重要的一个石阵。那么传播的路径呢，它是由东向西扩散的。加绵羊加山羊经过咱们甘肃这个也包括青海地区向东继续扩散，大概在距今有4500年前后进入了到了中原地区了。由此可见，中国史前社会很早就对外开放，兼容吸纳各种外来文化成果和优势资源。那么加绵羊这个加山羊它传入的深远的影响啊，在于一个是技术与生业啊，带来了成熟的驯养技术以及逐水草而居的这个畜牧游牧生产的生活方式啊，同时呢，推动了北方长城地带由原始农业向游牧经济的转型。啊，这个北方长城地带就包括咱们的河西走廊，也包括咱们河东地区的北部地区。啊，那么由原始农业到畜牧业、游牧业去转型。那么到了殷商时代这个时候呢，作为羌族。作为一个典型的游牧部落出现在了西北。下面咱们说一下加马，就是咱们饲养的马，不是野马啊。这个加马的传入的路径和证据。那么中国的加马也不是本土起源的啊。那么考古证据呢，支持它可能是通过草原通道，从中亚地区逐渐向东传入的。啊，就是咱们所说的那个草原丝绸之路从那边传到我们国内的。啊，那么加马骨骼的最早的可靠的证据出土于大概距今有4000到3600年的，也是咱们甘肃的永靖县大河庄遗址。啊，它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加马遗存之一。那么加马传入的路径呢，它密集发现的区域呢，除过大河庄以外，甘青地区的永靖秦魏家，还有玉木火烧沟等处，青铜时代的遗址均发现了大量的马骨，那么显示该区域与加马与马文化的密切的关联。啊，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那么甘青地区凭借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很可能是加马从中亚传入中原必经之地和重要的一个枢纽，就是从咱们河西应该从这传入的。
1: 在张骞踏出国门凿空西域之前，东西方的文明往来早已在陇原大地上演了数千年。
0: 彩陶、小麦、黄牛、绵羊、加马这些广为人知的物种和艺术形式，共同构成了东西方早期文明对话的生动的注脚。
1: 本土彩陶向外辐射，西亚物产不断传入，欧亚大陆的物资记忆族群在这里相遇交融。 绵延四千余年，从未中断。
0: 有可能长期低空啊，凿空之前，丝绸之路以及蒙元大帝，他在推动世界文明进步中做出的一个巨大的历史贡献。
1: 这一条藏在史前岁月里的文明动脉，奏响了丝绸之路最早的悠远序曲。
0: 通过咱们这一节的我们的这个讲述，啊，可以重新审视凿空之前的历史。啊，原来对凿空之前的历史啊，可以说印象是比较模糊的，啊，若明若暗，不胜寥寥，啊，那么通过一些这些事例，啊，我们就知道文明接触、文明交融的一个，可以说它是一个缩影。
1: 以考古地理学实证来看，早在张骞凿空西域的数千年前，陇原大地已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关键枢纽。本土彩陶沿河谷西传，南入巴蜀，推翻彩陶西来说，西亚小麦、黄牛等物种也经由此东进中原，勾勒出史前东西方文明对话的完整途径。
0: 啊，除过彩陶、小麦、黄牛、绵羊、伽马这些广为人知的物种和艺术形式，那么也同技术、玉器文化、绿松石、红玛瑙、海贝等物资与技艺的交流，同样也十分频繁。由此，共同构成了东西方早期文明对话的，可以说它这个生动的注脚。千年的文脉，文明动脉。啊，那么凿空之前的五原大地，绝非是一片荒芜和隔绝。有可能以前的这个印象说，凿空以前这个是不是一片荒凉啊？和与世隔绝的，不是。啊，那么陇原大地，它至少从公元前四千多年以来，就已经成为连接东这个欧亚大陆的一个文明动脉。啊，它在推动世界文明的交流、演进与共同进步中，发挥着重大且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由此需要我们重新估计它的历史的，咱们陇原大地的历史坐标，啊，我们这个很可能有可能长期低空啊，凿空之前，丝绸之路以及陇原大地，它在推动世界文明进步中做出的一个巨大的历史贡献，啊，因为以前这对这遗址没有发掘，我们可能不是很清楚的。那么今天我们站在文明边这个互鉴的高度啊，就有必要对这段尘封的辉煌的过去重新加以认识和审视。啊，谢谢大家。
2: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那我们看到在现场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也有问题想跟您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吗？
3: 好，老师您好，我们现在北方人的主要饮食都是面食，可以说小麦塑造了北方的饮食。小麦既然是从西亚传入的，并且第一站落脚甘肃，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没有陇原史前的文明通道，就没有今天中国的面食文化？
0: 也可以部分的可以这么说，像那个面食的不光小麦，啊，你比如小米，就是粟和黍。哎，是我们中国人最早的食用面食，哎，那么它也应该是面食，哎，这个小麦啊，小麦传入以后，当然小麦的口感那可能更好，产量更高，啊，因此可以说，咱们是如此丰富的面食，正是也是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的和我们这个先民们他们这种付出的辛劳，啊，这个有莫大的关系。
2: 好的，谢谢这位同学。来，这个男同学。
4: 老师您好，请问马家窑文化彩陶作为史前彩陶的巅峰， 在它的纹饰和工艺里能找到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直接痕迹吗？
0: 这个马家峪文化呢，是咱们本土产生的，它是从仰韶文化从东面传过来的，至于这个以后发展的纹饰是什么，这个能不能找到东西方结合的这种呢，这个也有专家进行过论证啊，您可以去参考看一下这样的书，也可以到这个遗址，咱们马家峪遗址离咱们很近啊，在宁夏，在那个你像广河啊，在也包括临洮，包括咱们的这个像西宁啊，像这些都可以去看啊。我也希望在这方面你们能够深入钻研，做出更亮彩的研究来。
4: 谢谢老师。
2: 好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李碧成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0: 谢谢。

0: 十年军阀混战，山河破碎，生灵涂炭呢。
1: 如果任由战争发展下去，国将不保。
2: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3: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4: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壁画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田园藏趣，农事怡情，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把乡间田野变成增收乐园。
5: 这都是废弃的一些地坑院，想着把这个怎么美化起来，农文旅融合起来，逐步的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思路就打开了。
4: 千亩果园铺展董志园，全链条布局，提质增效，解锁苹果产业革新之路。
6: 就我们希望这种示范园的建设，这种成功运行模式，让老百姓能够实打实的看到这种新的模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所带来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变革。
4: 产业扎根沃土，点亮乡村发展新希望。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焕新出发，兰州新区新闻改版升级为看新区。我们将融合发力，技术赋能，向心而行，用大流量澎湃正能量，助中启航。我们将以更高站位、更广视野、更强担当，唱响国家新曲，奋进新时代的最强音。甘肃卫视看新区，与您一同俯瞰时代宏图，触摸城市心跳，共绘兰州新区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7: 戏迷逐梦绽芳华，各地票友满怀热爱登台，乡音开嗓亮宫里，经典名段尽显秦腔本色，赛事精彩不停，比拼唱响三秦。本周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8场，敬请关注甘肃卫视。

0: 戏迷逐梦绽芳华，各地票友满怀热爱登台，乡音开嗓亮功底，经典名段尽显秦腔本色，赛事精彩不停，比拼唱响三秦。本期大戏台激情上演西凤杯西北五省区首届群众秦腔大赛陕西赛区决赛第八场，甘肃卫视即将播出。
1: 昨天琴声犹在耳，今朝再续华彩章。亲爱的现场和线上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大家好！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百鸟朝凤九天翱翔西凤杯陕西赛区总决赛。
2: 今天各路选手摩拳擦掌，为争取晋级总决赛可以说使出了浑身的解数。
1: 一路走来，我们听见了三秦大地深处的文化回响，也见证了西凤九与秦腔共守的根脉情深。
2: 亲爱的朋友们，决赛比拼现在开启。
1: 本场决赛又为大家邀请到了哪五位大咖评委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0: 窦凤琴，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张涛，一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西安演艺集团青年团副团长。曲巧哲，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王荣华，一级演员。刘随社，一级演员。比赛规则，选手通过公正抽签进行分组，并依次登台竞演，每组选手演唱完毕后，评委统一为该组选手现场打分，打分采用百分制，精确至小数点后两位，每位选手的最终得分为五位评委所负分数之总和。最终根据成绩排名，前20名的选手代表陕西晋级西北五省区总决赛。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下一组的第一位参赛选手登台，有请。

0: 首先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评委老师的点评意见。
1: 在这个舞台上，我们现在评的是心态，是你们的临场发挥的这个水平。首先咱们这位学生秦凤婷，我觉得你很投入，眼神里是有戏，嗓音苍劲有力，我看到你的眼睛里有泪水啊，为你点赞。还有咱们这个于唐春，我觉得你今天这个小派唱腔确实模仿的不错，尤其是在有些这个驼音，一听你就是经常听肖老师的唱腔，而且经常在听伴奏，是一个很用功的这么一个选手。这个干部呢，我觉得你很端庄，而且是正宗的这个青衣正旦的嗓子啊，很稳重。这位海瑞雄虎，哎，这个也唱得很有韵味，嗓音啊很宽很厚，而且半路很稳。最后这一位迟开的玫瑰，这把唱起确实是有难度的啊，你今天打扮得很漂亮，站在这里面前一亮啊，嗓音非常的亮啊，这段唱腔你也把握得很好，祝贺咱们五位美女都很棒，给你们点赞。
0: 好，谢谢，再次感谢窦老师的点评意见。那么接下来呢，就要共同关注一下我们这组五位选手的得分情况了。来，首先呢，请各位老师为34号选手打分。34号选手的最后得分是496.83分。接下来呢，再关注一下35号选手的得分。35号选手的最后得分是497.76分。接下来呢是36号选手的得分，各位老师请亮分。36号选手的最后得分是494.88分。接下来呢是37号选手的得分情况。37号选手的最后得分是495.47分。接下来呢是我们这组的38号选手的得分，各位老师请亮分。38号选手的最后得分是496.10分。
2: 朋友们，乡音情未了，情韵永流传，也再次感谢选手们的精彩演唱，是你们让秦腔舞台光彩夺目。
0: 西凤九致敬每一份热爱，文化传承因你而续。晋级的选手将继续出征总决赛，没晋级的选手同样也值得鼓励和称赞。
2: 百鸟朝凤，九天翱翔，我们下周再见。
0: 再见。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经济运行、基础教育和防汛减灾等工作。
0: 胡昌生在省委义军会议及军地座谈会上强调，把牢党管武装正确方向，凝聚军地协同发展合力，不断开创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任振赫主持。
1: 8.1建军节，各地开展庆祝活动，弘扬双拥优良传统，共叙军民鱼水深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经济运行、国防和军队建设、基础教育、党校工作、防汛减灾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党外人士座谈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充分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要加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加强政策研究，开展精准调度，深入实施两重两新项目，谋划储备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六张网等领域重大项目，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全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充分调动党外人士服务中心大局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强调查研究和民主监督，积极建言献策，为全省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不断完善我省国防动员体系，加快推进平战两用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军地协同创新，用心用情做好官兵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深入实施城镇公办学前教育扩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等工程，扎实开展县中振兴行动，加强高素质师资队伍建设，关心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用心用情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要强化暑期学生防溺水教育和管理，开展学生和家长的防汛减灾意识教育，确保学生人身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增强华侨、华人、华裔新生代等群体对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要动员侨协力量，助力我省深度融入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积极参与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助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论述，纵深推进主动创稳，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集中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一批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深挖彻查黑恶犯罪案件背后的腐败问题和保护伞，全力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 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行政学院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校信党，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注重开门办校、开放办班，推进质量立校、从严治校，加快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不断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推动党校工作提质增效。会议进一步安排部署了全省防汛减灾工作。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减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保持防汛减灾良好的精气神，严格落实防汛减灾工作责任，以坚强的党性、昂扬的斗志、必胜的信念，发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和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全面坐实防汛备汛、安全度汛各项工作。要树立防范胜于救灾的理念，常态化拉网式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面落实六张风险清单，特别是景区景点隐患排查整治，要重点核查六个是否，即景区设置运营是否规范，防汛管理制度是否健全，极端天气预警响应是否及时，危险区域管控是否到位，应急设施物资是否充足，疏散避险路线是否通畅，切实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成灾之前。要认真落实河道、沟道、水库、景区、地灾点、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要求，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和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坚决果断坐实群众转移避险工作。要全覆盖开展防汛减灾督查，推动防汛责任和措施落到实处，市县乡属地领导、包抓领导至少要做到九个一遍，即实地走访摸一遍，值守点位盯一遍，周边群众问一遍，应急预案过一遍，设施设备查一遍，转移路线走一遍，风险清单核一遍，责任链条捋一遍，追责问责讲一遍，打通工作落实最后一公里，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义军会议暨军地座谈会7月31号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牢党管武装正确方向，凝聚军地协同发展合力，不断开创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省长、省国动委主任任振赫主持会议。
2: 胡昌生指出，长期以来，省军区和驻甘部队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定维护核心，聚力备战打仗，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为国家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面对山洪、滑坡、地震等自然灾害，省军区和驻甘部队广大官兵以舍我其谁、向险而行的使命担当，全力投入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生动诠释了军政军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鱼水深情。胡昌生强调，军地各级要坚决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纯洁巩固。要聚焦能打胜仗，扎实做好军事斗争、国防动员准备，全面提升备战援战和服务大局能力。要推动一体化战略体系和能力建设，强化军地协同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同新质战斗力高效融合。要厚植双拥根基，紧盯官兵后路、后院、后代，做好服务保障，广泛凝聚强军新武整体合力。希望省军区和驻甘各部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驻地经济社会发展，以实际行动为党分忧、为民造福。 任振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传承弘扬双拥光荣传统，进一步凝聚军力同心合力，健全军力协同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军力对接会商，完善应急联动机制，构建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合作发展格局，提高服务保障措施的精准性，用心用情尽心尽力当好驻甘部队官兵的坚强后盾。省领导雷东升、刘长根、靳国卫、刘建伟、王兵、王旭、葛建团及何某宝驻甘部队领导出席会议，会后举行了党政领导军事日活动，在揽副省级以上领导同志参加。甘肃台报道。
0: 产业要升级，靠什么驱动？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中，将科技创新定位为核心驱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塑造产业竞争力。

0: 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正在成型，投入再加力，研产融合科技攻关计划加快实施，接榜挂帅、业主制等组织方式持续优化，政府财政科技支出持续加码，企业研发投入占比稳步攀升，社会资本通过引导基金加速入场，人才在汇流，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立健全，校聘启用让人才双向流动，科技副总和产业教授选派规模稳步扩大。
1: 审委十四届十次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把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摆在重要位置。我们将继续实施研产融合科技攻关赋能计划，继续加大企业创新联合起培育力度，推动科研成果加速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同频共振，聚力攻克一批卡脖子关键技术，为全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注入科技动能。
0: 决定强调坚持系统谋划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围绕产业现代化建设加强政策系统集成，推动人才、技术、资本、数据等创新要素科学匹配，特别是紧盯产业堵点、技术卡点、科产融合难点，谋实载体细化举措，植入科技成果赋权和资产单列管理改革持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尽职免责清单加快建立，当越来越多的沉睡专利被唤醒，越来越多的实验室成果走向生产线，创新就不再是挂在墙上的蓝图，而是驱动陇原大地拔节生长的核心引擎。
2: 全会的系列部署直击成果转化链的断点，我们需要重视的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立产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验题的闭环机制；二是鼓励建设一批中试基地、公共中试平台；三是完善技术交易与科创金融支撑，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0: 破茧成市，当越来越多的沉睡专利被唤醒，越来越多的实验室成果走向生产线，创新就不再是挂在墙上的蓝图，而是驱动陇原大地拔节生长的核心引擎。决定提出的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甘肃台报道。
3: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全省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弘扬双拥优良传统，共叙军民鱼水深情。
4: 庚戌荣光，薪火相传，肃北县和边防部队联合开展强边固防军事日活动，在马宗山国门讲述戍边故事，同上界碑微党课。玉门退伍老兵、民兵、军属及青少年代表，老中青三代共话国防担当。金塔退伍老兵为孩子们分享奋斗故事，致敬荣光岁月。天水张家川县直机关退役军人重返军营，重温军旅生活，再立初心。金昌市社区开展老兵座谈会，畅谈难忘的军旅岁月，分享退役后的工作生活。青阳市西峰区开展退役军人书画交流活动，礼赞军旅荣光。嘉峪关社区为新入伍士兵家庭颁发光荣之家荣誉牌，致敬军人军属。
5: 这块光荣之家的牌子不仅是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今后我们会全力支持孩子在部队好好锻炼，踏实奉献，为国防建设贡献力量。
4: 军民鱼水一家亲，宁夏永靖驻地官兵、军属、退役军人以及地方代表欢聚一堂，军歌嘹亮，唱出了人民军队的力量源泉。陇南探昌举行军民联欢会，生动展现新时代军人飒爽英姿，奏响双拥工作的动人乐章。
6: 我深知军人二字承载的是责任与坚守，军属二字肩负的是立志与担当。我要坚守初心，传承好军人家风，做军人最温暖的后盾，最坚实的支撑，最安心的港湾。
4: 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甘南、白银、张掖等地开展走访慰问、免费义诊等活动，向驻地官兵、退役军人以及军人家属送去生活物资和节日问候。甘肃台报道。
3: 进入汛期以来，我省各地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保障等工作，以快速高效的应急处置和暖心细致的服务，

0: 筑牢汛期安全防护网。
1: 自7月29号起，我省迎来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监测数据显示，截至31号清晨，陇南市共出现70站次短时强降水，累计降水量超200毫米的站点达6站。陇南市东部、南部等乡镇降水持续叠加，致灾风险成倍攀升。针对本轮持续性降雨天气过程，文县碧口水电站对大坝泄洪设施再次检查试验，精准调控下泄流量，提前腾库迎风。城县第一时间响应预警指令，开展群众转移撤离工作，各个集中安置点配齐床铺被褥，实行定人定铺规范管理，配套棋牌休闲区域与学生专用学习场地，满足日常生活，让群众安心避险。
2: 面对本轮强降雨，我针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落实保报转移。此外，我们还组织从医每日巡诊义诊，实时监测老人的血压、血糖，让老百姓住得安稳、吃得顺心，切实把安置点打造成为群众的安心窝。
1: 降雨天气导致天水市麦积区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当地公安、消防、环卫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同步开展道路管控、排水作业和清理排水口堵塞物，确保通行安全。酒泉宿州区对重点河段进行堤坝加固和河道整治，进一步提升河道防洪能力。同时，镇村干部深入群众家中，开展防汛宣传和安全提醒。
3: 对辖区五处地质灾害点周边的群众、住户登记造册，落实镇、村、组、户一对一包保责任，明确转移路线，确保发生险情第一时间转移。安全区域设的临时安置点5个，备齐安置点生活物资，切实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1: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兰渝铁路陇南至杨木区段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兰州铁路局迅速启动防洪应急响应，组建10支党员突击队，累计投入200余人，重点对边坡、桥隧等关键设施进行隐患排查，筑牢汛期铁路运输安全防线。针对陇东南、中部地区及部分高海拔路段出现水毁险情，我省公路系统坚持提前预制、主动防御。7月26号至31号，累计投入人员561人次，机械设备118台次，高效处置水毁路段23处，清理塌方及泥石流近1万立方米。全省公路系统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深化多部门协同联动，做到发现及处置随坏随清，以最快速度恢复道路通行。甘肃台报道。
4: 7月31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有关情况介绍新闻发布会，省人大法制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共同介绍相关情况。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涉及生态环境法典集中清理需要修改和废止的25件省级地方性法规和相关决议决定，审查批准了兰州市等11个市州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关于修改废止涉及44件市州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5: 2026年3月12日，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2026年8月15日起实行，明确各省级人大常委会对生态环境法典涉及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有关决议决定开展全面清理。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和《甘肃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于2026年9月1日起施行。
0: 修订我省现行实施办法，对于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全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办法共42条，依据新修改的代表法，对原则性条款做了细化补充，对实施实践成熟经验做了转化提升。
1: 甘肃台报道。 记者从7月31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六届张掖七彩丹霞热气球嘉年华活动将于8月4号至8号举行，期间还将组织20具热气球开展全天候自由飞编队展演，为游客打造极致的观赏体验。
6: 近年来，我市锚定打造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目标，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旅资源优势加速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转化，文旅产业已成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产业。
1: 据了解，本届嘉年华活动时间、飞行规模、观赏体验均创历届新高，致力于打造空中加地面加夜间全域全时沉浸式欢乐场景，同步开展热气球摄影大赛、国风主题展演、丝路特色歌舞、潮流乐队现场演出等活动。甘肃台报道。
7: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自7月31号至12月31号，我省在现行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基础上，新增实施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将智能吸油烟机、智能燃气灶等七大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补贴范围，消费者购新可享成交价15%的补贴，每人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购买前，消费者需通过干快办 APP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专区申领对应商品资格码，在购买地参与活动门店核销后，系统自动提交申请，审核通过后，补贴资金将直接转入消费者个人银行账户。甘肃台报道。
1: 7月31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篮球比赛暨滨河杯2026拢 BA 总决赛落幕。历经5天角逐，男子组决赛中，省教育厅队默契发力，击败宁夏州广河队夺冠，定西队获季军。女子组循环赛，西北师范大学队斩获金牌，宁夏州平凉市队分获2、3名。本次赛事展现了我省群众篮球的竞技水准。
4: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简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8: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屏呼吸的酒海，活着的文物，先民智慧，东方哲学，金辉28年，酒海藏，年份长。
1: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奖牌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2: 35人，
3: 把一个石打开，说得太棒了。
4: 来，慢点慢点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献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1: 他是先行者，用一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5: 凭绝顶，一览众山小。
6: 我想认识一认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认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
7: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1: 他们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8: 一个学校它不断地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引领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助教。
9: The rule of law.
5: The rule of law.
9: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10: 我在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作为教育者，我这样想。
1: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11: 12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1: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邯郸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理念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县，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2: 陇原风起，绿茵燃情，甘肃陇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16支球队开始集结，16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陇原大地热血沸腾，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甘肃本土篮球标杆，群众体育超级 IP， 16支强队逐梦陇原，全民热爱，迎栏而上，赛场之上激情对抗，每一秒都热血澎湃，点燃全城。这是热爱的舞台，这是拼搏的战场。滨河杯2026陇 BA 篮球联赛，为梦想加冕，为甘肃喝彩。

无论何时，每当这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起，人们内心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豪迈和振奋之情。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是一位年仅24岁、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他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来到中国，成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紧跟时代的脉搏，以音乐为武器，激发革命的热情，抒发人民的心声。他就是继聂耳、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拓者之一，郑绿城。

0: 原创民族歌舞剧《正绿城》正在延边工人文化宫进行公演，这是延边大学艺术学院花费3年时间的倾心创作，已经演出30多场。
1: 他虽然是朝鲜族作曲家，但是他不仅是朝鲜族的，他是一个中国人民的音乐家。我们要传承他的这种革命精神，还有艺术创作精神。我想把这种精神呢，传承到年轻人身上嘛。

0: 悬剧，以1933年郑履成投身中国革命为起点，以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诞生为背景，以歌舞剧形式再现了郑履成非凡的音乐人生。
1: 其实写这部剧的核心主要就是歌颂郑履成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音乐创作，还有在延安时期有了他的爱情，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么这里边重点之重就是怎么样他用革命精神用歌声去战斗。
0: 1939年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此时郑履成正在鲁艺担任声乐教员。与冼星海在延安的重逢彻底激发了郑履成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热情。上世纪30-40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紧要关头，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刻登上了历史舞台。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澎湃的旋律如惊涛骇浪一般震人心魄，发出了向侵略者怒吼和保家卫国的呐喊。

0: 冼星海与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可以说是在他在延安的这个大合唱的代表作，所以一下激起了大量的词作者和曲作者对于大合唱的创作。那么在这种激情的这种感染之下，所以郑履成就希望他也有一首为我们的八路军战士来写一首这样的大合唱。
1: 郑履成找到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职的公墓，公墓原名张松如，当时已经是有名的诗人。郑履成向公墓提议携手合作为八路军创作大合唱。
2: 因为当时找他写的时候，就是那个郑履成先生也说因为你是打过游击战，你有作战的经验，再就是你有写诗的一个体验，所以他说我感觉你肯定能写好。
3: 他们俩最初想我们先搞八首歌啊，但实际最后定的是六首。在写的时候呢，因为郑履成他自己已经有想法了，他对歌词有很详细的要求。
1: 老张，

0: 丁哥要写出马蹄嘚嘚前进的脚步声，炮兵哥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相间，玉整于散，要韵律和谐，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排上三四字短句。
1: 郑履成他学习过声乐，他知道有利于怎么样有利于发声，再加上呢，他会中日韩三种语言，能够熟练掌握不同国家这个语调的要点，所以对他处理中文的歌词呢，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2: 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我祖父就把词给写好了。先是写出来了《八路军军歌》，第二个又写出来了《八路军进行曲》，后边就有什么《军民一家》、什么《冲锋歌》、《炮兵歌》、《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再加上他那个《子夜岗兵颂》。
0: 当郑履成以旺盛的热情投入创作时，一场暴风雨降临了。他的爱情和创作还要经历很多考验。
2: 当时呢，虽然是国共合作呢，但是这个边区周围全是国民党的特务。当时郑履成因为是朝鲜人，还有他的南京搞地下工作的经历呢，没有人证明，所以他就受到怀疑。
3: 那这样的话，好多同志就去劝我母亲，那他的历史还不清楚，你不能跟他好，所以对我母亲来讲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
0: 从此，郑履成和丁雪松不敢公开见面，而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也被迫停止。此时，战争在继续，战士们在前方流血牺牲，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郑履成不再沉浸在个人痛苦中，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为旋律。
2: 有一次我祖父发现这手给破了，就问他说，哎呦，说你的手怎么破了？他说因为敲着两块石头找节奏，一不小心呢敲到了手上。
4: 他可能比别人更加渴求民族解放的胜利，他希望世界上一切就像他的祖国一样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都得到民族解放，所以他的进步的心情更加迫切。
0: 1939年冬，八路军大合唱在延安中央礼堂进行专场演出，郑履成亲任指挥。当最受欢迎的《八路军进行曲》一响起，台下的观众群情激昂地加入合唱。
3: 当时只是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那就感觉劲儿不够，就那种军队的那种气势，就压倒一切的那种力量，就觉得没有表现出来嘛。所以他就觉得不够，他就在想嘛，想了以后他想到了就是后来这个就这个向前，那向前进向前，
5: 就像一个宣言一样，作为一个开头的一个号召，号召我们人民军队吧，向前向前向前，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6: 到那最困难的时候，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像太阳。他说，部队都会唱，所以对人民是一种鼓舞，给予力量，去战斗的力量。
1: 他就在那个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居然写出了那种大兵团作战的那种浩浩荡荡的气质。那么他呢，预见了这个我军壮大发展的未来。
0: 这首歌诞生49年后，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7: 你像大陆军、解放军啊，那时候战争时期，包括今天，给我们的部队，我们上前线，我们抗震救灾，我们出征之前，我们要集合，接受什么任务，都是唱的这首歌。这首歌的精神力量，它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0: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的军歌，如同进军的号角，伴随着人民军队成长壮大。
7: 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次阅兵，走路就行进那个乐曲，都是以《棕榈城》这个解放军军歌改编的。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每分钟。我们的过去是每分钟116拍，就是所有的受阅部队都是按照这个节奏点通过天安门广场。
8: 我们建立纪念馆的方式缅怀郑玉成，不仅是纪念这位人民音乐家，更重要的是让人们铭记那段可歌可泣的血与火的历史。
0: 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2009年，人民音乐家郑玉成纪念馆在哈尔滨市落成。纪念馆以时间为线索，回顾了郑玉成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对音乐创作倾注一生的62载光辉历程。
9: 他写了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包括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以他涵盖了中国革命意识的全过程。我们对他的过去了解的就仅仅是一个军歌，一个延安颂，实际上翻开这种历史的一页一看，他写的东西太多太多。
10: 2009年的时候，我把我父亲的东西遗物都送到了哈尔滨，他们读懂了我父亲。
11: 这张照片是我2岁的时候准备跟父母到朝鲜去的。
0: 在整理遗物时，郑小提也开始真正读懂父亲，也读懂了父亲和母亲从战火纷飞一路彼此守护、共同进步的可贵。郑玉成出色的成绩得到组织上的认可。1939年，郑玉成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1941年12月，他和丁雪松在延安鲁邑的一间大平房里举行了婚礼。这对异国恋人用2年时间克服了重重阻力，终于圆满结合。
6: 就在这会议室，然后就贴个旗子，然后买点瓜子，买点花生，买点红枣，跟那大家给他们鼓掌。
0: 然而婚后仅半年，郑玉成和丁雪松就面临2年的分离。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1942年5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鲜明地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是可以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并且得到人民的认可的。
6: 文艺座谈会7天以后，毛主席就到我们鲁邑来了。毛主席给我们讲话了，说你们光在这里学，光那么学习是不够的，要走出小鲁邑到大鲁邑去。这文艺要反映现实，反映革命。
0: 毛泽东的讲话触动着郑玉成的心弦，这也成为郑玉成一生音乐生涯的践行标准。这年8月，他背起行装去往太行山，来到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这一去 就是两年。在太行山，他组建了朝鲜义勇军朝鲜文艺协会，他创作的旋律回荡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中。而此时，丁雪松正在为刚出生的女儿忙得不可开交。在郑立成转战太行山时，怀有身孕的丁雪松早产诞下女儿，由于没有乳汁，只好忍痛卖掉郑立成心爱的小提琴，换来一只刚产下羊羔的母羊。
10: 他就挤着那个羊奶，然后兑上水，怎么喂我？所以我是靠着羊奶长大的，所以为了纪念那把小提琴，结果就给我取名吧，小提，就是小提琴的那个小提。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朝鲜半岛光复，在中国参加抗战的朝鲜同志都要回国。在抗战胜利的歌声和口号声中，郑履成和妻子丁雪松也面临着选择。
10: 那时候我已经2岁了嘛，那我父亲就担心我母亲，愿不愿意跟他去。我母亲很干脆，她说你对吧，那很小你就出来，就是为了祖国来抗日嘛，那么现在你要回去，那我当然跟你一块去。
0: 行前，全体300-400名朝鲜军政干部和义勇军战士在罗家坪拍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回到朝鲜的日子里，郑立成先后任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朝鲜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丁雪松成为新华社平壤分社第一任社长。在这段时间里，郑立成以旺盛的创作激情为朝鲜居民谱写了《朝中友谊》《三一进行曲》《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等20多首作品，其中《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成为朝鲜的军歌。
7: 一个人写了2国的军歌，你写的歌写了很多，两国军队演奏你的歌曲也很多，两国的军歌一个人写成，这是绝无仅有的。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丁雪松要求回到中国。这一次，郑履成选择了跟丁雪松一起回到中国。
10: 所以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希望，父亲能够跟着一起回来，这样。那么总理呢，就拿到信很快就批了，也跟征求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但是金日成主席很大度，说中国为我们培养了那么多的干部，到现在你们要一个郑立成没问题。
0: 1950年10月，郑立成一家回到中国，定居北京。回国后，郑立成加入了中国国籍，丁雪松进入外交领域，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使。这时候，朝鲜战争已经打响，郑履成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奔赴朝鲜战场。在这张朝鲜前线坑道里拍摄的照片背面，郑履成写下一句话，听着响着很近的机枪声，把写好的曲子自己哼一遍。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郑履成和刘白羽、欧阳山尊、魏巍、林子峰合作谱写了《歌唱白云山》《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志愿军实赞》《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汉江小唱》，这些歌曲唱出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凛然正气。在一同前往朝鲜战场的刘白羽的眼中，郑履成是火一般炙热的歌手。回想在朝鲜战场战火纷飞之下，我们有过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敬爱他，因为他是那样的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我总觉得有一股热火随时会从他的心中喷射

0: 而出，化为音符，化为诗，在飞扬，在战斗。新中国成立后，郑履成任职中央乐团，时代巨变，人民群众以无与伦比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郑履成又一次掀起心中的创作火焰。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创作了200多首充满时代印记的音乐作品。他为林业工写采伐歌，为西南少数民族写歌剧《望夫云》，为船工写《江上的歌声》，也为孩子们写《我们多么幸福》。
1: 他的作品没有一个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他把自己融入到了人民群众之中，把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就变成了自己的感情，所以他歌所抒的情感正是大家所需要的。
2: 他的音乐是为这个大时代而努力的，他有激情，完全融入到时代的时候，他是发自肺腑的，迫不及待的要为时代而歌声。

0: 十六字令呢是井冈山时期，它反映那个时期的这种战争的特色，比如说墙嘣嘣嘣嘣嘣嘣嘣马上要弱下来，小号在遥远的地方在呼唤或者在号召发出号令，哒哒哒哒，是遥远的。这样呢，他把那个当时的这个叫娄山关的那样的一种战争的这种场面呢，就描写得非常非常的精彩，或者是非常非常的逼真。
1: 1958年，郑履成倾注全部热忱，为当时已公开发表的20首毛泽东诗词谱曲。这一宏大工程是郑履成最后一个音乐艺术的高峰。
2: 他的信仰坚定，所以为什么在他百年的时候，我组织了一场音乐会，就叫信仰。他没有这种坚定信仰，他不可能会到后来写出那么多的作品。
1: 1976年，郑履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锁龙湖》创作主题音乐。正当他准备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创作时，这年12月7日，郑履成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正在指挥的是著名作曲家李焕之。60多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郑履成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在郑履成逝世1周年音乐作品会上，怀着满腔的激情，演唱了他们熟悉而又永远难忘的《延安颂》。这些历经坎坷岁月的老战士们，唱着郑履成的歌，仿佛又回到那热血沸腾的时代。
3: 我听到的更多让我感动的故事是，很多以来自延安的青年，后来在他们走完人生的旅途当中，他们不会放哀乐，而是用《延安颂》的旋律伴随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刻。所以这首歌曲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不是一首歌曲了，那完全是一种信仰。
4: 信仰会要走山头的大义，
2: 他讲的那些我记着，你要下去生活，你要就发自内心吧。通过整理他的东西，整理他的作品，然后特别是去采访他的那些朋友啊、战友啊，用的最多的词“天真”。这“天真”的意思啥呀？那就他没有什么心计，然后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5: 他出去打猎，他能打的羊，能打的兔子，回来我们都送到食堂里，使大家伙吃。他说今天有郑履成今天打了一只羊回来，他高兴啊。所以郑履成同志，是在我们鲁豫是出名的是猎手。
6: 乔玉老师的话，他就是那个著名的歌词家嘛。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年老了。他说的是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接触郑履成

他感到惊讶，并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他的那种人品就像次之一般的那种，把自己都奉献给别人看，这样一个真挚的这样一个人。

这首《我们多么幸福》是郑玉成1955年创作的作品，现在他唱响在每一届韩国光州郑玉成国际音乐节上。郑玉成的音乐作品成为搭建中朝中韩友谊的桥梁。这首伴随几国人的童谣，或许是郑玉成对自己童年的回望。

郑立成用一生追求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独立，用音乐鼓舞战士们去战斗，而和平是他的信仰。2009年，郑立成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与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近400首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带着对故乡的思念，郑立成在中国的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

0: 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塑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看好的。
1: 是。

快把人带到第五六车厢去！所有人双手抱头，站起身来！快！大家排好队，向五号车厢走，谁敢乱动，就打死谁！听到没有？走！走！走！快！

听到枪声了吗？就在前边几节车厢，肯定是出事了。

丞相，有乱说乱动的，就打死他。

大家都朝那边走，快！

0: 是硬点子，不能硬拼。去，到五号车厢，抓几个人质来。
1: 是。
2: 你们两个去看看，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待在这里，不会逃跑。
1: 别耍花招，我们才不会上你当。
2: 我带着镣铐，能耍什么花招啊？啊？相信我，现在去看看，也许能帮上忙。
1: 你少废话，坐下。
2: 你们会后悔的。

0: 别打了，别打了！
1: 停止射击！
2: 放下武器！
3: 再打，我就杀了他们！
4: 科长，怎么办？

0: 再交枪。
1: 好，就听你的，反正人质还有的是。
0: 快过来，快呀，快！你

0: 嗯，来，找到送货人了吗？
1: 大队长，负责搜查九号车厢的四名弟兄都死了。啊？困难。而野鸭子的情报，送货人住在五号包房，刚刚我搜过了，有个男人死在地上，没有发现货物的踪迹。
0: 野鸭子的情报不可能有错。这样，让弟兄们分成两队，一队将这里的旅客押到五六号车厢集中，另一队留在这里继续搜索。
2: 是。
0: 就是把车厢翻过来，也要找到货物。
3: 是。
0: 前面已经进入山区，葛腾的东西也该送到了。走，去看看。
3: 是。

0: 为什么这种事总是让我遇到？
1: 哼，你不是说外面出事了吗？现在怎么连声音也没有了？
0: 你动动脑子，好好想想，如果没有出事，刚刚外面怎么会响枪？火车又为什么会停下？
1: 这不关我们的事，我们的任务是看住你这个杀人犯。
0: 你再想想，如果没有出事，你的上级怎么可能还不回来？只要你打开餐车的门，马上就会相信我说的话。
1: 我们是革命战士，怎么会相信你一个帮会流氓的话？
0: 那么你相信吗？如果你还是像现在这么蠢，五分钟内你一定会死去。
1: 你给我住嘴！明明是你耍花招想支开我们要逃跑，还在这里花言巧语。你给我老实点，再敢乱动乱说的话，小心我开枪毙了你。嗯，走。谁？是于科长吗？
2: 快趴下！于科长已经死了。哎哎哎

上！上！上！上！

还是自己去给大队长报信儿，从外边走比较近。

老爷，你们的血不会白流，相信我的话，杀害你们的人会付出10倍的代价。

0: 葛东老弟，你看，一吨上好的 TNT
1: 送到，这回该够用了吧？好，葛东老弟，干得好！刘全，叫弟兄们卸车，走，快！哎，葛东老弟，回去告诉会长，让他放心，只要共产党敢对我们采取行动。
0: 我们就将车上的所有人质都他妈送上西天，行好吧？好啊，齐锦秋，那我们就等候你的好消息了。啊，还有，货找到了吗？
2: 弟兄们正在搜查，放心，只要在这列火车上，他就跑不了。
0: 野鸭子的情报绝对准确，会长让我嘱咐你，一定要将货带回去。
1: 回去告诉会长，请他放心。好。
2: 那先告辞了。
1: 拜托了。走。刘全，让弟兄们将炸药抬上火车，按原计划，等分为10份，每节车厢100公斤。
3: 是，快。

0: 回事啊？怎么原来298元一台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才卖39元一台，怎么还是卖不出去啊？
1: 还不是因为太便宜了，大家都不相信，不敢买啊。
2: 就是，万一要骗人肉咋办呢？
0: 各位现场大哥大姐们，我当着大家的面承诺，买回去试用7天，与您家的水龙头不配对的，退，不是高科技6层滤芯电视同款的，咱们也退，买回去您家的水过滤的不干净的，退，并且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的给您免费换新。
2: 你现在说的好听，真是装上以后还得高价买你们的滤芯儿。
1: 就是，
0: 我们家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是2022年的高新科技，不用额外的加装和购买滤芯，并且啊，我今天不怕得罪我们的同行啊，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每台只要39元，并且今天购买的客户呢是买一台送一台，我一定要把实惠和健康送给大家，让大家以后啊每天都能喝上健康的好水。
3: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

0: 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已经问世，风靡全国。它匠心设计，6层过滤，一镜到底。它万能接口，随装随用，简单方便。它不用更换滤芯，滤芯脏的拆下来清洗干净，可以重复使用。不插电，不打孔，不产生废水，经济实用。它就是2022风靡全国、居家必备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镜到底，浑水变清1-2秒，全家健康少不了。无论您家里水龙头流出的水多浑、多脏、异味多大，只要装上它，立刻变得清澈透亮，口感清甜，健康饮水刻不容缓。现在39元买一台送一台，全国观众都在疯抢，活动随时可能结束，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2秒，才2秒，过滤出来的水立马变得清澈透亮。喝起来有一股淡淡的清香，好喝，
2: 不插电，不打孔，不占地方，装上就能用。这滤芯脏了，拆下来洗洗，接着用。这高科技产品就是牛！
3: 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拧在水龙头上就能用，6层过滤，层层净化，整个的过滤过程啊，我们都能亲眼看见，这心里啊多踏实啊！过滤出来的水啊，又清又甜，还有矿物质元素，比买矿泉水便宜多了。平时洗菜、洗水果、烧开水、泡茶、冲奶、煮饭、煲汤，我们都能用上干净的好水了。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还不用换滤芯，算下来每天还不到1分钱，真划算！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用打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们，千万不要再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了。今天啊，不用您花几千块，不用几百块，只要39元买一台啊，我再送您一台。活动仅限100个名额，抓紧时间抢购吧！
5: 你们的净水器价格我们都非常满意，能不能试试效果？
4: 当然可以啊！这个是一缸浑浊的水，是从附近的水库里提取的，里面啊有大量的泥沙、藻类，还有肉眼看不见的微生物、病菌等等。现在呢，我们用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把这个脏水啊给过滤一下。
6: 哇，我的天，观众朋友，来，现场的大哥大姐、叔叔阿姨，看见没有，
7: 看
6: 水是不是立刻变得这个清澈洁净了。
4: 现在呢，我把这杯水啊当场喝掉。
6: 哇，口感怎么样？
4: 哎呀，非常的好。
5: 哎，来来来，姐姐试试。
6: 好，哎，我来试试这个口感。
5: 怎么样？
6: 清甜好喝。
5: 啊，那我也试试。
6: 嗯，怎么样？
5: 嗯，香甜可口。
8: 嗯，一点儿
5: 好喝，
8: 还没有怪味。
4: 好喝，喝着可顺溜了。我们现在呢，把这个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给取下来，来大家看啊，这里边全是脏兮兮的，全是水里的各种杂质，还有一些污染物。
8: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这么干净，安装方便不方便呢？
4: 非常的方便，咱们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不插电。

0: 不打孔，不占地儿，它是万能接口，拿回家呀，直接的拧在水龙头上就行了。
1: 那以后就不用再换滤水器了。
0: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一体成型，终身使用，不用额外加装和购买滤芯，不让您啊多花冤枉钱。
2: 你那售后有保障吗？
0: 您放心，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绝对是有质量保障，这是我们的检验合格证，大家可以放心的购买。我现场承诺，不好用您可以来找我，我当场给您退，用着不满意也可以退，跟商场比买贵了退，3个月内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的换新。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原价298元一台的，今天只要39元，买一台我还送您一台，您买了不吃亏，买了不上当，这能换来全家人的健康。现场和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打电话抢购吧。
3: 这么好的净水器才39块钱一台，赶紧给我订10台。
4: 哎，来来来，我也要10台。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看，这是使用了8年的自来水管的内部，锈迹斑斑，泥沙附着，这样管道流出来的水你敢喝吗？看，这是居民家里自来水放大1000倍后的观察画面，里面有泥沙、藻类、寄生虫、重金属等各种有害物质，这样的水你还在喝吗？
0: 这俗话说呀，病从口入，每天呢喝不干净不卫生的水，你是拿自己的身体当过滤器吗？快用2022年的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第一层呢是5微米的 PVA 无纺布，它能够过滤水中的铁锈啊、泥沙呀、悬浮物，还有可见的杂质。这第二层呢是麦饭石，吸附水中的有害物质，释放钙、铁、锌，对人体有益的多种微量元素。第三层呢是矿物球，它能够医治虚绿的生物体。第四层呢是亚硫酸钠，吸附水中的有害细菌、重金属离子，双向的调节 pH 值。第五层啊是活性炭，去除水中的余氯、异味、杀菌、抑菌，改善水质和口感。这第六层啊是1微米的 PVA 无纺布，深度的过滤1微米以上的杂质，让水啊更加的洁净、更健康。
6: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6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记住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7: 抢到了，我抢到了第八代超能净水器，39块钱买一台再送一台，太实惠了！厨房装一个，洗脸池装一个，淋浴间再装一个。这平时呀，喝的用的全是6层过滤的干净好水，在家就能享受5星级酒。

0: 待遇，真值。
1: 我也抢到了，家里的自来水有异味，每次烧开才敢喝，这水壶里啊厚厚的全是水垢，太脏了。泡的茶水也有一股怪味儿。自从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过滤出来的水呀特别清亮，喝着丝滑顺口，烧开后没水垢，泡出来的茶也非常好喝。关键是啊，特别的便宜，39块钱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啊就抢购了10台，也就是少抽几包烟，少喝一瓶酒的钱，那太划算了。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才39块钱，不够一顿饭钱，电话打得早，进入前100名，买一台送一台，我一下子订了10台，家里留用4台，剩下的给闺女送过去，让全家都喝上健康的好水。
4: 原来我家喝桶装水，1桶15、20，太贵了。这一年算下来，少收益的花上1-2千。现装上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拧上就能用，过滤出来的水比买的桶装水啊还干净，还好喝，泡茶茶香，煮粥粥香。现在厂家搞活动，只要39元，买一台还送一台。我赶紧打电话抢了10台，反正也不贵，囤起来咱慢慢用。
2: 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5: 这水质决定体质，每天喝好水，身体更健康。在这里呢，我向全国的消费者做出3点承诺。这第一，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采用最新的高科技工艺，6层过滤，层层净化，一净到底，保证让您啊喝到的每一滴每一口都是清澈洁净、富含矿物质元素的健康好水，清甜可口。这第二呢，是本次活动全程工厂直销，拒绝一切的中间商，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一台呢只要3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39元买一台送一台。买的越多送的越多，每天呀、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健康用水1整年。第三呢，是本次活动的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售后和质量有保障，送货上门，先验货再付款，觉得不好用退，不满意的退，3个月啊有任何的质量问题免费换新，请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大哥大姐放心的购买。现在为了您的家人健康，赶紧拨打电话抢一个名额吧！
2: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1000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不要了，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1分钱，好水喝上1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6: 这是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这有足足的6层滤芯，流出来的水又干净又好喝。
7: 是吗？我尝尝。
6: 怎么样？好吧。
7: 确实挺好喝的。
2: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0: 万能接口，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大家都在抢，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我和宝宝平时在家喝水用水都特别讲究，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滤出来的水特别干净，装上它平时在家洗菜呀，洗水果，淘米，烧开水，冲豆浆，打果蔬汁都能用得上干净的好水了，喝着也放心。以前水质不好，洗完澡之后身上过敏特别的痒，这次我淋浴间也装了一台，淋到身上特别的丝滑，感觉特别舒服，对身体和皮肤都好，越用越健康。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现在拿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好呀，谢谢啊！
3: 喝今年新茶，
2: 哎，
3: 好喝吧？
2: 好喝，好喝！这茶呀，比日期好。你泡的茶怎么这么好喝呀？
3: 因为我们家新安装了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2: 第八代超能净水器？
3: 对，这第八代超能净水器啊，高科技新工艺，它六层过滤，层层净化，把咱的自来水的杂质啊、脏东西啊全部过滤掉了，所以这水啊才这么清，泡出来的茶呀、啊、才更香更好喝。平时多喝这样干净的水，对咱们老年人身体健康啊特别有好处。
2: 哎，那你快说说在哪买的呀？
3: 现在厂家在电视上做活动，39元买一台送一台，你呀、啊、赶紧打电话抢购吧。
2: 我现在就打。
4: 身体要保养，喝水要健康，推广大降价，全民都疯抢。2022健康高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万能接口，六层过滤，不换滤芯，不插电，安装方便更省钱。现在拨打电话，39元买一台送一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全部都在抢，您呢千万不要再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惊喜惊喜，特大惊喜，2022健康新科技第八代超能净水器，打破行业暴利，价格一降到底，不要上千元，不要几百元，现在打起电话订购，工厂直供，只要39元，只要39元，等等，还有特大惊喜等着你，现在立刻拨打电话，进入前100名，39元买一台再送一台，直接39块钱带回去2台，每天不到一分钱，好水喝上一整年。无论是清洗水果、洗菜、做饭、泡茶、冲奶、洗脸、淋浴，只要装上它，滤出干净好水，健康生活无忧。厂家郑重承诺，不好用退，不满意退，临时不想要的照样退，3个月内有任何质量问题免费换新。健康饮水刻不容缓，健康饮水刻不容缓，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还有，货找到了吗？
1: 弟兄们正在搜查，放心，只要在这列货车上，他就跑不了。
2: 野鸭子的情报绝对准确，会长让我嘱咐你，一定要将货带回去。
1: 回去告诉会长，请他放心。
0: 好，那先告辞了。
1: 拜托了。
0: 走。
1: 刘全，让弟兄们将炸药抬上火车，按原计划，等分为10份，每节车厢100公斤。
3: 是，快。

死他，老

0: 这儿，怎么？搜查九号车厢的弟兄还没有找到货，
1: 还没有回报，
0: 真他妈废！炸药安顿好之后，你带人去看看。这长时间了，搞他娘什么鬼呀？走，
2: 是。

0: 你是谁？
1: 我是乘车的旅客，我叫于如萍。
0: 是旅客？

0: 是你？
1: 你认识我？
0: 当然不认识，不过在南疆火车站看到你被大军押上火车。
1: 是这样。
0: 听他们说，你是滨海亲王的大哥是吗？
1: 你怎么会在这里？
0: 刚才大军和劫匪在这里发生激战，我吓得赶紧躲到六号包房的行李架中，这才躲过了坏人的搜查。几分钟前车停了下来，我听到外面没有动静，赶紧从行李架上跳下来，准备开车门逃走，结果车门打不开，所以只能又回到这里了。那你是怎么逃出来的？这些坏蛋为什么要劫火车呀？
1: 刚刚我听他们说
2: 要将这列火车和滨海火车站一起炸掉。
0: 啊，炸掉？
2: 哼，他们炸滨海火车站，炸共产党，那不关我的事，可想要连我一起炸掉，那就看他们脑袋够不够结实。
0: 那你要跟他们斗？
2: 我要把他们全宰了。
0: 可是只有你一个人。
2: 现在有两个了。
0: 我可什么都不会。
1: 这是一支全自动冲锋枪，子弹已经上膛了。
0: 你让我杀人呢？
1: 我没说让你杀人，只是给了你一支枪。你要想拿着枪被别人杀死，我当然也没有意见。记住，要想活命就跟着我。
3: 你话呢？你怎么？啊？啊？
4: 这谁干的？
3: 车上有余勇，让弟兄们小心。
4: 弟兄们小心。
5: 是。

0: 车上除了我们之外，还有个硬手。啊，大队长，你怎么知道的？
1: 不难看出，我们走后，这里发生了激烈的搏斗。你看，离开的时候车窗还是好好的，可现在却被撞得粉碎，这就说明有人从车里摔了出去。
0: 有人，大队长，会不会是杀死阿六他们的那个硬手子？
1: 不，留下四个人搜查，三个人死在走廊，另一个不见了踪迹。
0: 你说，窗外死的会是谁？咱们的人。你立刻命令弟兄们，全车搜查，一定把他给我找出来。
2: 是。
0: 弟兄们，车上有个硬手子，仔细搜查，把他给我找出来。
2: 是。
0: 有人杀了咱们的弟兄，把他给我找出来，仔细搜查。
2: 是。
0: 快。

0: 么？哪有人呢？怎么回事？哪儿来的炸弹？
1: 不知道，火光一闪，老三就飞上天了。
0: 省内扒去了保险环，压在老包尸体底下。只要尸体一动，杏花就弹起来。他奶奶的，我一定要宰了他！

了。

0: 大队长，我们正在搜查。
1: 不，不用了，他就在后面的车厢里。啊！
0: 弟兄们，跟我来，宰了他！
2: 是。
1: 等等，虽然我不知道他是谁，但我能感觉到，他是个可怕的人。我带去的十几名弟兄，全都报销了。
0: 啊！全报销了。

0: 炸药的引线接好了吧？嗯，好。所有弟兄，推到前六阶车厢，立刻引爆后面车厢中的炸药。
1: 好，
0: 炸死他！哼，炸死他！要把他炸成碎块，炸成灰烬。走
2: 走。

0: 起来。
1: 是。
0: 起来。
2: 你们干什么？
0: 啊！啊！

0: 下了。
1: 你能肯定？
0: 绝对肯定。我亲眼看到他掉下去了。

0: 你是什么人？我是乘车的旅客。他呢？我不认识他。再不说实话，老子宰了你！
1: 我真的不认识他。九号车厢发生激战时，我躲进了包房，后来就碰到了这个人。他对我说，要想活命就跟在他后面，所以我这才。
0: 不管你说的是不是实话，我都可以告诉你，他已经死了。没想到吧？
2: 宰了他算了。
0: 先留着，也许还能派上用场。给我看着他，不许乱说乱动。是。哎，坐下。
2: 也不知道共产党发现没有。
3: 这几节车厢的炸药都安置好了吗？放心吧，六节车厢的炸药全都串接在了一个引爆器上，只要共产党敢来，几百公斤的炸药就会一块爆炸，嘿嘿嘿，就有他们好看的了。
0: 弟兄们还在寻找货物吗？
3: 野鸭子说了，送货的人在五号包房，可搜遍了包房和后面的车厢，什么也没有发现。
0: 也许在前面几节车厢，命令弟兄们就是把这几节车厢翻过来，也要找到货物。走，到前面看看去。嗯。

0: 上厕所。
1: 事儿真多。过来，等会儿。

0: 冷死我，他们的脑袋还不够硬。
1: 现在该怎么办？
0: 把守卫叫进来。
1: 啊，他怎么会听我的呢？
0: 你是女人，会有自己的办法，快去。
1: 大哥。
2: 嗯。
1: 你进来帮帮我。啊，
2: 怎么了？
1: 你进来帮帮人家吗？
2: 哼，
0: 为女人送的命。车厢内有多少守卫？
1: 死了一个，还有五个。
0: 在什么位置？
1: 三个站在车厢的两角，两个在中间巡逻。
0: 哦，拿着这个，你知道车厢的电闸在哪儿吗？出门向左转，靠近车厢门的墙上有个电闸盒，打开外面的盒子就是闸道。啊，
1: 你要我做什么？
0: 一会儿火车进入隧道，你立刻拉闸断电。
1: 那你呢？
0: 记住，这些人都是训练有素的杀手，你不开枪打他，他就会杀死你。
1: 我记住了，你也要小心。
0: 放心吧。

0: 过来！你别过来！
1: 别这么紧张，放心，我不会杀人，也不会把你怎么样。
0: 啊！再过来我就杀了他！
1: 你还不开枪吗？

0: 你们谁会打枪？我会，我是治安委员会的干部。
1: 我也会，我是滨海工人纠察队的。你把地上的枪捡起来，留在这里，守在车门口。
0: 好，
1: 这支枪给你。嗯，你们跟我来。
2: 小四，你到六号圈乡看看，为什么抢枪啊？
3: 嘿，你他妈倒会指使人，你自己怎么不去？

0: 怎么回事？哪来的枪声？
1: 大队长，不好了！那个
2: 硬手子，
1: 闪人攻击人质车厢，弟兄们快，顶不住了！
0: 什么？他们有死？
1: 没有，还有个女的，他们一起。
0: 你不是说已经解决他了吗？
3: 我看见他掉下去了。
0: 你亲眼看到他的尸体了吗？回答。
3: 没有，我没有亲眼看见他的尸体。
0: 也就是说，你是假设他已经死了。
3: 我假设他死了。
0: 混蛋！假设是失败之母，懂吗？
3: 我立刻带人去宰了他。
0: 杀不了他，你也别回来了。
3: 放心吧，弟兄们，跟我来。
4: 是。

0: 激情绿茵，活力甘肃。2026陇超重磅启幕，从河西走廊到陇东高原，16支劲旅亮剑赛场，以足球之名聚拢元英豪，用热血之心助甘肃辉煌，战鼓以擂，激情开赛，共赴这场属于甘肃的足球盛宴。90载山河幻彩，长征精神薪火相传。昔日以信仰冲破绝境，今日以实干勇攀高峰。
1: 在0.1以下我们就成功了。
0: 昔日以生命守护希望，今日
2: 同学们
0: 以坚守铸就梦想。昔日以热血勇担使命，
3: 快走！
0: 今日以责任守护安康。长征从不是尘封的过往，而是永续的力量。长征永不止步，新时代长征永远在路上。陇原风起，绿茵燃情，

甘肃龙超热血开赛，从黄河之滨到祁连脚下，十六支球队开始集结，十六支劲旅为荣耀而战。足球让城市更年轻，拼搏让梦想更滚烫。激情绿茵等你来战，活力陇原由你定义，万众欢呼，全城沸腾，点燃陇原足球热潮。激情绿茵，活力陇原，2026年甘肃省足球超级联赛，我们的联赛为家乡而战。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记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3: 有些东西很难改变，比如对一个地方的想念。
4: 欢迎来到飞扬潮汕。
3: 是的，我又来了。飞机降落在潮汕已是深夜，靠近热带的城市街头依然到处是人。
5: 这是一家我7年前来吃过的。哪家的果条面好吃？干面。
3: 个人的习惯，来之前先饿自己两顿，因为这里有太多的美味。
5: 小朋友可以吃生腌啊，
6: 而且我有放来啊。
3: 浅腌的海鲜直接食用，潮汕叫生腌。别说孩子们的肠胃很难承受，外地的成年人也只能浅尝辄止。
5: 是各种生腌，鲜死了！我刚才吃了一个，我自己能吃两盘。
3: 这种让大家保持警觉的食物，却每次让我欲罢不能。好在潮汕有太多的海产供人们选择，而且都十分新鲜。
5: 作为一个内陆的居民，到这儿就会觉得智商有点不够。阿星，你们叫这个叫什么？
7: 泥酱。
5: 叫什么？
7: 泥酱。
5: 泥酱。
3: 导演尔青是潮汕人，据他说，这种发音拗口的食物其实有更新鲜的吃法。正是尼亚收获的季节，每天都有潮汕人举家前往大海的中央。

0: 阿爸，我帮你捡。
1: 哦，你捡哦，来。好，把锅放下，做孩子家务哎。好，来来来。
2: 当地人称作尼基亚的小管鱿鱼，学名枪乌贼，一年中只在春夏出现在南澳海域。遍布全身的色素细胞会随外界环境改变颜色。小管对光线、温度、水质极为敏感，离开原生海域便很难存活。表面斑点闪烁的频率和范围，是判断小管鲜活度最直接的标准。

潮汕人对鲜的执念体现在分秒之间，有时候甚至会让内地人感到有那么点矫情。小管的表皮富含蛋白酶，离水后蛋白质会被水解，从而使口感发生变化。想在时间的前面享用那份鲜甜，不仅仅是心理暗示，从生物学的角度也解释得通。

0: 来，白抓小鱿鱼啊！
1: 从捕捞到上桌，不到3分钟时间，这是内陆居民难以享受到的美味。现代物流和保鲜技术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但总有一些东西保持着传统法则，这恰好是美食复杂和独特的地方。
2: 南澳的鱿鱼，它是全中国很著名的一个产地。
3: 那边是南澳，
2: 南澳岛，
3: 就那边就是海了，
2: 海了，那边就
3: 海外海，是要下雨啊？那个云彩怎么？
2: 对呀、啊，对呀、啊，哎，今天这个天气有一点怪怪的哈、哦，白云就是好像戴了一个帽子一样，非常奇怪的。
3: 这个得多少钱一平米啊？这样子
2: 要不要买房产？
3: 我买不起。
1: 记者出身的张新民，一直是我们团队的美食顾问。这位说普通话烫嘴的老师，也是我10多年的朋友。
3: 潮汕人对海鲜自己有一套时间系统，最新鲜的鲜和放了很久的鲜，有某种异曲同工的这种奇妙的感觉。
2: 新鲜香滑的生猛的，这个是一种吃法。接下来其实更多的因为丰收了，我们要把它晒干，就是香干。那就是海味干货。海味干货有个好处就是盛放之后它会产生一种黄金之味。
3: 时间的朋友，
2: 时间的朋友，就是你吃不完了只能是腌一下。
1: 张老师说的黄金之味是指干制的鱿鱼晾晒过程中产生多种风味化合物，烹饪后馥郁的鲜味、汁香和焦香成倍增加。保存鱿鱼还可以封坛腌制几个月，发酵的古老魔法变换出复杂的味觉体验。我们也用同一个鲜字来形容它，汉语就这么玄妙。时间的起点和终点，有时候会殊途同归。

0: 潮汕拥有500公里海岸线，四季不同的出产，让我们了解到潮汕风味最鲜明的一面。同时，它还有10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陆生食材往往被大家忽略。
1: 这是麻叶吧？
2: 是麻叶。
3: 麻叶。
0: 这种潮汕人偏爱的蔬菜，就是我这次旅行需要寻找的目标之一。
4: 这是甜木瓜，这是姜薯、芦笋，很甜。这才叫真正的美食之旅，知道吗？如果这个田里面是打农药的，我现在已经嗝了。
0: 按照张老师的指引，我们来到了潮汕普宁，这里是中国人口第一大县，有超过200万人，据说人均耕地面积只有黑龙江省的1/40。一眼望去，真的看不到一块完整的农田。
4: 这么小的一块地方，种的红薯、秋葵、花生、番石榴。哦，这是参薯，它完全是立体的，你看见没有？地底下有，天上有。真是寸土寸金，太神奇了。
0: 潮汕四季温暖，当地人想尽办法利用光热资源，把豆腐块一样的土地变成立体的菜园。果然，这里有我想要找的东西。
4: 这个就是麻。我老家叫请，这个植物很神奇，很神奇。这个曾经是中国人五谷之一，最早我们的先民吃它的种子，后来用它的茎秆做绳子，现在潮汕人还吃它的叶子。
0: 麻长着锯齿分明的叶片，只有叶梢5到6片的嫩叶适合食用。这种植物生命力旺盛，每次采摘后不到10天就会长出新芽，可以反复采摘。
4: 这个口感黏黏的，特别像木耳菜。啊，真的太有意思了，嗯。
0: 或许潮汕人认为生吃有些野蛮，他们有自己的方法。潮汕人觉得麻叶苦，驯服它需要用本地的腌菜汁，

高温和渗透压作用下，麻叶中不友好的粘液和苦味物质不断析出，潮汕话称这个过程叫衔揪。这种潮汕餐桌上的当家小菜，从现代科学角度，热量低，矿质元素多，按说是优质食材。但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初人们选择它与食物资源紧缺有关。尽管相貌平常，只要普宁豆酱轻轻点化，麻叶立即成为佐餐的美味。普宁乡村保留着宗亲社会的样貌，经常性的宴席上也少不了麻叶。今天孩子们在宗祠聚餐，饭后他们还要一起参加训练。

0: 我喜欢类似麻叶这样既奇特又平凡的食物。在乡下，我看到了莺歌舞，看到了人们种田如绣花。这是飞速改变的社会里相对静止的传统生活。这些食物以及围绕在它周围的一切，在我看来才是美食的全部。
1: 美食可以说既是地域文化的独特符号，也是人间烟火的深情诉说。那么苍生各地的质真风味是怎样链接起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的？点亮记忆的家乡味道又隐匿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纪录片《我的美食向导》，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带您开启一场穿越味蕾的奇妙之旅。
2: 这是潮汕的 espresso，
3: 眼睛一睁开就是喝功夫茶。这斗仓这一条四五千，放在这里谁知道它这么价值这么高？嗯。
0: 来潮汕次数多，朋友也多，每天都有不同的美食向导陪伴。哇，
2: 世乒赛指定鱼丸。
0: 我常说。最好吃的是人，好朋友可以在菜市场发现宝藏食材，也能在不起眼的街巷找到宝藏小店。
4: 好啊，
5: 老啊，好，
4: 麻叶
5: 好，
4: 肉加起个板根，
5: 板根，
0: 长了一张笑脸的这位，是我的朋友雅丽，今天他要带我吃早餐。
2: 陈老师
6: 叫麻叶。
4: 陈老师，我给你弄一点我们。本地人最喜欢蘸的这样，
2: 好，
4: 鱼露，胡椒粉，鱼露跟这个肉来搭配呢，它会更加的鲜甜，因为我们潮汕人喜欢这样吃。
0: 这种条状的大米制品，潮汕话叫果条，搭配海鲜、肉类和蔬菜，就是常见的主食。那为什么一定要来这家呢？答案在肉里。一块新鲜梅花肉，根据味道、口感、香气的细微差别，切分为完全不同的九种，而且每一种都拥有自己的姓名。

0: 这一块叫什么？
1: 苏夏。
0: 苏夏，这个叫二层。
1: 二层边。
0: 二层边。
1: 这是就是那个嫩肉，我在老板改点西施，因为名字很好听，吃起来也很嫩。
0: 那有貂蝉吗？
1: 貂蝉应该在赶来的路上。
0: 厉害厉害。
2: 像这里的最大特色就是猪板筋，
0: 等于是里脊的
2: 外皮的一层筋膜，还有瘦肉又剔干净，
0: 真不怕麻烦，
2: 这样子会比较脆爽。
0: 脆爽，这是潮汕的关键词。
2: 对，
0: 脆爽。
2: 从烹饪的技巧上面，他们掌握还是比较讲究的。其他家呢，就一锅煮，他们这边呢就会分开，所以呢，会比人家正常煮一碗慢大概不止一倍的时间。
0: 这个等待的这个感觉很美好，估计会拍到我的喉结在动。
2: 满满的一碗，您先来。你吃的这块是脆的。
0: 他这么说，这个板筋还真有点像那个
2: 花椒，
0: 花椒，有味道的花椒。
2: 最后一大口。
0: 那像今天我们这一碗多少钱？
1: 90。
0: 别人都说了，现在潮汕很厉害，吃一碗粿条汤都要快100块钱。
3: 当然，今天吃的粿条汤是豪华版，其实我们还可以吃各种不同版本的，都很美味。这就是潮汕，真材实料，明码标价。
0: 他叫土豪，但是叫他土豪他不理你。豪哥，豪哥，没见过摄影机。
4: 你是主持人呐？
0: 我不是主持人。对，我是一个导演。哦，
3: 和以前来汕头不一样，这一次摄影机形影不离，连下雨天都不例外，我还需要适应。今天我要去见一位朋友，据说他在镜头前表现得十分自然。
5: 哦，拿铁，我对咖啡因过敏，来杯茶吧。哦，这里茶还不少。哦，还有印尼曼特宁。
0: 徐老师好。哎呦，
5: 陈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哎，他们让我表演一下，跟你初次见面。
5: 初次见面怎么认出来了？那要是另外一块。
0: 这个是一个小甜点。
5: 哎呀，我先要按照我的习惯，先拍张照。嗯，
0: 我也拍一张。
5: 然后可以种一下草，在网上。嗯。长长看。
0: 很好。
5: 哎呀，我好羡慕啊！我对咖啡因过敏，我不能碰咖啡水，一点都不能碰，一碰就头疼啊，兴奋莫名，脑子像炸裂一样。
0: 其实我早上起来已经喝了一杯咖啡。
5: 是吗？
0: 这是这两年汕头特别时兴的油甘汁啊，这是糖葱薄饼，
5: 咖啡倒在这里面。这个好有意思啊。嗯，创新式的喝法。
3: 我和徐老师刚刚体验的创新，似乎专属于年轻人的汕头。不过，只要稍稍留意，就会发现，这座城市依稀可辨的传统符号里，从来就混杂着全球的印记。
0: 你看这边是传统，
5: 是
0: 前面是
5: 是是是，
0: 对。我们到他的这个城市最中心，看看这个放射状的，
5: 放射状的。

0: 城市规划啊，
1: 完全是南洋风格啊，是吧？
2: 你说是澳门？
1: 对，
2: 吉隆坡的华那个华人街，汕头别的，说老实话，我可能介绍不怎么权威。说吃的，找我肯定是对的。
1: 对对对，
2: 你看这个叫珍珠草，还有益母草。哦，这个薄壳你也要了解一下，就是它里边有一点点特别甜的小肉，香香的。我说了，侯杰又开始吐，受不了，这就是著名的老妈宫粽球，
0: 随口尝一下。哇，层次感很丰富啊，
2: 很杂糅。
3: 徐老师是第几次来汕头？
1: 第五次吧。啊，汕头大学大概是十多年前吧，每年请我来上门课，这门课就《中国文化概论》。我对汕头的了解还是有限。这个你看，
2: 对，
1: 这种沧桑感特别强。我上次来的记忆当中就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所以就觉得，哎呀，汕头老区就是这样的，那像这样的。嗯，这个花窗还是原来的滋味儿。
2: 你还是更喜欢这种老的？
1: 像我们研究历史的就喜欢原生态的呗。
2: 所以。想让您来吃，就是能吃一段有滋有味的历史。你看，
1: 是
2: 这地方
1: 薄荷城。哎，
2: 这个劣质的这背景板上面就是它的老地名，就薄荷城。潮汕牛肉火锅开遍全中国，所有的历史都是从这一个地方作为出发点的。
4: 中国历史上牛一直是生产工具，很少食用，直到晚清开埠，牛肉才随西方人的脚步进入潮汕的餐桌。后来潮汕人把牛肉反复捶打后汆水定型，发明了牛肉丸。又是一种脆爽的美味。
2: 吃牛肉这件事情还有一个东西特别有意思，就是在南阳的潮汕人把牛肉做成了新的味道，就是他们用南阳的沙茶酱，在汕头和英国人吃的牛肉在一起相配。潮汕牛肉火锅的最初的蘸料就只有沙茶酱。
1: 沙茶酱，
4: 从南洋传来的风味，除了沙茶，还有咖喱。

0: 传承历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敦煌文化、黄河文化、红色文化、马家窑文化，
1: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2: 他们是中国二十世纪的画坛巨匠、艺园大师、文坛泰斗，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他已经发现我们在跟踪他了，
1: 我们怎么办？
0: 我们去五里镇等他。

0: 马云飞走的是北线，路远。约定时间已经过去一个多小时了，说什么也该到了。管不了那么多了，咱们先去查艺妓馆，然后10点在旅馆跟马云飞碰头。
1: 车夫，啊，车夫，什么事儿啊？跟你打听点事儿。五里镇这一带总共有几家艺妓馆？
2: 自打日本人撤走后，大部分艺妓馆都搬走了，只剩下一个和风之家。
0: 哦，谢谢啊，
1: 不客气。
3: 和风之家，
4: 吉川哥哥，我们新排了大阪的散舞，今天晚上你也一起来看吧，好不好？
3: 不去了，以后我们有的是时间，还是单独跳给我看吧。好，那我先去了，百合。 你今天用这把伞去跳舞。
4: 是啊，我答应过你，会一直随身带着它，寸步不离的。
5: 小百合，该我们上台了。
4: 知道了，你在家等着我。

0: 这都什么扮相啊，怎么个个的脸画的都跟鬼似的，真弄不明白日本人怎么就爱看僵尸跳舞啊。这要半夜让我碰上了，你说我是掏枪还是不掏枪啊？
1: 那是你不懂欣赏，这最早啊还是从我们唐朝学过来的呢。
0: 可我怎么看怎么都觉得还是咱们中国姑娘顺眼。
1: 哎，中国姑娘顺眼也不见你找一个呀。
0: 我这不是被逼无奈吗？其实我这人特专业，那句话怎么说来着，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
1: 何坚，你什么时候学会这么深奥的话了？还只取一瓢，你取哪瓢啊？
0: 我不就等着你这一瓢吗，可总是喝不着。
1: 别贫嘴了。
2: 哎，你今天的伞真漂亮。
3: 嗯，这是我男人送给我的，我很快就要结婚了。
2: 真的？嗯，太羡慕你了，给我看看。哎，吉川百合，你怎么会叫吉川百合了呢？
3: 我男人叫吉川。
1: 伞上面写着吉川。
0: 什么？
4: 你是哪家的姑娘啊？
0: 找死呢！
4: 你是谁呀、啊、你？哎呦！

0: 两位贵宾请留步。
1: 刚才那两位跳散舞的姑娘是不是在里面？
0: 我们这里有好几位跳散舞的姑娘。
1: 哦，我们找那两位姑娘有点事儿，能不能让我们进去看看？
0: 请原谅先生，后院是艺妓休息的地方，客人是不得进入的。何况刚才发生那样的事情，两位还是请回吧。
1: 如果我非要进去看看呢？
0: 请原谅，无论如何我们是不能让你们进去的。
1: 老子今天非要进去。
2: 这里是日剧区，还是别把事情闹大了，先回去再想办法。
1: 好不容易才找着，

0: 这字是你写上去的？
1: 是啊。
0: 你怎么能把吉川写上去呢？
1: 我现在已经是你的人了，我就应该叫吉川百合。
0: 胡闹！你知道这有多危险吗？
1: 怎么了？我做错什么了吗？
0: 啊！你什么都不懂。
1: 哎，怎么了，哥哥？你要去哪儿啊？
0: 这里太危险，我必须要换个地方。
1: 哥哥，你别这样，这半夜三更的，你有什么地方可去啊？还是别走了。
0: 我必须走。哎，
1: 哥哥，哥哥，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惹你生气了，以后不会了，再也不敢了。我求求你，别把我一个人丢下，别把我一个人扔在这里，我求求你别走。
0: 好吧，别哭，我不走了。今天跳舞的时候，有没有遇到奇怪的客人？
1: 没有。
2: 这个人，属下没有见过。
3: 见过这几个人吗？
2: 这个人刚刚住进镇上的小客栈。
3: 你确定？
2: 确定。
4: 看来马云飞在小客栈里已经跟何间高寒碰头了。
2: 属下马上去召集人手。
3: 等一下，这里离盟军的部队太近了，稍有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们的注意。日夜监视小客栈，只要跟着他们，我相信一定会找到吉川猛夫。
5: 哎，哎，什么时候才回来啊？你们俩去哪儿玩了？
6: 你去哪儿了？等了半天也不见你人影。
7: 就是啊，你自己去哪儿了？
5: 哎，先别管我去哪儿了，问你们两个呢，去哪儿了？
7: 嚷什么呀？我们去和风之家了，在那儿发现一个日本艺妓，他很有可能就是吉川的相好。
5: 吉川的相好？啊，
6: 应该是他。我看他拿了把伞，伞上面写着吉川两个字。
5: 哎，那日本人姓吉川的多了，一个艺妓拿把伞，上面写着吉川，你们就敢确定这是吉川的相好啊？啊？
7: 哎，马云飞，那个日本女的呀，那脸是涂了粉，跟墙皮似的。哎，哎，马云飞，你不有照片吗？给我看看。
5: 啊？
7: 高寒，你看是他吗？
6: 脸型吻合，我觉得就是他。你看呢？应该没错。
7: 我觉得吧，应该就是他。
5: 什么觉得应该呀？到底确不确定啊？
6: 可以确定。我们跟他到了后院，只不过人家不让我们进。我认为吉川就藏在里面。
5: 你认为吉川就藏在里面？他们不让进就不进了？啊，这不是你的脾气性格呀。
7: 哎，马云飞，这儿毕竟不是国统区，咱总不能随便闯进去抓吉川吧。
5: 我又没问你。哎哎，我跟你们说啊，如果这个女人真是吉川的相好，我相信吉川现在肯定跟她在一起呢。我们现在一定要想个办法通过这个女人把吉川给找着。

0: 小心点儿。
1: 哎，看看是不是台上那两个女的。
2: 春夜啊，过来人不好。
1: 你再仔细看。
3: 哎呦，
0: 这是。
3: 哎呦，哎呦，两位先生，
0: 老板娘。
3: 哎，
0: 我今天带着我们会长来，给我找个包间，要最大的。
3: 哎，行，没问题。两位先生，里面请，请啊。
0: 快点啊。
3: 啊，请。
1: 嗯，走。
3: 两位先生，请啊。
0: 老板娘，这就是你们这儿最大的房间了。
3: 是。
0: 会长，请。老板娘，
3: 啊，
0: 我们会长就爱看姑娘跳那个散舞，赶紧把你们这儿会跳散舞的姑娘全给我找来。
3: 行。我这就去叫，
0: 快、
3: 哎、好，
0: 快点啊！
3: 哎，好好好。英子、丸子，哎，吉子，
4: 哎，
3: 快，
4: 来了来了，
3: 快！
0: 哎呀，全在这儿了吧？来，我看看，哎，这个还可以，
4: 讨厌，
0: 哎。嗯，这个不错。我们会长说了，这些都不行。哎，出去
3: ，
0: 哎，快点啊，出去。哎呀，我说老板娘，你这都找了些什么姑娘？都跟没发育成熟似的。我们会长喜欢成熟点的。我们会长说了，只有成熟了的姑娘才能把那个散舞的味道跳出来。哎，你们这儿有没有那个27、28岁左右的啊，跳的那个特别。
3: 27、28岁。
0: 昨天有一个27、28岁的在这儿跳的不挺好的吗？
3: 哦，你是说小百合姑娘吧？
0: 应该就是她了。
1: 哎，就把她给我找来。
3: 哎呀，可是她已经有男人了，按照我们的行规呢，男人不同意，她是不能出来接客的。
1: 就这些，把她叫来。
3: 虽然我们有通融的余地，但是我们和风之家的名声也有100多年了，是。是绝对不会拒绝客人的，我这就把他叫来。
0: 快去！
3: 哎，哎呀，我这就把他叫来啊！
0: 快点啊！
3: 百合，
5: 哎，
3: 有客人点了你。
5: 妈妈，我今天可是休息啊。
3: 可那两个人非要点你，妈妈保证一定是正经人。
5: 正经人怎么会来这种地方？
3: 百合，上次你家男人打残了新兵卫大人，妈妈可是赔了一大笔钱呢。你可不能有了自己的后路，断了妈妈的活路。你让妈妈今后可怎么办？百合，算妈求你了。
6: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百合以后不接客了，你还啰嗦什么？
3: 请大人息怒，这么多年来我一直拿百合当自己的女儿，从来都没有亏待过她，可这次请大人高抬贵手吧。
5: 妈妈，你能保证他们不会像上次那样吗？
6: 百合，不许去。

0: 很快就要离开这里了，再帮妈妈一次吧。毕竟，她也给过我一口饱饭吃。
1: 白鹤，你太善良了，这样会害了你自己的。
0: 季川哥哥，妈妈也有她的难处，就帮帮她吧。

0: 能确定他们去和风之家了吗？
1: 应该没错。
0: 走。
2: 来了来了，白河姑娘，快进来。

0: 让我看看。哎呀，对了对了对了，昨天晚上跳伞舞的就是她。这个姑娘，我们会长一定会喜欢。
1: 来来，
0: 坐坐坐坐坐，
1: 来坐下，
0: 陪我们会长坐。老板娘，这儿没你事儿了，你请吧。哎，别说那么多了，知道了知道了。有事我叫你啊。
2: 客人，您的酒。
1: 哎，我听说你会拿着雨伞跳舞啊。
0: 他的伞舞跳得可好了。我们会长就爱看你这样的姑娘光着屁股打着伞跳舞，是不是会长？难道您不想看吗？
1: 对对对对对，按他说的做啊，把衣服脱光了，站在桌子上，光着屁股跳个伞舞，
0: 一丝不挂。
2: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0: 哎，有什么事儿啊？跳完舞才走吗？
2: 放开我！
0: 我去！我去！
2: 老师，让我走。
1: 有什么事儿？
0: 给我会长跳完舞，肯定给你加钱。
2: 老师，
1: 什么事儿？快说说。
0: 太太，
2: 走。好啊你！我
1: 疼
2: 你人！
1: 哎呦，我不是刚来吗？你别生气啊，我是刚
2: 来。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1: 真的，
2: 你欠了多少次了？你，
0: 哎，太太，
2: 你个狐狸精！
0: 太太，
2: 你打呀！你我哪有的是？
1: 哎，不是，不是，
2: 死你！
1: 不是，哎，别别！哎呦，
2: 这是怎么了？
1: 不是，不是，
0: 老板娘，这没你的事儿。哎，你出去，先出去吧啊！哎，有事我叫你啊！
2: 狐狸精，
3: 不是，
2: 我男人，我打不死你！
1: 不是。
4: 警察大人，哎，大人不好了，小百合被打了，你赶快去救她吧。
5: 说清楚点。
4: 小百合被人欺负了，那女的揪着她的头发，打来打去的，快打死了。
5: 在哪儿？
4: 就在那最大的包房里，你快去吧。哎，大人。
1: 季川，你果然在这儿。
6: 万一飞，这里是共荣区，你敢开枪吗？
0: 还嘴硬。
1: 季川，把东西交出来，快点。
6: 什么东西啊？
1: 别跟我装糊涂。
2: 季川，你们放开他！
1: 高寒，
0: 季川，别跑！
1: 别让他跑了，追，快点！
0: 吉川，站住！吉川，你给我站住！
1: 吉川，吉川，你给我站住！吉川，
0: 吉川，站住！站住！
7: 等一下，这样，你带人从这边堵他们，我带人去这边追，分两路。走
6: 走。

0: 齐川，站住！站住！
1: 齐川，给我站住！站住！

0: 别动！
1: 吉川，走投无路了吧？把东西交出来。
2: 你觉得我会吗？你太幼稚了，我没那么傻，把东西带在身上。
1: 其实，你的所作所为是可以理解的，总部也已经反省了。他们说，你只要把东西交出来，他们可以既往不咎。
2: 你以为我还会相信你们的鬼话吗？如果我把情报交出来，你们马上就会杀了我。我不杀你。
1: 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2: 开枪吧。你现在还不敢让我死。
1: 可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0: 东西在哪？
1: 想要我手里的东西，应该对我温柔一点。

0: 你要是活着出去，我会考虑把东西交给你。放心吧，有我在，你就不会死。
1: 冲出去！

0: 没事吧？啊！没想到，救我的是中国人。少废话，先杀出去再说。
1: 姬昌哥哥，
2: 别过来！
1: 把那个女人抓过来。是。 姬川，别动！放开！哎，别出去！现在出去的人是送死，知道吗？放开！老实点！你们放开我！放手啊！别出去！不要命了你！
2: 我什么都答应你，
0: 别动！
2: 我跟你说，千万不能相信那个女人，啊！那个女人现在就想逼你出去。
3: 救救白鹤，只要你帮我救出她，我就把你要的东西交给你们。
1: 二，
2: 我答应你，但是吉川你记着，我不仅仅是为了那个东西，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最近忙吗？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有点朋友出去玩，
5: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4: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4: 行，就下次。儿子啊，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
4: 呀，
0: 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6: 儿子，别老忘啊，咱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4: 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
4: 别玩手机了，谢谢。
6: 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7: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8: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9: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0: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0: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1: 下次再回来看你们。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 不走了哈。
0: 爸，哎，
12: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
13: 妈妈，
14: 你爸来啦。
15: Thank you.

0: 你们只要救出他，我就把你要的东西交给你们。
1: 二，
2: 我答应你，但是吉川你记着，我不仅仅是为了那个东西。

白鹤。

0: 我回去。吉川，吉川，吉川，吉川。 吉川，吉川，东西呢？
1: 东西在身边啊。

0: 这次多亏了高寒、何坚、云飞，我们才能顺利的完成任务。我谢谢大家了，干杯！
1: 干杯！
2: 大姐，你也太见外了，谢什么呀？这点小事儿算什么呀？只要有我们出马，再难解决的事儿，就两个字儿：平躺。
1: 哼，行了，你也别吹了。
0: 实话，不管怎么说，总算完成任务了。这两天啊，
1: 我得好好出去玩玩，不能白来云南一趟啊。
0: 说的对，咱们不能白来，得好好玩玩，太累了。
3: 行，说吧，去哪玩？我请客。
1: 说好了啊。
0: 嗯，你说的啊。
1: 高寒，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可以在这儿多留两天，但我得先走一步了。嗯。

0: 大姐，你要去哪儿啊？
1: 我已经接到调令，我现在马上要走了。
0: 你说真的，没开玩笑吧？
1: 是真的。前一段时间因为有任务在身，怕你们大家分心，所以没跟大家说。

0: 要走了，我们怎么办？
1: 自从我们大家在上海相聚，已经相处磨合了这么多年，现在你们已经能够独当一面，也都成熟了，所以我能放心地离开了。
2: 那你也不能说走就走啊，在哪儿不是抗日啊？大姐，你可别忘了，咱们可是生死之交啊。
3: 对啊，大姐，你不能走。
4: 好了，大家都别说了，博阳身份特殊，我们还是要理解的。以目前形势看，日本人也撑不了几天了，等胜利那一天，我们自然就会相聚了嘛。
3: 道理我懂，但是我接受不了。大姐，
1: 高寒，现在不是任性的时候，你听我说。
3: 我不想听。
1: 高寒，高寒，高寒，
2: 行，你们都走，你们都走，我也不干了，咱们散伙算了。
1: 何坚，
2: 散伙，散伙，散伙。
0: 欧阳，我知道组织决定很重要，但是我还想问问你，还有留下来的可能吗？
4: 云飞，他一时身不由己啊。
0: 志博，欧阳要走，你早就知道了是吗？
1: 云飞，我走了以后，你可能要多辛苦一点。别看高寒、何坚平时跟你斗嘴，他们心里还是挺佩服你的。再加上智博给你出谋划策，我相信你一定会干得比我在的时候还好。
0: 什么时候回来？
1: 不知道，但我一定会回来的。
4: 大家都是舍不得你走啊。
1: 我知道，这次我离开，对于他们三个人来说，或许是件好事，能给他们留下一个更大的成长空间。但是要辛苦你了。
4: 放心吧，我想大家绝对会好好干的。
1: 我不在的时候，你要多保重身体啊。
4: 嗯，你也多保重。
1: 放心吧，我会的。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大家别送了。
3: 大姐，我们等你回来。
1: 高寒，你天赋最好，什么事儿一点就通，以后要好好协助云飞，不能再是小性子了啊。
3: 嗯。
1: 别难过了。
3: 嗯。
1: 何坚，你是云飞的好搭档，希望你们俩能配合得更好。
2: 好，放心吧，大姐。
1: 云飞，
0: 欧阳，如果你要不回来的话，我们肯定会解散。而且我想，我们坚持不到胜利的那一天。
1: 好，我一定会回来的。虽然我暂时离开，但我会经常跟你们联系。你们有事需要我帮忙，我会全力以赴的。
0: 你也一样，你那边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们直说。
1: 好吧，我走了。我走了，志博。
4: 嗯。
1: 多保重。
4: 嗯。

0: 1931年9月18日，日军全面占领东三省。次年5月，石井四郎在哈尔滨贝因河设立了关东军防疫班，及恶名昭著的731部队进行活体试验及生物战研究。在整个中日战争期间，731细菌部队与南京的1644部队合作，在中国的广大地区投掷细菌弹，屠杀了大量中国军民。
1: 小姐，你身上的香味很特别，让我想起了一种花。
2: 那你觉得是玫瑰花呢，还是出水芙蓉啊？
1: 你猜猜。
3: 喂，
2: 我知道你一定是喜欢出水芙蓉。
3: 高寒，什么？你说大点声。
4: 何健，你们这是在哪儿呢？怎么这么吵啊？
3: 啊，
4: 你们在哪儿呢？什么时候回来？
3: 我们在华西街口的百货公司啊。
4: 你别骗人了，百货公司怎么会放这种音乐？我听着像舞厅。
3: 音乐啊。刚好有一个乐队在这个百货公司演出呢。
1: 一会儿跳完舞我请你吃饭好吗？
3: 啊，
1: 吃完饭我们还可以单独待一会儿。
2: 讨厌。
3: 我跟马云飞在一块儿给你买东西呢。啊，你说什么？
4: 马云飞的老毛病又犯了吧？
3: 没有，怎么会呢？他就在我旁边。
4: 你给我盯紧点，听见没？
3: 你放心吧。
1: 你先去那边歇一会儿，等我。我呢，有点事儿，一会儿就回来找你。
2: 这曲还没跳完呢。
1: 我会陪你跳下一曲。
2: 真吝啬，只跳一曲啊。
1: 我真没看出来啊，你这么贪心。可我就喜欢你这样的。等我。
3: 啊，快了快了，你别着急，马云飞已经给完钱了，马上就回去啊。
4: 赶紧回来吧，我饭都做好了，就等你们了。我都快成你们的老妈子了。
3: 哎，
4: 肯定又在骗我。
1: 给谁打电话呢？
3: 都出了这么长时间了，能不打个电话向高寒汇报一下吗？
1: 又胡说。过来。
3: 都几点了，
1: 又告状是不是？
3: 早就让你回去，你就是不回去啊！你还在那儿跳跳跳。高寒说饭已经做好了，现在就等着咱们俩回去吃呢。
1: 那你怎么说的呀？
3: 我说你正在给他买礼物啊。
1: 在哪儿买礼物啊？
3: 百货公司啊。
1: 你小子又给我闯祸是不是啊？啊！
3: 我编得那么好，能闯什么祸啊？
1: 有这么热闹又放着舞曲的百货公司吗？啊！还不赶紧回去！
2: 哎，别走啊！你刚才不是说过邀我共进晚餐吗？
1: 我觉得我好像跟你已经用过晚餐了啊！你是秀色可餐呢、啊？
2: 是让你看一眼就饱了，还是根本就倒了胃口？
1: 其实我这个人呢，根本就不挑食。有人管我这种人叫饕餮之徒。
3: 其实他是个无耻之徒，离他远点。马云飞，你开那么快干嘛呀？你不会真害怕高寒吧？不就做顿饭在家等着吗？她是你媳妇儿，媳妇儿就应该在家等着。
1: 闭上你这臭嘴啊，别在这胡咧咧。对了，一会儿见着高寒啊，你要敢胡说的话，

0: 下回无论你怎么求我都不带你出来玩了。
1: 要没我陪着你能玩得高兴吗？哎，真想不到高寒妹妹真学会做饭了。
0: 高寒要会做饭那公鸡都会下蛋了。
1: 那你小子装的还跟真的似的，赶着回家吃啊？
0: 这你就不懂了。一个女人啊要肯为你做饭的话，说明啊她心里边是真有你了。她就算做出来的是毒药，咱也得捏着鼻子把她给吃下去，否则的话高寒得多伤心。伤女人心的事儿我马云飞从来都不干。
1: 行啊，你小子研究女人可算研究到家了。
0: 哎，那边怎么了？
2: 停车停车。
0: 哎，怎么回事啊？
3: 外线发生疫情，为了防止疫情扩散到重庆，这里已经封锁了，请绕道进城。
2: 老总，
4: 不行，不能过，这条路已经封锁了，不能过，赶紧回去。
2: 老总，你看我女儿病得不行了，我马上进城给我女儿看病啊！
4: 不行，不能过。
5: 长官，我求求你了，
4: 回去，
2: 求求
5: 你
2: 了，求求
4: 你干什么？快走，快走。
5: 长官，
4: 快起来，
5: 我给你磕头了。
4: 起来，干什么你？啊，快起来！
2: 救救我女儿！
4: 站住！
2: 不能过，
4: 干什么？别动！
2: 救我女儿！
4: 老实点！
5: 救我女儿啊！
4: 快走！我叫你走，听到没有？哎！
1: 有胆量打日本人家，欺负老百姓算什么本事啊？
4: 别动！别动！给我绑起来！
0: 是。班长。
6: 放下枪，放下枪！
4: 啊，长官好。
6: 误会了，
0: 怎么回事啊？
6: 报告长官，上级有命令，灾民不得入城。万县发生疫情，正在迅速蔓延。如果让他们进去，重庆的几百万人就完了。
5: 幺儿不行了，姐姐，幺儿。
0: 你们执行公务吧。
6: 是，长官。
2: 幺儿。谢谢长官，
1: 老乡，别太难过了，给孩子买口好棺材。

0: 哎，我回来了。哟，做这么多好吃的呀？啊？
1: 哎，你怎么才回来啊？去哪儿了？
0: 我给你买礼物去了。哎，法国香水。嗯。
1: 买个香水用得着这么长时间吗？
0: 当然得需要点时间了。今天商场人特别多，而且香水能随便买吗？我得一瓶一瓶的挑啊，一瓶一瓶的闻。不信你试试，这是法国现在最流行的。
1: 哪个商场里还放舞厅的音乐啊？
0: 没有啊。有舞厅的音乐吗？
1: 再骗。
0: 我没骗呀、啊、我怎么可能骗你呢？何健，
2: 嗯，
0: 刚才咱俩去哪儿了？
2: 去舞厅买香水啊。
0: 就是。啊。哎，高寒，
1: 别走。
2: 嗯，
1: 说你们俩刚才去哪儿了？
0: 你说实话啊，你跟他说实话，咱俩去哪儿了？
2: 跟他说实话。高寒妹妹，我刚才在电话里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和马云飞在一家百货公司里面给你挑香水呢。
0: 是
1: 哪个百货公司放音乐啊？
2: 他要放音乐我有什么办法呀？叮了咣啷跟舞厅似的。
0: 哎，刚才你给高寒打电话说什么？百货公司里边放的音乐跟舞厅差不多。

0: 我怎么没听出来啊？高寒，他是胡说八道，这是什么时候放舞曲了？
1: 我可是在帮你。
0: 帮我是？帮
1: 我？没，我怎么可能帮他呢？我要……
0: 哎，你也甭帮我了，你跟他说实话。
2: 说实话。
0: 你说实话，去哪儿了？
2: 快说呀！
0: 说呀！
1: 马云飞确实带着我去舞厅跳舞了，实话。
0: 哎，这小子睁着眼睛说瞎话，你说这大白天的，我能带他去跳舞吗？这小子就是见不得咱俩好，所以他现在变着花样的来害我，你真信他的？
2: 我干嘛不信啊？
0: 高寒，这样就没意思了，我真没去舞厅。
2: 行了你，香水还不错，赶紧洗手吃饭吧。
0: 哎，
3: 好香啊。
1: 老于，你的家伙来准没什么好事儿。
3: 云飞，
0: 哟，老于来了。
3: 哎呀，我来的挺是时候啊，这么丰盛。
0: 这是你赶上了，高寒第一次下厨。
3: 哦，
0: 一起吧。
3: 哎，饭就不吃了，我来啊是有点小事要麻烦诸位。嗯，他叫桥本多三，麻烦几位到下家梁走一趟，把这个人带回来。
0: 他怎么了？
3: 万县的疫情你们知道吧？
0: 知道啊。
4: 这报上都已经登了，日军刚在万县扔下了两颗细菌弹，疫情蔓延得很迅速，万县24万百姓已经隔离了。
0: 这事儿啊我已经知道了，刚才我们俩回来的时候，东边的道路被封锁了，就是疫情的事儿，害得我们俩人啊绕了几十里山路才回来，
1: 还交了善款呢。
0: 就是因为回来晚了，高寒为这事跟我闹呢。
3: 哎，高寒，这事还真不怪云飞啊。万县确实被封锁了，现在啊情况很危急，所以各位一定要到下家梁走一趟，只有把这个人带回来，万县的百姓才能有救。另外，戴老板说事成之后赏各位每人1000大洋。
1: 我们是那种给点钱就什么都干的人吗？
3: 哎，
1: 你们军统不是有很多高手吗？干嘛一到了这种有难度的事儿就找我们呀？
3: 哎呀，诸位不都是个个身怀绝技吗？戴老板说了，要保证此事万无一失。
0: 老于，我看这事还是算了吧。
3: 哎，你听我说完，你们先去啊，到了具体地点之后怎么行动有人会告诉你们。
0: 老于，今天你运气不错，赶上高寒做了一桌子好菜，如果想吃饭呢就坐下来跟我们一起吃，如果不想吃饭的话我就不送了。今天啊咱们不谈公事。
3: 哎，你
0: 我去洗手啊。
1: 哎，不陪你了，不陪你了。哎，
3: 云飞，你
4: 老于啊，他们几个今天气儿都不顺，有什么事改天再谈，就这样。对不起了。
3: 哎，好。
5: 长官好。
3: 啊。戴老板，尽管我费尽口舌，五号不肯接这个任务。
5: 是吗？
3: 这个马云飞呀，是个油盐不进的主。再说，五号也不隶属我们军统，他们的屁股一大半是坐在延安那边的。我看，你还是另做安排吧。
5: 你还不了解他们。
3: 好，
5: 五号那几个人，我是知道的。虽然他们平时比较散漫，但是在民族大义问题上从来没有含糊过，不管他们的屁股是坐在哪一边，可他们毕竟

0: 还是中国人吗？
1: 啊，是。
0: 万县的事，连委员长都被惊动了，他们不可能无动于衷。
2: 高寒妹妹，你现在的菜啊，是越做越好吃了。我看以后啊，能当大厨了。马云飞，你说呢？
3: 啊，不错。
2: 来，喝点。嗯，
4: 我不吃了，你们吃吧。
3: 哎，怎么了？费这么大劲做的，多吃一点啊。
4: 没胃口，我先上去了。
3: 高寒，高寒，怎么了？不会还为刚才的事生我的气呢吧？
4: 没有，我没生气。
3: 那为什么呀？
4: 允飞，你还记得我有个奶妈吗？
3: 奶妈？记得呀，怎么了？
4: 一年前，他们整个村子的人都被日本鬼子抓去当马路党。最后没有一个人能活着回来，我不能让日本鬼子再害人了，所以刚才老于说的事儿，我要去。
3: 高寒，其实这事儿啊，我也没说偏不去，但是我觉得咱们得商量商量，你先别着急呢啊。
2: 喂，找谁啊？大姐，大姐，
3: 嗯，
2: 哎，马云飞，博士。
3: 啊，
2: 大姐来电话了，大姐你好吗？
4: 喂，大姐，你还好吗？我们都挺想你的。
2: 哎，我先说两句。大姐，你好吧？听说延安那边特别苦，能吃饱饭吗？实在吃不饱饭就回来得了。
3: 哎，
2: 我们都盼着你回来。
3: 我说两句吧。喂，欧阳，我云飞。啊，你挺好的吧？
2: 好什么好？哎，让他回来。
3: 何坚呀，问你什么时候回来？没有，我哪敢欺负他呀？都是他欺负我。
2: 他只会欺负我。
3: 啊？哦，行，我知道了。哎，
5: 嗯嗯。喂，欧阳，是我。
3: 哎，
5: 挺好的。哎，你怎么样？啊，那好，那好。啊，
3: 去，
5: 知道，
3: 吃饭，高寒，
5: 行，那我跟他们说，嗯，好，那就这样，都保重啊，好，
2: 来，接着喝，
5: 云飞，
3: 嗯，
5: 欧阳跟我说，为了万县的24万百姓，老于刚才说的任务，我们必须要接。

0: 小伙子，遇到困难了？
1: 什么？
0: 哎，生活就是如此，总会有点挫折嘛，勇敢一点都会过去的。
1: 我已经打了两份工了，还是欠着房东三个月的房租。孩子过生日想要个蛋糕，都是找朋友借钱买的。
0: 生活难免会有磕磕绊绊，但你一定会坚持住的，对吧？
1: 其实我很害怕。
0: 怕什么？我相信往后的日子会越来越好的。
1: 谁都会这么说，如果更糟糕了呢？
0: 你的家人呢？
1: 我家里的情况有点复杂。
0: 你们的关系不好吗？
1: 我父亲生病了，儿子还上小学，媳妇儿，
0: 哎，小伙子，别难过，一切都会过去的。这是我自己做的糖糕，我儿子每次难过，我都会给他做，他一吃就开心了，可喜欢吃了，你尝尝。快尝尝，很甜的，吃了心情就好了。坏了，我儿子要放学了，我得赶快去接他。昨天被老师批评了，今早出门情绪很差，我特意做了糖糕，这会儿赶快送过去给。

0: 他吃。
1: 我送您去吧。
0: 小伙子，谢谢你啊。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君君。
0: 哎，真巧啊，我儿子也叫君君，他可懂事了，又很坚强又很聪明。上次啊，
2: 也许他会忘记你，但他永远不会忘记爱你。

0: 哎，挺好的。哎，你怎么样啊？啊，那好，那好。啊，知道。
1: 吃饭，够了。
0: 行，那我跟他们说。嗯，好，那就这样，都保重啊。好，
2: 来，接着喝。
0: 云飞，
3: 嗯。
0: 欧阳跟我说，为了万县的24万百姓，老于刚才说的任务，我们必须要接。

0: 喂，哪里？
1: 哎，妈！嗯，
0: 好，我马上送你们启程。
2: 戴老板，
0: 你说对了，马云飞他答应了。

0: 他救我！
1: 这些马路的只注射了这么小的剂量，为什么就扛不住了？
2: 报告老师，这个马路大身材太过瘦小，他的体质根本无法抵御我们最新研制的病毒，所以我们在他的身上无法得到真实的数据。不过您看，那边那几个马路。

0: 他们是在为了救老大注射了新型病毒以后，身体状况暂时正常，我们可以在他们身上加大注射剂量。嗯，去看看。
1: 我要回家，放我们出去吧，放我们出去吧，行行好，放我出去吧，放我出去吧，我要回家，放我出去吧。
2: 就是他吧，他加大注射剂量。是。嗯。啊！不要啊！不要啊！出来！
3: 放开我！
2: 太君，你饶了我吧！我家上有老下有小，我家不能没有我呀！太君，饶了我吧！饶了我吧！太君，太君，太君。
3: 我跟你们拼了！去死吧！
4: 别理他！
3: 石川君，你坚持住，坚持住！我马上给你注射抗毒血清啊！
4: 老师，收起来。老师，我说过了，收起来。是。老师，救救我！快给我打抗毒血清！救救我！救救我！救救我！
5: 石川君。
4: 知道刚才给你打进去的什么病毒吗？我知道是牛疫病菌和瓦斯坏疽的混合体。你的意识还算清楚。那么我再问你，我们为什么要给马路达注射这种新型病毒啊？是因为得到混合这两种病毒后的数据，制造出一种可以在常温下生存的新病毒。 老师，你快救救我吧！病毒已经快入侵我的内脏了。说得非常好，救救我吧，老师！老师，救救我！快给我打抗毒血清啊，老师！救救我！许川君，老师，为了研发这种新病毒，我使用了35组马路的，耗费了6个月的时间，很遗憾，都失败了。但是我坚信，我们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 如果这种新型病毒研发成功，我们大日本帝国就可以征服全世界。啊，老师！啊，真希望这一天能够早点到来啊！本来我打算用我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病毒。 老师，你别说了，你快点救救我吧！你别说了。
5: 石川君。 如果病毒在你的身上研发成功，我愿意把这种至高无上的荣誉让给你。不，用你的名字来命名这种新病毒。不，
4: 老师，我不要，我不要。
5: 石川君，我决定就用你来代替刚才的马路党。不过你放心，我会给你准备一间条件非常好的房间。 带走，老师，不，走，老师，老师，老师，冈本，老师，所有的人都有可能成为马路的，甚至你和我。走，去看下一组马路的吧。
6: 是，乔本教授，天皇陛下的特使到了，正等着您呢。
5: 哦，好吧，走。

0: 您久等了，乔本教授，这是天皇陛下的特使，中村少校，他特意前来为您颁发荣誉勋章。
1: 乔本教授，恭喜你获得了天皇陛下颁发的荣誉勋章，最高司令部命令我前来为你颁发。 请你收下。

0: 冈本，
1: 在，放到我的陈列柜里，记住，一定要放在最显眼的位置，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只有我才能获此殊荣。
2: 是。
1: 乔本教授，司令部除了为你颁发勋章以外，还准备提高你的军衔。
2: 哎，不要提高我的军衔。 如果帝国真的明白我的重要性，就不要拿军衔来敷衍我。我现在只需要足够的研究经费，还有足够的马路弹，让我的实验继续下去。那批战俘运到了吗？
0: 战区司令长官说了，运到下家梁至少还有一周的时间。
2: 什么？一周？我连一个小时都等不了了！快去街上抓！你快去啊！不能因为马路弹影响实验。
1: 乔本教授，司令部有个命令，为了表示中日亲善的诚意，我们不能在街上随便的抓人。这么干，司令部会追究我的责任的。
0: 哼，什么司令部？那都是些愚蠢的家伙。哼，
1: 天皇刚给我受了勋，我的话就是命令。
0: 教授，我不得不提醒你。 你不能对最高司令部如此不敬。
1: 哼！中村君，桥本教授没有对司令部不敬的意思，只是因为实验缺少。

0: 你要不要尝一尝北海道的寿司，他们刚刚做的。别客气，来一块。
1: 教授，还是你自己享用吧。
0: 哎，杜斌，混蛋，还傻站着干什么？还不去抓马路的？快去！
2: 是。快点，快点，
3: 上车，都快点，
2: 快点！出发！
4: 是。
2: 去火车站。

0: 来包烟，哎，您好，走走吧，
1: 好，走吧，
0: 谢谢啊，
1: 下次拿找你啊，
2: 哎，给你，这是我的联名证。
0: 走。
3: 怎么，你俩是一家的？
4: 啊，是，我们是来投奔亲戚的。
3: 行，走吧。
0: 下一个，下一个，
3: 下一个。
0: 走吧。
3: 干什么的？
5: 我们是做生意的。
3: 做生意？做什么生意啊？
5: 小本买卖，做点茶叶生意。
6: 对，茶叶生意。
3: 茶叶生意
6: 啊？
3: 夏家梁不出产茶叶，根本就没有做茶叶生意的，知道吗？
5: 哎，谁说这儿没有做茶叶生意的？
3: 我看你俩是奸细吧？啊？
5: 哎，怎么了？你以为你穿这身皮就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们怎么就是奸细了啊？
3: 哎，小子，你找
5: 我？你以为你有枪，我就怕你了？啊，来啊，
6: 闭嘴！
5: 来，
3: 我毙了你，信不信？
6: 哎，我们呀，真是做茶叶生意的。这夏家梁啊，有我们老板的一个茶叶仓库，老板让我们俩来啊，就是提这个仓库里的茶叶来了，是提货来了。
3: 你老板叫什么？
6: 哦，我们老板、
5: 啊、这跟你有关系吗？哎，
6: 您别理他，他媳妇刚跟别人跑了，他气傻了，他现在脑子有点问题，您别理他。
3: 我看他就傻。
6: 对，您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5: 你才傻呢。
6: 别说了，
3: 你
6: 别说了，
5: 怎么着？来，
6: 别说了，
3: 彪哥，
6: 哎，您别理
3: 彪哥。
6: 彪
3: 哥，你们彪哥，
6: 哎，
3: 兄弟们等
6: 你
3: 们半天
6: 了。你怎么
3: 才来啊？你们两个怎么才来？哎，
6: 你说，
7: 长官，他是我的远方亲戚，都是良民，有良民证的。长官
3: 啊，
7: 行个方便，
3: 哎，嗯，
7: 都是良民，都有良民证的，是不是？啊，走吧，
3: 啊，走吧，
6: 再见啊，再见，啊，
0: 走走走，
3: 太监，他们是大大的良民，来来来来，下一个下一个，
8: 我是军统二处行动科副科长，我叫沈守义，于处长派我来接你们，你就是马先生吧？
6: 对，我就是马云飞，
8: 于处长下了死命令，让我全力配合你们，
6: 嗯。
8: 我已经给你们找到了一个安全的落脚点。
6: 嗯，
8: 我现在马上就带你们过去。
6: 哎，这怎么回事？
8: 快走走，快，嗯，快。
5: 不会是冲我们来的吧？
6: 不可能，
9: 老乡，
5: 啊，
9: 怎么了？鬼子抓人了，每次抓都说去做工，但是没有一个能活着回来的，啊，快跑吧，抓住就没命了。
10: 快走，二丫！
11: 高寒，别忘了我们来这儿的任务。
9: 我是良民，我有良民证。

0: 乡亲们，大家不要害怕，皇军请大家去做工，工期15天，只要工作一完，大家马上就可以拿钱回家了。
1: 我们都是良民啊，太君！
0: 大家静一下，大家静一下啊！大家不要反抗，要和皇军合作。哎，我可以保证，只要大家好好工作，皇军不会亏待大家的。哎，
2: 太君，我不能去啊！太君，放过我吧！
0: 啊，哎，是。走！
2: 太君，太君，我求你，我还有孩子，家里还有老人，我不能去啊！你放了我吧！二丫，二丫，二丫，太君，我求求你，你放了我吧！
0: 我告诉你，你不跟皇军合作，我就毙了你！
2: 我求求你，二丫，二丫，二丫，二丫！
0: 啊！我打死你！
3: 混蛋，你竟然要杀死一个小孩子！
2: 这个小孩子他反抗大日本皇军，
3: 我不许你伤害他。
4: 多么鲜嫩可爱的小马路蛋，你居然要杀死他！太可惜了。
0: 嗨！
4: 小姑娘，小姑娘。不要害怕，叔叔带你去找你爸爸好不好啊？啊，来。哎呀，你看你脸上这么脏，多难看呐！来，让叔叔给你擦一擦啊，好不好？嗯，来来来，小姑娘不要害怕啊。小姑娘，不要害怕，叔叔给你擦眼泪啊！叔叔保证帮你找到你爸爸，有叔叔在，谁也不敢欺负你。来，叔叔带你找爸爸去。哎呀，呵，啊，找爸爸啊，找爸爸！
0: 带走，全部带走。
5: 是。

脱衣服，快点！脱衣服，脱了脱，快脱！脱脱，都脱了，快点！快脱，都脱了，快点！快脱，把门打开，开门，走，进去，快进去，快走，快点！快脱，跟。

0: 卢编剧，我听说桥本教授今天跟你们一起去抓马路的了。
1: 是。
0: 就这样的小事，用得着教授亲自去？
2: 实验已经进入到关键的阶段，基地已经没有可用的马路弹，桥本教授非常着急，所以他今天亲自去了下加量火车站。
0: 记住，从今天开始，没有我的命令，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
2: 什么？
0: 教授正在研究的病毒，对于帝国的圣战事业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从今天开始，你们一定要加强防范，确保教授的生命安全。
2: 是，我一定加强防范。
0: 独边军啊，你非常优秀，是帝国军人的楷模，前途无量啊。
2: 中村君，您过奖了，
0: 但是我希望你改改自己的老毛病。
2: 您什么意思？
0: 女人，
2: 女人？
0: 你以为你与那些女犯人的事情，最高司令部会不知道吗？
2: 这，我
0: 别紧张，我只是想提醒你，那些女犯人是下等人，是马路的。作为大日本帝国的军人，不要因为你的好色而毁掉了你的前途。
2: 嗯，是，
0: 好，忙去吧。

0: 小姑娘，不要哭了啊！不要怕，你的爸爸生病了，等他病好了，叔叔一定带你去找你爸爸，好不好？嗯，
1: 好，谢谢叔叔。
0: 哎，你叫什么名字啊？二丫。多好听的名字啊！饿了吧？叔叔有好吃的东西给你。大白馒头。很好吃，你尝尝，拿着呀。吃吧。真乖。

0: 来，叔叔抱。嗯，哇，多吃点啊。来，嗯，慢点吃，别噎着啊。这儿还有好喝的牛奶，喝吧。
1: 真乖啊！他的血氧分析已经出来了，各项指标都很正常，只是有点营养不良。嗯。二丫，慢慢吃啊，馒头多的是，再也不会让你挨饿了啊！吃饱了，叔叔带你去见爸爸，啊，嗯，都喝完哦。
0: 给他注射营养针，好。四号马路的对我非常重要，我要亲自给他注射。
2: 是。
0: 啊，不早了，我也该去制酒屋了，这里的一切就交给你了。
2: 是，
0: 对他的一举一动都要观察记录。

0: 罗本教授，你这是要去哪儿啊？谁让你们进来的？出去！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这是打算要去智久屋，对吗？是又怎么样？对不起，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去智久屋了。笑话！
2: 为什么不能去？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中村少佐刚刚得到情报，重庆方面已经派出了5号特工组潜入到下家梁，他们的目标很有可能就是您。
3: 崩塌是最为常见的地质灾害之一，崩塌发生之前有几种情况经常出现：山体的后部出现裂缝，前缘掉块，土体滚落。 将要崩塌的岩石还会发生撕裂摩擦破碎声。
4: 小心，有巨石滑落，快向这边跑！
3: 如果下桥处于崩塌底下方，要迅速向两边逃生，越快越好。如果感觉地面震动，也要立即向两侧稳定的地区逃离。滑坡和崩塌像一对姐妹，都常发生于土体松软的山区。
5: 滑坡发生前一定会在滑坡前缘出现横向及纵向裂缝，前缘土体出现隆起现象。当发生这种情况，在滑坡下方范围内的人应该立即向滑坡边界两侧之外撤离，千万不能沿滑动方向逃跑。当裂缝开始越来越多时，滑坡体后部将快速下坐，灾难性破坏也随之产生。 所以，一旦发现山体有滑落的趋势，千万不可忽视，要及时通知群众撤离。

0: 泥石流的运动过程介于山崩、滑坡和洪水之间，是自然因素、人为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当山区连降暴雨，就极有可能发生泥石流。泥石流发生前，常伴随河流突然断流或水势突然加大，并夹有较多柴草、树枝，深谷内有时会传来类似火车轰鸣或闷雷般的声音。如果此时你处于泥石流区时，绝对不能沿沟向下或向上跑，而应立即向两侧山坡上跑，快速离开沟道和河谷地带。还要注意，不能在组织松软、坡体不稳定的斜坡停留，以防斜坡土壤下滑。同时，不要爬树避难，因为泥石流一旦发生，大树很有可能也被力量巨大的泥石流卷走，所以爬树并不安全。
1: 天气凉了，你要多喝温水哦。
2: 爸爸，记得把高血压的药吃了。
3: 好，好，好。
1: 妈，要记得多喝水呀。
4: 妈妈，我来。奶奶，您喝水。
5: 哎，好，乖孩子。
1: 关爱，有时候就是一杯水的温度。

0: 小本教授，你这是要去哪儿啊？谁让你们进来的？出去！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这是打算要去智久屋，对吗？是又怎么样？对不起，从现在开始，你不能再去智久屋了。笑话！
2: 为什么不能去？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3: 中村少佐刚刚得到情报，重庆方面已经派出了五号特工组潜入到下家梁，他们的目标很有可能就是您。中村少佐，建议您取消今天的出行。
2: 够了，有什么权利命令我？
3: 我有最高司令部的命令，必须对你的生命安全以及你所研究的项目负责。 所以，从今天开始，没我的命令，你不准离开基地半步。否则的话，我们特高科将无法保证你的生命安全。
2: 什么司令部、特高科，都是一群愚蠢的家伙。我只听从天皇陛下的命令。走开，走开。
3: 渡边，你是这里的最高军事指挥官，我刚才的话已经说得很清楚了。没我的命令，桥本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如果有什么闪失，唯你是问。
4: 这……我……
3: 怎么？难道要我再重复一遍吗？
4: 是，中村。
5: 桥本教授，对不起啊！一群蠢猪，一群蠢猪，全都是蠢猪。你们看，这就是桥本经常去的智久屋。这家智久屋呢，位于南关大街和富春路之间，前后共有两个门，分别在这儿，还有这儿。 我们已经侦查清楚了，桥本多三在每周日下午3点都会准时到这家智久屋，待到凌晨才会离去。在这个期间，他只有两个保镖，所以在这里动手，把握最大。
6: 情报可靠吗？
5: 绝对可靠。出了这家智久屋，往东面出城，走左面小路，大概二十。

0: 大概一公里左右，有一片树林，那里比较僻静，我们的人会在这里接应你们。明白了，我看这样，智博跟高寒在外边接应，我跟何坚呢，到里边去抓人。等我们把人抓出来的时候，你们把车开到这儿，咱们迅速撤离。
1: 那行，那咱们就分头准备武器和车辆吧。
0: 好，就这么定了。
1: 中村君，中村君，中村君，不好了，出事了！
2: 出什么事了？
1: 乔本教授，乔本教授他跑了，
2: 跑了，
1: 是他去哪里了？带了两个手下，说是去置酒屋了。
2: 跟你说了多少遍，没我的命令，教授不得离开基地半步。
1: 乔本教授。
2: 非要走，我想来也拦不住，又不能把他怎么样，所以我是这个自以为是的笨蛋。
1: 仲子君，都是我失职，请您上报司令部处罚我吧。
2: 好了，现在来不及说这个，告诉我，教授平常去哪家置酒屋？
1: 南关大街23号。
2: 南关大街。 地处闹市，交通便利。如果我是敌人，一定会在那里动手。教授有危险了，多变，带上你的人，马上跟我去置酒屋。
1: 是。

大人，百合子要给您更衣了。

0: 大人，白盒子给您上妆吧。
1: 有劳您了。

0: 我漂亮吗？
1: 非常漂亮，大人没能做艺妓真是太可惜了。
0: 如果不是科学更需要我，我一定会成为日本最有名的艺妓。东西都收拾好了吗？
1: 收拾好了。
0: 百合子
1: 在。
0: 我们出去。

0: 去招呼客人吧。
1: 好的。
2: 哎，千代子小姐，嗯，好久不见，我们都很想你啊。
0: 谢谢大人们惦记。
3: 千代子小姐，来喝一杯，来来来，过来。来喝一杯，来干。哎，
2: 来来来，
0: 谢谢，谢谢。
3: 千代子小姐啊，咱们喝杯交杯酒怎么样？
0: 那恭敬不如从命了。
4: 好
3: 来
0: 来，
3: 好
4: 好好，
0: 几位请慢用。
2: 好好好，
0: 失陪。
3: 哎，千代子小姐，一会儿再过来啊。
2: 来
3: 来来来。

0: 应该就是这间织酒屋。
1: 何坚，我们走。
2: 云飞，
1: 嗯，
2: 小心点。
3: 哎，怎么不关心关心我呀？
1: 下车。
4: 香烟，香烟，先生，买烟吗？
1: 等等。嗯，
4: 哎，自己拿。
1: 人在里边吗？
4: 在里边。
1: 嗯。
5: 欢迎光临。
6: 两位先生好，请这边坐，请。请问两位先生想喝点什么？
1: 来壶清酒吧。
3: 快点。
6: 好的，请稍等。
3: 哎，马云飞，别说这地儿看着挺好玩的。
1: 干完这趟活啊，我出钱让你小子在这玩一个月。
3: 真的？
6: 先生，清酒来了。
1: 谢谢，
6: 请慢用。
3: 来，
1: 嗯，
3: 喝点儿。
1: 哦，你在这儿盯着点儿，我去找找乔北。

0: 各位一位，今儿不醉不归，一定。
1: 接着喝，
2: 好，我们接着喝。
3: 来来来，
2: 来来来啊，
3: 来。

0: 干什么？
1: 哦，对不起，对不起。
0: 什么人？
1: 继续。

0: 找着了吗？
1: 没有。
0: 那个姓陈的不是说这个时间他一定会在这儿的吗？
1: 而且刚才在酒屋门口，那个姓陈的还说呢，说桥本多三就在里边，这酒屋也不算太大，可你说为什么就找不到呢？
0: 奇了怪了。
1: 别急，沉住气。
2: 白鹤子小姐，
3: 哎，
2: 送到福山大人的包房。
3: 好的，
1: 我去问问。
0: 嗯。
1: 哎，
3: 嗯，先生，这酒不是您的。
1: 我知道它不是我的，但我想问你个问题。
3: 您请问。
1: 有人跟你说过你长得很漂亮吗？
3: 谢谢先生，您真会说话。
1: 能不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百合子。
1: 嗯，人如其名，洁白无瑕。不过我得告诉你，小姐要比百合花香得多。
3: 先生，您是第一次来吧？
1: 嗯。你怎么知道的？
3: 我在这儿两年了，来过的客人我都认识。
1: 那能告诉我这是不是有一位叫桥本多三的客人？
3: 桥本多三？
1: 嗯。嗯，怎么了？不愿意告诉我吗？
3: 我们这儿没有桥本多三，但是我们这儿有个千代子小姐。
1: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这个千代子小姐和桥本先生。嗯。
3: 这个我不知道，不过您找到千代子小姐就找到桥本多三了。
1: 哼，那你能告诉我千代子小姐在什么地方吗？
3: 她呀，您去那边的客房看看吧。
1: 是那个吗？
3: 嗯。
1: 好，我知道了，谢谢。
3: 不客气。
1: 哎，等等，虽然她不如百合花漂亮，但是也算是我一点小小的心意，我想我以后会常来的。
3: 谢谢。
1: 不客气。
4: 今天喝得太尽兴了，我真舍不得你。
5: 你慢点。
4: 好。
3: 这么长时间还不出来，在这种地方估计马云飞又没魂了。
2: 着急了，要不我们进去看看。
3: 我才不进呢，不去，就在这儿等。
6: 来来来来来，
7: 您喝点茶。
6: 来
7: 来，吃菜，请这边。
6: 多喝多喝，再来一杯，再来。
7: 麻烦吧。
6: 来来来，
7: 再多喝两瓶。
6: 啊，来来，
8: 倒上倒上倒
6: 上。
7: 好酒量。
1: 请问，是千代子小姐吗？
9: 请问大人有什么事吗？
1: 久闻小姐的芳名啊，我想向小姐打听一个人。
9: 谁呀？
1: 桥本多三。
9: 桥本多三？
1: 千代子小姐不用多心，他是我在东京认识的一位故人，这么多年了我一直在找他，可是我一直也没找到。这次我听说他是你千代子小姐的座上宾，所以我特意过来问问。

0: 以前没见过你呀、啊，第一次来吗？要不要我陪你喝一杯？
1: 不用了。
0: 哎，不要害羞嘛，这脸皮可真够薄的。嗯，
1: 我要去方便一下。
2: 既来之则安之，先生不妨小坐片刻。嗯，喝杯茶。
3: 不必了，等我什么时候找到乔本君，我一定会跟他喝茶的，到那个时候我再请千代子小姐作陪如何？
2: 茶道讲究清静和寂，先生的心太浮了。
3: 我想见到小姐这么美丽的容颜，没有几个男人的心会静得下来的。乔本君也不例外吧。
2: 对不起，我不认识什么乔本君，这里也没有乔本，失陪了。
3: 哎，千代子小姐别急，乔本君，老朋友来访，不出来见见吗？
2: 先生请自重。
3: 对不起，打扰了。改天我来陪你喝茶，
2: 请慢走。

0: 电上那个人，快！
1: 八嘎！
2: 呸！八你个屁！这都什么人？

哟，真巧啊，是你。看什么呀？没见过呀。哎，一会儿我来找你，陪你喝一杯。

0: 见鬼了！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哎，怎么了你？
0: 吓死我了！哎，别提了。
2: 怎么了？
0: 找着小本了吗？
2: 没找着。刚才
0: 我问你，你说这什么地方？
2: 艺妓馆啊。
0: 艺妓馆。哎，刚才有一艺妓啊，不男不女的，特别恶心，还摸我脸，把我吓得都躲厕所里去了。结果我一进厕所，那人竟站着在我旁边撒尿，你猜怎么着？
2: 怎么着？
0: 那人是个男的。
2: 嗨，我跟你说啊，这个地方这种事儿很正常。哎，刚才我打听到了，这个桥本多三和一个叫千代子的艺妓，俩人关系非常好。我就找到这个千代子，你猜怎么着？这个叫千代子的艺妓啊，本身也是个男的。啊？
3: 既来之，则安之。大人不妨小坐片刻，何必长谈？
2: 坏了，
0: 怎么了？

0: 上当了，我一直以为千代子是桥本多三的相好。这个千代子本身就是桥本多三扮的，快走！别动！二位是找我吗？
1: 千代子小姐，哼，我想你是误会了，我们是在找桥本多三先生。我就是桥本多三。<笑>千代子小姐，这事儿可不是开玩笑的。桥本多三是大日本帝国天皇陛下亲自授予勋章的著名科学家，<笑>怎么可能是你这样呢？<笑>人家桥本多三是个男的。<笑>再会。<笑>
0: 带回基地。
1: 哎，别走啊！ 我不知道应该称呼你千代子小姐呢，还是桥本多三先生。但不管怎么样，你得跟我们俩走一趟。走，
2: 走，
1: 何健，快带他上车，
2: 快走，
1: 上去。
2: 哎呀。

0: 说，他们去哪儿了？
1: 啊！我说，他们去了东城外那片树林。别开枪，我说的都是实话呀，饶了我吧。
0: 带你的人，火速赶到那里等着。其他的人，跟我去追。
2: 是。

0: 让小鬼子给缠上了。马云飞，怎么办？
1: 你跟高寒带着小粉赶紧去接应地点，我跟智波在这顶一阵。
0: 你们俩行吗？
1: 少废话，赶紧走吧。

0: 是自然的磅礴手笔，是文明的宏伟印记。广，还是华夏向上行进的姿态。广，跃入千家万户，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把美好家庭时光点亮。光遍布世界角落，五 G 信号覆盖城乡，让每次沟通都畅爽无界。
1: 爸爸，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0: 广，连接万事万物，智慧网络赋能千行百业，给未来一个全新想象。从千家万户到星辰大海，从美好现在到无限未来，广是信念，也是承诺。中国广电无处不在，中国广电一直都在。
2: 看电视，
3: 讲五 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4: 就位，预备。
5: 停！嘿，小伙伴，斑马线不是起跑线，谨慎慢行才安全。停！嘿，小伙伴，护栏不是跨栏，遵守规则才安全。停！嘿，小伙伴，站台不是擂台，文明有序才安全。知危险，会避险，安全同行。
6: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7: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8: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就是前面了。
1: 何坚，我带桥本去跟老于接应，你回去增援他们。
0: 你行吗？
1: 哎呀，放心吧，我还对付不了他们。
0: 我还是有点不放心。
1: 你快去吧，我怕他们有危险。
0: 好，你小心点。
1: 嗯。
0: 老实点。
1: 走，快。

0: 马云飞，哎，怎么就你一人啊？高寒呢？我们快到了，高寒让我来接应你们。你怎么能让高寒一个人去呢？
1: 何健，你亲眼看见高寒和桥本到了接应地点了吗？没有啊。
0: 你小子，快走，赶紧去。
2: 走。

老于他们的人怎么还没来？会不会出了什么状况了？

0: 动。
1: 别开枪，别开枪！我是桥本多三，你们的长官。
2: 桥本教授，您受惊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你就是五号特工组的高寒小姐吗？幸会。

0: 我跟他们拼了！
1: 干什么你？
0: 高寒是因为我出的事，我得把他救出来。
1: 哎，我跟你说啊，你这样出去不是救高寒的，你是送死呢，你知道吗？
0: 我不管那么多，我。

0: 嗨，何剑。
1: 你开枪打我！
2: 再往前走一步，我就开枪打你！
1: 你开枪打我！马云飞，有本事你开枪打死我！有本事你开枪打死我！
2: 何剑，你这么勇敢，可以到战场上去，和小日本真刀真枪的干。你可以离开我们了，离开这儿。
1: 你还是人吗？我现在要救的是你媳妇儿，是你马云飞的媳妇儿。
2: 你还没糊涂，还知道那是我媳妇儿。可你别忘了，你也是我的兄弟，你对我同样重要。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自己的兄弟把命给丢了。
1: 我不听，我现在就知道要把高寒救出来，我要把高寒救出来。你们去不去？啊！
3: 何剑，高寒出事了，大家都很难过，但是你不能蛮干，先冷静一下。我们再想办法，先回去吧。啊，
1: 走开。

0: 教授，你这是在干什么？
1: 谁让你们进来的？滚出去！
0: 教授，我再跟你说一遍，现在你的安全由我负责，未经我的许可，你不得离开基地半步。
1: 你有什么资格在我面前指手画脚？都给我滚出去！
0: 教授，我希望你能理智一点，配合我的工作。我只是在完成我的使命。
1: 我差点忘了，你是军部特使，是来给我授勋。你把勋章交到我手上那一刻起，你就完成使命了。
0: 教授，那只是我使命的一部分，我更重要的使命就是保护阁下的安全。
1: 我的安全？呵呵，我不会让一个愚蠢的人来保障我的安全。
0: 就我而言，我对阁下的生死并不关心，但我有必要提醒你，你的生命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大日本帝国。
1: 闭嘴，渡边！你怎么能允许这个人这样对我说话，在我面前这样放肆？
2: 乔文教授，今天是中村少佐救了您，
1: 混蛋！谁要干涉我的自由，我就杀了他！
0: 我再次提醒你，你的生命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帝国。你是一名军人，不是一个戏子。看你这副不男不女的样子，帝国的尊严都被你丢尽了。
2: 中村君，中村君，
1: 该死的，我要杀了你，我要杀了你。
3: 你听我说，说不说，说不说，听我说。
4: 行了，

0: 你这么一张漂亮的脸蛋儿，可惜了。我是个怜香惜玉的，只要你供出同伙，我立刻放你出去。一个漂亮的女人是不应该待在这种地方的。嗯，告诉我。 你们劫持桥本教授的目的，还有你的那些同伙，现在藏在哪儿？你应该清楚，你是一个女人，我们有很多办法来摧毁你的意志，当然，也包括你的身体，所以你要乖乖的跟我们合作。呸！哼，性子还挺烈的。 好，对我的胃口，我就喜欢奇烈嘛。没想到用这种东西来对付一个女人，对付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可以想象一下，当这个东西碰到你身体的时候。
1: 那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情景啊？来吧，啊！
2: 滚！
1: 渡边君，嗯，你怎么能用这么残忍的方式来对付一个女人？还不快把高汉小姐放下来！
2: 中村少佐，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仁慈了？哼，我只是习惯。 用我自己的方式来审问犯人，用我的方法一样可以敲开他的嘴。你的这种传统审讯方法，对于这些职业特工来讲，是起不到任何作用的。我说的没错吧，高小姐？而且我还知道，你们来夏家良的目的。 能让五号特工组感兴趣的，无非就是桥本多三，对吗？你到底想怎么样？不想怎么样，就是想跟高小姐聊聊天。对了，渡边君，我听说你们基地喜欢用活人来做实验，现在。 我们带高小姐一起去参观一下。

高寒小姐，这里就是桥本教授的细菌基地。马路的，欣赏一下这些马路的吧。

怎么样，高小姐，恶心吗？我和你一样，我也觉得很恶心。

0: 而且我还可以告诉你，如果你再不开口说话，你的下场将会和他们一样。
1: 你们这帮禽兽！哦。

0: 就是这个针管里的病毒，才让你眼前的这些马路达变成现在这个样子。高小姐，你不会也想试一下吧？告诉我，马云飞到底在哪里？
1: 我是不会说的。
0: 我数到三，如果你还不开口，那这针管里的病毒就会进入你的体内，然后你的脸上会起泡，心脏会抽搐，慢慢的你就会离开这个世界。说，马云飞到底在哪里？
1: 我说了，我不会说的，你听不懂这话吗？

0: 少佐阁下，你何必要杀了他呢？完全可以把他当个马鲁达的。他嘴里有我需要的重要情报，我怎么可能让他死了呢？放心，我给他注射的只是麻醉剂。渡边君，你就等着瞧吧，我会敲开他的嘴。
1: 带走，
2: 是。

0: 别看了行吗？你说句话呀！从下午回来到现在，你看了多长时间了？你光看这个有什么用啊？
1: 哎呀，
0: 能把高寒救出来吗？
1: 你闭上嘴好不好？坐这歇会儿，别吵我。
0: 别看了，咱得把高寒救出来。你光看这个有什么用？得赶快去救高寒。你不去啊？你不去，我自己去了啊！我可真去了。我还就不信了，我
1: 郝建，
0: 我就知道你不会让我自己去的，走啊！
1: 再多带一把枪。
0: 你真不去啊？马云飞，你还是人吗？啊，你还敢说高寒是你媳妇儿？我比你还着急。我告诉你，一会儿我就把高寒救出来，救出来之后高寒就是我媳妇儿，你可别反悔。你听见没有，马云飞？你听见没有，马云飞？
1: 别吵了，行不行？你看啊，你看看，你好好看看啊，夏家良细菌试验基地，啊。

0: 周围一共三道铁丝网，两道电网，四周一共36个探照灯，一个死角都没有。还有，这边有六挺重机枪，这边也有六挺重机枪，每个小时会有5个小队在这来回来去的巡逻。我问你，你从哪儿进？我从哪儿进？这个细菌试验基地分地上地下两层，而地上呢，只是一些办公室和士兵的宿舍。你告诉我，这地下室的入口在哪儿呢？啊，这么严密的防守，咱俩还没找到地下室的入口呢，就被打成筛子了。
1: 云飞，你说的没错，可是有一点你忽略了。
0: 什么？
1: 我问你们，夏家良实验基地它是干什么的？
2: 做细菌实验的。
1: 细菌实验它就离不开一样东西。
0: 什么东西？
1: 蒸馏水啊。
2: 蒸馏水跟救高寒有什么关系啊？
1: 当然有关系，这就是说每天肯定会有一车的蒸馏水要运进基地，这就是我们的机会。

0: 哎，快点！嗯，
1: 监狱在哪儿啊？
0: 过去看看。
2: 二位辛苦了，找地儿休息一下，洗完车你们就可以回去了。
1: 帮我把车掉个头。
0: 嗯
1: 嗯。

你需要特别通行证才能进去。

0: 这下我还挺馋。马玉飞，这里头什么味儿啊？这里边啊，都是一些化学易燃品。
1: 哎，太君，
0: 你跟我进来，我有点事情要问你啊。
1: 是，别动，老实点。哎，你们是什么人？
0: 我问你，你们抓来的那个女的马路达，关在哪儿了？
1: 我不知道。
0: 说你快说，
1: 不说打死你。
0: 我说，
1: 不说，他关在二号囚室。
0: 带我们去，走。你给我老实点啊！

0: 交给你了。
1: 交给我了，
0: 你放心了。
2: 站住！
3: 你是哪里的？
2: 什么的？
3: 我怎么不认识你？
1: 我是新来的，想到处看看。啊，两位兄弟，
3: 你干什么？
1: 抽烟。
3: 哦，
1: 抽。嗯，来来，你也来一根。
3: 嗯，
1: 来点上。

0: 你快点，开个锁，怎么办？马上就好了。
1: 高寒，你没事就好了。哎，等等，你进来，快进去，给我老实点。
2: 别杀我！
1: 只要你听话，我绝对不会杀你。
2: 我听话，我听话。
1: 把衣服脱了。

0: 不是告诉你了吗？大摇大摆的就进来了。
1: 哎呀，你别吹了。
0: 你说穿这身衣服能怎么进来？能走了吗？
2: 就是，我们还有专车呢。
0: 走。
1: 什么？你们
2: 走。
0: 慢点。等等，走这边。
3: 混蛋！这个混蛋，凭什么在我面前指手画脚？中村是个什么都不懂的白痴，他就是一个军部调教出来的废物，白痴！自从他来到这里，我们被他搞得一团糟。他是个什么都不懂的混蛋，
0: 哎，
3: 弄瞎了我的视野。
0: 是小本。
3: 混蛋！
2: 马云飞，这小子自己送上门来了。
4: 老师，您不要生气了，中村少佐那边。也许只是职责所在。
3: 什么职责所在？他们无非就是想通过高寒来抓住武特，但他们不明白，如果我的试验成功了，别说一个武特，就是一千个、一万个，也逃不出我的手掌。
4: 是是是，
2: 要不咱们现在就冲上去把他抓住，一块把他带回去得了。
0: 肯定不行。
3: 混蛋，他真是混蛋。
2: 你还犹豫什么呀？
0: 什么犹豫什么傻啊！你看看那边多少人，多少鬼子！你有把握把他们全都给干掉吗？就算你把他们全都给干掉了，咱们也暴露了，怎么出去？还抓桥本，咱们都走不了。
3: 这帮愚蠢的军人，他们无法理解科学，无法理解。
4: 桥本老师，请您冷静点，冷静点。要不，咱们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3: 啊。不用再想了，我已经决定了，就用高寒做马路的。你赶紧去准备吧，十分钟后把他带到我实验室来，我要开始新的实验。
4: 乔本老师，这样做恐怕有些不妥吧？中村少佐
3: 有什么不妥？有什么事我负责，看中村能把我怎么样。
5: 从仲夏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五个月的时间。
6: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0: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0: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1: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一键打开超高清频道，5G 信号覆盖城乡，智慧网络连接万物，
4: 看电视享5G 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3: 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5: 雨季来临，山洪暴雨风险陡增，汛期避险牢记3个立即撤，4个疑虑。首先是3个立即撤，村干部、政府通知要撤离，立刻收拾东西走人。看见山水地面有异常，而且情况越来越糟，马上搬走。雨一直下不停，还伴有异常不明原因，赶紧撤离。还有4种情况必须全部转移避险，雨下到危险警戒线，所有人都要搬走躲开。山体河道出现险情变化全部转移，拿不准有没有危险，不要心存侥幸，全部撤离。就算是半夜碰到上面这些情况，别等别拖，连夜全部撤走。生命至上，避险不侥幸，早转移保平安。
3: 张骞凿空西域，被认为是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开辟了丝绸之路的雏形。但是在此之前，东西方之间存在交流的通道吗？
6: 那么凿空之前的五原大地绝非是一片荒芜和隔绝。
3: 海涛文化多项流传，西亚小麦、异域畜禽沿河西走廊抵达陇原，数千年前东西方文明早已在此交融。
6: 陇原大地它至少从公元前4000多年以来就已经成为连接这个欧亚大陆的一个文明动脉。
3: 本期丝路大讲堂，一起揭开凿空之前丝绸之路的神秘面孔，即将播出，敬请关注。

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说起丝绸之路，我们的脑海当中会首先浮现出张骞出使西域的壮阔画面。史学家将这一壮举称之为凿空，意为开辟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全新通道。千百年来，它被视作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成为了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历史坐标。但这一次呢，我们要放下以往对丝绸之路的传统认知，去看看这片凿空之前就成为了东西方物产交融、技艺互通的前沿阵地。那今天我们为大家

0: 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将带领着大家走进凿空前的陇原，探寻文明交融的传奇。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讲者。
1: 李并成，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敦煌学、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地理的研究和教学，著有《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等专著20余部，发表论文400余篇，主持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人选，甘肃省领军人才第一层次人选，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8间创新人才，1996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先后获评全国先进工作者、11、5期间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为全面建设孝康社会做贡献、先进个人等称号。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李并成，有请。
2: 你好，
0: 慢点慢点。李老师，非常高兴您今天能做客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0: 我们经常说张骞凿空西域，在大部分的人认知当中呢，认为是张骞凿空西域之后才有了中西方的往来，而且对于那段历史是不是史料记载的也非常少呢？
2: 是的，这段历史史料啊记载非常少，甚至几乎啊好多方面没有记载。但是通过考古发掘和咱们挖掘史料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在张骞凿空之前的数千年前，这条丝绸之路呢，特别是咱们甘肃这一段，甘肃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啊，就已经是中西方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已经是频繁上演，可以说好戏连台，异彩纷呈。
0: 那我们也期待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请您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2: 好的，谢谢。
0: 您慢点。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西北师范大学的李并辰。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凿空前蒙元大地上演绎的东西方的文化交流。那么，蒙元大地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甘肃，它位处东亚和中亚的一个结合部，它是我国东中部腹地通往西部地区，乃至于通向西方各国的一个天然走廊和必经孔道。因为其得天独厚地理位置，那么我们甘肃也被后世誉为丝绸之路上的黄金路段，它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咽喉所在。可能大家都知道，大概在公元前138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那么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出使西域被称作为凿空，凿就是那个开凿的凿，空是呢空间的空啊。那么这个也标志着丝绸之路的正式的开辟。然而我们从考古与史料的研究表明了，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的数千年前，实际上东西方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交融早已经在蒙元大地上频繁上演，从而呢为丝绸之路的形成奏响了悠远的千年序曲。我先说彩陶的兴起与西来说的破灭。那么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器的地区之一啊。那么最早的陶器在什么时候呢？距今已经有2万年了。那么彩陶呢，就是在陶器上绘制了一些精美的纹饰这样的陶器。那么彩陶的出现也不晚于公元前6000年啊，由此形成了悠久且连续的发展序列。那么

0: 在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森，他在发掘河南渑池县杨二少村的遗址的时候，挖到了彩陶。但是当时由于受考古资料的限制，安特森他提出说，中国的彩陶从哪来的呢？那么他认为是从西亚传入的，那么或者西亚和中亚传播而来的，提出了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所谓的彩陶文化西来说。但是呢，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量的发现和科学的测年证实，中国彩陶起源于本土，不是从西方来的，啊，中国的彩陶年代更早且体系完整，那么反而中国是彩陶艺术的一个辐射中心，因此呢，彩陶文化西来说自然界就破灭了。这个图片啊，左侧的这一位就是安特森，那么右侧的图片是大堤湾遗址的做的一个沙盘。那么大堤湾也是彩陶的，我国可能最早的彩陶出土的地方，啊，这是马家窑文化遗址，临洮县的，啊，那么马家窑出土彩陶啊，一个是数量大，啊，这个最为精美和绚烂，啊，那么这是齐家文化遗址，那齐家坪遗址呢，在广和县，啊，也出土了大量的彩陶。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产彩陶，啊，被誉为是彩陶艺术的巅峰之作，就是我们甘肃出土彩陶，啊，那么这个它构建成了中国最完整的彩陶文化的发展序列，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的脉络，以及中原文化它还继续向西向南传播的深度的历程，是中华文化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个重要的见证，啊，那么彩陶文化啊，特别是在咱们甘肃的，尤其是在咱们河湟地区，啊，包括兰州盆地，啊，宁夏盆地、临洮盆地，也还包括青海的这个鄂都盆地等等。啊，这是彩陶出土最集中也最绚烂的一个地区，啊，那么彩陶文化它距今大概到5500年前后向西传播，啊，哎，这个仰韶文化西传到甘肃和青海地区了，那么诞生了、催生了马家窑文化，继续彩陶文化向西传播。那么新疆的哈密、和田、伊犁河等地出土彩陶，那么它的源头就来自于甘肃，也见证了早期中西文明的交流。这是向西传播，啊，同时这个彩陶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啊，还继续向南传播。你比如，四川神秘的三星堆文明，可能咱们很多观众都看过三星堆出土的东西啊，那感到挺神奇的。那么三星堆的它的源头在什么地方呢？啊，经过专家们的考证，啊，它的源头之一就是我们甘肃的陇原的马家窑文化。啊，那么这个马家窑文化它顺着岷山和岷江继续向南传播，啊，那么今天在四川北部茂县的银盘山遗址，啊，出土彩陶发现，啊，它和马家窑的彩陶呢高度的相似，啊，那么这个也实证了黄河上游文明对长江上游文明的一个影响，啊，那么陇原彩陶文化中到底还蕴藏着中华早期发文明的多少的奥妙呢？这个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揭示。
1: 曾经有西方学者提出中国彩陶是从西亚传入的，但大量的考古发现推翻了这一论断。
0: 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量的发现和科学的测年证实，中国彩陶起源于本土，反而中国是彩陶艺术的一个辐射中心。
1: 从大堤湾质朴的彩陶火种出发，马家窑彩陶沿着河谷向西抵达新疆，向南翻越岷山传入巴蜀。

0: 在四川银盘山留下一脉相承的陶塑与人面器型。
1: 马家窑文化它顺着岷山和岷江继续向南传播，是这样的，黄河上游文明对长江上游文明的一个影响。
0: 彩陶文化是陇原最早的文明姓氏，而数千年前还有更多外来产物沿着同一条通道向东走来。
1: 下面我想给大家讲小麦传入的路径和证据。那么小麦它的原产地是在两河流域西亚，那么小麦的种植历史我们可以追溯一下，它可以到最早的小麦在7000年以上了。那么小麦传入我国呢，大概是距今5000年到4500年前的首先传入到了甘肃啊，还有青海的马家窑文化遗址，这都有最早的小麦的发现，它是我国最早的这个小麦的遗存。那么关键性的实物证据呢，一个是我们甘肃咱们河西走廊岷鄂县的东辉山遗址，那么这个发现了距今大概有4230年的碳化的大麦和小麦的籽粒，而且保存状况良好。还不止这一处地方啊，像张掖西城邑的遗址也出土了距今大概4000年前的麦类的遗存，是河西走廊地区发现年代最早、数量最丰富的地点之一，也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这个小麦籽粒的一个地方。那么考古实证由此可以证明，说小麦从西亚传入中国这没有问题的啊。那么河西走廊是其东传过程当中的关键那个通道啊，传入我国一个是经过新疆，然后是河西走廊啊传入我国的内地。这个就是岷鄂县东辉山遗址的一个图片啊。那么这个就是东辉山的碳化的小麦粒儿啊，已经因为有4000多年了，已经碳化了。那么这个是东辉山遗址出土，也是这个距今有3500年的小麦，咱们是一个单壳的壳的壳粒，可以看得更清楚啊，它的小麦的壳粒的沟槽，它这个形状都很完整啊。这也是啊，这是这个火烧沟玉门火烧沟遗址，也出土了大概距今有3300多年前的小麦的籽粒啊，这都是这个西亚传入我国以后，首先的小麦呢在河西走廊种植，然后再继续向东传播。那么黄牛也是来自西亚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大力士啊。如果我们追溯它的渊源的话啊，那么它的传入的路径大概是距今5500到5000年前，黄牛由西亚经过新疆，然后到咱们河西西北传到都中原的啊。也还有一条误解，有人认为这个黄牛从北边欧亚草原的草原丝绸之路，那么传到东北，又传到中原，进入中国啊。那么黄牛传入我国的最早的例证也在咱们甘肃。
0: 5000年前西亚物产跨越万里传入甘肃地区，黄牛是最早抵达陇原的大力士。
1: 这个史前那个遗址出土了中国最早的驯化的黄牛的骨骼，帮助先民们从刀耕火种向深耕细作的跨越。
0: 甘青高原的先民独立驯化出本土特有牦牛，成为在高原生存的重要依靠，而外来物种也在不断重塑农耕生产，丰富陇原史前畜牧体系逐步形成。
1: 甘青地区凭借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很可能是加马从中亚传入中原必经之地。
0: 除黄牛之外，绵羊、加马也沿着欧亚通道陆续抵达陇原，新一轮文明交融随之开启。
1: 黄牛可以称之为它是来自西亚的大力士啊，也是改写历史的大力士啊。这个右面这张图片就是大河庄遗址的

牛的骨骼啊，当时考古发掘出骨骼的一个图像啊。那么黄牛的传入带来了生产力的革命，大家都知道它作为重要的遗绪，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帮助先民们从刀耕火种向深耕细作的跨越。黄牛和水牛从境外传入，但是呢，中国古代先民对它进行了接纳、吸收和再培育的利用啊，使他们成功地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而我们蒙元大帝是我国最先接纳、培育和使用黄牛的地区，由此呢，促进了畜牧业和农业的深度的融合，成为推动古代社会经济发展与文明进步的重要的力量。下面我们再来看牦牛，啊，这个牦牛，它是我们本土驯化的，可以称之为高原之舟，啊，那么它的驯化的起源，它是我们的本土物种，和黄牛不同。刚才讲说的黄牛，那么黄牛是从西亚过来的，那么牦牛是并不是，外来的物种，它是由中国本土先民们在青藏高原独立驯化成功的特有的牛种。啊，那么驯化牦牛的族群主要有居住在甘青地区的古羌人和西藏地区的原始先民们共同完成了，可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这个驯化的过程。那么驯化的历史大概距今有3000年前后吧，完成了这个驯化。那么牦牛作为高原之舟，它提供肉、奶、皮、毛，可以解决高原交通难题，是适应高寒环境、利用本土资源的，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下面我们来看加绵羊的传入路径和它的影响。那么，在我国境内可以明确认定，加绵羊最早的遗存是发现于咱们甘肃天水石灶村和青海明河的核桃庄遗址。那么这个是加绵羊东传的重要的一个石阵。那么传播的路径呢，它是由东向西扩散的，加绵羊、加山羊经过咱们甘肃，这个也包括青海地区，向东继续扩散，大概在距今有4500年前后进入了到了中原地区了。由此可见，中国史前社会很早就对外开放，兼容吸纳各种外来文化成果和优势资源。那么加绵羊、这个加山羊它传入的深远的影响啊，在于一个是技术与生业啊，带来了成熟的驯养技术以及逐水草而居的这个畜牧游牧生产的生活方式啊，同时呢，也推动了北方长城地带由原始农业向游牧经济的转型。啊，这个北方长城地带就包括咱们的河西走廊，也包括咱们河东地区的北部地区。啊，那么由原始农业到畜牧业、游牧业去转型。那么到了殷商时代这个时候呢，作为羌族。作为一个典型的游牧部落出现在了西北。下面咱们说一下加马，就是咱们饲养的马，不是野马啊。这个加马的传入的路径和证据。那么中国的加马也不是本土起源的啊。那么考古证据呢，支持它可能是通过草原通道，从中亚地区逐渐向东传入的。啊，就是咱们所说的那个草原丝绸之路从那边传到我们国内的。啊，那么加马骨骼的最早的可靠的证据，出土于大概距今有4000到3600年的，也是咱们甘肃的永靖县大河庄遗址。啊，它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加马遗存之一。那么加马传入的路径呢，

0: 它密集发现的区域呢，除过大河庄以外，甘青地区的永进秦魏家，还有玉木火烧沟等处，青铜时代的遗址均发现了大量的马骨，那么显示该区域与加马与马文化的密切的关联。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那么甘青地区凭借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很可能是加马从中亚传入中原必经之地和重要的一个枢纽，就是从咱们河西应该从这传入的。
1: 在张骞踏出国门凿空西域之前，东西方的文明往来早已在陇原大地上演了数千年。
0: 彩陶、小麦、黄牛、绵羊、加马这些广为人知的物种和艺术形式，共同构成了东西方早期文明对话的生动的注脚。
1: 本土彩陶向外辐射，西亚物产不断传入，欧亚大陆的物资、技艺、族群在这里相遇交融，绵延四千余年，从未中断。
0: 有可能长期低供啊，凿空之前丝绸之路以及陇原大地，它在推动世界文明进步中做出的一个巨大的历史贡献。
1: 这一条藏在史前岁月里的文明动脉，纵向了丝绸之路最早的悠远序曲。
0: 通过咱们这一节的我们的这个讲述啊，可以重新审视凿空之前的历史。原来对凿空之前的历史啊，可以说印象是比较模糊的，若明若暗，不甚了了，那么通过一些这些事例，我们就知道文明接触、文明交融的一个，可以说它是一个缩影。
1: 考古地理学实证来看，早在张骞凿空西域的数千年前，陇原大地已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关键枢纽。本土彩陶沿河谷西传，南入巴蜀，推翻彩陶西来说，西亚小麦、黄牛等物种也经由此东进中原，勾勒出史前东西方文明对话的完整途径。
0: 除过彩陶、小麦、黄牛、绵羊、加马这些广为人知的物种和艺术形式，那么也同技术、玉器文化、绿松石、红玛瑙、海贝等物资与技艺的交流，同样也十分频繁。由此共同构成了东西方早期文明对话的，可以说它这个生动的注脚。千年的文明动脉。那么凿空之前的陇原大地绝非是一片荒芜和隔绝。有可能以前的这个印象说凿空以前这个是不是一片荒凉啊，和与世隔绝的，不是。那么陇原大地它至少从公元前四千多年以来就已经成为连接东这个欧亚大陆的一个文明动脉，它在推动世界文明的交流演进与共同进步中发挥着重大且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由此需要我们重新估计它的历史的，咱们陇原大地的历史坐标，我们这个很可能有可能长期低供啊，凿空之前丝绸之路以及陇原大地它在推动世界文明进步中做出的一个巨大的历史贡献，因为以前对这遗址没有发掘，我们可能不是很清楚的。那么今天我们站在文明边这个互间的高度就有必要对这段尘封的辉煌的过去重新加以认识和审视。谢谢大家。
2: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那我们看到在现场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也有问题想跟您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吗？
3: 好，老师您好，我们现在北方人的主要饮食都是面食，可以说小麦塑造了北方的饮食。

0: 小麦既然是从西亚传入的，并且第一站落脚甘肃，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没有陇原史前的文明通道，就没有今天中国的面食文化？
1: 也可以部分的可以这么说。上面个面食的不光小麦，啊，你比如小米，就是粟和黍，哎，是我们中国人最早的食用面食，哎，那么它也应该是面食。哎，这个小麦啊，小麦传入以后，当然小麦的口感那可能更好，产量更高，啊，因此可以说咱们是如此丰富的面食，正是也是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的和我们这个先民们他们这种付出的辛劳啊，这个有莫大的关系。
2: 好的，谢谢这位同学。来，这个男同学。
3: 老师您好，请问马家窑文化彩陶作为史前彩陶的巅峰，在它的纹饰和工艺里能找到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直接痕迹吗？
1: 这个马家窑文化呢，是咱们本土产生的，它是从仰韶文化从东面传过来的，至于这个以后发展的纹饰是什么，这个能不能找到东西方结合的这种呢，这个也有专家进行过论证，您可以去参考看一下这样的书，也可以到这个遗址，咱们马家窑遗址离咱们很近啊，在宁夏，在那个你像广和啊，在也包括临洮，包括咱们的这个像西宁啊，像这些都可以去看啊。我也希望在这方面你们能够深入钻研，做出更亮彩的研究来。
3: 谢谢老师。
2: 好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李碧成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1: 谢谢。

0: 暴雨过后，山区坡地一定要警惕滑坡和崩塌，这两类地质灾害隐蔽性强，危险性大，大家牢记这四大前兆，发现异常马上撤离。第一，山体裂缝异变，山坡突然出现新的裂缝，原本存在的旧裂缝持续变宽变深，这是山体松动即将失稳的核心信号。第二，坡脚水纹异常，山体坡脚莫名鼓胀隆起，周边泉水突然干涸，水质变浑浊，或是水量忽大忽小，出现异常波动，预示坡体正在发生形变。第三，周边建筑变形，附近房屋墙体开裂，地面塌陷下沉，家里门窗卡顿难以开合，都是山体滑坡崩塌的直观预警。第四，岩土异响掉落，山坡岩土时不时轻微脱落滚落，它会传出岩土摩擦撕裂的声响，说明山体结构已经不稳定。这里重点提醒黄土高原地区，雨后不是立刻就安全，降雨结束后的一至三天内依然极易发生滞后性滑坡，千万不能放松警惕。温馨提示，一旦发现以上任意一种险情征兆，不要观望，不要逗留，立刻远离坡地区域，转移到安全开阔地带。
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

0: 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5G 信号覆盖城乡，让沟通无界。
2: 啊，山上的风景真的好美好美啊！
3: 看电视，享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

无论何时，每当这首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响起，人们内心都会油然而生一种豪迈和振奋之情。然而，许多人不知道，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曲作者是一位年仅24岁、来自朝鲜半岛的青年。他在抗日战争的洪流中来到中国，成为一名国际主义战士。他紧跟时代的脉搏，以音乐为武器，激发革命的热情，抒发人民的心声。他就是金叶儿，冼星海之后又一位杰出的优秀作曲家，无产阶级革命音乐的开拓者之一，郑绿城。

0: 原创民族歌舞剧《郑绿城》正在延边工人文化宫进行公演，这是延边大学艺术学院花费3年时间的倾心创作，已经演出30多场。
1: 他虽然是朝鲜族作曲家，但是他不仅是朝鲜族的，他是一个中国人民的音乐家。我们要传承他的这种革命精神，还有艺术创作精神。我想把这种精神呢，传承到年轻人身上嘛。

0: 全剧以1933年郑履成投身中国革命为起点，以延安颂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诞生为背景，以歌舞剧形式再现了郑履成非凡的音乐人生。
1: 其实写这部剧的核心主要就是歌颂郑履成在延安时期参加革命、音乐创作，还有在延安时期有了他的爱情，有了自己的孩子。那么这里边重点之重就是怎么样他用革命精神用歌声去战斗。
0: 1939年1月，冼星海来到延安担任鲁艺音乐系主任，此时郑履成正在鲁艺担任声乐教员。与冼星海在延安的重逢彻底激发了郑履成的音乐才华和创作热情。上世纪30-40年代，在中华民族处于危难的紧要关头，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在人们最需要的时刻登上了历史舞台。1939年4月13日，《黄河大合唱》在延安陕北公学大礼堂首演，澎湃的旋律如惊涛骇浪一般震人心魄，发出了向侵略者怒吼和保家卫国的呐喊。

0: 这种激情的这种感染之下，所以郑立成就希望他也有一首为我们的八路军战士来写一首这样的大合唱。
1: 郑立成找到在抗日军政大学任职的公墓，公墓原名张松如，当时已经是有名的诗人。郑立成向公墓提议携手合作为八路军创作大合唱。
2: 因为当时找他写的时候，就是那个郑立成先生也说因为你是打过游击战，你有作战的经验，再就是你有写诗的一个体验，所以他说我感觉你肯定能写好。
3: 他们俩最初想我们先搞八首歌啊，但实际最后定的是六首。在写的时候呢，因为郑立成他自己已经有想法了，他对歌词有很详细的要求。
1: 老张，骑兵歌要写出马蹄嘚嘚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写出轰隆隆震天响的气势，进行曲要长短相间，玉整于散，要韵律和谐，节奏响亮，中间还要并排安排上三四字短句。
3: 郑立成他学习过声乐，他知道有利于怎么样有利于发声，再加上呢，他会中日韩三种语言，能够熟练掌握不同国家这个语调的要点，所以对他处理中文的歌词呢，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
2: 花了一周多的时间，我祖父就把词给写好了。先是写出来了八路军军歌，第二个又写出来了八路军进行曲，后边就有什么军民一家，什么冲锋歌、炮兵歌，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和新四军，再加上他那个子夜岗兵颂。
1: 当郑立成以旺盛的热情投入创作时，一场暴风雨降临了，他的爱情和创作还要经历很多考验。
4: 当时呢，虽然是国共合作呢，但是这个边区周围全是国民党的特务。当时郑立成因为是朝鲜人，还有他的南京搞地下工作的经历呢，没有人证明，所以他就受到怀疑。
5: 那这样的话，好多同志就去劝我母亲啊，那他的历史还不清楚，你不能跟他好，所以对我母亲来讲也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儿。
1: 从此，郑立成和丁雪松不敢公开见面，而八路军大合唱的创作也被迫停止。此时，战争在继续，战士们在前方流血牺牲，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郑立成不再沉浸在个人痛苦中，他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化为旋律。
2: 有一次我祖父发现这手给破了，就问他说，哎呦，说你的手怎么破了？他说因为敲着两块石头找节奏，一不小心呢敲到了手上。
0: 他可能比别人更加渴求民族解放的胜利，他希望世界上一切就像他的祖国一样受到日本侵略的国家都得到民族解放，所以他的进步的心情更加迫切。
1: 1939年冬，八路军大合唱在延安中央礼堂进行专场演出，郑立成亲任指挥。当最受欢迎的八路军进行曲一响起，台下的观众群情激昂地加入合唱。
5: 当时只是我们的队伍像太阳，那就感觉劲儿不够，就那种军队的那种气势就压倒一切的那种力量，就觉得没有表现出来嘛，所以他就觉得不够，他就在想嘛，想了以后他想到了就是后来这个就这个向前，那向前进向前，
6: 就像一个宣言一样啊，作为一个开头的一个号召啊，号召我们人民军队吧，向前向前向前啊，所以这个也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7: 到那最困难的时候，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

冼星海与光未然的黄河大合唱可以说是在他在延安的这个大合唱的代表作，所以一下激起了大量的词作者和曲作者对于大合唱的创作。那么在

0: 讲的呀，他说部队都会唱，所以对人民是一种鼓舞，给予力量，去战斗的力量。
1: 他就在那个小米加步枪的时代，居然写出了那种大兵团作战的那种浩浩荡荡的气质。那么他呢，预见了这个我军壮大发展的未来。
2: 这首歌诞生49年后，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3: 你像大陆军、解放军啊，那时候战争时期，包括今天，给我们的部队，我们上前线，我们抗震救灾，我们出征之前，我们要集合接受什么任务，都是唱的这首歌。这首歌的精神力量，它起的作用是巨大的。
2: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诞生于抗日战争年代的军歌，如同进军的号角，伴随着人民军队成长壮大。
3: 新中国建国以来，历次阅兵，走路就行进那个乐曲，都是以总理从这个解放军军歌改编的。当当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就每分钟。我们的过去是每分钟116拍，就是所有的受阅部队都是按照这个节奏点通过天安门广场。
4: 我们建立纪念馆的方式缅怀郑玉成，不仅是纪念这位人民音乐家，更重要的是让人们铭记那段可歌可泣的血与火的历史。
2: 哈尔滨是一座音乐之城。2009年，人民音乐家郑玉成纪念馆在哈尔滨市落成。纪念馆以时间为线索，回顾了郑玉成对革命事业忠贞不渝，对音乐创作倾注一生的62载光辉历程。
5: 他写了延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包括解放战争时期、抗美援朝、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以他涵盖了中国革命意识的全过程。我们对他的过去了解的就仅仅是一个军歌、一个延安颂，实际上翻开这种历史的一页一看，他写的东西太多太多。
6: 2009年的时候，我把我父亲的东西遗物都送到了哈尔滨，他们读懂了我父亲。
7: 这张照片是我2岁的时候准备跟父母到朝鲜去的。
2: 在整理遗物时，郑小提也开始真正读懂父亲，也读懂了父亲和母亲从战火纷飞一路彼此守护、共同进步的可贵。郑玉成出色的成绩得到组织上的认可。1939年，郑玉成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员。1941年12月，他和丁雪松在延安鲁邑的一间大平房里举行了婚礼。这对异国恋人用2年时间克服了重重阻力，终于圆满结合。
0: 就在这会议室，然后就贴个旗子，然后买着瓜子、买着花生、买着红枣，进来大家给他们鼓掌。
2: 然而，婚后仅半年，郑玉成和丁雪松就面临2年的分离。他们倾尽一生，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艺术史册增添了一页页不朽的新篇章。他们是推陈出新的楷模，他们是屹立不倒的丰碑，他们是辉映千古的典范，他们就是百年巨匠。

0: 1942年五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他鲜明地指出，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真正的革命文艺作品是可以经得起时间与人民的检验，并且得到人民的认可的。
1: 文艺座谈会七天以后，毛主席就到我们鲁豫来了。毛主席给我们讲话了，说你们光在这里学观众们学习是不够的，要走出小鲁豫到大鲁豫去，这文艺要反映现实，反映革命。
0: 毛泽东的讲话触动着郑履成的心弦，这也成为郑履成一生音乐生涯的践行标准。这年八月，他背起行装去往太行山，来到了晋东南八路军总部，这一去就是两年。在太行山，他组建了朝鲜义勇军朝鲜文艺协会，他创作的旋律回荡在太行山的崇山峻岭之中。而此时，丁雪松正在为刚出生的女儿忙得不可开交。在郑履成转战太行山时，怀有身孕的丁雪松早产诞下女儿，由于没有乳汁，只好忍痛卖掉郑履成心爱的小提琴，换来一只刚产下羊羔的母羊。
2: 他就挤着那个羊奶，然后兑上水，怎么喂我？所以我是靠着羊奶长大的，所以为了纪念那把小提琴，结果就给我取名吧，小提，就是小提琴的那个小提。
0: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着朝鲜半岛光复，在中国参加抗战的朝鲜同志都要回国。在抗战胜利的歌声和口号声中，郑履成和妻子丁雪松也面临着选择。
2: 那时候我已经2岁了嘛，那我父亲就担心我母亲，愿不愿意跟他去。我母亲很干脆，她说你对吧，那很小你就出来，就是为了祖国来抗日嘛，那么现在你要回去，那我当然跟你一块去。
0: 行前，全体300-400名朝鲜军政干部和义勇军战士在罗家坪拍下了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合影。回到朝鲜的日子里，郑履成先后任朝鲜人民军协奏团团长、朝鲜音乐大学作曲部部长，丁雪松成为新华社平壤分社第一任社长。在这段时间里，郑履成以旺盛的创作激情为朝鲜居民谱写了《朝中友谊》《三一进行曲》《朝鲜人民军进行曲》等20多首作品，其中《朝鲜人民军进行曲》成为朝鲜的军歌。
3: 一个人写了2国的军歌，你写的歌写了很多，两国军队演奏你的歌曲也很多，两国的军歌一个人写成，这是绝无仅有的。
0: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丁雪松要求回到中国。这一次，郑履成选择了跟丁雪松一起回到中国。
2: 所以他给周恩来总理写了封信，希望，父亲能够跟着一起回来，这样。那么总理呢，就拿到信，很快就批了，也跟征求了金日成主席的意见。但是金日成主席很大度，说中国为我们培养了那么多的干部，到现在你们要一个郑履成没问题。
0: 1950年十月，郑履成一家回到中国，定居北京。回国后，郑履成加入了中国国籍，丁雪松进入外交领域，后来成为中国第一位女大使。这时候，朝鲜战争已经打响，郑履成换上中国人民志愿军军装，奔赴朝鲜战场。在这张朝鲜前线坑道里拍摄的照片背面，

0: 城写下一句话，听着响着狠劲的机枪声，把写好的曲子自己哼一遍。在震耳欲聋的炮声中，郑绿城和刘白羽、欧阳山尊、魏巍、林子峰合作谱写了《歌唱白云山》《中国人民志愿军进行曲》《志愿军实赞》《亲爱的军队亲爱的人》《汉江小唱》，这些歌曲唱出了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凛然正气。在一同前往朝鲜战场的刘白羽的眼中，郑绿城是火一般炙热的歌手。回想在朝鲜战场战火纷飞之下，我们有过多次推心置腹的长谈，我敬爱他，因为他是那样的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我总觉得有一股热火随时会从他的心中喷射而出，化为音符，化为诗，在飞扬，在战斗。新中国成立后，郑绿城任职中央乐团。时代巨变，人民群众以无与伦比的热情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郑绿城又一次掀起心中的创作火焰。从50年代到60年代中期，他的足迹遍布中国的大江南北，创作了200多首充满时代印记的音乐作品。他为林业工写采伐歌，为西南少数民族写歌剧《望夫云》，为船工写《江上的歌声》，也为孩子们写《我们多么幸福》。
1: 他的作品没有一个是闭门造车写出来的，他把自己融入到了人民群众之中，把人民群众思想感情就变成了自己的感情，所以他歌所抒的情感正是大家所需要的。
2: 他的音乐是为这个大时代而努力的，他有激情，完全融入到时代的时候，他是发自肺腑的、迫不及待的要为时代而歌声。

0: 是六字令呢，是井冈山时期，它反映那个时期的这种战争的特色，比如说墙，梆梆梆梆梆梆，马上要落下来，小号在遥远的地方在呼唤或者在号召发出号令，哒哒哒，是遥远的。
1: 这样呢，他把那个当时的这个叫娄山关的那样的一种战争的这种场面呢，就描写得非常非常的精彩，或者是非常非常的逼真。1958年，郑履成倾注全部热忱，为当时已公开发表的20首毛泽东诗词谱曲，这一宏大工程是郑履成最后一个音乐艺术的高峰。
2: 他的信仰坚定，所以为什么在他百年的时候，我组织了一场音乐会，就叫信仰。他没有这种经济信仰，他不可能到后来写出那么多的作品。1976年，郑履成为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锁龙湖》创作主题音乐。正当他准备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创作时，这年12月7日，郑履成。 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62岁。 正在指挥的是著名作曲家李焕之，60多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郑履成一起工作的老同志，在郑履成逝世1周年音乐作品会上，怀着满腔的激情。 演唱了他们熟悉而又永远难忘的《延安颂》。这些历经坎坷岁月的老战士们，唱着郑履成的歌，仿佛又回到那热血沸腾的时代。我听到的更多让我感动的故事是，很多以来自延安的青年后来。 在他们走完人生的旅途当中，他们不会放哀乐，而是用《延安颂》的旋律伴随他走完人生的最后一刻。所以这首歌曲在他们心目当中已经不是一首歌曲了，那完全是一种信仰。

0: 他讲的那些我记着，你要下去生活，你要就发自内心吧。通过整理他的东西，整理他的作品，然后特别是去采访他的那些朋友啊、战友啊，用的最多的词天真。这天真的意思啥呀？那就他没有什么心计，然后热爱生活，热爱大自然。
1: 他出去打猎，他能打的羊，能打的兔子，回来我们都送到食堂里，使大家伙吃。他说今天有郑志成，今天打了一只羊回来，他高兴啊。所以郑志成同志，是在我们鲁豫是出名的是猎手。
2: 乔玉老师的话，那就是那个著名的歌词家嘛。我去找他的时候，他已经很年老了。他说的是这样一句话，他说他接触郑女神，他感到惊讶，并不是因为他是名人，而是他的那种人品就像赤子一般的那种，把自己都捧献给别人看，这样一个真挚的这样一个人。
3: 这首《我们多么幸福》是郑玉成1955年创作的作品，现在他唱响在每一届韩国光州郑玉成国际音乐节上。郑玉成的音乐作品成为搭建中朝中韩友谊的桥梁。这首伴随几国人的童谣，或许是郑玉成对自己童年的回望。

郑立成用一生追求民族的解放和祖国的独立，用音乐鼓舞战士们去战斗，而和平是他的信仰。2009年，郑立成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做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他与中国革命同呼吸共命运，创作了近400首各种题材的音乐作品。带着对故乡的思念，郑立成在中国的音乐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0: 史文脉和民族根脉，记录新的时代。甘肃卫视优秀纪录片全新呈现，以黄金时段为核心，优秀纪录片集中展播。
1: 敦煌文化的力量，它在于启发人们开启不同的时间、不同空间、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
0: 敦煌文化、黄河文化、重塑文化、马家窑文化，
2: 以彩陶为代表的马家窑文化是具有无可替代的最为重要的作用。
0: 丰富的历史遗存，深厚的文化底蕴，多彩的民俗风情，壮美的自然风光，精彩尽在甘肃卫视纪录三十分。文化甘肃，记录中国，甘肃卫视。

0: 那个应手的，
1: 闪人攻击人质车厢，弟兄们快顶不住了！什么？他没有死？
2: 没有，还有个女的，他们一起。
1: 你不是说已经解决他了吗？我看见他掉下去了。
0: 你亲眼看到他的尸体了吗？回答。
2: 没有，我没有亲眼看见他的尸体。
0: 也就是说，你是假设他已经死了。我假设他死了。
1: 混蛋！假设是失败之母，懂吗？我立刻带人去宰了他。
0: 杀不了他，你也别回来了。
1: 放心吧，弟兄们，跟我来。
3: 是。

0: 些王八蛋要把这火车给炸掉。想活命的你们就听我指挥，这车上有没有会使枪的？
1: 我会。
0: 把他们枪捡起来，站在两边连接处警戒。
1: 是是。
0: 其余的大伙儿都坐在座位上，不要乱跑。你们随我来。
2: 是
3: 是是，
2: 快走。
4: 你要做什么？
0: 别多问了，你们在这里警戒，有枪手过来马上开枪。
4: 好，

0: 他把人质身像脱了钩，
1: 他奶奶的，一定把他给我找出来。
0: 小队长，你说他会不会留在那两节车厢里啊？
1: 假设是失败之母。

Thank you.

0: 怎么会是两个人？刚才在车顶只看到他一个呀。也许另一个埋伏在车厢里。不对，走去看看。是。
1: 在哪儿？

战的时候到。你准备好了吗？我说过，你们会付出十倍的代价。哼，这种死法真的是很惨。

0: 现在几点钟了？
1: 大约2点半了。
0: 好，我去看看货物找得怎么样了。
2: 是。

好，好极了，真是好身手。在我的印象中，似乎没有谁能够超过你。

0: 底是谁？共产党吗？
1: 这有什么分别吗？
0: 当然有。如果你是共产党，就会要我的命。
1: 如果不是呢？
0: 如果你不是共产党，那我们之间就没必要你死我活。你可以开个价钱，或者谈的条件。
1: 我的条件很简单。
0: 啊？是什么？
1: 你死。
0: 看起来你不是个聪明人。
1: 在你的心里，聪明人与懦夫的意思是相同的。
0: 小子，那就怨你自己。

像你这种不讲江湖道理、只管草菅人命的畜生，应该怎么去改变？啊！回答我！

0: 当个懦夫，你还会做什么？还能做什么？啊？能说得出来吗？
1: 你，
0: 快，快，快！说，还能做什么？能做什么？啊？你不是喜欢吹牛吗？再吹啊！动手啊！就站在这儿，你都不敢动手，你是不是懦夫？是不是懦夫？啊！快点！哎！还有什么能耐，都使出来！别让我就这样杀了你！
1: 求求你，求求你，饶了我吧！别杀我！求你，饶了我吧！我马上让火车停下来，拆掉炸药的引线，我改，我一定改！求你，饶了我吧！
0: 你这样的人是没有办法改变的，只有死。

0: 定是出事了，来引爆疏散人群。
1: 是。

0: 经列车上获救旅客多方指认，已经可以确定，就是这个人只身闯进车厢，击毙了十几名歹徒，营救了被劫为人质的500多名旅客。之后，他又将车厢之内的挂钩摘掉，使人质车厢脱离了列车。
1: 有这样的事？
0: 嗯。哦，对了，最后冲向火车站的几节车厢中，除此人之外，再没有其他幸存者。但从现场的情形来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正是这个人在危急关头将爆炸的列车刹停在距车站500米之处，这才令北站免遭破坏。
2: 今早接华东财委会来电，说他们……哎，这个人叫什么名字？哪里人？
0: 就是这一点非常奇怪，不管我们问什么怎么问，这个人就是一言不发，始终只说一句话。他说啊，让我洗把脸可以吗？真是个怪人。
2: 这倒真奇怪。
0: 对了，据6号包房的旅客们说啊，此人是由全副武装的战士押运上车的。
2: 哦，
0: 旅客们还说啊，押运的大军同志曾在闲聊中对他们说起，这个人啊是从滨海到南疆贩卖毒品的青帮大哥。
2: 青帮大哥？
0: 正是。
2: 难道真的是他？

这些尸体应该就是劫持列车的歹徒。

0: 这些人不是被炸死的，从尸体的状况来看，应该是在火车爆炸前便已经死去了。
1: 哦，您是怎么看？

0: 看出来了，如果爆炸发生时，这些人是直立在车厢中，那么他们的身体绝不会保存得如此完好。爆炸产生的巨大气浪会将尸体撕裂抛弃，与车厢的墙壁一样变成碎片。可你看看地上这些人，每一具尸体都保存得非常完整，只是被烈火烧焦，这就说明在爆炸发生时他们已经死了。
1: 是这样啊，赵主任，您真了不起，分析的太精确了。
0: 小鬼，我参加革命前曾是法医专业的高材生。
1: 我说您怎么懂这么多呢？
0: 那么是谁在爆炸之前杀死了他们？
1: 这些谜团恐怕只有那位一言不发的救人英雄才能够回答了。

0: 我叫张乔，是滨海财政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你叫什么名字？
1: 有老道牌香烟吗？我想抽支烟。
0: 没有老道牌，只有哈德门。
1: 对不起，我只抽老道。
0: 姐夫还好吗？
1: 很好，他让我带来了你爱吃的重庆腊肉。
0: 你是燕双鹰同志？
1: 是的，我就是燕双鹰。你是张乔同志？

0: 南疆财委会的老于同志呢？牺牲在火车上。你是什么时候到达南疆的？我照华东财委会首长指示，于16日化妆南下，于19日，也就是前两天到达南疆。到达之后，便立刻与南疆财委会的老于同志取得了联系。他对我说，考虑到滨海斗争情况的复杂。 我不能直接前往滨海接受任务，受滨海财政管理委员会的委托，他们已经给我安排好了一个江湖身份，青帮物资辈的大哥，贩卖烟土的毒贩子。
1: 是的，这是我们亲自议定的。滨海刚刚解放不久，警察局中大部分都是接收的旧警察，在这里给你安排身份，我怕会有泄露的危险，因此才委托了南疆财委会。
0: 你们考虑的非常周到，只是没有想到出了这样的事情。
2: 接火车的是什么人？这些人行动快捷准确，动作干净利落，可以肯定是训练有素的武装分子。
0: 光复社，
2: 是潜伏在滨海最大的黑帮组织。这次我们与南疆财委会协调，将你调到滨海，就是为了这个。
0: 我想到了，
2: 是你营救了车上的旅客，将人质车厢与列车分离。嗯，劫车的匪徒是你杀死的？
0: 是的。
2: 你一个人？
0: 攻入人质车厢后，有一位女同志和两个工人帮助我。
2: 你们四个人消灭了所有劫持列车的歹徒？
0: 怎么，不太相信是吗？
2: 哦，那倒不是，只是觉得有些吃惊。确
0: 切地说，是我一个人，他们三个虽然帮助了我，却没有杀人。
2: 你一个人？好了，不说这些了，能把我的任务详细对我说一说吗？啊，这里人多眼杂，我们会财委会细谈。
0: 嗯，
2: 啊，刚刚我进站前。 有很多记者和群众等在大门前。
0: 还是按照原定计划，一切像我上火车的时候一样。

0: 此人名叫陈公鹏，是黑帮大字辈老太爷王德章的弟子，在青帮中的班辈极高，可以说得上是黑帮的巨鳄。他抓住刚刚解放、人心不稳这一时机，趁火打劫，谋取暴利，率手下疯狂炒卖银元，印制假钞，令滨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这个陈公鹏是青帮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身份非常特殊，既是滨海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又是红帮中华山主，可谓是不折不扣的大佬级人物。
1: 据我所知，青帮好像与袍哥相同，都是原出于清朝初年的天地会吧？
0: 是的，双英，这一次你化妆成青帮大哥潜伏侦查，因此对青帮的情况要多掌握一些。你说的很对，青帮与袍哥出处相同，都是源自明末清初的天地会。青帮曾经英雄辈出，你看到的照片是松江府的小刀祠堂，也是青帮圣地。清末小刀会曾在这里高举义旗，推翻清政府，抗击洋人。
1: 原来小刀会是青帮的前身。我听说小刀会的成员红巾裹头，骁勇善战，刀法绝伦，最后被清政府联合洋人剿灭了。
0: 是的，青帮内的规矩和辈分非常严格，言传下来的辈分为清净道德，文成佛法，本来自信，圆明心理，大通物觉。
1: 他是谁？
0: 他是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金九龄，解放后逃往香港。
1: 我的身份就是他的徒弟，青帮物字辈的大哥。
2: 有人说，退休是一场盛大的谢幕，把讲台还给时间，把粉笔还给灰尘，然后转身走向城市里平淡的日常。但在这里，在甘肃的最南端，山与水正在悄悄收藏另一种答案。
3: 下楼梯注意啊！边远地区支教呢，是我年轻的时候，就是20岁左右的时候的个梦想。我很喜欢文县这个地方，这里的孩子非常淳朴，非常可爱。我们一看到这周围这些孩子，好想抱他们一下。
2: 他是先行者，用一年的光阴在山谷间投下了一粒石子，随后我们听到了更多回响。
4: 我想认识一认山里的孩子，我想认识是外边的老师们同事啊，然后就想互相学习啊。
5: 我觉得这一段支教的经历对我教育初心的一种回望，它可能在我今后的这种教育生涯中会提醒我用更多的耐心、包容、细致来关注孩子们的成长。
2: 像是一阵清新的风，让文献的讲台知道外面的世界很大，而讲台的重量从不因山高路远而有损半分。
6: 一个学校它不断的有新的知识和新的力量注入到我们学校，那么对于我们这个乡村学校的发展是非常有帮助的。
2: 在这场关于教育的接力中，我们也遇到了一位已经步入银龄的长者，他给了我们关于退休最好的注脚。
7: The rule of law.
8: The rule of law.
7: Can you put them together?
8: 哇塞！

0: 工作的时候第一年呢，就是一个也是一个小山村，有山有水，教学。啊，其实回过头来一看呢，真正来讲，你最幸福的时候，就是那些面对那些需要你的孩子，作为教育者，我这样想的。
1: 是的，作为教育者，他们的幸福是用万卷书与万里路交织后的从容，滋养年轻的灵魂。
2: 十二个教学班，25个老师，所以老师非常紧缺。我希望就是他们如果来的话，给孩子们啊，他们不光是传道授业，而且对孩子们的这个行为习惯啊有所影响。
1: 这不仅仅是数字的紧缺，更是一种跨越空间与时间的等候。

0: 个孩子的理想，往往需要另一位长者的光照，他们的梦想正等待着您的回应。2026年，陇南市文县邯郸九年制学校与陇南市文县丹部初级中学正在寻找六位引路人。我们寻找的不仅是知识的传递者，更是生命的陪伴者。在这里，山与水之间，有最美的风景，也有最需要您的讲台。
1: 我呼吁我们沿海的那些先进里面的一些城市的老教师们能够走进我们甘肃，对，跟这些年轻的老师一起多探讨一些先进的理念，把他们的教学经验也传授到甘肃来。
0: 甘肃文献在等您，在金色年华里开启另一场青春。山里有答案，您就是答案。

0: 此人名叫陈公鹏，是黑帮大字辈老太爷王德章的弟子，在青帮中的班辈极高，可以说得上是黑帮的巨鳄。他抓住刚刚解放、人心不稳这一时机，趁火打劫，谋取暴利，率手下疯狂炒卖银元，印制假钞，令滨海市场混乱，物价飞涨。这个陈公鹏是青帮中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身份非常特殊，既是滨海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又是红帮中华山主，可谓是不折不扣的大佬级人物。
1: 据我所知，青帮好像与袍哥相同，都是原出于清朝初年的天地会吧？
0: 是的，双英，这一次你化妆成青帮大哥潜伏侦查，因此对青帮的情况要多掌握一些。你说的很对，青帮与袍哥出处相同，都是源自明末清初的天地会。青帮曾经英雄辈出，你看到的照片是松江府的小刀祠堂，也是青帮圣地。清末小刀会曾在这里高举义旗，推翻清政府，抗击洋人。
1: 原来小刀会是青帮的前身。我听说小刀会的成员红巾裹头，骁勇善战，刀法绝伦，最后被清政府联合洋人剿灭了。
0: 是的，青帮内的规矩和辈分非常严格，言传下来的辈分为清净道德、文成佛法、本来自信、圆明心理、大通悟觉。
1: 他是谁？
0: 他是青帮通字辈的老头子金九龄，解放后逃往香港。
1: 我的身份就是他的徒弟，青帮悟字辈的大哥。
0: 哦，你怎么知道？
1: 分析。
0: 分析得非常准确。金九龄这个人是青帮有名的大鲨鱼，意思就是收徒弟又多又烂。据知情人说，他前前后后收过3000多门生和弟子，连他自己都记不清了。
1: 这一点这

0: 好为我所用，令敌人想调查也无从下手。
1: 正是，这是青帮的帮规和切口，你要将之背熟，

0: 这个陈公鹏在青帮中的身份是与黄金荣一般的童子辈，比戊子辈的杜月笙还要高上一辈。滨海解放以后，他以青红帮双料大哥的身份，不仅将滨海所有的青帮和流氓分子收容起来，划一指挥，还将附近一些城市沦为孤魂野鬼的青帮横社、人社、中信社及五行山青红帮分子，和曾效力于国民党军队的散兵游勇、杀手、刺客、收鬼麾下，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地下黑帮组织，名为光复社。
1: 为什么只有背影照片？
0: 因为迄今为止还从没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这张背影照片还是一位打入敌人内部的情报员牺牲前传出的。
1: 哦，对不起，打断你了，你继续说吧。
0: 你看到的这张1000元纸币就是新发行的人民币，旁边的便是我们司空见惯的银元。滨海解放仅仅几个月，人民币刚刚投放市场，由于广大人民群众饱受国民党金元券的摧残，因此并不相信人民币的信用，仍处在观望阶段。这样被称为硬通货的实物货币银元就成为了实际上的市场流通的主要货币，因此想要推动人民币的流通和使用，银元与假钞是最大的敌人。我说的你能明白吗？
1: 政府要推行人民币流通，就必须消灭银元和假钞。
0: 你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复杂的问题让你总结成了一句最简单的话。这张表格说的是一周之内人民币兑换银元的价格变化。
1: 哦，周一是600元买一块银元，到了周四就涨到了2800元一块了。
0: 你说的非常正确，这就是陈公鹏一伙和光复社搞的阴谋。
1: 哦，
0: 陈公鹏来到滨海后敏感地意识到人民币与银元是个可用之计，他一面通过自己原来在滨海的关系笼络了一大批滨海的大投机商，操纵银元黑市交易，这些人低买高卖，几天之内便将银元的价格从600元一块狂飙到2800元。由于银元是实际使用货币，它的上涨导致市场混乱，物价随之飞涨，再加上物资匮乏，价格一日三变，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根本无法保障，尤其是下层劳动人民更是衣食无忧。
1: 这群畜生。
0: 另一方面，陈公鹏率领手下杀手及帮会分子大肆伪造人民币投放市场，令本已混乱不堪的市场更是雪上加霜。目前人民币在广大人民群众眼中几乎变成了金元券的翻版，形势可以说是万分危急。
1: 张主任，财委会应该尽快组织有生力量，彻底粉碎光复社的破坏活动，消灭银元投机和假钞。
0: 说起来容易，可做起来却难如登天呐。
1: 哦，为什么？
0: 由于形势危急，华东财委命令滨海市财政管理委员会想尽一切办法，坚决粉碎敌人的阴谋，尽快恢复滨海的金融市场秩序，保障人民的日常生活。接到命令后，财委会与财工委迅速成立了铁流行动组，由滨海市财委副主任古云霄同志任顾问，我任组长，财工委干部马小英同志任副组长。小组成立后迅速采取行动，出动军警打击银元黑市侦查假钞制作场所，

有效果吗？由于我们无法掌控黑市交易的大投机商的名单，因此只是抓捕了一些银元贩子，取缔了黑市银元交易场所，令银元交易从地上转入地下，却无法从根本上制止投机买卖。怎么才能得到那些投机商的名单呢？ 那些操纵黑市交易的大投机商，是由陈工鹏的亲信，代号老狐狸的人一手操控。老狐狸手中有一份27人的投机商名单，得不到这份名单，就无法将这些人命公敌一网打尽。更令人头疼的是对假钞的侦查。

0: 制造假钞最重要的是两个步骤，一是铸造模板，二是分色印钞，其核心是模板的铸造。
1: 这就是假钞的模板？
0: 正是。狡猾的陈公鹏不愧为反侦察高手，为了避开我们，他将铸模和印钞分割开来，组成了两个秘密的地下机构，一是地下模板铸造厂，另一个是地下印钞厂，这两部分互不来往。铸造厂将模板铸好后交给送货人，送货人将模板交给接货人，接货人再交给陈公鹏，由陈公鹏亲自指派手下送往印钞厂。如此隐秘复杂的地下程序给侦查工作带来了极大的难度，我们的潜伏人员费尽千辛万苦，甚至付出生命的代价，得到的只是这样一个程序，没有任何人真正接触到核心机密，这令我们伤透了脑筋。
2: 想要挖出地下铸模印钞厂，抓捕黑市投机商，就必须要有一位得力的侦查员打入到敌人内部，查出铸模厂和印钞厂的所在，从老狐狸手上得到投机商的名单，是吗？
0: 是的，
2: 这就是我奉调来此的原因。
0: 正是。
2: 能不能对我讲讲在我之前打入到光复社的几位同志的情况？
0: 来，我们坐下说吧。
2: 好。
0: 几个月来，我们前后派遣了五位侦察员打入敌人内部，却因斗争经验不足，在很短的时间内便被敌人识破，不是牺牲就是因为身份暴露而无法继续工作。几天以前，最后一位507号情报员也被敌人杀害了。
2: 完了。
0: 完了。
2: 没有查到什么有价值的情况。
0: 我们想尽办法伪装他们的身份，有时我甚至认为已经天衣无缝，却仍无法获得对方的信任。这个陈公鹏似乎是天生的背后有眼。
2: 你们是怎么想到我的？
0: 前些日子我看到了一份华东财委的内参，上面详细记载了华东财委侦察员燕双英乔装改扮打入敌人内部，与军调处和华东财委会破获敌人金融阴谋的整个经过。我这才决定请你到滨海来，借助你丰富的对敌斗争的经验，打入光复社内部，找到银元偷机商的名单，破坏地下印钞机构，抓捕以陈公鹏为首的大批黑帮分子。
2: 我明白了。
0: 黑市银元交易已经将滨海的经济拖向崩溃的边缘，再加上假钞流行，更是雪上加霜。由于制作一块假钞模板需要花费很长时间，因此目前的假钞数量尚处于初级阶段，但危害已经非常巨大，一旦大量模板出炉，假钞数量便会激增，到那时滨海的经济形势将会遭到毁灭性的打击。除此之外，陈公鹏还命手下贩卖烟土，并进行一系列的暗杀及绑架行动。因此，双英同志，时不我允，我们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2: 这个东西我见过。
0: 你说的是假钞模板？你真的见过？
2: 是的。
0: 在哪里？

在被劫持的火车上，当时我干掉了一名枪手，忽然听到五号包房内有人喊叫。

0: 那是块铸铝模板，上面刻着1000元的阿拉伯和中文大写数字以及人头像，但都是反的。
1: 不错，那就是假钞模板。难道真的会有这么凑巧的事情？
2: 少爷，
1: 黑色手提箱是不是在烈火中焚毁了？
0: 我将它藏在人质车厢顶部的通风口中。
1: 也就是说，手提箱还在？
0: 是的。
1: 走，我们马上去看。

0: 老丁，货到了吗？
1: 车长出事了。好，
2: 刚刚一号急匆匆地赶到公馆，对我说，货车遇袭，送货人被杀，货物不知去向。
0: 什么？不知去向？
2: 一号说，可以肯定，劫持货车的是四海鸿门会的李康和高氏堡手下的枪手，他们杀死了送货人，手提箱就此神秘地消失了。
1: 也就是说，货物被李康和高世宝抢走了。
0: 一号说，李康手下也没拿到那只黑色的手提箱。那手提箱到哪里去了？一号没有说，但我想，李康的手下也不是冲着那手提箱去的，只是误打误撞碰了个正着。这个送货人的行动路线和接货地点都是绝密的。
2: 李康和高世宝不可能知道啊！嗯，社长，我也是这么想的。
3: 哼，
2: 李康和高世宝早就觊觎我们的假钞生意，想要从我手中分一杯羹。尤其是对假钞早已垂涎已久，做梦，早晚有一天我要他们好看。杜妈，
3: 对，
2: 立刻召集人手，马上行动。 一定要找到黑色手提箱，绝不能让手提箱落入四海鸿门会的手中，当然更不能落入共产党手中。
0: 是，社长。
2: 社长，
0: 一号已经动手了。
2: 而且似乎已经有了线索。我想过不了两天就会有消息的。

0: 别撤枪，
1: 老张，
2: 王站长，
1: 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我来看看现场。
2: 好，你去休息吧。
1: 好，我在办公室等着，有什么事叫我一声。
2: 好的，就在五号车厢顶部的通风管道里。

0: 这就是假钞模板。
1: 我说那个家伙找到提箱时为什么如此兴奋？
0: 你是在哪儿发现的？
1: 在九号车厢的五号包房中发现的。
0: 走。

0: 这就是五号包房。
1: 双英同志，拿黑色手提箱的是个什么样的人？
0: 这一点我不敢肯定。
1: 哦，什么意思？
0: 我冲入包房夺取手提箱时，这个包房中除了一名歹徒外，还躺着一个中年人的尸体。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手提箱的主人。
1: 如果说歹徒是在这间包房找到了手提箱，那么死者就应该是手提箱的主人。啊，你继续说吧。
0: 当时的情况非常紧张，劫车的歹徒将旅客集中到五六两节车厢中，而后对九号车厢中的每一间包房都进行了逐一搜查。
1: 也就是说，他们知道假钞模板藏在这节车厢里。
0: 应该是的。从歹徒有序的行动来看，他们是事先得到了情报。有件事我觉得很奇怪。
1: 哦，是什么？
0: 你曾说过是光复社策划了这次劫车和爆炸行动。
1: 是的。
0: 光复社又同样操纵着假钞制造。
1: 对。
0: 如果事情是这样，这块假钞模板不是本就应该属于光复社，陈工鹏又为什么要派出枪手抢劫属于自己的东西呢？
1: 你说的很有道理，这一点我倒没有想到。难道敌人还有其他阴谋？
0: 这次劫车行动会不会是另外一个反动组织策划的，意在抢劫假钞模板，与光复社对着干？
2: 滨海解放半个月来，我们已经侦破敌特案件400余起。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除了光复社，还没有其他的反动组织具有这样的破坏能力。
0: 也许你们掌握的情况并不确切，或者尚有其他的原因。
1: 也许吧。可是不管怎么说，这块假钞模板的发现是个非常重要的突破口。这次列车是由南疆开往滨海的，这就说明黑色手提箱的主人是从南疆火车站上的车。
0: 嗯，不错。
1: 由此推断，陈工鹏的假钞模板铸造厂
2: 很可能就在南疆附近。
0: 有道理。
1: 严双英啊，你真是一员福将，我们找了半个月也没有能够搞清楚假钞模板的来源，想不到这一次竟然被你碰到了。
0: 只可惜黑色手提箱的主人死了，否则……
1: 哎，不要着急嘛，一步一步来。神秘的假钞模板浮出水面，对于我们来说这已经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了。
0: 嗯，
1: 走，我们下去吧。
0: 好。
1: 你刚刚说的不错，关于光复社，关于陈工鹏，目前我们掌握的情况的确少得可怜。看起来你必须马上行动起来。
0: 嗯。
1: 刚刚在办公室你说要以自己的方式打入敌人内部。
0: 是的。
1: 说吧，要我做什么？
0: 滨海有几座监狱？
1: 室内有4座。
0: 一般情况下帮会分子关在哪里？
1: 南市监狱。
0: 明天你将我送进南市监狱，再给我一张监狱的图纸，其余的就不用管了。
1: 可在监狱中你怎么开展工作？
0: 2天后我会越狱出逃，你在广播报纸上大做声势。
1: 没有我们的帮助，你怎么能够逃出南市监狱？逃出去后又怎么能够生存下去？
0: 这些是我要解决的问题，你只需要告诉我如何与你联系就可以。
1: 双英，这次任务极端艰巨。

0: 可不是儿戏啊，所以才要把戏做到最真。好吧，两天后中午12点，在南江路金门饭店大门前。嗯，记住了。啊。
1: 老张，这是1000元的人民币假钞模板。
2: 正是。
1: 从哪里得到的？
2: 是在搜查被歹徒劫持的由南疆开往滨海的1315次列车时，在9号车厢的5号包厢内找到的。所拿手提箱的是个中年男子，发现他时已被劫车的歹徒杀死。
1: 这条线索太宝贵了，可以肯定的是，光复社的地下铸模厂在为印钞厂运送新币的模板。只可惜送货人死了，否则顺藤摸瓜便能够将他们一网打尽。
2: 在南疆开往滨海的列车上发现了假钞模板，这意味着什么？
1: 南疆开往滨海？对呀，这就意味着敌人的铸模厂很可能就在南疆附近。
2: 一语中的。小英，你马上率几名同志赶过去，会同那里的同志彻查南疆附近，一定要挖出地下铸模厂。
1: 是，我立刻出发。

0: 紫星万一命，叶成英，
1: 好，交给我们了。好了，嗯，走，走。

0: 站住！快！快打开门，快一点！
1: 组长，这怎么回事啊？
2: 啊！他不是我们的狱警吗？怎么会躺在死囚牢里啊？
0: 死囚犯也说已经逃跑了，快追呀！
3: 是。
0: 你们去那儿，找我来。
2: 是。

0: 哎，大军同志，里面出什么事儿了？
1: 有个犯人逃走了，快开门吧。
0: 哦，好嘞。

0: 到现在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您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这款车呢，可以说是在欧美的发达国家以及西方国家的应用哈，可以说是非常的普遍了。
1: 安全性啊，对于一辆车来说，它永远是第一位的。那这辆会幸福智能代步车，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第一呢，我们四个轮子全部都是真空胎，后续不需要打气，减震性啊也很强，而且呢不挑地面的，它的轮胎用的是越野车的防滑橡胶，抓地性呢非常好，会有更好的防滑性，给您的出行呢带来更加安全的保障。那第二呢，可以起到这个防侧翻的作用，那上下坡的时候啊，它能够防止整个的溜车。那第三个就是全车采用的都是 ABS 工程塑料，就是我们安全帽的材质，它的整个的防撞性和承托性啊非常强，整车可以承重500斤，哇，也就是正常的情况下承载三个成年人是没有任何问题。
0: 嗯，
1: 关键呢是材质好，根本摔不坏。那第四呢，我们车身啊采用的是醒目的颜色，便于识别。另外啊，它的刹车系统啊是电子刹车。
0: 嗯，确实是这样的啊。那这辆车呢，真的是中老年朋友们的福音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不仅安全实用，而且操作方便，同时功能齐全。那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呢？
1: 那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肯定是任何渠道都无法超越的优惠了。
0: 嗯，
1: 现在全国统一零售价9980，但是今天呀，我们肯定不一样。第一个呢，我要做推广；第二个呢，希望更多的中老年人出门啊，我们都出去走一走，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今天啊不需要9980，直接给大家一个优惠，直接4980。
0: 4980，直接五折嘛，这是。但是我还觉得五折的这个价格4980也有点贵，再给优惠一些吧，好不好？
1: 你要知道啊，
0: 嗯，
1: 咱们现在这个电动轮椅，您外边就要卖5980、6980，是不是？所以说呢，给到大家一个电动轮椅的价格，而且呢，比电动轮椅还要优惠的价格。

0: 4980块钱。那今天打电话的朋友啊，都是4980。
1: 不，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啊。你看4980，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价格，反正我不是太满意。我建议我们不要在原价的这个基础上打五折，应该以4980这个价格的基础之上，再给大家让一些福利，再给大家一些优惠。只有这样的。
0: 那这样吧，我呢今天啊给大家做到一个实拍的福利好不好？我直接3680，直接给大家做到成本价。但是呢，这个价格啊，我是只有10台的名额，
1: 只有10台名额，您确定吗？
0: 我确定是3680，但是只能是有10台的名额。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呀、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啥毛病，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4: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哈。
5: 开起来4平8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6: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5: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1: 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0: 对，今天呢是4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2轮3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这个前侧还有一个防撞的大梁，夜间出行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面一样。
1: 是的，
0: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1: 赶紧拨打电话行动起来吧。

0: 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有可能呢会涉及到，比如说我们这个距离比较远的地区呀，也比如说会在这种楼层比较高的地方呀，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的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

0: 会幸福老年代步车，让老年出行更幸福。如今它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它逛公园、干集训、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2: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呐、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3: 这款会幸福新能源代步车采用的是德国生产制造的标准，和我们熟悉的这个德系奔驰和宝马用的呢是一样高端制造的标准，为的呀就是要保证您的出行方便和安全。那会幸福呢是一个老品牌了，它呢一直致力于整个新能源板块，包括说是绿色出行方案，那当中啊的研发和生产，对于汽车领域它是非常非常专业的。正因为我们的专业性，它斩获了全国很多的高端奖项，比如说德国的红点奖啊等等。那我们呢是做老年智能电动代步车的，可以说啊是非常专业的，像德国车展、美国车展、日本车展等等，我们都会受邀参展。而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呢，也是我们今年呀刚刚结束的东京新能源汽车展会当中的参展款，全新款和获奖款，拿来呢跟大家做新品的亮相和分享。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1: 是的。
3: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4: 是的。那刚才呢，我们这个厂家也已经说了哈，这个车的刹车系统非常的智能。是这样的，我觉得老年朋友们，你们也都辛苦一辈子了，这儿女出行呢都有他们自己的车了，那我建议你们老年朋友也不要太辛苦了，自己给自己的出行配上专属的交通工具，那以后您想去哪都是非常方便的。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今他已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无数老年朋友出行的好伙伴，大家骑着他逛公园、赶集训、访亲友，生活半径大了，笑容也多了，方便、安全、省心，会幸福让每个人的晚年生活更自在、更精彩。
1: 这车是买给爸妈的，平时让他们取个快递、接送孩子，方便太多了。这个车真不错。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3: 那给你省，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你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我都卖了2年多了，从来都没有出现

0: 见过杀毛饼，而且售后服务还放心，这好路坏路都能跑，靠谱。
1: 儿子给买的这份孝心太实用了，现在我接孙子放学赶大集不由不足，孩子他说我开车稳当，他们工作也放心多了。
2: 开起来四平八稳，续航能力强，关键是停车方便。
3: 这车可真省，充一回电呀能跑好几天，花不了几块钱的充电费，算下来呀比坐公交还划算，关键是自在，不用赶点了，这车呀才是真正的实惠。
4: 以前出过门啊都得算着时间，现在可好了，有了惠幸福，这钥匙一拧想上哪儿去啊抬腿就走，什么超市啊老年大学呀、我天天跑，比年轻的时候啊还忙活呢。

0: 祖承诺啊，凡是抢购成功的观众朋友，3680元保价全年，什么双十一啊，什么双十二，价格完全是一样。而且呢，全国的门店当中啊，各个地方您随便可以去比价。如果说您比贵了，那我们今天免费白送，这也就意味着您花上3680元，我呢是把这个钱全部还给您，然后呢这个车留在您自己的家中，您自己随便用，不用还。
1: 但是呢，这个价格呀，我们现在全国啊只有10台，多一辆也没有了。
0: 那现在呢，还有一个送货的问题哈，因为不是说所有的人他都住在这个城市里，也不是说所有的人呢他们都是在一栋楼里边哈。或者说是就是家里边有一些不会用的，毕竟这个是一个大件嘛，我想问一下，这些问题都是可以解决的吗？
1: 完全可以放心，我们今天所有订购的观众们啊，我们都是采用的是京东或者是顺丰送货，而且我们要求的是快递送货上门，每一辆车的运费要花500块钱。因为您知道啊，如果说家里边没有电梯，我们是要扛上去的，对不对？而且人工的上楼费呢就是300块，安装调试200块，包括维护的费用啊300块，那这些费用加在一起，我们大约花了是1300块左右。今天呢，这些费用我们通通全包了，所以说我们现在真的是卖一台亏一台了。今天既然是来到这里做推广，我们也是拿出了10台给大家做福利。但是本档节目呀，只能限定10台，真的是多一台都没有了。
0: 好的，朋友们，只限定10台，多一台都没有了。所以说，各位，你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拨打电话吧。

0: 的交通工具、出行工具啊，真的是特别的多，像什么地铁呀、公交呀、自驾呀。但是说到老年人呢，可能就没有那么的方便了。你像走路吧，它又太远了，而且呢腿脚还疼。那有的地方还不一定好打车，有的地方这路窄的话，车也去不了。所以说呢，我觉得您是需要一款方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的，那就是风靡全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可以这样说啊，有了它，你想去超市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就去公园。那农村的朋友们呢，出去赶个集哈，也是特别特别的方便的。我们大家仔细想想哈，我们的生活半径其实呢一般都是在5到8公里左右哈。那像这款车呢，它的续航呢是达到了24千米，完全是能够覆盖到您家周边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范围的。比如说您平常去取个外卖呀，或者说咱们去逛个早市呀，买个菜呀，包括去到便利店去取个快递，或者说啊您去遛个弯，去公园，去银行自己取个钱等等，都是可以的。以您家为中心，24公里范围内都是可以满足您的需求的。
1: 对，今天呢是四轮代步车，不是市面上的两轮三轮的那种车，它特别容易侧翻，对不对？那为了安全呢，我们还有这个照明灯，整个这个靠背的位置当中坐着呀，您就像坐在真皮沙发里边一样。
0: 是的，
1: 两侧的扶手呢，那都您手往上一搭呀，那是非常非常的方便。
2: 我这腿脚啊有毛病，平时啊出个门

0: 上下楼都特别困难。现在啊，这车啊就是我的腿，这车座啊宽敞软和，上下啊也稳当。现在啊出门晒个太阳，找老伙计下个棋，再也不犯难了。这心里啊现在特别敞亮。
1: 我跟你说啊，就这车呀扎实的很，你看看这里路况啊就一般般，但是呢它跑的呀稳稳当当的啊。
2: 买了这个会幸福智能电动车啊，别提有多舒服了。我是想去超市呢就去超市，想去户外就去户外，想去公园呢就去公园，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既方便还又便宜，每次出行啊只需要几分钟。我建议你啊赶紧的买一辆，早买早享受。
3: 我呀腿脚不方便，总是不敢出门呢，走点路就腿疼。买了这个智能电动车，别说多方便了，去近点的这个菜市场啊开着就去了，走远点的地方呢直接停在这个公交车站呢或者地铁口啊，几乎全程啊不用走一步路。现在呀是真正实现这个出门自由了。
4: 这辆车的安全性呀我就不再多说了啊，无论是这个车身、轮胎、刹车还是防侧翻等等啊，那都是一等一的安全，关键是特别的实用和便宜。那买了它呢，我们出门啊就不用靠别人了，自己开着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我们想怎么玩啊就怎么玩，一次充电几毛钱就能跑24公里呢。不用学驾照，您轻松啊就可以使用，没有任何的这个局促感或者是操作的不适感。
2: 是的。
4: 然后呢你说我想上个坡，哎，这也是非常简单的，没有任何的难题。关键是上坡啊它搭载的是电子刹车系统，就是非常安全，非常安全的。
5: 那这辆原价9980元的智能老年代步车今天只需要3680元，但是我要告诉您的是限量10台，只有10个名额，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名额了，建议各位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4: 这，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群斗里去了。魏姐，你回去干嘛？
7: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0: 我们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人在，什么都在。
1: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法牢防汛安全圆筒。
1: 为全区420个行政村及沿河自然村配备了无线预警广播472套，
2: 全方位开展防汛减灾知识宣传，就是要让群众及时防汛，有回避险。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日聚焦。当前正值主汛期关键阶段，短时强降雨与局地极端天气频发，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持续影响。甘肃全省上下坚决贯彻国家防汛抗旱部署，紧扣七下八上关键节点，高位推动责任压实，全域推进隐患排查整治，科技赋能精准监测预警，实战练兵强化应急救援。省市县三级联动，多部门协同作战，织密织牢全域防汛安全网。入汛以来，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我省降雨时空分布不均，局地极端强降雨频发，水旱灾害呈现旱涝交替、局地爆洪、多点并发的严峻态势，防汛减灾形势复杂，任务艰巨。省委省政府将防汛抗旱作为重大政治任务和民生底线工程，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落实，构建起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的全域防汛责任体系，层层拧紧防汛安全责任链条。基层是防汛减灾的第一道关口，也是最关键的防线。我省始终坚持重心下移、力量下沉、保障下倾，持续夯实基层防汛基础，完善基层防控体系，健全群防群治机制，全力打通防汛减灾最后一公里。在岷县西江镇王伦村村民黄科平家中，墙上整齐张贴着两卡一书，地质灾害防灾避险明白卡、防灾工作明白卡和地质灾害预防告知书，监测预警信息一目了然。
3: 该部门组织上我们的我们七八十的群众夜里在这个紧急关头到那个安全的那个大场子走。这个路线我们都群众都熟悉了。
0: 演练不仅让群众熟悉了避险线路，也让责任人在实战中锻炼了应急处置能力，进一步明确各自包保的户数和人数，确保预警一响立即响应，迅速行动。
4: 电话投了我们就微信通知，电话不投了我们有铜锣喇叭喊着就到撤离的地方，演练了的地方全部撤离。
0: 防汛避险最让人牵挂的是独居老人、留守儿童和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岷县各乡镇全面摸排，逐一建档，为每一名特殊群体人员落实一对一包保责任。
5: 入汛日里，我从立即开展22旅地毯式排查，全覆盖河场、全村4条沟道，四处地质灾害易患点、风险提示，对39户159名受危险群众落实如今包保。10名独居老人、留守儿童、残疾人等特殊群体，全部配备专人一对一协助转移。
0: 从一张路线图到一份关怀清单，从多场应急演练到多重机制保障，岷县正以最严标准、最实举措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6: 进入七下八上防汛关键期，我正紧抓汛期安全防线，按照全市六大行动部署要求，全覆盖落实易患点、日前排查、日中巡查、日后核查制度，全覆盖组织开展易患点群众日间、日中和特定条件下的实战化应急演练，全覆盖落实日老日小和特殊群体日对日包保责任，全覆盖足额落实应急安全场所物资储备。
0: 防汛之要在于未雨绸缪，守护之责在于细处担当。岷县将防汛功夫下在平时，将责任落实到人。雨情虽不可控，但防线必可筑牢。当每一户群众都看得懂图、记得住路、找得到人，安全度汛就有了最坚实的底子。我省坚持隐患就是事故，隐患必须清零的底线思维，将防汛隐患排查整治作为备汛核心抓手，坚持源头治理、关口前移、常态化全方位拉网式开展防汛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坚决把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处置在洪水来临之前。环县木坡镇地处环江沿岸，沟谷边坡土质松散，

0: 临河切坡建房多，是防汛重点区域。连日来，木波镇组建专项排查小队，分片包抓全员下沉，开展地毯式巡查。工作人员入户走访时，向群众普及地质灾害避险知识，讲解险情预判、撤离路线和自救方法，并重点盯守独居老人、留守家庭等特殊群体。
1: 我们初级预警员，就是地质灾害防范的前沿哨兵。现在进入驻巡期，我每天都要到责任片区巡查，警定像这午后边坡、沟口、河道这些风险地段。只要发现山体出现裂缝、泥土滑落和河水变红状这些苗头，我们都要第一时间上报镇上。
0: 除常态化排查巡查外，环县木波镇还修订完善了镇村防汛应急预案，开展18场应急演练，组建19支共560人的应急抢险队伍，准备铁锹、救生衣、喊话器等防汛物资4500多件，并在重点隐患区域设置警示标志和撤离路线指示牌。
2: 我们通过村社大喇叭、入户宣传、微信群推送等多种方式，全方位开展气象预报和防灾减灾知识宣传，就是要让群众机动防汛、有回避险，形成干部带头、群众参与、上下联动的防汛减灾格局。
0: 在人工排查基础上，环县还启用无人机进行空中精细巡查。在樊家川镇重点隐患区域，无人机对人力难以抵达的陡坡、沟壑展开空中巡查，实时回传高清影像，让边坡裂缝、土体变形等隐患一览无余，构建起空地一体的巡查网络。
3: 对受洪水、滑坡直接威胁的群众，提前摸清地势，完善转移方案，明确转移路线，零时安置场所和保护责任人，备足各类的防汛物资。一旦接受到暴雨预警或者发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有序组织转移群众，坚决守住群众的生命安全底线。
4: 至目前呢，我们一共排查了13个乡镇，工作还在稳步的推进中。待所有的乡镇核查之后，我们会把所有隐患点分类整理，然后全部登记造册，实行闭环管理。在整个的汛期过程中，我们也会加强我们的排查频次，以保障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聚焦全省防汛工作薄弱点和风险高发区，我省重点紧盯3大风险领域精准攻坚，紧盯水利工程安全，对全省各类水库、堤防、水闸、淤地坝、灌渠等水利设施开展全方位体检，重点排查并险水库、小型淤地坝、偏远山区水利工程运行隐患，对存在安全隐患的工程立即采取加固维修、降低水位、空库运行、关停管控等措施，严格落实水库3个责任人和3个重点环节管理制度，确保水利工程汛期安全稳定运行。在天水市秦州区水务局防汛指挥中心，大屏实时显示各乡镇雨情、河道水位、水库流量数据。工作人员紧盯监测平台，24小时监控重点河道、水库与山洪沟道，随时分析水情雨情。
5: 为全区420个行政村及沿河自然村配备了无线预警广播472套，构建起镇村3级防御体系，组织村级巡逻队积极开展敲门行动，提醒群众提前应对，及时避险。
0: 在抓好监测预警的同时，天水市水务部门坚持关口前移、源头治理，对辖区内中小河流、山洪沟道开展清淤除障工作，有效提升河道泄洪排涝能力。
6: 主要是秦州区洪河堤防治理工程，工程于今年5月上旬开工建设，目前已完成建设任务的80%。工程建成后，可确保杨家四镇、彭家庄、文家庄、裴家磨等3个自然村、220人以及周边310亩土耕地不受洪水威胁。
0: 一系列水利防洪工程的有序推进、落地见效，进一步筑牢了沿河村落农田耕地的防洪安全屏障，切实提升了区域整体防灾减灾能力。
7: 秦州区水系连通建设线项目以西河流域为脉络，目前已完成治理河长32.2公里，项目建成可以保护沿岸2个乡镇、20个村、7.2万人和3.3万亩的

0: 耕地的防洪安全。
1: 面对旱涝交替、局地爆洪、多点并发的严峻汛情，我省通过构建全域防汛体系，夯实基层最后一公里防线，落实一对一包保及特殊群体保障，强化人防加技防隐患排查与闭环整治，并加速推进水利工程建设，形成了从精准预警、实战演练到快速响应的完整闭环，以万全准备筑牢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坚实屏障。防汛救灾关键在防，基础在实。甘肃正以万全准备应对万一可能。面对七下八上的严峻大考，全省上下要保持临战状态，一以贯之，压紧责任链，让每个隐患点都有人看、有人管，一抓到底，织密防护网，让预警信息跑在前，转移安置抢在前，一刻不松，筑牢安全堤，既要守住实体大坝，更要筑牢干群心中的意识大坝。好的，观众朋友，感谢您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您还可以登录视听甘肃客户端和甘肃广电总台的思路明珠网，随时随地收看我们更多的精彩节目。再见。
2: 当古老的旋律焕发新生，它以一袭霓裳穿越千年的风沙，一场跨越时空的盛会，苏醒古乐回响，飞天飘舞，跃动敦煌，舞出盛世乐章。田园藏趣，农事怡情，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把乡间田野变成增收乐园。
3: 这都是废弃的一些地坑院，想着把这个怎么美化起来，农文旅融合起来，逐步的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思路就打开了。
2: 千亩果园铺展董志源，全链条布局提质增效，解锁苹果产业革新之路。
4: 我们希望这种示范园的建设，这种成功运行模式，让老百姓能够实打实的看到这种新的模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所带来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变革。
2: 产业扎根沃土，点亮乡村发展新希望。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
5: 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6: 我们加入共产党军队是为了什么？为了我们的家人，为了我们的父母，为了我们千千万万的穷苦百姓。
7: 他不为天，不为地，不为时，不为官，只为他穷苦的老百姓。杀！
8: 杀！
9: 夺取全国的胜利，我们充满信心。
2: 大决战，甘肃卫视飞天剧场每天19:30正在热播。

0: 各位观众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看甘肃卫视和视听甘肃客户端同步直播的甘肃新闻。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安排部署经济运行、基础教育和防汛减灾等工作。
0: 胡昌生

0: 在省委义军会议及军地座谈会上强调，把牢党管武装正确方向，凝聚军地协同发展合力，不断开创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任振赫主持。
1: 八一建军节，各地开展庆祝活动，弘扬双拥优良传统，共叙军民鱼水深情。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省委常委会今天上午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安排部署经济运行、国防和军队建设、基础教育、党校工作、防汛减灾等工作。省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
2: 会议传达学习了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党外人士座谈会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充分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全省高质量发展。要加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坚定信心，保持定力，加强政策研究，开展精准调度，深入实施两重两新项目，谋划储备产业发展、科技创新、六张网等领域重大项目，纵深推进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和营商环境创一流行动，加大保障和改善民生力度，全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要充分调动党外人士服务中心大局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加强调查研究和民主监督，积极建言献策，为全省现代化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决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不断完善我省国防动员体系，加快推进平战两用基础设施建设，强化军地协同创新，用心用情做好官兵退役军人服务保障，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建设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深入实施城镇公办学前教育扩容、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创建等工程，扎实开展县中振兴行动，加强高素质师资队伍建设，关心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困境儿童，用心用情呵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要强化暑期学生防溺水教育和管理，开展学生和家长的防汛减灾意识教育，确保学生人身安全。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侨务工作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增强华侨、华人、华裔新生代等群体对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要动员侨界力量，助力我省深度融入高质量贡献一带一路，积极参与引大、引强、引头部行动，助推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常态化开展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论述，纵深推进主动创稳，保持高压严打态势，集中解决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势力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一批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深挖彻查黑恶犯罪案件背后的腐败问题和保护伞，全力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会议传达学习了全国党校行政学院校长院长会议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校行政学院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党校信党，加强党对党校工作的全面领导，紧扣为党育才、为党献策，注重开门办校、开放办班，推进质量立校、从严治校，加快省委巡视反馈问题整改，不断提高教学和科研水平，推动党校工作

0: 旗帜增效。会议进一步安排部署了全省防汛减灾工作。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减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保持防汛减灾良好的精气神，严格落实防汛减灾工作责任，以坚强的党性、昂扬的斗志、必胜的信念，发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和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全面落实防汛备汛、安全度汛各项工作。要树立防范胜于救灾的理念，常态化拉网式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全面落实六张风险清单，特别是景区景点隐患排查整治，要重点核查六个是否，即景区设置运营是否规范，防汛管理制度是否健全，极端天气预警响应是否及时，危险区域管控是否到位，应急设施物资是否充足，疏散避险路线是否通畅，切实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成灾之前。要认真落实河道、沟道、水库、景区、地灾点、尾矿库一方案一专班要求，严格执行四个一律要求和叫醒叫应叫走机制，坚决果断措施群众转移避险工作。要全覆盖开展防汛减灾督查，推动防汛责任和措施落到实处，市县乡属地领导、包抓领导至少要做到九个一遍，即实地走访摸一遍，值守点位盯一遍，周边群众问一遍，应急预案过一遍，设施设备查一遍，转移路线走一遍，风险清单核一遍，责任链条捋一遍，追责问责讲一遍，打通工作落实最后一公里，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省委义军会议暨军地座谈会7月31号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军区党委第一书记胡昌生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和视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把牢党管武装正确方向，凝聚军地协同发展合力，不断开创全省国防动员和后备力量建设新局面。省长、省国动委主任任振赫主持会议。
0: 胡昌生指出，长期以来，省军区和驻甘部队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坚定维护核心，聚力备战打仗，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为国家国防和军队建设做出了积极贡献。特别是面对山洪、滑坡、地震等自然灾害，省军区和驻甘部队广大官兵以舍我其谁、向险而行的使命担当，全力投入抢险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生动诠释了军政军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鱼水深情。胡昌生强调，军地各级要坚决扛牢党管武装政治责任，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确保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纯洁巩固。要聚焦能打胜仗，扎实做好军事斗争、国防动员准备，全面提升备战援战和服务大局能力。要推动一体化战略体系和能力建设，强化军地协同创新，促进新质生产力同心智战斗力高效融合。要厚植双拥根基，紧盯官兵后路、后院、后代，做好服务保障，广泛凝聚强军新武整体合力。希望省军区和驻甘各部队一如既往关心支持驻地经济社会发展，以实际行动为党分忧、为民造福。任振赫在主持讲话时强调，要传承弘扬双拥光荣传统，进一步凝聚军地同心合力，健全军地协同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军地对接会商，完善应急联动机制，构建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合作发展格局，提高服务保障措施的精准性，用心用情、尽心尽力，当好驻甘部队官兵的坚强后盾。省领导雷东升、刘长根、靳国卫、刘建伟、王斌、王旭、葛建团及何某宝、驻甘部队领导出席会议，会后举行了党政领导军事日活动，在兰副省级以上领导同志参加。甘肃台报道。
2: 产业要升级，靠什么去？

0: 移动，中共甘肃省委关于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升产业体系现代化水平的决定中，将科技创新定位为核心驱动，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催生更多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塑造产业竞争新优势。
1: 平台在聚能，蓝白两区强化承载功能，靶向开展高端金属材料、有机化学合成等核心技术攻关，重点实验室、中试基地加速构建，从基础研究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正在成型，投入再加力，研产融合科技攻关计划加快实施，接榜挂帅、业主制等组织方式持续优化，政府财政科技支出持续加码，企业研发投入占比稳步攀升，社会资本通过引导基金加速入场，人才在汇流，教育科技人才议题推进协调机制加快建立健全，校聘启用让人才双向流动，科技副总和产业教授选派规模稳步扩大。
2: 省委十四届十四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把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摆在重要位置。我们将继续实施研产融合科技攻关赋能计划，继续加大企业创新联合起培育力度，推动科研成果加速转化为产业竞争力，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同频共振，聚力攻克一批卡脖子关键技术，为全省现代化产业体建设注入科技动能。
1: 决定强调坚持系统谋划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围绕产业现代化建设加强政策系统集成，推动人才、技术、资本、数据等创新要素科学匹配，特别是紧盯产业堵点、技术卡点、科产融合难点，谋实载体细化举措，植物科技成果赋权和资产单列管理改革持续深化，科技成果转化禁止免责清单加快建立，当越来越多的沉睡专利被唤醒，越来越多的实验室成果走向生产线，创新就不再是挂在墙上的蓝图，而是驱动陇原大地拔节生长的核心引擎。
3: 全会的系列部署直击成果转化链的断点，我们需要重视的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建立产业出题、科研解题、市场验题的闭环机制；二是鼓励建设一批中试基地、公共中试平台；三是完善技术交易与科创金融支撑，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1: 破茧成市，当越来越多的沉睡专利被唤醒，越来越多的实验室成果走向生产线，创新就不再是挂在墙上的蓝图，而是驱动陇原大地拔节生长的核心引擎。决定提出的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正在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甘肃台报道。
4: 今天我们迎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全省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弘扬双拥优良传统，共叙军民鱼水深情。
5: 庚戌荣光，薪火相传，肃北县和边防部队联合开展强边固防军事日活动，在马宗山国门讲述戍边故事，同上界碑微党课，玉门退伍老兵、民兵、军属及青少年代表，老中青三代共话国防担当，金塔退伍老兵为孩子们分享奋斗故事，致敬荣光岁月，天水张家川县直机关退役军人重返军营，重温军旅生活，再立初心。金昌市社区开展老兵座谈会，畅谈难忘的军旅岁月，分享退役后的工作生活。庆阳市西峰区开展退役军人书画交流活动，礼赞军旅荣光。嘉峪关社区为新入伍士兵家庭颁发光荣之家荣誉牌，致敬军人军属。
6: 这块光荣之家的牌子不仅是荣誉，更是一份责任。今后我们会全力支持孩子在部队好好锻炼，踏实奉献，为国防建设贡献力量。
5: 军民鱼水一家亲，临下涌进驻地官兵、军属、退役军人以及地方代表欢聚一堂，军歌嘹亮，唱出了人民军队的力量源泉。陇南探昌举行军民联欢会，生动展现新时代军人飒爽英姿、奏响双拥工作的动人乐章。
7: 我深知军人二字承载的是责任与坚守，军属二字肩负的是职责与担当。我要坚守初心，传承好军人家风，

0: 做军人最温暖的后盾，最坚实的支撑，最安心的港湾。
1: 在八一建军节到来之际，甘南、白银、张掖等地开展走访慰问、免费义诊等活动，向驻地官兵、退役军人以及军人家属送去生活物资和节日问候。甘肃台报道。
2: 进入汛期以来，我省各地迅速启动防汛应急响应，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安置保障等工作，以快速高效的应急处置和暖心细致的服务，筑牢汛期安全防护网。
1: 自7月29号起，我省迎来大范围降雨天气过程。监测数据显示，截至31号清晨，陇南市共出现70站次短时强降水，累计降水量超200毫米的站点达6站。陇南市东部、南部等乡镇降水持续叠加，致灾风险成倍攀升。针对本轮持续性降雨天气过程，文县碧口水电站对大坝泄洪设施再次检查试验，精准调控下泄流量，提前腾库迎风。城县第一时间响应预警指令，开展群众转移撤离工作，各个集中安置点配齐床铺被褥，实行定人定铺规范管理，配套棋牌休闲区域与学生专用学习场地，满足日常生活，让群众安心避险。
3: 面对本轮强降雨，我针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落实保报转移。此外，我们还组织从医每日巡诊义诊，实时监测老人的血压、血糖，让老百姓住得安稳、吃得顺心，切实把安置点打造成为群众的安心窝。
1: 降雨天气导致天水市麦积区城区部分路段出现不同程度的积水，当地公安、消防、环卫等部门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同步开展道路管控、排水作业和清理排水口堵塞物，确保通行安全。酒泉宿州区对重点河段进行堤坝加固和河道整治，进一步提升河道防洪能力。同时，镇村干部深入群众家中，开展防汛宣传和安全提醒。
4: 对辖区五处地质灾害点周边的群众住户登记造册，落实镇、村、组、户一对一包保责任，明确转移路线，确保发生险情第一时间转移。安全区域设立临时安置点5个，备齐安置点生活物资，切实保障群众生命安全。
1: 受强对流天气影响，兰渝铁路陇南至杨木区段出现持续性强降雨，兰州铁路局迅速启动防洪应急响应，组建10支党员突击队，累计投入200余人，重点对边坡、桥隧等关键设施进行隐患排查，筑牢汛期铁路运输安全防线。针对陇东南、中部地区及部分高海拔路段出现水毁险情，我省公路系统坚持提前预制、主动防御。7月26号至31号，累计投入人员561人次，机械设备118台次，高效处置水毁路段23处，清理塌方及泥石流近1万立方米。全省公路系统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深化多部门协同联动，做到发现及处置随坏随清，以最快速度恢复道路通行。甘肃台报道。
5: 7月31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有关情况介绍新闻发布会，省人大法制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共同介绍相关情况。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涉及生态环境法典集中清理需要修改和废止的25件省级地方性法规和相关决议决定，审查批准了兰州市等11个市州人大常委会报请批准的关于修改废止涉及44件市州地方性法规的决定。
6: 2026年3月12日，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自2026年8月15日起实行，明确各省级人大常委会对生态环境法典涉及的地方性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有关决议决定开展全面清理。
1: 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表决通过了甘肃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和《甘肃省知识产权促进和保护条例》，于二零二。

0: 2016年9月1日起施行。
1: 修订我省现行实施办法，对于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深入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推动全省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办法共42条，依据新修改的代表法，对原则性条款做了细化补充，对实施实践成熟经验做了转化提升。
0: 甘肃台报道。记者从7月31号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第六届张掖七彩丹霞热气球嘉年华活动将于8月4号至8号举行，期间还将组织20具热气球开展全天候自由飞编队展演，为游客打造极致的观赏体验。
2: 近年来，我市锚定打造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目标，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旅资源优势加速向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转化，文旅产业已成为全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产业。
0: 据了解，本届嘉年华活动时间、飞行规模、观赏体验均创历届新高，致力于打造空中加地面加夜间全域全时沉浸式欢乐场景，同步开展热气球摄影大赛、国风主题展演、丝路特色歌舞、潮流乐队现场演出等活动。甘肃台报道。
3: 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自7月31号至12月31号，我省在现行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基础上，新增实施地方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将智能吸油烟机、智能燃气灶等7大类智能家居产品纳入补贴范围，消费者购新可享成交价15%的补贴，每人每类产品可补贴一件，单件最高补贴1500元。购买前，消费者需通过甘快办 APP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在大规模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专区申领对应商品资格码，在购买地参与活动门店核销后，系统自动提交申请，审核通过后，补贴资金将直接转入消费者个人银行账户。甘肃台报道。
0: 7月31号，甘肃省第16届运动会群众组篮球比赛暨滨河杯2026陇 BA 总决赛落幕。历经5天角逐，男子组决赛中，省教育厅队默契发力，击败宁夏州广河队夺冠，定西队获季军；女子组循环赛，西北师范大学队斩获金牌，宁夏州平凉市队分获2、3名。本次赛事展现了我省群众篮球的竞技水准。
4: 各位观众，这次甘肃新闻简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5: 更多精彩报道，请浏览视听甘肃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田园藏趣，农事怡情，农文旅融合新业态，把乡间田野变成增收乐园。
1: 这都是废弃的一些地坑园，想着把这个怎么美化起来，农文旅融合起来，逐步的就自然而然就形成了一个这个农文旅融合的这个思路就打开了。
0: 千亩果园铺展董志园，全链条布局提质增效，解锁苹果产业革新之路。
2: 就我们希望这种示范园的建设这种成功运行模式，让老百姓能够实打实的看到这种新的模式所带来的经济效益，所带来的这种产业的这种变革。
0: 产业扎根沃土，点亮乡村发展新希望。甘肃卫视乡村新世纪，敬请收看。张骞凿空西域，被认为是打通了中原通往西域的道路，开辟了丝绸之路的雏形。但是在此之前，东西方之间存在交流的通道吗？
3: 那么凿空之前的五原大地绝非是一片荒芜和隔绝。
0: 海涛文化多项流传，西亚小麦异域触琴，沿河西走廊抵达陇原，数千年前东西方文明早已在此交融。
3: 陇原大地它至少从公元前4000多年以来就已经成为连接这个欧亚大陆的一个文明动脉。
0: 本期丝路大讲堂

0: 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甘肃卫视为您呈现的丝路大讲堂，我是荣月，欢迎大家。说起丝绸之路，我们的脑海当中会首先浮现出张骞出使西域的壮阔画面。史学家将这一壮举称之为凿空，意为开辟了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全新通道。千百年来，它被视作是丝绸之路的起点，成为了刻在民族记忆里的历史坐标。但这一次呢，我们要放下以往对丝绸之路的传统认知，去看看这片凿空之前就成为了东西方物产交融、技艺互通的前沿阵地。那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这位嘉宾，将带领着大家走进凿空前的陇原，探寻文明交融的传奇。首先，让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今天的讲者。
1: 李并成，西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敦煌学、丝绸之路与西北历史地理的研究和教学，著有《河西走廊历史时期沙漠化研究》等专著20余部，发表论文400余篇，主持参与多项国家社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一二层次人选，甘肃省领军人才第一层次人选，甘肃省宣传文化系统8间创新人才，1996年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先后获评全国先进工作者、11、5期间各民主党派、工商联、无党派人士为全面建设孝康社会做贡献、先进个人等称号。
0: 接下来，让我们掌声请出今天的讲者李并成，有请。
2: 你好，
0: 慢点，慢点。李老师，非常高兴您今天能做客我们的节目。
2: 谢谢。
0: 我们经常说张骞凿空西域，在大部分的人认知当中呢，认为是张骞凿空西域之后才有了中西方的往来，而且对于那段历史是不是史料记载的也非常少呢？
2: 是的，这段历史史料啊记载非常少，甚至几乎啊好多方面没有记载。但是通过考古发掘和咱们挖掘史料的研究，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在张骞凿空之前的数千年前，这条丝绸之路呢，特别是咱们甘肃这一段，甘肃丝绸之路的黄金路段啊，就已经是中西方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已经是频繁上演，可以说好戏连台，异彩纷呈。
0: 那我们也期待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接下来，请登上我们的演讲台。
2: 好的，谢谢。
0: 您慢点。

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西北师范大学的李并辰。今天呢和大家分享的是凿空前蒙元大地上演绎的东西方的文化交流。那么蒙元大地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甘肃，它位处东亚和中亚的一个结合部，它是我国东中部腹地通往西部地区乃至于通向西方各国的一个天然走廊和必经孔道。因为其得天独厚地理位置，那么我们甘肃也被后世誉为丝绸路上的黄金路段，它是连接东西方文明的咽喉所在。可能大家都知道，大概在公元前138年，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

公元前119年，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张骞出使西域，被称作为凿空。凿就是那个开凿的凿，空是呢，空间的空。啊，那么这个也标志着丝绸之路的正式的开辟。然而，我们从考古与史料的研究表明了，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的数千年前，实际上，东西方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交融早已经在蒙元大地上频繁上演，从而呢，为丝绸之路的形成奏响了悠远的千年序曲。我先说彩陶的兴起与西来说的破灭。那么，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陶器的地区之一，啊，那么最早的陶器在什么时候呢？距今已经有20000年了。那么彩陶呢，就是在陶器上绘制了一些精美的纹饰这样的陶器。那么彩陶的出现也不晚于公元前6000年。啊，由此形成了悠久且连续的发展序列。那么，在1921年，瑞典学者安特森，他在发掘河南渑池县杨少聪的遗址的时候，挖到了彩陶。但是当时由于受考古资料的限制，安特森他提出说，中国的彩陶从哪来的呢？那么，他认为是从西亚传入的，那么或者西亚和中亚传播而来的，提出了这个观点。这个观点就是所谓的彩陶文化西来说。但是呢，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量的发现和科学的测量证实，中国彩陶起源于本土，不是从西方来的。啊，中国的彩陶年代更早且体系完整，那么反而，中国是彩陶艺术的一个辐射中心，因此呢，彩陶文化相对来说自然界就破灭了。这个图片啊，左侧的这一位就是安特森，那么右侧的图片是大堤湾遗址的做的一个沙盘。那么大堤湾也是彩陶的，我国可能最早的彩陶出土的地方。啊，这是马家窑文化遗址，临洮县的。啊，那么马家窑出土彩陶啊，一个是数量大，啊，这个最为精美和绚烂，啊，那么这是齐家文化遗址，那齐家坪遗址呢，在广和县，啊，也出土了大量的彩陶，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具代表性的文化遗产，彩陶，啊，被誉为是彩陶艺术的巅峰之作，就是我们甘肃出土彩陶，啊，那么，这个它构建成了中国最完整的彩陶文化的发展序列，展现了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的脉络，以及中原文化它还继续向西向南传播的深度的历程，是中华文化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一个重要的见证。啊，那么彩陶文化啊，特别是在咱们甘肃的，尤其是在咱们河湟地区啊，包括兰州盆地，啊，宁夏盆地，临洮盆地，也还包括青海的这个鄂都盆地等等，啊，这是彩陶出土最集中也最绚烂的一个地区，啊，那么彩陶文化它距今大概到5500年前后向西传播，啊，这个仰韶文化西传到甘肃和青海地区了，那么诞生了、催生了马家窑文化，继续彩陶文化向西传播。那么新疆的哈密、和田、伊犁河等地出土彩陶，那么它一些它的源头就来自于甘肃，也见证了早期中西文明的交流。这是向西传播，啊，同时这个彩陶文化、马家窑文化彩陶啊，还继续向南传播。你比如，四川神秘的三星堆文明，可能咱们很多观众都看过三星堆出土的东西啊，那感到挺神奇的。那么三星堆的它的源头在什么地方呢？啊，经过专家们

0: 的考证，啊，它的源头之一就是我们甘肃的陇原的马家峪文化，啊，那么这个马家峪文化，它顺着岷山和岷江继续向南传播，啊，那么今天在四川北部茂县的银盘山遗址，啊，出土彩陶发现啊，它和马家峪的彩陶呢，高度的相似。啊，那么这个也实证了黄河上游文明对长江上游文明的一个影响。啊，那么陇原彩陶文化中到底还蕴藏着中华早期发文明的多少的奥妙呢？这个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的揭示。
1: 曾经有西方学者提出，中国彩陶是从西亚传入的。但大量的考古发现推翻了这一论断。
0: 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量的发现和科学的测年证实，中国彩陶起源于本土，反而中国是彩陶艺术的一个辐射中心。
1: 从大地湾质朴的彩陶火种出发，马家窑彩陶沿着河谷向西抵达新疆，向南翻越岷山传入巴蜀，在四川银盘山留下一脉相承的陶塑与人面器形。
0: 马家峪文化它顺着岷山和岷江继续向南传播，是这样啊，黄河上游文明对长江上游文明的一个影响。
1: 彩陶文化是陇原最早的文明姓氏，而数千年前还有更多外来产物沿着同一条通道向东走来。
0: 下面我想给大家讲小麦传入的路径和证据。那么小麦它的原产地是在两河流域西亚，那么小麦的终生历史我们可以追溯一下，它可以到最早的小麦在7000年以上了。那么小麦传入我国呢，大概是距今5000年到4500年前的首先传入到了甘肃，啊，还有青海的马家窑文化遗址，这都有最早的小麦的发现，它是我国最早的这个小麦的遗存。哎，那么关键性的实物证据呢，一个是我们甘肃咱们河西走廊岷鄂县的东辉山遗址，那么这个发现啊，距今大概有4230年的碳化的大麦和小麦的籽粒，而且保存状况良好。还不止这一处地方啊，像张掖西城邑的遗址，也出土了距今大概4000年前的麦类的遗存，是河西走廊地区发现年代最早、数量最丰富的地点之一，也是我国发现的最早的这个小麦籽粒的一个地方。那么考古实证由此可以证明，说小麦从西亚传入中国，这没有问题的。啊，那么河西走廊是其东传过程当中的关键那个通道，啊，传入我国一个是经过新疆，然后是河西走廊啊传入我国的内地。这个就是岷鄂县东辉山遗址的一个图片，啊，那么这个就是东辉山的碳化的小麦粒儿，啊，已经因为有4000多年了，已经碳化了。那么这个是东辉山遗址出土，也是这个距今有3500年的小麦，咱们是一个单壳的壳的壳粒，可以看得更清楚啊，它的小麦的壳粒的沟槽，它这个形状都很完整。啊，这也是，啊，这是这个火烧沟玉门火烧沟遗址，也出土了大概距今有3300多年前的小麦的籽粒，啊，这都是这个西亚传入我国以后，首先的小麦呢在河西走廊种植，然后再继续向东传播。那么黄牛也是来自西亚的，我们可以称之为大力士，啊，如果我们追溯它的渊源的话，啊，那么它的传入的路径大概是距今5500到5000年前，黄牛由西亚经过新疆，然后到咱们河西西北传到都中原的，啊，也还有一条路径，有人认为这个黄牛从 北边

0: 欧亚草原的草原丝绸之物，那么传到东北，又传到中原，进入中国。啊，那么黄牛传入我国的最早的例证，也在咱们甘肃。
1: 五千年前，西亚物产跨越万里传入甘肃地区，黄牛是最早抵达陇原的大力士。
0: 这个史前那个遗址出土啊，中国最早的驯化的黄牛的骨骼，帮助先民们从刀耕火种向深耕细作的跨越。
1: 甘青高原的先民独立驯化出本土特有牦牛，成为在高原生存的重要依靠。而外来物种也在不断重塑农耕生产，丰富陇原史前畜牧体系逐步形成。
0: 甘青地区凭借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很可能是加马从中亚传入中原必经之地。
1: 除黄牛之外，绵羊、加马也沿着欧亚通道陆续抵达陇原，新一轮文明交融随之开启。
0: 黄牛可以称之为它是来自西亚的大历史，也是改写历史的大历史。这个右面这张图片就是大河庄遗址的母牛的骨骼，当时考古发掘出骨骼的一个图像。那么黄牛的传入带来了生产力的革命，大家都知道它作为重要的遗畜，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的效率，帮助先民们从刀耕火种向深耕细作的跨越。黄牛和水牛从境外传入，但是呢，中国古代先民对它进行了接纳、吸收和再培育的利用，使他们成功地融入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而我们陇原大地是我国最先接纳、培育和食用黄牛的地区，由此呢，促进了畜牧业和农业的深度的融合，成为推动古代社会经济发展与文明进步的重要的力量。下面我们再来看牦牛，这个牦牛，它是我们本土驯化的，可以称之为高原之舟。那么它的驯化的起源，它是我们的本土物种，和黄牛不同。刚才讲述的黄牛，那么黄牛是从西亚过来的，那么牦牛是并不是外来的物种，它是由中国本土先民们在青藏高原独立驯化成功的特有的牛种。那么驯化牦牛的族群主要有居住在甘青地区的古羌人和西藏地区的原始先民们共同完成了，可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这个驯化的过程。那么驯化的历史大概距今有3000年前后吧，完成这个驯化。那么牦牛作为高原之舟，它提供肉、奶、皮、毛，可以解决高原交通难题，是适应高寒环境、利用本土资源的，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下面我们来看加绵羊的传入路径和它的影响。那么，在我国境内可以明确认定，加绵羊最早的遗从是发现于咱们甘肃天水石灶村和青海明河的核桃庄遗址。那么这个是加绵羊东传的重要的一个石阵。那么传播的路径呢，它是由东向西扩散的。加绵羊、加山羊经过咱们甘肃，这个也包括青海地区，向东继续扩散，大概在距今有4500年前后进入了到了中原地区了。由此可见，中国史前社会很早就对外开放，兼容吸纳各种外来文化成果和优势资源。那么加绵羊、这个加山羊它传入的深远的影响在于一个是技术与生业带来了成熟的驯养技术以及逐水草而居的这个畜牧游牧生产的生活方式。同时呢，推动了北方长城地带

由原始农业向游牧经济的转型。啊，这个北方长生地带就包括咱们的河西走廊，也包括咱们河东地区的北部地区。

0: 战马，就是咱们饲养的马，不是野马啊。这个伽马的传入的物件和证据。那么中国的伽马也不是本土起源的啊。那么考古证据呢，支持它可能是通过草原通道，从中亚地区逐渐向东传入的，啊，就是咱们所说的那个草原丝绸之路从那边传到我们国内的。那么伽马骨骼的最早的可靠的证据出土于大概距今有4000到3600年的，也是咱们甘肃的永靖县大河庄遗址，啊，它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伽马遗存之一。那么伽马传入的物件呢，啊，它密集发现的区域呢，除过大河庄以外，甘青地区的永靖秦卫家，还有玉木火烧沟等处，青铜时代的遗址均发现了大量的马骨，那么显示该区域与伽马、与马文化的密切的关联。啊，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那么甘青地区凭借它独特的地理位置，很可能是伽马从中亚传入中原必经之地和重要的一个枢纽，就是从咱们河西应该从这传入的。
1: 在张骞踏出国门凿空西域之前，东西方的文明往来早已在陇原大地上演了数千年。
0: 彩陶、小麦、黄牛、绵羊、伽马这些广为人知的物种和艺术形式，共同构成了东西方早期文明对话的生动的注脚。
1: 本土彩陶向外辐射，西亚物产不断传入，欧亚大陆的物资记忆族群在这里相遇交融，绵延4000余年，从未中断。
0: 有可能长期低估了凿空之前丝绸之路以及陇原大地它在推动世界文明进步中做出的一个巨大的历史贡献。
1: 这一条藏在史前岁月里的文明动脉，奏响了丝绸之路最早的悠远序曲。
0: 通过咱们这一节的我们的这个讲述啊，可以重新审视凿空之前的历史啊。原来对凿空之前的历史啊，可以说印象是比较模糊的啊，若明若暗，不甚了了啊。那么通过一些这些事例啊，我们就知道文明接触、文明交融的一个，可以说它这个缩影。
1: 以考古地理学实证来看，早在张骞凿空西域的数千年前，陇原大地已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关键枢纽。本土彩陶沿河谷西传，南入巴蜀，推翻彩陶西来说，西亚小麦、黄牛等物种也经由此东进中原，勾勒出史前东西方文明对话的完整途径。
0: 啊，除过彩陶、小麦、黄牛、绵羊、伽马这些广为人知的物种和艺术形式，那么也同技术、玉器文化、绿松石、红玛瑙、海贝等物资与记忆的交流，同样也十分频繁。由此，共同构成了东西方早期文明对话的，可以说它这个生动的注脚。千年的文脉，文明动脉。啊，那么凿空之前的陇原大地，绝非是一片荒芜和隔绝。有可能以前的这个印象说凿空以前这个是不是一片荒凉啊，和与世隔绝的？不是。啊，那么陇原大地，它至少从公元前4000多年以来，就已经成为连接东这个欧亚大陆的一个文明动脉。啊，它在推动世界文明的交流、演进与共同进步中发挥着重大且不可替代的作用。那么由此需要我们重新估计它的历史的，咱们陇原大地的历史坐标。啊，我们这个很可能 有可能长期低供啊，

0: 凿空之前，丝绸之路以及五原大地，它在推动世界文明进步中做出的一个巨大的历史贡献。啊，因为以前这对这遗址没有发掘，我们可能不是很清楚的。那么今天我们站在文明边这个互鉴的高度啊，就有必要对这段尘封的辉煌的过去重新加以认识和审视。啊，谢谢大家。
1: 李老师，非常感谢您今天带给我们的精彩分享。那我们看到在现场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也有问题想跟您交流，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好吗？
2: 好，老师您好，我们现在北方人的主要饮食都是面食，可以说小麦塑造了北方的饮食。小麦既然是从西亚传入的，并且第一站落脚甘肃，那么是不是可以说，没有陇原史前的文明通道，就没有今天中国的面食文化？
0: 也可以部分的可以这么说，像那个面食的不光小麦，啊，你比如小米，就是粟和黍。是我们中国人最早的食用面食，那么它也应该是面食，这个小麦啊，小麦传入以后，当然小麦的口感那可能更好，产量更高，啊，因此可以说咱们是如此丰富的面食，正是也是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的和我们这个先民们他们这种付出的辛劳，啊，这个有莫大的关系。
1: 好的，谢谢这位同学。来，这个男同学。
3: 老师您好，请问马家窑文化彩陶作为史前彩陶的巅峰，在它的纹饰和工艺里能找到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直接痕迹吗？
0: 这个马家窑文化呢，是咱们本土产生的，啊，它是从仰韶文化从东面传过来的，啊，至于这个以后发展的纹饰是什么，这个能不能找到东西方结合的这种呢，这个也有专家进行过论证啊，您可以去参考看一下这样的书，也可以到这个遗址，咱们马家窑遗址离咱们很近啊，在宁夏，在那个你像广河啊，在也包括临洮，包括咱们的这个像西宁啊，像这些都可以去看啊。我也希望在这方面你们能够深入钻研，做出更亮彩的研究来。
3: 谢谢老师。
1: 好的，那在节目的最后呢，也让我们再一次把热烈的掌声送给李碧成老师，感谢他今天带来的精彩分享。
0: 谢谢。

看电视，想5G，用宽带，就选中国广电。健全预警响应机制，落实转移避险措施，筑牢防汛减灾第一道防线，提升防汛减灾救灾能力，严格落实防汛抗旱责任制，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弟兄们，咱们何字门讲的是一妻二字，抬头见苍天，低头有黄土，说话办事凭的是良心。你们想一想，像刘天龙、景彪这种不仁不义、残害兄弟的恶棍，你们竟还助纣为虐，做起了他们的狗腿子，难道就不怕关王爷看着你们吗？
1: 臭娘们，你给我闭嘴！
0: 你这个见利忘义、卖主求荣的狗杂种，有种你就宰了老娘！告诉你，老娘死后化作厉鬼也。

0: 把他嘴给我堵上！这你们两个混蛋，老子的话没听见呢。
1: 玉姐，对不起了。走。这个臭娘们儿，跟霍建一样，不识抬举，干脆拖出去宰了得了。
0: 是非之地不可久留，耽搁的时间长了，一旦姓程的回来，那就大事不妙了。现在当务之急。 是先将货物运离此地，至于锦玉和那小杂种，要杀要剐，待交货以后再说。货物不能摔碰啊！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慢点，轻点枪，轻点枪。
2: 这怎么回事？不知道，咱们是什么人啊？
3: 将货物放在地上，快放下！再说一遍，将货物放在地上，否则宰了你们。
4: 大哥，怎么办？
0: 听他的。
5: 弟兄们，别开枪，把货慢慢放在地上。是。
0: 在下清水河字南头顺水湾的，对面的相好，请报上腕来。
1: 你还是到阎王面前报你的名号去吧。